0: 进攻啊！
1: 唰，大铲到了。张青刚把大铲拨出去，唰，武松的双刀到了，刚把双刀崩出去，呜，棍子到了，刚把棍子拨出去，石谦的小片刀又到了。真是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哪有机会到出手来掏石头子儿？眨眼之间，就见张青鼻发鬓角，热汗直淌，是眼花缭乱。正在这么个时候，张青的磕头把兄弟花相虎巩旺、众剑虎丁德孙在旁边观阵，呀，一看大哥要够呛，哥子兄弟别看热闹了，上！二马齐出，双枪并举来救援张青。宋江的队里，一丈青女将扈三娘看得清楚，是催马晃刀，敌住丁德孙。紧跟着，浪子燕青出阵，就敌住花相虎公望。这个战墙打的那个热闹。单说女将军一丈青扈三娘，善使红棉套索，这一伸手就是鸡叉。心说你会打石头子儿，我也有我的暗器，咱呢谁也别给谁留客气。他和丁德孙打猎就十几个回合，腾出手来，在白布囊之中拽出红棉套索，一抖手招，套的这个准的，正套到丁德孙脖子上的，一丈青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龟孙子！这位还真听话，他不下去就勒死他了。哎呀，扑通，塞于马下。梁山义军往上一闯，把丁德孙妈肩头拢二臂，拿绳给勒上了。公望正打着，听那边叫了一声，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我二哥叫人逮住了。他一分神可坏了，叫浪子燕青使了个破绊，把马给绊倒，这人整个从马上折下来。燕青往上一纵，抬起腿来，别动，踩到他脖子上了，马肩头拢二背，也把他生擒活拿。你看这部下的将官有部下的灵便之处，骑马的有骑马的优势。眨眼之间，二将被擒。张青正打着，用眼角余光一看，哎呀，二位贤弟呀，你们这是何苦？他也一分神，可坏了，被武松的一刀把他的盔缨给扫下去了，咔嚓就这一刀，哎呦我的妈！张青一摸脑袋还在，吓得魂不附体，不敢恋战士，拨马而逃。直奔护城河，这四将是紧追不舍，跑在最前面的是花和尚鲁智深。好小子，儿往哪里走？甩开大叉就追。他个高腿也长，眼看就追上张青了。张青一回头，龟孙子，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还揪住不放了，这回我可倒出手来了，拽出一块石头子儿，一扬手，秃驴，招家伙，来！鲁智深一下没躲利索，正到脑袋上的，梆这一下，把鲁智深打了个腚墩儿，用手一摸这脑门子，起了个小馒头，这回大脑袋上带了个小脑袋，哎！鲁智深一受伤，武松几个人就不追了，因此这张青得以回城，挑起吊桥，关闭城门，放下千斤闸板，命守城的军兵是开弓放箭。这弓箭这玩意厉害呀！宋江在后边一看，行了，箭好就收，总算出了一口气，抓住俩俘虏啊！锣声一响，众将回到本队，宋江收兵，吩咐把这两名俘虏 暂时送到水泊梁山羁押，听候处理。把公望丁德孙给押走了，按下四手啊，我们东厂府人手不够用啊，我两个结拜的兄弟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看来是凶多吉少啊。是啊是啊，你回来了，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赶紧下面休息去吧。这张青啊就休息了片刻，吃了口东西，爷儿俩坐在一起谈论下一步的事儿。这李公道把嘴咧得像瓢差不多少，儿啊，贼势甚重，你说应该怎么办？
0: 爹，
1: 事到如今，我看呢，咱们只一坚守啊，就得坚守东厂府，这就叫坚守待援。硬碰硬，咱不是他的对手啊。
0: 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东厂府城池高大，也非常坚固，咱们就干脆就来个手啊。这个消息朝廷很快就能得知，一旦来了救兵，咱们就有救了。
1: 说的是。从这天开始，东厂府高挂免战牌，不战。反正张青也盘算好了，宋江啊，你有几万大军，一天光粮食得吃多少，光喂马的草料得多少，我呀就来个软磨烟，看谁耗得过谁。咱这么说吧，宋江他们三月进的兵，光阴似箭呐，四月五月六月一直就围困东厂府，那宋江的粮食有的是，从水泊梁山源源不断往这运。同时呢，宋江还可以派人打粮，但城里的人出不去啊，干在这吃这点粮食那有多少，一百来天了，现在城中已经出现了粮荒，老百姓家有饿死人的现象了，不但老百姓，就是军中也严重的缺粮。李公道得着信儿之后，把张青给请来了。
0: 儿啊，粮食不够，这可怎么办呢？再坚持不了三天，咱就得扎起脖子来了。
1: 是啊，问题十分严重啊。干爹，我看只有冒点风险了，我带一支军队外出打粮。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要离开东厂府，我就没有主心骨了，
1: 四外都是贼兵，你到哪里去打粮啊？这可太冒险了，没有一定的目标，你就一出城，倘若中了奸计，那还了得吗？不行不行。
0: 干爹，
1: 那咱就等死不成吗？
0: 哎呀，从长计议吧，实在不行这粮食减半，咱先喝点粥，慢慢的混时光，也许啊车到山前必有路。
1: 爷儿俩呛呛半天也没有眉目。就在当天的晚上，张青啊领着军兵上城巡逻，到了北关，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那是什么呢？有人影晃动，而且不是一个人俩人。他命军兵仔细打探，有军兵摸清了情况，向他回报：
0: 将军呐，我们打探清楚了，闹了半天梁山的人粮草也不够用，方才您发现那些都是梁山往这运粮的，有一百多车源源不断送到宋江的连营。
1: 是吗？
0: 哎，张青就琢磨，这也不错哦，你梁山也不够吃的了，要不就我出城去看，抢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不这样挨饿谁受得了啊？
1: 跟干爹商量商量吧，怕老头肯定不同意，干脆自作主张。 就在当天的晚上，莫

见张京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偷偷的上了战马，提着枪，带了500人，轻轻的开关落锁，冲出北关。哎，往前走不到7-8里地，就是河。这河的对岸呢，就是梁山送粮的队伍，用船只送。

0: 150辆粮车全都赶到城中，一直到郡守衙门，张青跳下马来，高高兴兴走进内宅。干爹，您休息了吗？
1: 张青啊，
2: 是我。
1: 这么晚了你没睡？你满身的征尘到哪里去了？
0: 干爹啊，恕我有罪，没事先跟您打招呼，但是是喜事儿，您到外头去看看。
1: 什么事？您看看去再说。
0: 老太守跟着到了外边，一看那么多的车，上的装的都是满满的袋子，袋子里边都是粮食。
1: 张青啊，这么多的粮食从哪儿搞来的？
0: 哈哈哈！干爹呀，谢天谢地呀，是这么回事，
1: 是吗？哎呦，
0: 感谢苍天，这可真是及时雨呀！这粮食运到库里面，要小心发放啊，不定围城得围多少天呢？咱们要节约用粮。
1: 是是是。
0: 粮食运到库里了，大伙儿心里有底了。人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了，不过城中连老百姓再加上军队，那一天也吃老了，这点粮食是远远不够用啊。张青就盘算着，我一天要劫他个两三回，就能支持10天半个月的。倘若朝廷来的救兵，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不行，我得抓紧机会，明天再干他一把。第二天又到了那个时间了，张青登城往北关外瞭望，哎，一看，呵，运粮的队伍又出现了。他为了谨慎起见，让蓝旗官到外头查一查，时间不大，蓝旗官跑回来了。回将军，梁山的草寇又运粮呢，看那河里面大小船只不下500-600只，上头都是满满的粮食，运到车上好运到连营，他们正在装卸粮食。妥了，多带点人，今儿晚上带了1000人，偷开城门。张青披挂整齐，提枪上马，直奔河岸。眼看到了河岸了，也不怎么回事，被梁山的义军发现了。哎呀，我又来抢粮来了，可了不得了，四散奔逃。张青心说话，你说这玩意儿是天意不？哎，他们连见仗都不敢，白白给我送来了。哎呀，得感谢神灵啊，这也太省事了。弟兄们赶紧搬粮。官兵把刀枪放下，成袋子里运粮食，刚装载在这与众将30多人时拦住去路。鲁智深脑袋上贴块膏药，因为前者是伤还没好呢。鲁智深哇哇暴叫啊，张青小子，你走不了了！哎，你知道我家头领使的什么战术吗？这叫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小子，你顾眼前的利益上了我们的大当了，你回不去了。这张青这才知道上当，感情这个人呢？都是贪便宜，大当小当这才上，要不想贪图便宜上不了当。当然了，张青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一看怎么办呢，拼吧，说什么也得回城啊。双方又交了手了，这回再交手，梁山找着窍门了，一个人俩人跟他打不行，因为他这石头子儿太厉害，白天晚上都管用，就得以多为胜啊，男女众将20-30号过来把他给包围了，马上的也有，部下的也有。张青一个心里没底儿，二一个出乎意料之外，也没留神，没想到马腿被人家拍折，马失去平

衡枯秋，趴地上了。张青整个来个倒栽葱，从马上也摔下去。武松往前一跟步，放下双戒刀，把张青给踩住，抡起拳头来，咣咣就是两拳。武松那拳头有多硬？那打虎的拳头，就这两拳，张青就昏迷不醒啊，顿时就背过气去了，像拖死狗一样把他绳捆上绑，拖回到河边，送到船上。宋江在船上指挥呢，闹了半天，这都是宋江的谋略。宋江一看大获全胜，把张青生擒活拿了，非常高兴。但这宋江有一手绝活，就会用软招啊。张青刚被拖进来，宋江一瞅怎么这样啊，武松一笑，哥哥让我打的，哎呀，你出手也太重了。我没说吧，我有爱将癖，爱喜他是个英雄啊，赶紧抢救。幸好神医安道全跟着呢，安道全扎针灸战一绝呀，叭叭几针下去之后，张青才缓过这口气儿来。瞧这脑袋跟爆炸的相似，一晃膀子被人拿绳捆上了。抬头一看，对面是宋江，啊，回忆了回忆，想起来了。我被人家生擒活拿了，我现在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准死无疑。哪知道宋江笑呵呵过来，亲自给张青解开绑绳啊，命人把椅子搬过来，叫张青坐下。宋江纳头便拜，张将军受惊了。咱们各位旗主也讲说不起呀、啊，请你多加担待，宋某这厢有礼了。宋江，你要干什么？张将军呐、啊，咱们有什么仇恨呢、啊？咱都是炎黄的子孙呐、啊，是也不是？我们水泊梁山反对的是四大奸党，对你们这些人，我们同行又赞成。我说张将军，如果你愿意倒戈归顺，还是那句话，我给你一把交椅，咱们共同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看好也不好？刚说到这儿，男女众将好几十人进了舱了，每个人手里的提剑和短刀。哥哥哥哥，饶谁也不能饶他，他把咱的人都打毁了，现在受伤的人尚未痊愈啊，这小子出手太狠，把他剁了，把他剐了，这家怎么劝都劝不住啊。宋江把脸往下一沉，尔等住口，军令如山，你们敢触犯军令，犯常再要多言者斩。大伙不敢言语了，呼啦超退在两旁。张青一看宋江真够意思，难怪叫及时雨呼保义，难怪这么多人都服他管。哎呀，再想想自己，你说我就一瞪眼一咬牙，我死了谁领情啊？高俅能领情啊？皇上能领情啊？我死啊，跟撵个臭虫也差不多少，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呀。想到这儿，扑通他跪下了。宋头领，张青罪该万死，蒙头领不斩之恩，我铭刻肺腑，从现在开始我愿意投降。哎呀，欢迎欢迎啊，哥哥别听他的，他是唐四。张青说，上有天下有地，我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莫与见张青投降梁山，您看看话刚

格为玉伯。宋江大喜，给众人找上来挨个做了介绍。这众人当中有一半不服气的，爷们跟他结了仇了，尤其受伤那些人，但是有令没有办法，就这样张清投降。张清要投了降，东昌府还保得住吗？但是张清啊跟宋江提出俩条件来。第一，说这太守李公道人不错呀，是个清官，尤其是我干爹，恳请宋头领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宋江说这好办，是清官我们都不伤害，这个我答应。另外还有一条，我还有个老师，我老师父姓黄甫，单字名端，叫黄甫端，他是有名的一个兽医，但他长得是闭眼红发，叫人看着别扭，因此一直啊行医不顺。我打算投靠梁山，也带着我这师傅，不知道您愿意不？行，我们就缺少这样的人，何况是你举荐的，不知道黄甫老先生现在何处？就在我的衙内。好嘞，一块上梁山。第二天，张清领着义军到了城门这儿，这一叫城门，当兵的还敢不开吗？开开城门，梁山的义军进了城了，粘贴布告是秋毫无犯的，老百姓各安生业。这张清叫宋江他们等着，他先进了郡守衙门，看见老干爹李公道。这李公道早就听着信儿了，就在这等死了，一家人哭作一团。没想到张清进来了，张清哭通跪下了，老人家恕儿不孝啊，现在形势所迫，没有办法，我已归顺了水泊梁山，但您老人家放心，宋头领开恩，绝不责怪您和您的家人。可是您这官也做不成了，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干爹呀，逃命去吧。哎，张清啊，我也不怪你呀，这叫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扭转得了乾坤呢？我谢谢你了啊，总算保住我这条老命了，快点收拾东西。李公道这全家人哭着离开了东昌府，宋江接管着城池，打开库府一看，除了粮食之外，其他的东西堆积如山呢，用车辆船只源源不断送到水泊梁山。宋江领着弟兄在这歇兵三日，边敲金镫响，是齐奏凯歌弦，回到水泊梁山。哎呀，宋江心里这个痛快你甭提了，怎么这么顺呢？等回到梁山之后，哎呀，张清又提出来，您抓那俩俘虏丁德孙公望，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也是好人，恳请宋头领把他们饶了。这是自然呢、啊、要不饶他们我早就杀了。放了，把俩人也给放了，弟兄得以团聚。咱这么说吧，宋江是一顺百顺，现在要风得风，要雨有雨，水泊梁山周围400里俨然成了另外一个世界。不但宋江高兴，弟兄们也高兴。那么回来之后，周围没有什么障碍，没什么仗可打了，干嘛呀？一天就是排酒祝贺，一日两，两日三呢，就到了秋天了。宋江就得着报告了，什么报告？手下这些弟兄们多有不和者。头一个张清，这张清后投降的，很多人都被他打过，这些人不服气，没事就骂衔接，没事就找茬。
张清是忍

气吞声，这是一个。另外其他的人呢，喝醉了酒就骂人，自相操戈自相动武的事儿层出不穷。哎呦，宋江感觉到头疼了，看来对外头打仗容易，管理内部不太容易，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呢。这当武将的不打仗他没事儿，就起猫腻也闲不住。再者一说，宋江这一查，现在梁山的头领一共是108个，凑了这个数了，怎么能把这些人的心给拢住，劲儿往一块使，心往一处想，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另外内部的团结也至关重要。咱们拿新词来说，毛主席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话说的多精辟呀！那堡垒多结实，外边打打不进来，可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梁山也是如此，108将，手下好几万人，要心往一处想，铁桶相似，内部要分裂了，这玩意儿就麻烦了。宋江也想过，不管收谁，这些人都表示归顺梁山，那也是迫不得已啊。如果说将来打了硬仗，风不顺，再叫人家抓了俘虏，他又倒戈投降，用功孙胜他妈干嘛去了，在屋里嘀咕什么呢，谁也不敢问。单说这一天，宋江露了面了，众弟兄一看，呵，宋头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宋江一声令下，来啊，所有的头领108人赶奔忠义堂开会。大伙一听都高兴了，见见面，108位弟兄全到了忠义堂了，按着身份按着座次大家坐好了。宋江是居中而坐，上垂手河北玉麒麟卢俊义，下垂手军师吴用，再下垂手入云龙公孙胜、神机军师朱武等人。宋江看了看，弟兄们全都到齐了，弟兄们对不起呀，我身得小恙，没出来理事，现在身体好了，跟弟兄们见个面，有几句肺腑之言我要讲说当面。哥哥哥哥，有话您说吧，我们洗耳恭听，我们听着呢，就爱听你说话。好吧，各位啊，知道我为什么身得小恙吗？自从咱们从东昌府回来之后，我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一做梦就梦见我哥哥天王晁盖，另外还梦见咱们攻城破寨死伤的那些弟兄，一个血淋淋站在我的面前讨债，因此我是吃喝不下，是坐卧不宁啊。看来啊，咱们行军打仗死的那些弟兄他们不甘心啊，以为这咱把他给忘了，就包括天王晁盖也是如此。因此我下定决心了，决定在咱们梁山举办一场罗天大教，要超度死去的亡魂呢，另外也赎赎咱们身上的罪恶，确保各位弟兄平安无事，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赞成同意应该这么办。宋江点头，是啊，大家想过没想过，近些年来咱们攻城破寨，有时候我们的人被人家抓住了，他怎么就没死，而且都救回来了，我们现在增添到108员将领，这也是世俗罕见之事，这不是天意是什么？所以

0: 咱们举办罗天大教，感谢神灵，感谢天地。大家更赞成了。这个事儿决定之后，宋江吩咐让入云龙公孙胜操持这个事儿，因为公孙胜本身就是道家，他明白这些事儿，用钱有钱，用人有人。公孙胜提议，哥哥，这样办行不行啊？我们梁山还得重新改造一下，我意这忠义堂还得翻修翻修，原来不大，我们人也不多，现在增至108位弟兄，容纳不下了，每个人都有座次，因此忠义堂我建议重修，这是一。另外你念念不忘开国的元勋天王晁盖，那么晁天王怎么办呢？我建议在忠义堂后凤台坡上建立祠堂，供奉天王晁盖的牌位，我们40祭典，你看有多好，也得破土动工。另外咱这么多人呢，各司其事，没有办公的衙署，也得修建房子，因此我建议头领花俩钱吧，开始动工，动工之后再举办罗天大教也不为迟晚。这个建议不错。宋江马上拍了板了，要说水泊梁山建筑房子不成问题，什么能人都有，好几万人，又有的是钱。宋江一拍板，马上就破土动工，人多了好干活，砖瓦木料，什么瓦匠、木匠、灰匠、石匠，应有尽有。盖房子跟吹气儿一样，让吴用选好了风水宝地，重建忠义堂。宋江他们高兴，有时候到工地来看看，就像风吹的似的，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书说简短，不到40天的功夫，一切完工，请宋江各位头领验收。哎呦，宋江一看，这回这忠义堂太气魄了，九开间呢，进深3间，这屋里要议事，慢说108位，叫208位，也绰绰有余。厅房高大阔气，好。再到砚台一看，修作朝天王的祠堂也非常气派，开间5间，东西配房，一座大院落，种了不少花草树木，庄严肃穆啊。宋江满意，又到了销金厅，各地方看看，又到了北岭，看了看住宅，108人呢，都有家眷呢，就是没成亲的，迟早有一天得完婚，把房子都给准备好了。前面是办公的地方，后头是住宅，一个小院挨着一个小院，一个小院挨着一个小院，非常气魄。宋江非常非常满意，好，重赏这些工头。接下来，入云龙公孙胜亲自领人下了梁山，聘请明道进山做大教。那位说了半天，什么叫大教啊？大教啊，是一种祭神的仪式，祭天祭地，就叫大教。公孙胜本身是道家，当时那个年月，道家是至高无上，什么释迦、儒家呀，这都不行，哎，都排到后头。因为当今的皇上也信道教，这玩意儿太时髦了，所以他把一些名道都请进水泊梁山，许以重金，一共请来48位，加上入云龙公孙胜49位，公孙胜带头，就在这忠义堂设坛，坛分3层，最高这层天坛是入云龙公孙胜在这念法咒的地方，2层请了这48位明道做法的地方，3层是水泊梁山各位头领，再往下就是大小头目， 再看忠义堂这个院里头，到处都是幔帐啊，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一进这个院就肃然起敬。公孙胜心多细啊，祭拜的东西是应有尽有，一概俱全。祭拜一共是七天，在这头一天上朝拜三次，早中晚，第二天也如是，一共举办了六天，最后关键的时候也是最后的一天。早中晚嘛，早中过去了，到了晚上，108位头领全都俱全呢、啊、上完香跪在两旁，就见入云龙公孙胜在法台之上，仗宝剑，披发光脚丫，身穿八卦服，嘴里是念念有词，要上达天庭，要把水泊梁山这些事儿啊报告天帝，天帝就是上帝，就是玉皇帝。他怎么念的谁也听不清楚，众人都在这听着，等啊等，正好到半夜三更天，您说邪门不邪门？就听这头顶上打了一声雷，咔，在场之人无不震惊
1: 啊，怎么回事？
0: 响晴的天怎么打雷呀、啊？紧跟着有小道士进来禀报：“
1: 哎呀，各位了不得了，这后面啊，
0: 地上塌了个窟窿，深不可测，这怎么回事？哟，出现了地穴了！”宋江领着众人跑到后院去了，一看可不是吗？塌了个坑。不知道这坑里的是什么东西，众人请示宋江，宋江说这么办吧，赶紧把他围上，确保安全，找一胆大之人下去探看探看。谁下去？
1: 我去。
0: 众人一看谁呀、啊、黑旋风李逵，顿时搭好了马架子，系好了金车，金车前头有筐，李逵提着斧子坐到筐里头了。
1: 各位，我要探地穴了。
0: 宋江说：“先帝啊，速去速回呀、啊！啊，你拉动绳子，我们就知道你要回来，懂吗？”“
1: 我明白，我这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哥哥您嘞，您就听喜气儿吧。”
0: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把李逵吸下去了。大家眼巴巴在这等着，心说邪门不？晴天打雷，还出来个地穴，莫非老天示警不成吗？等的时间不大，听李逵在地穴里头吵吵：“
1: 到底儿啦，不太深，我到底下了。”
0: 宋江扒到坑口跟他说话。李逵，我说话你听见没？
1: 听见了。
0: 下面有什么东西？
1: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底下地方不大，我摸着一块大石头，好像是石板，再也找不着其他的东西了。
0: 是吗？我派人把石板运出来，你看如何？
1: 行喽，刨出石板没别的，又好像是一桶石碑。
0: 宋江又派几个人下去了，把金筐的绳子也换了，换成粗绳。哎呀，先把人运上来，然后把这石碑也运上来了。大家小心翼翼，七手八脚把这石碑轻轻地放在地上，那上面有不少尘土，叫专人打扫干净。宋江领人一看，这上刻的什么字儿？正面反面都有，都是一些蝌蚪文，没学过不懂。把吴用公孙胜找上来辨认，他俩也不懂，再派人下地穴，再一找什么都没了。宋江一声令下，把地穴平了，然后护栏什么都撤了，小心翼翼把这尸碑抬进忠义堂，叫大家辨认。

0: 你像胡彦硕有学问，看不懂；杨志念过大书，不懂。宋江可有点脑袋疼啊，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再请来那48位道士当中出来一个老道。这老道挤进人群看了一眼，无量天尊宋头领，这字我能辨认哦。请问道士尊姓大名？免贵，我姓何呀，你就管我叫何老道就得了。其实你叫我这么看我也不认，现在我就可以破译。宋江马上把圣手书生萧让叫过来了，萧让文笔最好，让萧让提着笔在旁边记，那翻译一句他写一句。就见何道士瞅着碑上的蝌蚪文，一边查阅着，一句一句念，萧让一句一句写，一直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了，何道士脸呢也不是颜色呀，回宋头领，这天书上记载的都是一些各位头领的姓名和绰号啊。哦，那上面可有我宋江的名字吗？有。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宋江决定在水泊梁山举办罗天大教，这就是做法事啊。咱们前文书说了，在最后这天塌了个地穴，李逵探地穴弄出一块石碑来，这石碑上全都是天书蝌蚪文，一般人都不认识。幸亏有个姓何的何道士，他家有天书，对照着翻译过来了，上的密麻麻全是人名。这正面是36个人名，背面是72个人名，左右还有2行字，一行字写的是替天行道，一行字写的是忠义无双。宋江啊，等翻译完了之后就是一愣啊，众位弟兄都挤到下面在这静静的看着。宋江当众宣布，各位啊，错非何道士帮忙，你我全都坠在无礼物中，这可是老天爷的意思啊！我不敢隐瞒，现在我把翻译过来这些人名当众宣读一下，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这是天意。有天罡星36位，大家注意听着，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陆云龙公孙胜，天勇星大刀关胜，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天威星双鞭大将胡彦硕，天鹰星小李广花荣，天贵星小旋风柴进，天赋星普天雕李英，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天狐星花和尚鲁智深，天商星行者武松，天力星双枪将董平，天劫星墨雨剑张青，天暗星青面兽杨志，天佑星金枪手徐宁，天空星急先锋索超，天宿星神行太保戴宗，天翼星赤发鬼刘唐，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天威星九纹龙史进，天鸠星梅哲兰穆弘，天退星插翅虎雷横，天寿星混江龙李俊，天剑星利比太岁阮小二，天镜星传火张衡。

0: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儿，天牢星病关锁杨雄，天慧星探命三郎石秀，天暴星两头蛇谢真，天哭星双尾蝎谢宝，天巧星浪子燕青。
1: 呀，这三十几个人一听，我们都是天星下界呀，天罡星36个人，这心里头热乎乎的，飘飘然，跟神仙相似。就听宋江接着往下读，读这十界背后72元地煞星，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地煞星镇三山黄信，地勇星定玉池孙立，地劫星丑骏马宣赞，地雄星景木干郝思文，地威星百胜将韩涛，地鹰星天木将彭起，地奇星圣水将军单平归，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地阔星魔云金翅欧鹏，地和星火眼酸泥邓飞，地强星锦毛鼠燕顺，地暗星锦豹子杨林，地咒星轰天雷凌震，地慧星神算子蒋敬，地左星小温侯吕方，地右星赛仁贵的郭胜，地灵星神医安道全，地寿星紫然伯黄福端，地威星矮脚虎王英，地慧星一丈青护三娘，地暴星丧门神暴旭，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地长星矛头星孔明，地狂星毒火星孔亮，地飞星八臂鹅闸向冲，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地巧星玉璧将金大坚，地明星铁鼻子马林，地进星出头蛟童威，地退星翻江藻童猛，地满星玉翻干孟康，地随星通臂猿侯健，地周星跳剑虎陈达，地隐星百合蛇杨春，地异星白马郎君郑天寿，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地俊星铁扇子宋清，地教星铁教的月河，地杰星花象虎公旺，地素星众剑虎丁德孙，地震星小哲兰木春，地基星曹岛鬼曹正，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地妖星摸着天杜迁，地幽星病大虫薛勇，地福星金眼雕施恩，地痞星打虎将李忠，地空星小霸王周通，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龙，地全星鬼脸杜星，地短星出林虎奏和王定六，地剑星显得神玉宝寺，地号星白日鼠白胜，地贼星古上走。
0: 黄大帝说的，众人惬意遵守，按着秩序排定座位，哪一个人不准挑头闹事，如果违背者必遭天谴。同时宋江还制定了法规法律，严加约束，趁热打铁，就在忠义堂是分兵派将，一个个非常高兴，静静地听着。就听宋江说，众位大小兄弟，各个管领细一遵守，不得有伤义气者，严惩不贷，有不遵法律法规者，绝不轻恕。即开梁山伯总兵都头领两员，头一个呼保义宋江，第二位玉麒麟卢俊义，这是水泊梁山上最高的两位头领，一个正一个副。但前文书说了，宋江一心一意按着朝天王的遗言，要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

后来也是由天定，宋江打下东平府，而后又打下东昌府，不用讨论了，自然的宋江就坐上了头把金交椅，卢俊义坐上二把金交椅。现在这一分工，两个人是正副的总头领，今后改了名字叫总兵都头领。往下说，梁山伯掌管机密的军师两位，头一个智多星吴用，第二位入云龙公孙胜。梁山伯掌管钱粮的头领两位，头一个小旋风柴进，第二位普天彪李应。马军五虎上将，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劈了火秦明，双鞭大将胡彦硕，双枪大将董平，这是梁山的五虎上将。马军还有八彪上将，兼任先锋官，头一个小李广花荣，第二位金枪手徐明，第三位青面兽杨志，第四位急先锋索超，第五位墨雨剑张青，第六位美髯公朱仝，第七位九纹龙史进，第八位魔遮拦穆弘。这就是今后水泊梁山的五虎八彪上将军，还有小彪将。小彪将一共是16人呢，其中有镇三山黄信、并御池孙立、丑骏马宣赞、景木干郝思文、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火眼狻猊邓飞、锦毛虎燕顺、铁鼻子仙马林、跳剑虎陈达、百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这是16位将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象虎公望、众剑虎丁德孙、没面目焦廷、石将军石勇。宋江还宣读梁山伯四寨水军头领，一共是八个人：混江龙李俊、船伙张衡、浪里白条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灶童猛。另外梁山伯四处店房打听消息，开店的掌柜的八个人：东山酒店归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负责；西山酒店归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负责；南山酒店归汉地忽律朱贵、鬼脸杜兴负责；北山酒店归催命判官李立、鬼闪婆。一一细说了，说在谁头上，咱再表谁。宋江啪啪啪分兵派将，哎呀，大伙心里高兴，这回司专职了，干什么的目标明确了，不像当初哪用哪到，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这回是心明眼亮啊。宋江宣布完了之后，又带头100单八将歃血为盟，要对天地盟誓。准备一个大盆，里头盛满了好酒，宋江带头洗干净手，刺破中指，哒哒滴了三滴血。第二个玉麒麟卢俊义，第三个军师吴用，啪啪啪按着秩序每个人滴了三滴血。有人拿筷子搅和开了，每人饮下血酒一杯，然后分香再告啊。宋江带头说：从今日始，天罡地煞，100单八未毕，不行动荤腥，另外不准喝酒。今儿个破了例了，哎呦，有些人喝酒啊，喝的都发了狂了，今天要一醉方休。有些人你看看我看看你，

你是天罡星，我也是天罡星，你是地煞星，我也是地煞星。咱晚上抬头往天上一瞅，全是星星闪着亮光，闹了半天咱都不是凡人，天星下界，这不是你说的我说的，也不是宋哥哥说的，天降石碑为准，那石碑就是天书，那是玉皇大帝的旨意，咱说出的话得负责，心得往一块想，劲儿得往一块使。您看这玩意儿有效力没？书中代言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没那么八公事儿，都是宋江、吴用、公孙胜几个人捏的窝巴。因为这宋江啊，感觉到人要多了，离心离德。另外，摆弄什么都好摆弄，就这人不好摆弄。说我是驯兽师，我能驯狮子，我能驯老虎，能驯狼，哎，这都好办，唯独这人不好驯，因为他这个思想他老有变化，此一时彼一时。在这时候他说的是东，过了些日子也许变成西了，这种事儿举不胜举呀。宋江社会经验丰富，还不知道这个吗？你看现在有不少人倒戈归顺了梁山，表示的挺好，那么将来再打大仗，保不齐他又倒了戈保了旁人了，此一时彼一时嘛。所以利用这种方法，天罡地煞，煞雪威猛，让这些人心不变，这是一种权术啊。当然一个人难以完成，咱们前文书说了，宋江半个月没露面，说闹病了，干嘛呢？就计划这件事儿呢。策划人都是吴用、公孙胜等人，那石碑呀是事先刻好的，背着旁人不知道埋在地底下的，这都是变戏法。那阵那个人头脑也简单，也深信迷信，所以是坚信不疑。因此咱不必细说了，这阵歃血为盟之后开怀畅饮，宋江也多喝了几杯，频频敬酒，宋江打开了话匣子了。各位啊，你我都是犯罪之身，怎么这么说话呢？拿我来说，我坐楼杀死阎婆惜，我贪了人命官司，好悬没掉了脑袋，是李逵闹江州劫法场，把我送上梁山，我才保住了我这条命。我是个罪犯呢，我对不起朝廷。你看一看你们自身，全是犯下不赦之罪呀。那我们今天是权宜之计，占据水泊梁山，那永远我们就这么干下去吗？我们就盼望着有朝一日天子圣明降诏旨，开天恩，赦免你我无罪，到那时我们奉旨招安，赶奔京城前去请罪。如果蒙皇上开恩，赐以爵位，你我同心协力打天下，精忠报国，为民造福啊。今天打开心窝子说一句话，我就盼望着皇杀进东都汴梁，把皇帝老儿杀了，哥哥就是他娘的皇帝老爷子。

0: 入云龙公孙胜，神机军师朱武，五虎上将呼拉超全跪下了，给李逵求情。宋江气得浑身直突突，
1: 好好好好，
0: 把他压了下去，锁入空房，叫他醒醒酒。这还行，把李逵架出去了，找间空房子，把他推到里边，嘎嘣，外头锁上了，叫他去醒酒。这宋江这心里跟万把钢刀扎心一样。他认为李逵啊委屈了自己，不同情自己。那么说到这儿，说书人得剖析剖析。您听得出来，宋江立足于什么呢？你别看占据水泊梁山，造大宋朝的反，他反的是高俅、蔡京、童贯、杨建，不反对皇上，也不反对大宋国朝。他那意思，我是逼上梁山，一旦皇上降旨招安，赦免我等无罪，我们呢就为朝廷尽忠报效。他是这个心理。按个新词儿来说，宋江的革命不是彻底的。您还记得数年前吗？连篇累牍的文章、报纸、杂志都出版过，叫批宋江，说宋江是投降派，这个不一定完全正确，是不是？那阵的批宋江那是有用意的，那叫敲山震虎，撰写文章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是真批宋江。实质上即使是真批的话，宋江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个投降派。他的革命，他领导的义军跟洪秀全截然不同。洪秀全创办拜上帝会，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就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建立一个崭新的由他领导的大帝国。那么李自成的革命也是坚决的，没有任何妥协，从起义那天开始要推倒腐败的明王朝，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再说瓦岗军，就是秦琼、程咬金等人，也比这宋江强。毕竟推倒了大隋，推倒了杨广，后来保了李世民，加入大唐朝的行列，但也比这宋江强啊。宋江老想着招安，这不是投降派是什么呢？所以他内心的政策策略是错误的。但是宋江啊也没有办法。咱就说这一百单八将当中，就说跟朝廷彻底决裂的人数不是那么多。咱举例子说，豹子头林冲，林冲全家不遭到迫害，雪夜上梁山他也不来。大刀关胜叫人抓了俘虏了，所以说也被逼无奈在梁山入伙，发自内心他也不想造朝廷的反。再举例子说，双边大将胡彦硕诚心造反吗？被抓了俘虏了，感宋江之恩入了伙了，发自内心也不想造反。诸如青面兽杨志、小旋风柴进等等等等等，绝大多数还想回到朝廷去，说彻底在梁山竖大旗推倒大宋，不是那个想法。宋江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他像李逵说那样，咱彻底推倒大宋，我来主持江山，我是皇上，你们都是开国元勋，这帮人早就散伙了。宋江投其所好，没事谈心就说，哎，忍着吧，等待有一天皇上明白过来，降诏招安，咱们还福保大宋。这就跟大家的心理想法吻合了，所以大伙呢才安安稳稳给梁山办事。如果宋江像李逵说那样，恐怕也就散伙。

总之，作为当家人有难言之隐，再加上宋江从心里往外也不反对朝廷，对皇上有好感，所以才说出这些话来。当然我说了这么半天，对与不对，供您参考。咱们书接前文，心地善良，敢作敢为，他是属于口快心直的人，存不住话。想想李逵想当年大闹江州劫法场，出生入死把自己给救出来，要没有李逵焉有现在呀。哎呀，宋江颇感后悔，因此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吴用最了解宋江的思想动态，吴用啊就劝哥哥，算了吧，不愉快的事情这篇儿把它接过去，把李逵饶了吧。是啊，军师说的对呀、我做的有些过分，来呀、把李逵带上来。有人到空房一看，呵，李逵毫不在乎，就躺在地上四脚八叉的在那沉沉大睡。等人把他呼唤醒了，李逵一咕噜声坐起来，揉揉眼睛，好睡好睡啊。我怎么跑这儿待着来了？小李广花容一笑，我说李逵啊，你闯的祸你都忘了。我闯啥祸了？嘿，行行行行，你真是口快心直，撒完了气就没事了。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是吗？谁把桌子周翻的？怎么赖到我头上了？哈哈，行行行行，别讲了，现在宋头领还在气头上，你过去说几句好话，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听没听见？武松也劝，鲁智深也劝，李逵扑棱着大黑脑袋，这才来到忠义堂。一看宋江居中而坐，卢俊义、吴军士众人相陪。李逵想了想啊，也有点后悔，扑通跪下了。哥哥，我错了。虽然错了，我说的那都是实话呀，我就不爱听这招安这俩字，最好哥哥往后别当着我的面提这个词儿，好吗？反正我错了，愿打愿罚全凭你了，你说要我的命我肯定心服口服，我生下来就是给哥哥你办事儿的，你看着办吧。宋江掉着眼泪来到李逵的近前，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兄弟呀、兄弟啊，往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你回忆回忆，就因为喝酒误事你闯了多少大祸呀，哥哥我怎忍心要你这颗人头啊，啊，我疼还疼不过来呢。大哥，李逵跟小孩一样，当着大伙的面把大嘴叉一咧，嚎啕大哭。两旁有不少弟兄受了感动，也陪着掉眼泪了。宋江也哭，吴用擦了擦眼泪劝，好，皆大欢喜皆大欢喜，那篇不愉快的事接过去了。李逵先得快起来更衣，你看你滚的满身都是尘土和草啊，快去换衣服去。李逵洗了个澡，换了一套新衣服，晃着大黑脑袋往旁边一坐，咧着大嘴叉一个劲儿的笑。不愉快的事儿接过去了。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战事，梁山也没主动出击，也没攻城占地，外边也没人讨伐梁山，这个小独立王国啊倒非常太平，过了一个安安稳稳的冬天。眼看快过春节了，就是过年了，梁山哎呀一片欢腾啊，过年过节头领都有赏钱呢、改善生活穿新衣服，谁不高兴啊？三十还得吃饺子呢，大家是欢天喜地。梁山大

0: 寨、后寨、前寨、左寨、右寨，四面八方一片欢腾。这一天就是二十九这天，宋江跟卢俊义正在谈心的时候，报事的进来，报都头领，离着咱们梁山东北方向十里地吧，我们结了伙做工的，这做工的一共是十七个人，压着一辆车，车上装的据说是宝灯，我们把它劫了，不知道是放行啊，还是把它带到山上来。
1: 什么宝灯？
0: 我们没问清楚，请都头领您了过问。
1: 这样啊，不要难为他们，把他们请到忠义堂。
0: 是。
1: 过了很长时间，二十来人带上来了，这些人下的是抖一耳战呢。
0: 当头这俩人是做工的，是莱州府知府衙门的，做工的就是官人，你别看小官不大，是负责人，后边跪这些都是灯匠，专门撒灯做灯的手艺人。宋江一问才弄清楚，他就问这俩做工的，你们押这些东西往哪儿送啊？
2: 哎呦，回大王啊，我们送到京城去，因为每一年天子降诏，这个灯啊分配到各个地方，都得制作珍珠灯、宝灯，送到京城。到了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时候，张灯结彩，与万民同乐。我们这也领下任务来了，原来分派三盏灯，后来又追加了两盏，一共是五盏灯，故称宝灯，要送往京城去。因此从桂山路过，被劫了啊！不不，被请到这儿来了。
1: 哦，什么样的宝灯？我看看。
0: 这灯叫九花灯，
1: 打开我过过目。
0: 一声令下如山倒，五盏灯全抖了开了。哟，其中有一盏叫九花灯，这灯啊从忠义堂的顶上悬下来，直拖到地，九九八十一盏灯，中间点上蜡烛，光华四射，做工非常精细。各位头领围着灯转，
1: 好灯，
0: 好灯。宋江说：“这样吧，我不难为你们，该送灯还去送灯，不过就这盏九花灯，我留下了啊。你们怎么向上面交代，那是你们的事儿。这灯我不白拿，
1: 来啊，赏文银五十两。”
2: 哟。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0: 宋江吩咐把这九花灯挂到晁盖晁天王的祠堂，只有那儿配挂这宝灯。就这样把这些人给释放了。通过这件事情，宋江想起一件事儿来。哦，这京城啊，每一年正月十五闹花灯啊，今年也不例外。究竟现在京城是个什么情况？这花灯能办到什么程度？宋江打算进京城去摸摸底。你要看原文说宋江心血来潮要去看灯去，可能吗？宋江不是小孩，主要到那儿访查民情。另外宋江还在想，京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要能寻找机会跟上边的人能沟通，将来招安或许有希望。你看宋江始终不忘这个事儿，他把这个想法跟吴用说了，跟其他的人都没说。吴用一听紧锁双眉，哥哥你要赶奔京城？
3: 是啊。
0: 我看不妥呀，你想那叫京城啊，防范甚严呐、啊。哥哥声名在外，一旦被人家认出来，焉有命在？太危险了，我看不去为宜。
3: 哎，军师，你尽管放心，我又不是小孩子，我又不像李逵似的吃酒戴罪自己张扬，我不可能啊。
1: 我就到那儿访访民情，点到为止，而后我就回来。这事儿不必商议了，我心已决。我吴用一听这词儿，没法劝了。你看宋江这人有主意，他认准这条道，谁劝也没用。吴用说：“好吧，那么哥哥要去，带谁去呢？”我想带着小旋风柴进柴兄弟，他见广识多呀，过去经行啊。我看行了，就这几个人吧。军师，我不在梁山，你和卢俊义两人好生掌管。过了元宵节，我马上就回转梁山。行行行行行，这宋江还挺民主，把这个事儿跟大伙说了。大伙一听出乎意料之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词儿了。但是觉得这事儿太危险了，宋江这胆儿也太大了，敢深入虎穴，那抓你还抓不着的，你这不是主动送到门上去了吗？哎呀，但是劝没法劝。别人没提什么，李逵一听眼睛瞪圆了，
4: 哥哥带着我去吧，我长这么大没到京城看过花灯，您叫我开
1: 了你一次，我再上回当，我看看你究竟能不能听话。
4: 哎，多谢哥哥，多谢哥哥，我肯定听话。
1: 但宋江一想，带他没人看着他不行。燕青啊，小弟在。燕青啊，你也跟着去吧，我把李逵就交给你了，你负责管束他，如果他要不听，严加惩处。燕青乐了，遵命。那位说他能管得了李逵吗？哎，他就专门对付李逵。这个宋江太了解了，多日相处，没事呢，他们的弟兄们也比武。你看李逵那么大的本事，斗不过燕青，燕青会摔跤，一扔一个个子，李逵还就怕燕青，因此弟兄商量起身奔京城。
5: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书接上文，宋江决定领一部分弟兄赶奔京城去观灯。您看在旧社会啊，这个上元节就是正月十五的花灯节，比过年热闹。过年不就过三十晚上吗？放放鞭炮，接接财神，吃个年夜饭，通宵达旦的玩一玩就算了。但这个灯节至关重要，您翻开历史看看，那个热闹劲儿就好比西方这个狂人节呀、狂欢节跟那差不多少。这个京城年年举办花灯盛会，有一套书《薛刚反唐》，那不就描述薛刚正月十五闹花灯，劈死太子惊崩圣驾呀，那闹腾的地覆天翻。在唐朝的时候，那花灯更盛行，唐明皇都亲自赏灯，这咱不必细说了，这宋朝也不例外，空前的隆重。宋江呢想体察民情，所以决定到京城去一趟。他们一共是不到十个人，把启程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多带金银财宝啊，梁山上有的是干货，都是抢来的，什么蒜条金、蒜头金、金条、金元宝、金刻子、银子、珠宝玉器，捡了上乘的，包了那么几包，这是往上的打点用的，你不带这么多好东西办不了事儿啊。另外换洗的衣服也都带着，宋江自然扮成买卖人大老板，

0: 宗呢
1: 扮作总管，李逵燕青扮作小厮，挑着条担着袋拿着东西，其他的人装作散客，在前后保镖，万无一失。吃完了午夜饭，初一这天他们就登城赶路自走了。卢俊义、吴用等人送到金沙江边，这才挥手告别。按下梁山咱不说，单说宋江众人这回啊没走太背景的道，什么走德州啊，过莱州啊，往前又过滕州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赶到正月十一这一天就来到京城了。离着天寿门十里地有个小镇边，宋江一想不摸底细先别贸然进城，这小镇店不错，干脆就在这打尖吧。找了一处店房就住下来了，包了一个独门独院，伙计掌柜的侍奉的殷勤，他们要有的是钱，吃喝一点不成问题啊。宋江也累了，当天晚上就商议，今天是正月十一，明天就十二了，咱们下一步怎么商量着进城。柴进就说，大哥我看这么办吧，为了稳妥起见，哥哥你在这别动，你好生休息，我带着燕青我们哥俩先行一步进京去摸摸底看看情况，万无一失的时候哥哥在进城也不迟。嗯，也好，那我就听你们的信儿了。当晚无话，第二天小旋风柴进带着燕青换了衣服了。要说这俩人长得是一个赛着一个，这小旋风柴进出身在名门呢，过去家里有丹书铁卷，受过黄风啊，哎，那司官两面手眼通天，柴进吃喝各个方面都讲究，只是到了梁山以后一切环境都改变了，没法讲究了，现在还得恢复。其实这个恢复呢是有用的，柴进换了一套好衣服，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趁着小黑胡穿上狐毫貂裳，你一看贵不可言。再说这燕青，这燕青是水泊梁山头一个美男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那小伙长得是溜光水滑，头上戴锦帽，身穿花袍，腰束丝带，在一装扮上，嘿，这个漂亮劲儿是光彩照人。这就应了那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这话一点不假。哥俩带足了银两，告别宋江，起身赶奔京城，一路之上是倍加谨慎呢、啊。那根弦绷得紧紧的，这俩都是精细的人，但是一看呢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也没有人跟踪，那个人出来进去的大部分的人流都奔京城奔，看那意思都想看花灯，四乡八镇的百八十里的哪的人都有，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人，你像那穷苦人饭都吃不上，哪有心思看花灯啊。等到天寿门城门洞这一看，两旁是有站岗的，但是盘查的不严，看着谁可疑过来问几句话，一般的根本不管，因此这哥俩顺顺当当混进天寿门，就进了京城。当时的开封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那大城市有多少人口啊，所在户籍人数不超过40万，再加上外来人口加不到一块也就50万左右吧。那位说那就叫特大城市啊，应当说特大城市人口得超过1000万啊，不，咱说的什么年头的事儿，就这些万人口聚居在一起，在当时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人也不少了。

那一进了京城一看，三街六市啊，金字牌匾，人来人往，是车水马龙，吆喝声，说笑声，哎呀，喧天闹地呀，震耳欲聋。哥两个往两旁看着，因为刚过了年，这个年气儿还没过劲儿呢，得过了正月十五以后才算结束呢。所以这个街上啊，年气儿正浓，大红的对子，烫金的大字儿，春联、对联、灯笼，哪儿都有啊。现在家家户户就开始悬灯结彩。正月十五是正日子，还差那么几天呢，都在张罗着。老百姓脸上一个个是喜气洋洋，说说笑笑。这哥俩先转了棋盘大街，又转到丰球门，又转到金桥路，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一切都太平。正这时候，就听见丰球门那个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有当兵的呼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啊！别碰着！”哥俩夹杂在人群，在人群堆里头一看，好家伙，来了巡逻的队伍了，不超过五百人，都是顶盔贯甲，全身戎装啊，荷枪实弹。这些队伍从面前通过，后边一把九曲外八大红销金伞，下边罩着一匹传朝马，是金鞍玉佩。马鞍桥端坐一人，披着貂皮的斗篷，小脸沉沉着，宽脑门有点尖下壳，但是有点发福了，小肚往前舔舔着，是紫袍金带，看那样是神圣不可侵犯。那些卫队是前呼后拥，从面前通过。燕青不认得，就问柴进：“我哥哥，刚才过去那官什么官啊？威风的不得了。”“你不认识？我哪见过呀？那就是咱们山上的对头冤家呀，太尉高俅，三司太尉高俅。”“哦，他就是高俅。”“对。”“这个王八蛋，看那不可一世的样子，早晚逮着他，我剥了他的皮。”哎，柴进一摆手：“少说为佳，别叫耳朵长的听去。”看得出，虽然举办花灯盛会，内部防范森严呢。高俅领着巡逻的弟兄亲自巡逻，探压地面，保卫皇城。哥俩看完之后，过了街，继续往前走。燕青就说：“皇宫在哪？”“就在前面。”“我也开个眼瞅瞅皇宫啥样。”“行行行行。”他就到了东华门外。哎呦，一看是金碧辉煌，燕青羡慕的不得了。这里边就是皇上办公的地方。嗯，正是。哎呦，老大了，这得有多少间房子。哎呀，难怪人都想当皇上，富贵莫如帝王家，这话一点不假呀。这墙怎么这么高？哎，有多少道门呢？燕青羡慕的不得了，真想到里边去逛逛，那能进得去吗？外头是层层卡哨，那进不去。他们围着这个城墙转了一圈，又到了热闹的地方了。一看酒饭茶肆，星罗棋布，就离着这个东华门不远，道边有一座非常讲究的大酒楼。抬头一看，泥金大字太白楼。燕青就问柴进：“我说大官人，要到这儿吃顿饭，大概这钱少不了吧？”柴进也乐了：“你有兴趣吗？”“那怎么没兴趣了？来回京城，要在太白楼上吃俩菜，喝点酒，也不白来。”“好啊，咱有的是钱呢。来来来，上楼。”哎，这两个人一高兴，进了太白楼。

掌柜的笑脸相迎，到这儿吃饭的人有的是啊，但是也有空座位。他们上了二楼了，在楼上是居高临下，往东华门那块看得清清楚楚的。把这窗户他们坐下来，包了个单间，再看这单间里边都是硬木雕刻的桌椅，星星红的垫子，坐着非常舒服。墙上都是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屋里是香气扑鼻呀、啊，可以说是一尘不染。伙计笑脸相迎，过来擦抹桌案，先泡了一壶好茶给每人倒上。就是二位官人嘛，啊，就我们哥俩，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赶紧吩咐下来，我们灶上得给准备。要一桌上等酒席，要一桌上等酒席，多少钱呢？文银20两。燕青一听就一吐舌头，吃一顿饭文银20两，那是钱的呢。可是柴进说，好，我们就要花这20两，把那菜饭做的要非常得味，懂吗？一会儿我可能随时点菜，另外加钱。哎，好嘞，您来。伙计看这是吃茶，挥金如土，出去准备去了。又过了一会儿，把压桌碟摆上来了，6个压桌碟，这不算在酒席饭钱之内，这是饭店赠的。燕青在这嗑着瓜子儿，吃着花生菜，看着街上的风景，柴进是若有所思。柴进心说，你在外头瞎溜达，你能看出什么来？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贤弟啊，你扶耳过来。燕青把身子往前一探，柴进给他出主意，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哟喂，我大官人，你真有点子。好嘞，你交给我了，我在这听你的信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咱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席，我明白了。燕青笑呵呵的离开太白楼，出来到街上，直接赶奔东华门。到东华门，他这一看，出来进去的人呢，没人盘查，为啥呀？都穿一套特殊的衣服，大红的外衣，绿裤子，红鞋，头上都戴着丝绸的蒲头，就是一种特殊的帽子。蒲头上头每人都插着一朵花，这朵花是人工制作的，用金银丝缠绕的，这花上叮叮当当还带着个小金牌，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标志啊。哦，燕青多聪明，善于观察，一看凡是这种装束的人出来进去不受检查，也没人过问，可以直接进皇宫里边。难怪柴进叫我来呀、啊、选个什么人呢？他一看前面来个人，正好从东华门往外走，这人也是大红的外衣，大绿的裤子，大红的福字履，头上戴着丝绸的蒲头，也插着金簪，上面有个小牌儿。看这样，这个人能有36、37岁。燕青一看就是他了，赶紧迎上去了，一躬扫地：“大哥，一向可好吗？小弟做买卖在外，少有问候，死罪死罪。大哥，我给你拜年了，恭喜发财。”这人就愣了，他不认得燕青。哎呀，恕我眼拙呀，我怎么想不起您是哪位来了？哈哈哈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也难怪呀、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一位观察大人。对，我的确是个观察。您姓张是不是？张观察？哎，你说错了，我不姓张，我姓王。啊，对对，哎呀呀，哎呀。

我也记错了，您是王观察，我张冠李戴了。哎，死罪死罪，哎，谈不到。我说这阁下，您找我有事儿，我找您没什么事儿，我家官人找您有事儿，现在就在太白楼恭候大驾，酒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去了开席呢。王观察赏个脸不，走，你是哎，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哎，走，连拉再拽。这位王观察一想，有人请客吃饭，那有什么不好的？哎，就没多想，一边走了一边琢磨，我交的朋友也是太多点了，这是谁呢？在哪儿见过呢？跟我怎么这么热情呢？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进了太白楼，上了二楼，到了包间，燕青把帘笼高挑，请进，请进。柴进一看，燕青好样的，哎，带着这种人出来，又伶俐又聪明，省多少心。柴进一看这人，哦，明白了，被骗上当来的，这戏还得接茬往下演。小旋风柴进站起来一抱拳，观察大人，哈哈哈哈，一别二年有余，您可发福了，比当初气色好多了。这王观察一瞅，这位谁呀？狐猴雕梢，堂堂一表，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啊，起码来说是个百万的富翁啊！哎呀，我教的人太多了，想不起来了。他脸一红，哎，请问这位仁兄，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我一时努顿，我想不起来了。您是？等会儿你就想起来了，一会儿你就想起来。坐，火枪开席。七个碟子八个碗大件跟着往上上，这王观察一瞅，哟，真够丰盛的，一桌上等的酒席呀、啊！这主花钱不当道，什么贵吃什么，珍馐美味呀、啊！燕青在旁边频频让酒，行，您多喝两杯，过年的时候咱们这高高兴来喝，哎。王观察勉勉强强喝了一杯，好酒。请问这位仁兄，我还没想起来，您是？你看，你怎么还没想起来？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了。喝完酒你就想起来了，喝吃。架不住俩人一个劲儿在这劝酒啊，这位究竟也不知道燕青柴进。姓字名谁？喝的脸通红，他不喝了，不行，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兄弟还有任务在身呢、啊。您看着我没？这身装束啊，我看着了。您还当值，可不是怎么的？哎，不瞒老兄，眼看正月十五就到了。皇上要亲自与民同乐，要出来观灯，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抽调了5000人保护圣驾，我也是其中之一。你说这么多人便于识别怎么办呢？每人给我们发了一套特殊的衣服，一看这身衣服就是保护皇上的卫队，我也是其中之一啊。那么你心里高兴，我要的就是这个呀，没这套东西我怎么能混进皇宫啊？啊，这样再喝两杯。不，我不喝了，恕难从命。究竟您是谁？您得告诉我，要不我这个心里闷得慌。我说观察大人，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再最后喝一杯，然后我就报通名姓。柴进和燕青骗了个王观察，哎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就好像多年的朋友偶然相遇了哟。这王观察迷迷瞪瞪，哎呀，心里堵个疙瘩，就

哎，这俩人是谁呢？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您说那能想起来吗？根本就不认识。连咱们呢也有这时候，一个事蒙住了，说什么想不起来了，或者跟一个人见着面呢，瞅着眼熟半天不知道姓名，或者有的人哥哥兄弟一叫也有点蒙灯转向。这王观察就是这种处境。后来他觉着不行，不问清楚是谁，这饭我不能吃。后来他一问，柴进说了，咱这么办，你再喝一杯酒，喝完了我就告诉你，你看好吗？那行。柴进吩咐燕京去取一杯热酒来。那阵喝酒喝热酒，燕青转身出去了，但这个酒里边可就下了药了。王观察哪知道啊？回来燕青递给他，他是一饮而尽，他想要急于知道这俩人是谁。喝完了还没等问呢，就见俩眼发直，眼鼻歪斜，时间不大，往椅子上一靠，这回好，什么也别问了。柴进一看行了，告诉燕青把门关上，在里边消上。柴进叫燕青帮忙把王观察的衣服全扒下来了，柴进呢就把这套衣服穿上了，大红的上衣，绿裤子，红鞋，特别是把他那蒲头戴到自己头上，那金簪的小金牌，这是不能疏忽的。穿完之后像变了个人，柴进跟燕青说，我利用这套合法的衣服混进皇宫大内，我去观察观察，你在这守着这个人，千万别露出蛛丝马迹。根据这个药量啊，他一半会儿不能清醒过来啊。哎，燕青一笑，这你放心，我能答对得了。燕青多聪明啊，那脑瓜玲珑剔透啊。留下燕青守着王观察，咱不说，单说柴进出了太白楼，直接赶奔东华门。他果然守卫的军兵连看他都没看，很顺利的混进东华门，再往里走就是御路啊。哎呦，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他就到了深宫大内呀、啊。往前一看，正中央三个大字龙德殿。龙德殿，哦，明白了，是皇上在这召见外国使臣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个殿门不开，往左右看看没人跟着，他上了御阶一瞅，果然龙德殿的门户紧闭，有金锁锁着，但是没人守把。他转过龙德殿再往里走一看，叫瑞思殿。那柴进呢，经常有人打扫，地下铺着厚厚的地毯，迎面是八扇平牌差不多。再看看真没人，他就坐在这御座上了。哎，不错，这居高临下，哎，神圣不可侵犯。这大椅子怎么这么宽呢？跟一张床差不多少。两旁边的扶手就是两条龙，那龙鳞都镶着罗甸和珠宝啊，光这椅子就价值连城。柴进往对面一看，呀，那是什么？就皇上坐这座的对面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挂着四个牌子，都镶在那木板上了。头一个牌子上头山东宋江，第二个牌子北地田虎，第三个牌子江南方腊，第四个牌子淮西王庆。好、啊、柴进明白了。哎呦，闹了半天，这皇上心目之中对于这四寇是牢记不忘啊。在民间传说，里有四党，外有四寇，把我们山东

0: 这宋江宋头领列为首座了，头一个就是山东宋江啊。可见皇上没忘，是耿耿于怀呀。多咱在这读书，往这座一坐，抬头就能看见。究竟这皇上怎么打算的？是恨透了我们，是准备招安我们，是怎么对我们下家伙？不得而知啊。可以想象，绝对没有好事。这回我来了，别白来。我们山东的意识跟旁人不一样，我们是忠君的，我们是爱国的，我们要清君侧，这有什么不好啊？最好把这名给除了。柴进从龙椅上起身，下了高台，来到近前，伸手把山东宋江这牌子给起下来了，就揣在怀中。这回剩仨了，柴进还想在这待一会儿，突然听见后面有脚步的声音，来人了，不是御林军就是太监。所以柴进赶紧离开瑞思殿，下了台阶一闪身躲进火道。可再往里边走，玉园林就是皇上的内宫，这可进不去。内宫就是皇上的家，前边是办公的地方。所以他转了一转，一看呢，快走，总算没白来啊。就这样，他又从东华门出来了，回到酒楼。这时间就不短了，按现在钟表说，超过一个半小时。燕青正着急呢，一看门一开，柴进进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换衣服。就这样又把王观察这套衣服普头全都脱下来往旁边一放。燕青就问下一步怎么办，把他扔下甭管了啊，你跟九宝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你去会账吧。哎，燕青到那会了账，给了20两文银的酒饭钱，另外又多给了5两，告诉伙计，我们有个朋友现在吃酒带醉，尚未苏醒，还在那睡着呢。多咱他醒了，你就说，你说你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儿，走了。哎，说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他这东西都放在他身边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有钱好办事啊。给了5两银的赏钱不在少数，伙计千恩万谢。就这样，柴进和燕青离开太白楼，看了看日头往西摘着了，太晚了要关城门呢、他们住到城外，关到城里不麻烦了吗？就到了天寿门10里地回转店房，到了店房掌灯了，宋江正着急放心不下呢，一看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怎么样？柴进和燕青交替着把京城的情况讲述的详详细细，最后柴进把到瑞思殿所探听的一切说完，从怀里头把山东宋江那牌子拿出来了。大哥请看，这在皇上的御书房对面摆着，不知道皇上怎么想的，对咱们梁山究竟想怎么处置，不得而知。总之我气愤不过，我把这牌子摘下来。好，好，好，把它给我劈了，咔咔的给劈了。宋江这没事了。咱翻回头说那王观察，王观察掌灯之后酒劲醒了，一看呢还在饭馆里呢，那俩人哪去了？他问伙计，伙计一乐，嘿嘿，您呐喝醉了，正在休息的时候，您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先走了，这钱呢都汇过了，说有话以后再谈。
1: 哦，
0: 王观察一看，耶，我衣服呢？吓了一跳，往旁边一看，都在椅子上放着呢。他赶紧带上蒲头，把衣服穿戴好了，鞋蹬上，离开了太白楼。黑了天了，他进了皇宫了，一进东华门就听里边人议论纷纷。他摘耳朵一听，有人说坏了，

不知道什么人混进皇宫大内，是吗？这也能随便进得来吗？你看，他就进来了吗？瑞思店里丢了个牌子，把山东宋江那牌子丢了，还剩下仨。你说谁给牌子拿走的？皇上不降旨，哪有一个敢动的？哎，是不是梁山来人了？背不住啊！不见江南桑腊他怎么不动？王庆他怎么不动啊？哎，恐怕是水泊梁山的人混进皇宫。是啊，王观察一听是暗自叫苦啊。他一回忆这一天发生可疑的事情，那俩人神神秘秘，是不是梁山的人？哎呀，为什么我的衣服在椅子上头放着？莫非他们穿着我的衣服混进了皇宫了？这牌子就是那俩人摘走的。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倘若叫皇上知道，我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这事儿最好别张扬，我吃个哑巴亏就算了。吓死这王观察也不敢往外说，反正他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按下这咱不说，三回头再说宋江。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又在个小小的郓城县，而后摊了官司到了江州，李逵闹法场把他救上梁山，打那儿很少上其他的地方去，这京城根本就没来过。这一进京城，宋江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哎呦，这是繁华的大都会呀，到这是眼界大开。人这一生不到京城来开开眼，这死了都冤得慌。跟柴进和燕京介绍的是一般不二，今儿十四，明天是灯节的正日子。我呀好好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三街六市转了一天，到了晚上花灯初上。花灯初上啊，虽然不是灯节的正日子，但是98%的家庭已经把灯全挂上了，街上照的跟火龙一样，地上吊根针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宋江溜达一天，腿也有点发酸了，嗓子也有些干渴。哎，溜达到一趟街上，宋江站到茶楼下往对面一瞅，对面这家高挂一块泥金大匾，映入眼帘的是李家公馆。往旁边一看，赵家公馆，其实名叫公馆，就是姚昌妓院，这是高等妓女住的地方，自称叫公馆。

0: 朝皇上，要打通李师师这个关节，哪怕我写封信叫他交给皇上，皇上也能见着。这可是一条捷径，离这招安就不会太远了。你看这宋江时时刻刻没忘了招安，他想到这儿不走了，跟大伙说我有点累了，口干舌燥，咱们到茶楼喝点水吧。大伙也高兴，上了对面的茶楼，这茶楼也叫李家茶楼，三层，相当讲究了，在这儿品茶比吃饭还贵。他们整了个包间坐下了，伙计把水沏上，各种凉碟摆上，大家边吃边喝。宋江心里有事儿，就告诉燕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带着钱。是，我明白了。燕青受命，从茶楼出来，过了街，奔李公馆。等推门一进去，有伙计在门上照应着，哟，来了客官，来，大爷
1: 啊，
0: 请问李师师小姐住在这儿吗？正是正是，您是，不必多问，我是来花钱的，看着没，腰缠万贯，我想买个乐子。哎呀，你里边请，里边请，干这行的就是认钱呢。一瞅这位一表堂堂，穿绸果缎，狐毫貂裳，就这身穿的也价值万金。赶紧往里让，让到小客厅，燕青坐下了，往这屋里一瞅，好，这个高雅劲儿就甭提了，都暖气扑脸儿。他刚坐下，李妈妈从里边出来了。这李妈妈就是李师师的养母，能有40岁挂零吧，穿得干净利落，香味扑鼻。干这行的那多会说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打量打量燕青，赶紧万福一笑，请问官人，您是来取乐子的
1: 啊？
0: 您是啊，这家就是我说了算
1: 哦。
0: 您贵姓？我姓李。
1: 啊，李妈妈，请坐，请坐，请坐。
0: 分宾主落座。这老李太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燕青多时，请问官人尊姓大名呢？
1: 免贵，我也姓李。
0: 哦，500年前咱还是一家人呢。
1: 是是是，
0: 您管我叫小乙就可以了。
1: 哦，是。
0: 您过去来过京城？我从京城长大的。
1: 哦
0: 哟，这更不是外人了。您想见我们师师？
1: 啊，正是。
0: 妈妈要得便能使我见上一面，我是求之不得。燕青说到这，从怀里的一伸手掏出个红布包，沉甸甸的往老鸨的面前一递，
1: 妈妈买包茶叶喝吧。
0: 后片刻啊，我去通知一声，
1: 妈妈请便。
0: 燕青说到这心里咚咚也直跳，心说这个李师师特有名气，都说他是绝代的佳人，怎么个绝代法没见过，今儿个我也开开眼。哎，等的时间不太长，这老鸨子在前，两名丫鬟左右一分，正中央出现一个女子。燕青上眼的一看就吃了一惊，好家伙，个头不高不矮，身轻不胖不瘦，腰身苗条，有一种曲线美，往脸上一看真是标准的美人啊，鸭蛋脸儿，宽脑门，尖下壳，满头的乌云，插满了首饰，身穿绸缎裙子，望眼前一戳一站，香气四溢，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靠山王杨林呐、啊，

送给秦琼一挂马铃铛，这马铃铛可不是一般的马铃铛，那些马铃铛挂那铜铃一串，汪了汪了汪了汪了，到哪一响。杨林送给秦琼的这马铃铛叫十三太保紫金铃，所谓紫金其实是一种合金打造的，紫金这个颜色有点发紫，这里边呢还含有金，更有别的金属，这个铃铛碰撞出来那个声音非常清脆。这铃铛一共是十三颗，因此叫十三太保紫金铃。这个铃铛是谁送给杨林的呢？是地方官员讨好杨林，下着功夫打造完了送给杨林的。送给他的时候就说这叫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把这个铃铛就收起来了，没把他当回事儿。可是秦琼要走了，这两天杨林就搜索枯肠，琢磨着给秦琼送点什么。他忽然想起这紫金铃来，这紫金铃好就好在名字好，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心想，秦琼是我的十三太保儿，我送给他这十三太保紫金铃，正好人物相合，所以今天杨林就把这管铃铛拿过来了。叔宝啊，你是孤王的十三太保，那么孤王就送给你一挂十三太保紫金铃啊。这个铃铛往前一滴了，秦琼接过了一瞧，拿手一晃荡，碰出来那个清脆悦耳的声音。秦琼一看，这铃铛值了钱了。秦琼赶忙跪下，再次谢恩。旁边这十二家太保这心里边又是一阵难受。十二家太保心想，你看看，给了盔甲，给了枪，还送一挂马铃铛，这老爷子对这十三太保可以说是想得太周到了，无微不至啊。接着杨林跟秦琼又说了，叔宝啊，你这回回去一是给你老娘办寿，再一个呢，你又想捉拿长吉林小孤山结黄岗的响马，为了你捉拿响马方便，孤王给你一道龙皮普票。说到这里，杨林提起笔来，亲自批了一件龙皮普票。什么叫龙皮普票？杨林那是靠山王，那是皇上的叔叔啊，所以说他批的这个东西，这叫龙皮普票，就逮着的那个票。这个东西上面写着，秦叔宝手持着龙皮普票，不管到大隋国朝全国任何一个省份，任何一个郡，任何一个州县，说要在这个地方发现结黄岗的响马了，这当地州县都必须全力以赴地协助秦琼破案，哪都好使。所以就把这么一个公文批完了，交给秦琼了。秦琼把这个东西接过来，非常谨慎地揣到了怀里，一切准备好了。您有什么钱呢？你被绑起来之后，身上的钱都被给搜干净了啊！现在我把这钱拿来给你作为穿资路费。秦琼打开盒一看，这里头是50两黄金，可不是白银。50两黄金做路费，用得了吗？有这50两黄金，当时就出国都能围着地球转一圈啊！秦琼一看这个东西，杨王这是非常重的馈赠。秦琼又跪下磕头谢恩。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看呢，心想我们平常也经常出去为公而行，临走的时候这老爷子从来没说带路费没有，我们拿不拿钱他问都不问。今儿个你看这十三的太保回去给带的是黄金，都不是白银。十二家太保心里边光想，嘴里边不敢说呀。穿子路费给了秦琼，秦琼把他放在马路套之内。临行之时，秦琼又跪倒给杨林叩头。杨林一副依依难舍的样子，搀扶起秦琼来说，叔宝上马吧。秦琼牵着马往外走，在辕门外走几步回回头，走几步回回头，不敢上马，因为杨林在那站着目送秦琼，身后边跟着一干众位将官，还有十二家太保，包括上官迪在内。秦琼走出牢

0: 下来，还不上马。杨林一招手喊了一声，叔宝上马吧。一说这句话，秦琼上马之前单膝点地，远远的又给杨林磕了个头。杨林点了点头，捋着胡须，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没有啊？秦琼深懂礼节呀。十二家太保说，是是，我们都看着了。十二家太保心想，秦琼身上那狮子都得是双眼皮儿。哎呀，我的父王，你算是看上他了，我们就什么也甭说了。秦琼搬鞍认镫上了马之后，催马往前一走，回头还在看着杨林，一直到这匹马拐了弯了，看不着秦琼了，杨林他们这才回来。杨林往回走的时候，瞅那个叶三老爷子面部表情上很有一种失落感。老头忽然问上官迪，哎，上官迪啊，这秦琼他说他母亲是哪天的生日？上官迪说他母亲是九月初九啊，九月初九寿诞日。嗯，九月初九，替我记着这个日子啊，到时候提前提醒孤王。王爷，您要干什么呀？到那个时候，如果孤王公务不繁忙的话，我打算亲自到山东济南给秦琼的老娘去拜拜寿。哎呦，十二家太保一听，老爷子，你都忘了您什么辈儿了啊？你给秦琼的老娘拜寿去？哎呀，真要那样的话，那秦琼脸上可增了老大的光了。杨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回来了。杨林回来之后单表秦琼秦叔宝，上了马之后他马上加鞭离开了沿海登州，一路之上顺利的回到山东济南府。回到济南府他的老家，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到自己的宅院门外下马一叩打门环，里边傻小子罗世信开门。罗世信一开门，你好，黄巧哥回来了。哎呀，你快点上里来，快点上里来。罗世信给秦琼牵着马就进了院了。进院之后，秦琼来到了客厅。这个功夫老总管秦安过来了，秦琼就说，大哥，您这几天怎么样？秦安说，叔宝啊，你回来了，好啊好啊，你一回来就什么都好了。这几天呢，咱家里边就乱了套了，你说你这人没了，找不着你了，谁也不知道你往哪儿去了。你塞给我一封信，还告诉我半月之后再打开，我能等得了半月之后吗？那老太太心里着急呀，眼睛上芝麻糊都起来了，我再不把这信打开看看，老太太就得得火蒙眼。所以我把这信就打开了，打开一看，你里边写的胡了八粗。哎呦，又是要想尽忠了，又是想尽义了，又是不能尽孝了。老太太心想，这是不是你上哪儿死去了？但是为什么事儿死去也不明白呀。所以这些天府里边正乱着呢，快点给老太太见礼去吧，让老太太好放心。秦琼一听，急急忙忙来到后堂给老娘见礼。给老娘见完礼之后，老太太就问他了，叔宝，这些天你在哪去了？秦琼就如实的把自己所作所为跟老太太都说了。说完了之后，秦琼还特别强调，娘啊，我到的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收我为十三太保义子。娘，这一来小孤山接荒杠的事儿就有了头绪了，也不用着急了。山东一堂官他们的职务也都保住了，我的那些弟兄朋友们他们也不会丢饭碗子了。同时呢，靠山王杨林收我为义子，他们很多人都说呀，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让我摊上了。娘啊，您高兴吗？秦琼把这话问到这儿，他发现老太太这脸上一点都没高兴，老太太这个脸沉着，若有所思。哎，老太太这个表情使秦琼感到很意外。娘，您不高兴吗？老太太忽然强作笑容，啊，叔宝啊，我高兴，我儿 给靠山王杨林当了干儿子了，攀上龙亲了，为娘的能不高兴吗？哦，好，娘，您高兴这就好啊。好啊，叔宝啊，这回回来了，娘我就放心了。快上贾氏房间里边去，看看他们，看看孩子。
1: 秦琼一听，马上就到自己的妻子房中，跟妻子见了面，跟孩子们也谈唠谈唠。妻子一问怎么回事，秦琼也跟他们又诉说了一遍。然后秦琼在府里边暗想，我得在这儿休息两天，这一段时间呢有点太忙活了，自己从身体到精神有点过于劳累了。秦琼在这刚休了两天，这天外边府中的家人里边禀报说，秦爷，咱们门外边啊，济南府的镇台老爷堂弼堂大人来登门拜访。秦琼一听，哎呦，秦琼说，这是从哪说起呀？济南帅堂弼上我这儿登门拜访，我是个棋牌官呐，人家是济南镇坛府的元帅，哎呦，这从来没有的事情。这秦琼马上到外边迎接，来到大门之里一看，果然是堂弼。这堂弼身着官服，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秦叔宝抱腕拱手，哎呦，堂帅，您怎么大驾光临来到我的这寒舍呀？叔宝啊，我特意到这来看看你呀。叔宝，听说你回来了，你办了一件大事啊，我向你致谢来了。哎呦，堂帅何出此言？别的话不用说，我到你的府上了，怎么还不让我进这大门吗？叔宝说，哪里哪里，堂帅快快离请离请。说话间就把堂弼让到了客厅里头。堂弼到客厅里头，不光说他来了，还带了一份礼物，把这份礼物给老太太送去了，干鲜果品，同时呢还封了100两银子。秦琼一看，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是大败小了，这违反礼节呀。然后秦琼问堂帅，堂帅，您今天这是干什么呀？叔宝啊，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装糊涂，你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染面粗须炸登州，冒充成达尤金，去替结黄杠的那些罪犯丁罪，这事儿我都知道了。我最近刚刚接到靠山王杨林的公文，公文里边说了，结黄杠这个案子继续办，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结案，那个限期撤销了，这样一来我们山东一堂官的官职都保住了，我们手下这些抓差办案的官差也都把饭碗子保住了。叔宝，那公文的后边又特意补充了一段，说靠山王杨林收你为义子十三太保，你就是绝主了。叔宝，你是王爷的十三太保，我堂弼敢不来登门拜访吗？啊，我要慢待了十三太保，靠山王杨林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呀。秦琼一听，哦，这阵心里明白了。秦琼把这事儿忘了，秦琼心想，我光知道认王爷做义父，我没想到这个义父会引来这么大的力量，使济南府的元帅堂弼都上我们家里登门拜访来呀。 啊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呐。秦琼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可没这么说。秦琼说，堂帅呀，您呐不要这么客气，我跟您说，我秦琼是什么人，我是出身布衣的平民百姓，当初就是济南府的一个练武之人，后来投到衙门里边当了个小差人，开始是当马快，后来当马，你这一成了靠山王杨林的干儿子了，我敢断言我就用不了你这大棋牌了，你这个棋牌官在我手下呀，我觉得大材小用了。我这两天呢看到杨王这公文之后啊，我一直在颠沛，我颠沛着你能在我手底下干什么，我把你提拔为偏将，充其量也是我济南府的一个偏

再者说，这还得报上级去批准。最好的办法呢，是你当我这元帅，我挪挪窝。但这个事儿我自个儿说了不算，还得王爷说了算。秦琼一听啊，心想这唐璧呀，他担心了，担心呢，我这一当了干儿子，王爷的干儿子，把他给顶喽。秦琼说：“唐帅，您放心吧，就是王爷想给我安排个大差事，我都不能干，我干不了。”哎呀，叔宝啊，你不是干不了，是你不愿意干呐。这唐璧在这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秦琼说：“唐帅，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的事儿也有啊。跟你说呀，老太太是不是九月九的生日？”秦琼一听，嘿，怎么这唐璧什么都知道了？感情杨林呢，在公文上把这事儿都写上了。秦母是九月九的生日，让唐璧届时要关照一二，就这一个关照一二，这唐璧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秦琼说：“是，老太太九月九的时候过生日，这得想办法，都得给老太太祝寿啊。”秦琼说：“这个不用您管了。”我呢，就私人朋友聚聚会就得了。不行，叔宝啊，要是杨王没有这公文，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杨王那公文上都写着呢，老太太寿诞之日的时候，让我们得关照一二。叔宝，这么样吧，我打算给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员，我都给他们发一道公文，让他们到九月九这天一起赶到秦府给老太太祝寿。秦琼一听就站起来了，冲着唐璧深深一揖：“哎呦，我的唐帅呀，您饶了我吧，您饶我这条命吧。”“怎么的？叔宝何出此言呢？”“唐帅，您想没想，您要是下这么一道公文，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多少官啊，哪个官都带着一支队伍来，都赶到济南府上我们家里，我这府里边装得了盛得下吗？再者说我也接待不过来呀，我那么一接待，对哪位略微有点失礼的话，都得挑我的眼呐。”“不行不行，这个万万使不得。”唐璧说：“那怎么办呢？”秦琼说：“唐帅，您非要给家母拜寿的话，咱这样，您呐就告诉济南府当地的官员足矣了，济南府以外的任何官员都不要告诉。”唐璧说：“也行，要这样的话呢，济南府的历城县的儿啊，各地方的县令、各级官员都到秦琼的府里登门拜访。”秦琼心里明白了，为什么拜访他？不是拜访他呀，这是拜访的杨林呐，他已经成杨林的十三太保了。因为这些官员都知道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公文里边都提到秦琼，说明秦琼这干儿子在杨林的心目当中很占位置。他很占位置，杨林是谁呀？杨林是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的亲叔叔。那么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很看重秦琼，那么秦琼按辈分来说就跟当今皇上这是弟兄啊。啊，秦琼将来有可能就当王爷，有可能就当侯爷，有可能就调进长安城。要想打溜须，还不及早在这个时候溜须，等什么时候？等着人家调走时候再溜须，那就来不及了。所有的这些官员们心里都装着一个升官图，整天盘算的是如何攀附权贵，能够官升三级。一段时间这才算忙活过去了。到了八月底了，老太太是九月九的生日，秦琼正准备着要操办着给老太太准备怎么过生日，这天突然外边来了两个老道。这俩老道是谁呀？一个是魏征，一个是徐茂公。两位道爷到了秦府一见秦琼，首先声明说：“我们两个人是受赤法灵官善通善凶信的委派到您府上来，特意给老太太准备过生日的事儿来了。我们可不是送寿礼的，送寿礼得九月九前。”

我们是先来帮忙的，帮着您老太太的生日。秦琼跟尚雄信在一起待着的时候曾经说过是九月初九，没想到单雄信他就留了这个心了，想着这件事呢，而且派来这么两位道爷给帮着操办这个事情。秦琼可知道这两个老道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两位道长虽然说是出家人，那可不是从小就出家的，这原来是大隋朝的官员，一个是州府，一个是县里，这两人一块是挂印辞官出家当道人了，满腹经纶，熟知筋骨，而且精通医道。秦琼曾经病在那个庙里头，就这两位道爷把他救活了的，这俩老道对秦琼还有救命之恩，所以秦琼见了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个人是格外的尊敬，非常的热情，尤其一听说这二位道爷是为了他老娘办寿来的，秦琼就更有一番感激之情。两位道爷到这就说了，说上员外说呀，怕你这手底下人手不够用，让我们两个道士来帮帮忙。秦琼说，雄信想的太细致了，我这手底下真就人手不够用，不是说干杂活的人不够用，是帮着我筹谋出主意的人不够用。两个老道说，我们两人到此呢，给您呢就算是出出主意，有什么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具体干点事儿，写写算算的，这都行。秦琼说，行啊，咱们现在一起商量商量吧。于是这两位道爷跟秦琼在一起商量，九月初九老太太这个生日得怎么庆贺。先是想到有哪些人要来，秦琼说了，要往这来的人，官府上有一大部分人，济南府的、历城县的，乃至于周围的邻县的这些官员们知道信儿，肯定都得来。再就是秦琼自己的朋友，两位道爷也知道秦琼有很多朋友，包括单雄信在内，可都是绿林道的，明面上都有正当职业，暗地里都是江洋大盗、海盐大盗、绿林大盗。这两部分人要凑在一块儿，道爷说了，一个是官面的，一个是当强盗的，这两头凑一块儿，他不好在一块论呐 啊最好啊把这两拨人咱分开，官面上一部分人在一边待着，这私面上的绿林中人在一面，得找两个地方。说拜寿这都好办，给老太太设一个寿堂，到时候老太太在那一坐，让他们进来之后先给老太太拜寿，拜完寿之后你得款待他们呢，得吃饭呢，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得分开了，这要不分开容易出事儿。秦琼说，行啊，怎么分开呢？道爷说，得听您的，您说这个官面上的人在哪吃饭好，是这个你的私人朋友在哪吃饭好。秦琼一想啊，就这样吧，官府中人就在秦宅，显得对官府中人很重视，秦府呢也很宽大，可以设他几十桌，你们就在秦宅用酒吃饭。那么绿林中人包括秦琼比较致敬的这些朋友们呢，秦琼人就让他们呢在贾家楼。为什么要去贾家楼？一个是这个贾家楼距离秦琼这个住宅很近，就在专诸巷口往旁边一拐，再一个说贾家楼这个酒楼开酒楼的掌柜的贾云甫是秦琼的小舅子，贾云甫是他贾氏的弟弟，从这点来讲呢比较致敬。贾家楼的后边有个贾柳店，为什么有贾柳店呢？这个店是俩人投资开的，柳州臣、贾云甫俩人投的钱，所以起名叫贾柳店。柳州臣这个人也忠厚老实，很厚道，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让那伙弟兄呢就在贾家楼吃酒用饭，那么官员就在秦宅吃酒用饭。老道说，对，说到了那天还得有送寿礼的，你不让送人家也得送啊，官府中的人你也挡不住，那么绿林中的人你也更挡不住，大家都很讲究，这是个场。

这是个义气。魏征跟徐茂公说，我们两个人呢就这样吧，我们就在贾家楼那儿，我们负责给您呢款待这些绿林中的朋友，上个员外手底下认的这些人呢，我们俩还多都熟悉，我们在那儿呢顺便给您代写礼单，就是给写收受礼的这个礼单，写完了之后给您装订成册，日后慢慢您翻看看谁想起谁来了，想起程咬金来了。秦琼从登州回来之后啊，一直没上武南庄去，因为武南庄离这还有一段路啊。秦琼心想啊，我得上这去一趟，我跟他们详细再讲一讲。从登州一回来，这官府中的人老到秦府中来拜访，一天一天的抽不出身来，刚想抽身，二位道爷又来了，又筹算着给这老太太过生日的事儿，说这个事儿都计划完了了。秦琼想，我该抽空上武南庄去了。秦琼抽时间骑着马到了武南庄，见了程咬金、尤俊达。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个人回来之后着急呀，一直想等着秦琼的消息，今天一看秦琼来了，哥特高兴，摆上酒宴。尤俊达就问钱二哥，您这事儿办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您为朋友上燕海登州冒名顶罪，我服了您了，您不愧被称作交朋友四孟尝，笑谋才专注。秦琼说，这些话咱们弟兄不用说，这个我今天到这来，我要跟你们详细说说我上登州城的整个过程。秦琼就把去登州城见杨林整个过程跟他们细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什么都说了，可唯独没说他从登州回来的时候杨林给他一份龙皮补票让他抓响马。秦琼跟尤俊达、程咬金说呀，说这个案子也就算是这么着了，杨林虽然口说着让山东继续办案，其实啊这个案子并没有了期，说的是什么时候抓住齐黄刚的响马什么时候算结案，那么抓不住呢就永远这么拖着，就这样了。秦琼说，你们还怕什么呀，只是你们想办法别自个儿把自个儿这事儿整漏了就行了。秦琼说，我嘱咐你们呢，这黄冈银子你们可千万别动啊。尤俊达说，我知道，不动。秦琼说，不光说今年不动，明年你也不能动，三年之内你这银子不能动。尤俊达说，你放心吧，秦二哥，我也是这么想的，三年不动。程咬金说，这玩意儿老不动，他娘的结这么多银子，这不都跟没结一样吗？啊，尤俊达说，你别着急呀，他三年之后咱就慢慢的动了，要动的话还不能大批的动，你忽然出了这么多钱人家怀疑你。程咬金说，早知这样的话我他娘的不干这事儿。行了，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好好好。所以秦琼跟他们嘱咐完了，尤其告诉程咬金、尤俊达，对外接触人的时候说话要多加小心，再三再四的嘱咐程咬金，你这个人说话嘴敞没有把门的，说不定哪句话就漏兜了。程咬金说，您放心，有关劫黄冈的事儿，我不说，别人问我，我就说我知道也不说。哎，这不行，你知道也不说不行啊，你得说你不知道啊。对，我就说我不知道。秦琼在这嘱咐完了，他们最后动身走。临走的时候，程咬金问秦琼：“秦哥哥，老娘的生日不是九月九吗？”秦琼说：“对呀，到时候我们可去拜寿去。”秦琼说：“你们去吧，欢迎你们去。”好嘞。秦琼回去了。随着老太太寿诞之日临近了，哎呦，可以说从全天下各路人马向山东济南府拜寿的就都来了。给秦琼的老娘要来拜寿的，济南府历城县附近周围的这些官员，这是一部分人，再有一部分人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在绿林之中撒绿林贴，传绿林箭，绿林的首领聚集起来，告诉到山东秦琼、秦叔宝当初在临潼山茶树岗曾经救过李渊、燕雕、杜叉、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这一伙的人再加上随从一支队伍二十人，车辆上拉着寿礼，罗成也奔这来了。那么在武南庄里头，这尤俊达跟程咬金两人也在合计着给老太太要拜寿。合计给老太太拜寿，这程咬金张罗啊，

个牛俊达说，我说尤通啊，咱两个要九月九的时候得上济南府给老太太拜寿。尤通说，是啊。程咬金说要去拜寿，你准备拿什么寿礼啊？尤俊达拿什么寿礼，咱们没有什么太金贵的东西，拿钱吧。程咬金说拿多少钱？尤俊达拿多少钱？我估算着官府中的人到那儿去呀，给老太太拜寿啊，也就是三百两二百两的，也就这个样子。嗯，那咱们呢？尤俊达说咱们，你说拿多少钱？程咬金说，我跟你说，尤俊达，你招不着我秦二哥染面涂须炸登州为谁呀？那可是为咱俩，容易引人注目啊。秦二哥来了不说了吗？现在咱们花钱都注意，不要手太大了。程咬金说，那48万两黄杠银子你也没往外都拿出来呀，一人拿1000两，怎么你就怕人家注意了？一人5000两都不多。是啊，我想越多越好，但是我不敢拿，咱就一人1000两，让人看咱们两个呀抠抠缩缩，这才好呢。刘通，行，那咱就一人1000两。哎，我那1000两你借给我。刘通说，对，我借给你。好嘞。这话说完了，给程咬金心里边挺别扭。为什么？程咬金心里在想啊，你说我想多拿点钱吧，尤通说怕引人注意，那么我要是多拿钱我自个儿掏吧，我自个儿腰里还没有，这怎么办呢？我去他娘的吧，我不找尤通借了。1000两银子你给我垫1000两先垫着，我自个儿花了点钱去。程咬金心想，我看了长野那小孤山接荒杠，我弟就出来了，走了一夜。他走这一夜的功夫走到哪去了？他走到济南府的北面来了。这个武南庄东阿县呢在济南府的西边，他为什么绕出这么远来呢？程咬金心想，我别让这尤俊达知道，哎，我走远点到这北边。那么北边呢，是从北边往济南府来的人，行路的客商什么的都走这个道，我在这儿做了案，我然后再回去再告诉你尤通。所以程咬金选择了一个地点，一看这一个地方是松林茂密，就在树林子里边把这马带住，大斧子手中一提，单人独骑一个人，他就在这树林子里边瞧着。一般的这个单行人背一个小包，他一看穿的这个衣服很破旧，这都不急。程咬金心想，这样的我白转着吓他一跳，身上没有个3两5两的，我劫他干嘛？要劫就劫那大份儿。等着过去一个一看不行，过去一个一看不行，嘿，忽然远处一看来一个小车队，足有20来人赶着辆大车。谁呀？北平府的罗成。罗成压着寿礼来了，带着这12架棋牌官，罗成跨着马，鞍桥上挂着亮银枪，往这里来。程咬金一看，嘿，这个我把他们劫了吧，你那黄杠48万两银子我都没在乎，你这20来人隔不住我一瞎火，一马三斧，我掏趴下一个，那伙就都吓跑了。所以程咬金把马带住，提着斧子瞧着，一看罗成这支队伍眼看到在树林切近了，程咬金嗷嗷一声喊，站住！这匹马往前一推，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开车铃一响，把大道挡住，大斧子一横，别动！告诉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栽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当初没背下来那个劫道的歌，现在背下来了。把这话一说，罗成呢正走在队伍的前面，罗成一带马，吁！罗成一抬腿就把亮银枪摘下来了。罗成手中端着枪，一看对过来人，呵，这是早晨起来天刚亮，一瞧这个人长这模样，这吓人，这脸红须须紫微微，脸上那个肉一说话的时候叽里咕噜乱动弹，两个大眼珠子皂白分明，叽里咕噜乱转，红胡子带卷的。罗成心想，这个小子一看就是一山贼，长得太凶了。罗成双手把枪一端，罗成那是身怀绝技的人，不在乎这个，

0: 成把枪一踹，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我说了半天没听明白吧？啊，我是劫道的。罗成说，你是劫道的，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还敢劫我吗？程咬金说，你是谁呀？你是你爹的儿子，你爷爷的孙子，我怎么就不敢接你啊？把你的东西都放下，你们快点走，我让你们一个个的全过去，不伤你不碰你，如果你要不把这东西放下，我告诉你，你这大太爷把斧子一摆，把脑袋切开给你晾着。罗成一听，你好大的口气，你还敢把脑袋给我切开晾着，我到底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你要能赢了我，我身子口不是这些东西都给你。程咬金说，好，你撒马过来。罗成往前一催马，双手一欠枪，这一枪奔着程咬金前胸就扎过来，扑棱一枪扎过来，程咬金一不躲二躲，带着风就过来了，掏耳朵，呼的一下子。罗成按说那是武林高手啊，这斧子一来一说掏耳朵，罗成一低头，就这武林高手低头低的都略一尺慢，把罗成头上戴那个白钻子扎金就削掉了一截，噗的一下子。罗成当时吓得一激灵，罗成心想，呀，哎呀，这回可碰上高人了，我说这小子一个人端着斧子就敢劫道呢，哎呀，这种武艺高强啊。罗成这头巾一被削掉一块，身后边就是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还有金眼雕杜叉呀。金眼雕杜叉一看，哎呦我的天，原来我们以为少千岁这条枪是从来没打过败仗的，用不了我们帮忙，今天一看这小子愣了，上了这斧子把帽子给掏掉一块，这还得了啊，快点帮忙上。说了一声上，大肚子天王史德奈手中举着拍爬木，金眼雕杜叉手中端的是九股托天叉，两人一起催马上来，一起催马上来，这个奔着程咬金就一插，那个奔着程咬金就一拍爬木。程咬金把大斧子一摆，往外一架，坏了，程也就这三下，最熟的三下完了之后，他自个儿就没根了，再加上三下完了，人家又上来俩，这程咬金就已经眼花缭乱了。这斧子一摆个挺了，嘡啷左一磕右一架，三下五除二，让罗成一枪崩，把程咬金给扑了到马下边去了。程咬金由打马上扑通栽下去之后，罗成把枪对着他的钢嗓咽喉，刚想要杀，程咬金慢着，我家里有老娘。程咬金一喊这句话，罗成把枪就停住了。哎，这小子还知道有老娘呢，哎，把他绑上。旁边过来人把程咬金就捆上了。罗成看了看程咬金，按说今天我应该要你的命，但是因为我是参加喜庆事儿，要杀一个人不吉庆，但是怎么着我也得给你一个惩罚。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程咬金劫道碰见罗成了，罗成和史德奈再加上杜叉，他们三个人把程咬金是拨落马下。罗成一抖枪，奔着程咬金的更嗓咽喉就要扎。程咬金喊了一声，哎，我有老娘了。罗成看了看程咬金，哦，看来你还是个孝子啊，小子，今儿个我不要你这条命，因为我要去参加一件喜庆事儿，要把你杀了啊，他不吉祥。来，把他捆上。说着话，手下人过来就把程咬金给捆上了。捆上之后，罗成说：“虽然说今天我不杀你，但是我也不能就此把你放了啊！我要把你放了，你是不是太便宜了啊？我得惩罚你。”程咬金说：“你怎么惩罚？”罗成说：“怎么惩罚？我先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儿的？”程咬金说：“我打他一下两下的，打不疼，打的时间长了呢，耽误咱们走路。这样吧，把他衣服都扒下来，扒一个光腚，捆他一个四马倒钻蹄，把他扯到一棵树上，吊了他，含着含着呢。”过往行人一看见他，

肯定认为他没做好事儿，他要做好事的话不会落这么个结果。使得耐说对，这主意好，就这么办。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呦，我说小子，你要这么办你可够缺德的。罗成说，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你不是叫干老吗？今儿个我就让你这干老在这亮亮相。动手。旁边这些人过来，十二架棋牌官一起动手，就把程大爷这衣服就全给扒了，扒光了，连裤衩都没穿，一丝不挂，拿绳子一捆，四马倒窜蹄，把这绳子留得挺长，倒在道边这树林子里头，找了一棵比较高的大松树，旁边有一个大树杈支出来，挺结实，把绳子由大树杈这头扔到那头，一扯这绳子，把程咬金就给悬起来了。那边呢，人家把绳子往这树干上一缠一绕，然后系了一扣。程咬金这嘴里边不住的骂呀，你缺德，我告诉你，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在这赤身露体啊，这有小男妇女在这一路过，人家不骂我吗？罗成说，对呀，我就是让人骂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竟干什么事儿了。程咬金说，我告诉你，你这小子，你将来找不着媳妇儿。罗成说，我愿意一辈子打光棍，这你甭管。程咬金被吊起来之后，旁边史德奈看了看程咬金这马还那斧子，他这兵器跟那马咱们要吗？罗成说，不要他那破玩意儿，把那马给他拴到旁边那树上，那斧子给他挂上，让他们大伙瞧瞧他这衣裳呢，衣裳卷不卷吧，咱们给他带走，就让他在这光着。这是九月前，眼看着九月九老太太过生日嘛，这天可也有点凉了。程咬金扒一光腚吊树上，他也觉得凉飕飕的。程咬金心想，呵，这个小子蠢透了啊。罗成把程咬金的衣服卷完了，告诉他们带到马后。临走的时候，罗成抬头看了个程咬金，扑哧一乐，小子，你就在这好好的休息吧啊！你要是觉得受不了呢，你就喊喊走道的给你解开，注意喊男的，别喊女的，要喊女的过来，人家就拿棍子把你打一顿。程咬金眼珠子瞪着瞅着罗成，现在心想，我别说了，我再说多了他们还不定再怎么收拾我呢，我现在这忍着吧。罗成他们这些人拿着程咬金的衣裳走了，稀里糊涂这队人一走，程咬金自个儿掉在树上。程咬金心里合计，嘿嘿，老程哎，这可没想到啊，这么大岁数了还丢这么一个人。哎，老程，你是光棍的汉子，常也得喊，因为要是人一多，我把他一喊过来，大家伙都瞧见我在这光着腚，这我这丢人就丢大了。我要喊呢，得找那个单人独骑在这路过的，我让他过来把绳子给我解开，给我放下来就得了。嗯，这程咬金在这瞪着大眼珠子，透过缝隙往这大道上看，在这树干缝隙往这瞧着，一看一会儿真过来人了，开始是一老太太领一小丫头。程咬金心想，这不能喊，这是老太太，待会儿又有一姑娘跟一个年轻妇女过去了。程咬金一看，这也不能喊，又一会儿有六七个人成帮结队，稀里糊涂一边走一边议论，嘻嘻哈哈在那直笑。程咬金想，这一伙人也不能喊，这一伙人能有十来个，我要把他喊过来，一看我在这光着腚，完了之后他们往外一传播，一传十，十传百啊，这影响太大。他吵着吵着，忽然听见远处马蹄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来了一个人。程咬金一看，这是一个人，这个我得喊。程咬金扯开这大嗓子，他就在那个高处就喊上了：“救命！”

0: 呢？我本想就一个人给我把绳子松开，省得我丢人。闹了半天，他还有几个弟兄。就看这位牵着马出去了，倒在树林外边大道旁，在那驻足停立。一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打远处来了一伙子人。程咬金一看，得，这伙人比刚才过去那伙人还多。这伙人是谁呀？敢称这帮人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单雄信为首的一帮绿林弟兄。按说这单雄信呢，他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奔山东济南来，可走不着这济南北的这条路。单雄信呢，他是从潞州天堂县奔了河北河间府，到了河间府他找到了王君可，这都是一墨子很要好的弟兄，跟王君可在一起，由打河间府奔济南来，所以才路经这里。跟着单雄信一块来的有大刀王玄、王君可，有任景思、铁子健，有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金甲铜环，还有金城牛盖，还有上怀珠、丁天庆、黄田虎、李成龙、盛宴师、侯群吉、鲁明星、卢明月。所以单雄信这帮弟兄啊，好家伙，连他手下的侍从二十来人，车辆拉着东西给老太太贺寿，车上拉的是寿礼呀。头前走的这位呀、是任景思。这任景思呢，想骑马先行一步，打听打听道，看看从这儿是不是通济南府，所以他就骑马加鞭快行先下来了。碰上程咬金这么一喊，要是一般走道的人呢，就不会想到这么多。你像任景思这样的人，都是绿林中的人呐，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呀。所以程咬金喊完了之后，任景思没有马上给他松绑。任景思站到道边上喊，单雄信众弟兄全来了。来到这之后，单雄信是怎么的？出什么事了？任景思说，单二哥，您瞧瞧，这事儿可是不多见的啊，这老爷们儿。单雄信说，这位朋友，你怎么回事？他甭管怎么回事，你得把我放下去咱再说不行吗？啊，我。单雄信说，你怎么回事吧，你说说我们众弟兄听听。程咬金说，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走路走到这儿了，出来一帮小子，一个年轻小伙子，人踪马亮银枪，就要劫道，他要劫我。实不相瞒，我呀还会两下子，这不我的马我的斧子吗？我骑着马端着斧子，我就跟这小伙子我们就拼了。拼了一阵，他人多我人少啊，最后让他们就把我给捉住了。捉住之后啊，我骂他们，可能把他们骂急了眼了，他们就把我这衣裳全都给扒了，哪怕给我留点呢，剩一裤衩也行啊，啊，缺德呀，全扒了，让我一丝不挂。我那兜里有不少钱呢，卷吧卷吧，他们都拿走了。这马的斧子，他们可能走的时候很匆忙，再者说了，我这个马和斧子有记号，他怕犯了案，所以他们没牵着。我现在是半路被劫，哎呀，我恨死这帮贼了。单雄信一听，是啊，我跟你说，劫你的这个贼呀，看来呀也不是正道的贼，他呀是一般的山毛野寇。哎，对对对，他不是正经的，正经的干大事儿，嘿嘿。哎呀，我得谢谢您呐、请问您贵姓？旁边任景思就说了，你不认识这位啊，告诉你，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的单通单员外。程咬金一听，啊，单通单雄信，哎呀，他娘的，今儿个我这人丢大了啊！头前碰那小子是谁我不知道，这碰见单通了。我听尤俊达说过，这单通单雄信是天下五路降马总瓢把子。哎呦，我碰上他了。陈兄说，哎呦，单员外，早听您的大名。单雄信说，朋友，你贵姓？你是哪儿的？
1: 我呀，
0: 我是那个东阿县的。我跟你说，我姓程，叫程之杰。别的什么都没说，程咬金报了一号，一说叫程之杰。单雄信说，好吧，朋友，下回走道啊小心点啊，看见人家人多呀，你就别跟人家打了，你磨头就跑，你跨

有马，你要是使劲催这马跑了不就得了吗？你何必跟人家非得要较量呢？这一较量吃了亏了吧。哎，对了，这回长见识，下回说什么我也不能再跟他们较量了。再者说了，下回我再出门，马褥套里多带件衣裳，他要把我扒光了，我再掏出来有换的。行了，他把你捆起来了，你想换你也换不了了。怎么着，弟兄们，这位朋友咱们把他救下来了，咱们走吧。好，任景思说，朋友你还有什么事吗？朋友君说我没什么事了，不过这身衣裳是您给我的，我得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上哪儿还您这衣裳啊。王君可在旁边就笑了，哈哈，一身衣裳算不得什么，我呀就送给你了，做个纪念吧。哎，好嘞，谢谢您。单雄信、王君可众位弟兄赶着车辆骑着马呼噜呼噜呼噜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之后，程咬金这心里别扭。程咬金心想，本想出来结点钱，给老娘上寿的时候多拿点寿礼，万万没有想到我自个儿还丢一身衣裳让人扒一光腚。回去我这不能声张啊，跟谁也不能讲这事儿啊。哎，程咬金骑上马绕道回转了东阿县武南庄。回到东阿县武南庄，在那个尤俊达的那个宅院的后门进来的，悄悄的把这马呀拴到槽头上，自个儿往屋子里边一走，尤府里边有人看见程咬金了。哎呦，程爷你哪去了？怎么好像两天没看着你啊？哎，我心里烦闷，骑着马呀上外边兜兜风。是啊，哎，程爷您这身衣裳不错呀。因为他小时候吃过老太太的奶，所以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商量好了，尤俊达呢带着银子，尤俊达一千两，是程咬金一千两，就这样催马奔济南府来。此时刻济南府秦宅上上下下那可是一片忙乱呐。魏征跟徐茂公这两位老道给秦琼虽然是安排的井井有条，但是到了这一天了，马上就要开始给老太太拜寿了，所有的人就都得行动起来。秦府设了一个寿堂，就是在秦琼的大客厅里头，迎面挂着一个大寿字，这个寿字是魏征魏道爷亲自提笔写的。魏征好书法，那字写的是王羲之的体。这一大寿字写完之后，上边是撒上的金红底儿，寿字挂了之后，旁边呢还挂上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宣堂有德，寿如松鹤，下联是福及子孙，海无田畴。就说宣堂有德，宣堂就老母亲啊，老太太有德行啊，啊，这是年龄呢，就好像松树、仙鹤那样长久啊。福及子孙，正因为老太太有德，所以子孙都得受老太太的福荫映照。海无田畴，海无田畴，据说就是老太太活的岁数长，据说这有那么个典故，说这个海边上有一个小屋，那有一老头，这胡子长到了地下了。那么老长，有人就问这老头说，老大爷您多大岁数啊？老头说，我多大岁数我自个儿也不记得。说您自个儿不记得，那您活多少年了？老头说，那么说吧，36000年是一个混沌，这一个混沌呢是沧海变桑田，每当一个混沌来临的时候，我就拿一个竹抽，就抽马扔到我这小屋里，你往我这小屋里看看，现在有几个竹抽了。说这人往屋里边一看，好家伙，这屋里头啊就那个竹子抽马已经顶了房顶了。你说这老头有多大岁数，谁也说不上来了。所以这叫海屋填充，就说这老太太且活呢，没个死。寿堂

置的是非常隆重啊，也很气魄。老太太穿上自己新做的一身好衣服，略微的收拾了收拾，打扮了打扮，就在寿堂里边端然稳坐，准备着所有的人到这儿给老太太拜寿。直到九月九这天，九月初八的时候，程咬金跟尤俊达就来了，来到这儿见了秦琼。秦琼领着程咬金见了他的母亲，程咬金一见了老太太，先给老太太提前跪倒磕头拜寿。老太太一看见程咬金呐，激动的热泪盈眶啊，阿丑啊，没想到你也长这么大了。程咬金说，您都办七十大寿了，我还不长大吗？啊，你以为我老是小时候吃你奶的时候吗？啊，老太太看见有旦之日啊，秦大哥他交的朋友特多呀，山南的海北的哪儿都有啊，但愿得那个赤法灵官单雄信，他可不是来给老太太拜寿的，他要是给老太太拜寿的，待会儿要是我们在寿堂上一见面，他会不会说我那点丢人的事儿呢？在秦母的寿诞之日这一天呢，程咬金非常担心，担心单雄信这些人是给老太太拜寿来的。如果真要这样的话，程咬金心想，我自己被人家脱光喽，掉到树上这丑事儿可就公布于众了。但是程咬金又一转念，去他娘的，不管什么样的人，管亲妈管爹娇，有露脸的也有丢人的，谁也不能说一辈子光露脸。最后他自个儿对自个儿想开了。九月九这天，那是靠山王杨林的十三太保啊，不然的话官府中的人呢不能来这么多。正因为秦琼，所以堂弟带领着一堂官员进来，倒在这寿堂之上先给老太太拜寿。秦母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那不是家庭妇女呀，那是识文断字的人，当初这是马明官总镇将军的夫人，所以老太太在礼节上很周到，说话可以说没有什么闪失。一个个的官员进去给老太太磕头，逐步的都磕完了头了，拜完了寿出去了，让在旁边各个大厅里边休息。到中午的时候，这就得开饭摆酒宴，在这喝寿酒。这些官员们在那边等着，当然那边有人跟着忙活，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就闹出事儿来。原来往秦琼这儿来的呢有几个官方人士，比如说罗成，这是镇边北平王的少爷，邱福，这是昌平王邱瑞的儿子，再加上柴少，这是唐国公李渊的女婿。依着秦琼的原意，让柴少啊、邱福啊、还有罗成啊，就都在这秦府里边跟这些官员们在一起饮酒，同桌共宴。可是呢，这柴少呢不同意。柴少说，您这府里边都是官员，秦琼说是这么回事，我分两部分，官员在我的府中，我的这些弟兄都在贾家楼，哎，你呢应该是属于官员的，应该在这府里。柴少说，这个不行，当初咱们在长安城那个王伯党啊、谢英登啊，他们都来没来？秦琼说他们来了，他们在贾家楼啊。柴少说他们要在贾家楼啊，那我也上贾家楼，因为在长安城的时候咱们毕竟是在一起待过呀，那几天待的挺有意思，我跟他们认识，熟人见面有说的有谈的，您说我在您这府里边跟你们山东这些地方官坐在一块儿，谁也不认识谁，端起酒杯来光是讲客套，这心里边他觉得不得劲。秦琼说，这随你的便，你要愿意上贾家楼你就上贾家楼。所以就这么的呢，柴少上贾家楼了。邱福呢，邱福也是这么提，邱福说，当初你们在长安城闹得那么热闹，是我帮着把你们藏到那竹林子里头了，说这几个弟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我跟他们今天再见见面，好好谈唠谈唠，我也上贾家楼。秦琼一听，那你上贾家楼你去吧，

着接受施受礼的人呐、啊，这是个累活啊，坐半天老太太就得腰疼，老太太坐一会儿就得回去休息休息，最后再出来再接受大家的参拜。秦琼绿林中来的这些弟兄们参拜完了全都上了贾家楼了。秦琼在府中跟这些官员们招待了一番，马上就到中午开饭的时候，所以秦琼呢安排秦安在这先关照着，秦琼一转身就上了贾家楼。贾家楼这两个掌柜的柳州臣贾云甫也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好一顿忙活。秦琼来到贾家楼上一看，贾家楼上这些个弟兄全来了，这些个弟兄到了贾家楼那就跟秦府中那些官员们不一样了，官员们一进来说话声都不大，而且谈吐文雅，知乎者也的，会拽文不会拽文的也都得那么说两句。跟贾家楼这一帮进来之后吵吵嚷嚷啊，哎呦全哥怎么样，挺好吧，那边进来又上个员外，你好你好，过来，什么脾气的都有，什么个性的都有。秦琼这一来，弟兄们过来全都给秦琼见礼。秦琼一看这贾家楼上这么多弟兄，这个贾家楼啊把桌子已经摆开了，按照魏征和徐茂公这意思呢，贾家楼上正面也挂了一个大寿字，摆了一个桌子，上边寿礼登记处，给钱就写上多少钱，给物旁边搭了一个架子，把这个东西就陈列在那架子上，这有专人做这个工作。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位呢就负责写寿礼，就坐在这桌子后头。秦琼一到这，众位弟兄过来跟秦琼一见面，秦琼跟大家一报案，众位弟兄多谢多谢多谢，众位今天山南的海北的天下各路的朋友都来到山东济南，是为了给我秦琼的老母拜寿啊，我秦琼有何德能劳动大家到此啊，我向大家做一个罗圈揖都表示感谢。哎呀谦哥您这不就远了吗，啊咱们都是好弟兄啊，您干什么还表示感谢呀，这都应该的。秦琼说好吧，弟兄们咱们到在一起呀，有的互相认识，有的呢还不认识，我给大家都互相指引指引吧，啊好好好，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让这个谦哥给挨个的给指引。这弟兄们就全都坐下，这一坐下正好是坐了三面，秦琼呢就打这面就开始介绍，各位我给你们介绍，这个呢这是我们这贾家楼的掌柜的啊，跟我呢应该说是有亲戚，他叫贾云甫，这个叫柳州臣。从这儿开始秦琼往下介绍什么樊虎啊联名啊，秦琼叫什么名来的就全都给指引，指引到单雄信这儿。秦琼特别点出来，这是单通单雄信，我的最好的朋友，当年我在山西潞州天堂县病倒在店房之中，穷困的当剪卖马呀，多亏了善通善雄信助我一臂之力呀，我才能够转危为安呐。善雄信一听，得，谦儿哥，咱不提这个，您就说我是善雄信得了。您要这么挨个那么说的话，介绍完的时候天黑了。好好好，那就这样。秦琼往这介绍来介绍去，介绍到罗成，一介绍到罗成这儿，这个呢，恐怕弟兄们不认识他，他是我的表弟。叫罗成，我的姑父是镇边北平王罗毅，今天我才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的表弟是特意从北平府赶到这里给家母来拜寿。秦琼一说这句话，坐在那边的程咬金一看，呀，程咬金心想，这小子这不是把我扒光腚那个吗，啊感情这是秦哥哥的表弟，这是罗成，哎呦，程咬金心里想，今儿个我这跟头可是栽大了，我没想到啊，让秦哥哥的表弟给我扒一光腚，你说待会儿到我这儿怎么办呢？程咬金昨

0: 么着，
1: 秦琼
2: 介绍过来了，来到程咬金的跟前。
0: 众位，他叫程咬金，这程咬金跟我是发小的弟兄，我们一块长起来的，我们认识的年头可是最多了。
1: 一说到这儿，罗成在旁边一瞧，呀，罗成心里边暗想，这小子这不劫道那个吗？啊，罗成还怕认不准，问旁边的史德奈，我说这个是不是劫道那个，让咱扒光腚那个。史德奈说，对，没错，就这小子。罗成说，这怎么他跟我表兄是发小的弟兄，这事咱们办的不对呀。史德奈说，那怎么办，已经都办完了啊。罗成说，行，这事咱别声张啊，咱谁也别说。史德奈说，说这事干嘛。那么介绍程咬金的同时呢，单雄信这个他弟兄也看见了。单雄信一瞧，哟，这位这不是在那树上吊着那位吗？啊，感情他跟秦二哥还是从小的弟兄。他瞧了瞧王君可，王君可会意的点了点头。王君可心想啊，哎呀，真是啊，天下太小啊，无处不见呐、啊。你看这位感情跟秦二哥也是朋友，说明秦二哥这朋友交的可是太多了。秦琼介绍完了程咬金，挨个逐一都介绍完了，最后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站起来自我介绍。诸位，我们两个人，我叫魏征，他叫徐茂公，出家之人，今日来到这里呢，是给秦爷帮忙的。我们在这儿啊，一会儿给众位弟兄啊登记受礼，有给老太太送寿礼的，送钱的，还是送东西的，请到我们这儿告诉你一声，我们给您记一个账啊，这事可千万别忘喽。说着话，俩老道坐那儿，俩老道坐那之后，这众位弟兄在这就开始，那就登记受礼吧，这就过来登记受礼。程咬金呢，瞧着单雄信，看着罗成，程咬金就是这样。他们这几个人上完了之后，北平府的这些棋牌就过来，十二家棋牌官，他们过来，这个说给我写上五百两，那个说五百两。这十二家棋牌官是冲着罗成和秦琼这关系啊，都不能上礼上少喽，都是五百两，五百两全都上完了，加上杜叉使的奈，全都把寿礼写完了。罗成过来，罗成看了看魏征和徐茂公，二位大爷给我写上。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提起笔来看了看罗成，哎呦哎呦，少千岁，您写多少？罗成说，你给我写上白银三千两。哎，白银三千两，再给我写上黄金一千两。这一说黄金一千两，这对人可是个震动。黄金一千两，徐茂公写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哎呀，这里是够重的啦。罗成说，这算什么，我还没写完呢，接着再给我写。哎，还有什么，白银的八仙庆寿一套，拿着来。这说着往后一摆手，旁边又手下人就抬过一箱子来，把这箱子盖打开之后，由打里边就拿出来白银的八仙庆寿。这白银的八仙庆寿人，这一个人都有一尺多高，纯白银打造的，这都是银子。不过话得说明，隋朝的这个八仙庆寿可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那八仙，什么瘸锅李呀、蓝采和呀、吕洞宾呐、韩湘子啊，不是这八仙。那个时候是蜀中八仙，什么李耳啊，什么张道陵啊，是这些人。说这个八仙庆寿人一摆出来，旁边拿一个大托盘，两人抬着就放到旁边那个寿礼架子上。架子楼上众人一看，呵，这份礼重，白银的八仙庆寿人摆那儿，

3000两白银，1000两黄金，往那一放。罗成转身到自个儿那座位那一坐。罗成这小伙就这么一个性格，哎，到哪儿都想要拔尖盖帽，争强好胜。所以他这个礼上完了之后，罗成坐那儿，下意识的在脸上就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罗成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这贾家楼这些人，你们来给上礼，我看看你们哪份礼能压过我去。3000两白银，1000两黄金，白银的8000青手人，有钱有物。罗成啊，对秦琼交的这伙的弟兄这朋友没太怎么瞧起，尤其是他一看程咬金，秦琼说是跟他发小长起来的，罗成心里更想，罗成想，表兄啊，你都交了些什么朋友，你就这个人一个人提了个斧子就去劫道去，让我们给扒一光腚，他丢人你也跟着丢人呐。等着过后啊，我得跟您说说，交朋友啊得择善而从，不能什么人都交。所以罗成这么想的。罗成坐在那儿，这脸上这种狂妄的表情已经被周围绿林中这些人已经看到了，单雄信也瞧见了。这单雄信那反应非常机敏，察言观色非常透彻。单雄信一看罗成那派头，单雄信心想，这个小伙子狂妄，你上这寿礼你上得重就上得重吧，何必这样撇着拉嘴的坐那儿东撒撒西看看的。单雄信跟着就过来。单雄信说，二位大爷给我写份寿礼。哎呦，单员外您写多少？单雄信说，你给我写什么？给我写马蹄金70个。老太太今年是70大寿，马蹄金70个，是金啊，可不是银。特意强调了一句，哎，这一句话，罗成在旁边一听，心里面暗想，呀，这小子挺趁啊，马蹄金呐、啊，金呐、啊，70顶啊，这一顶金子得多少两？比我这寿礼重啊。写完了马蹄金70顶之后，单雄信又说了，我还送了点礼品，3亭白玉人1对，来吧，抬过来。说着话，旁边有人就把这3亭白玉人抬过来。3亭白玉人，3尺3高1个，俩侍女。这白玉啊，那都是精致的白玉，这个东西往这一摆，往这一戳，一看就是无价之宝。单雄信这玩意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儿淘回来的，大伙一看这东西价值连城啊，哎呦，这份礼可大着。这一对3亭白玉人往这一放，罗成这心里边就有点不是滋味。罗成心想，哎呦，姓单的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号称员外，看起来他家里边有点嘛。把这个东西放那儿，单雄信这礼虽完了，接着是秋福。秋福倒是一登礼单，秋福拿着白银5000两，这昌平王秋瑞给送过来的黄金1000两。罗成一听这份礼也不少，柴少过来，柴少说了，白银5000两，黄金5000两，这可把罗成就压过去了。为什么拿来这么多钱？柴少这份礼，这是唐国公李渊给送的。李渊送这份礼，不光说是给老太太庆寿，这里边包括着报答秦琼救命之恩呐。想当年在临潼山插树岗，那秦叔宝曾经救过李渊一家人的性命。所以说，白银5000两，黄金5000两，这些个银子有专人都抬到后院去了，只把礼品放在这个礼品架子上。他们两个都完了之后，程咬金过来了。程咬金说，二位道爷给我写上现金1000两。老道说，现金难道说你还有打条的吗？程咬金说，有啊，3年之后我再补上白银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在贾家楼上，程咬金来到徐茂公和魏征的跟前，让俩老道给他登记受礼，现金1000两，3年之后还有白银50000两。这句话一说出来，二位道长看了看程咬金，哎呦，您3年以后还有50000两。
2: 对呀，我3年以后这钱才能到手，现在没有。大爷，你给我写个条，我这叫打欠条的受理，然后呢我再给您摁一手雅。
1: 哎，好好好好。
2: 程咬金的旁边就是尤俊达呀，尤俊达一瞧，心中暗想，哎呦，心想程大哥，我知道这50000两在哪儿呢，他指着黄杠呢。程咬金就这么想的，程咬金心想，我1000两银子拿不出手，我呀打一欠条，3年后给50000两。程咬金想，秦哥哥说了，说这个黄杠银子现在不让动啊，得3年以后才能动啊，3年以后动48万两，你尤俊达怎么得分给我点吧，最少最少你得分给我10万两吧，你分给我10万两，我拿出50000两来，我给老娘办寿。所以说程咬金先指上了。尤俊达在旁边想的是什么？
1: 尤俊达心想，程爷，你自个儿敢一报报出50000两来，这别人不就引起注意了吗？要是有人一问你，你哪来这50000两，你怎么说？
2: 你说我劫了黄杠了，我从黄杠里边拿出50000两来啊。
1: 哎呀，尤俊达心想，我劫黄杠这事儿啊，早早晚晚让你给我抖搂出去。
2: 这两位老道呢，提起笔来就给写了个欠条，
1: 欠寿礼50000两，3年后付期。
2: 落款给他写的程咬金，程咬金把这大手爪子伸开，往那个旁边的印扇盒里边一摁，按上了斗记。大爷把这条呢就撂在这账册子里头了。程咬金往旁边一站，行了，你的油桶尤俊达上白银1000两。
1: 尤俊达心想啊，这位程爷太没谱，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的，一个人就上1000两的寿礼，别人看起来比较少，会说我们两个人吝啬，但是呢这样对我们劫黄杠这个事儿是一种掩饰。结果他到这儿来一个3年后还给50000两，姚俊达不好说什么，他这1000两银子上完喽。旁边王伯党过来了，王伯党说，大爷，我没带钱，我就上一件寿礼，一个礼物吧。哦，什么礼物？王伯党说，您给我写上珍珠八宝夜明灯一盏。这老道一听，抬头看了看王伯党，心想，这东西你从哪来的？老道给写上了。王伯党马上把这盒打过来了，啪，把这盒打开之后，当众往起一滴溜这灯，大伙一看拍手叫绝，一瞧这个东西，这就是无价之宝，这珍珠八宝夜明灯啊。王伯党从哪来的？咱不说过吗，七煞反长安的时候，这王伯党跟秦琼他们不是跑到了于文化及那府里边去了吗？于文化及府里边大厅当中挂着这盏灯啊，这盏灯是当今皇上送给于文化及的，这是外国进贡来的东西。这个灯不用点蜡，是用夜明珠传承的，晚上自然发光。所以说王伯党把这灯今天给提溜到这儿来了。王伯党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这儿来？这里边也是因为当年王伯党曾经受过秦琼的恩惠，秦琼救过王伯党一命，所以王伯党今天把这灯拿来了。王伯党说，众位，这灯不用点蜡，晚上自然就明亮，这个灯啊我准备给老太太挂到她那屋里头，晚上照明的时候就省了事了。大伙说，好，这灯好。王伯党这灯然后也摆在那个寿礼架子上，这些个东西往这一陈列呀，罗成所送来的那白银的8000庆寿就不是

0: 么特显眼了。
1: 罗成一看，心想：我的表哥教的这些人真挺怪，这都是什么人？他们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得来的啊？罗成心里边没想明白。这几个弟兄们逐个的写寿礼，寿礼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这功夫秦琼就说了：“弟兄们，现在我贾家楼酒席摆上之后，众位弟兄全都坐下了。”秦琼把酒杯端起来了，众位弟兄下楼了。秦琼下楼之后，魏征跟徐茂公就冲着众位弟兄说了：“诸位，咱们山南海北的聚到一起，都是朋友，都是弟兄。现在秦二哥去照料官府中人了，咱们这里就自己举杯，自斟自饮吧。”哦，这大家伙的就开始喝酒。这一喝起酒来，有不少人过来，先主动的给这善通善雄信敬酒。为什么？善雄信是天下五路绿林的总瓢把子，认识的人都多呀，所以大家给他敬酒啊。这个善二哥，那个善二员外，呼到善雄信那去了，接应不暇。罗成这儿呢，多多少少的可就显得有点冷清。北平府来的这十二家棋牌给罗成敬酒，罗成心里就多少有点不是滋味，有点冷落感。说实在的，这罗成要在北平府，无论到任何一个社交场合，他总是众人中心，大家都得围着他。可是今天到在这儿了，罗成就觉得对过这个善通善雄信，哎呦，这个人很有影响啊，很服众望啊，大家伙都去给他敬酒。罗成心里就犯合计，这姓善的是干什么的？他还在想。坐在旁边的这程咬驾、陆林五路总瓢把子，武艺超群，武林高手，不然的话也当不了这个总头，人送外号赤发灵官。这个罗成虽然是北平王的少爷，毕竟很年轻，毛还嫩着呢。我想想办法，我借别人的手给我出出气。对，想到这儿了，程咬金站起来了：“众位，众位，我说两句。”他一说，他说两句，大家伙该敬酒的都不敬酒了，都停下了，都坐在那儿了。程咬金站起来了：“众位，大概你们对我呢，不太熟悉。刚才我秦哥哥给我向大家指引介绍了一番，跟你们说吧，我跟秦哥哥的关系不一般。怎么个不一般呢？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我从小落生没奶，我是吃秦哥哥的母亲，就是我这老娘她的奶长大的。我跟秦哥哥可以称得起是一奶同胞，所以今天老太太过七十大寿啊，嘿，我这心里边特高兴。哎，秦哥哥走了，上这府里边去了，招待那些官员们去了。这儿呢，我得替秦哥哥关照关照诸位，因为我跟秦哥哥近呐。我程咬金呢，本人没大出息，平民百姓。但是呢，我跟秦哥哥凑在一块儿，这叫小鱼穿上大串了，借这个劲儿呢，所以我才给诸位敬酒。要不是今天这个场面，我就是请各位到这吃饭，恐怕你们也不能来。今天我先给诸位敬这第一杯酒，第一杯酒是代表我个人，我程咬金给诸位敬酒一杯。我从那头走，我转一圈啊，咱们都得喝啊，我走哪您就都得喝，您要不喝就瞧不起我。怎么样，你们要同意我就开敬了。这大伙一听啊，同意同意，敬吧。善雄信旁边那些弟兄也都知道，心想这位让人扒光腚吊在树上还有脸出来敬酒呢，心想这人也挺有意思，他敬酒他喝喝。程咬金端着酒碗就从那头开始敬酒：“来来来来，来一口来一口，这是我敬酒啊，这是我敬酒。”哎，来来来来，敬着敬着酒啊，就到了罗成跟前了。来到罗成跟前，

0: 哎，咱们这一介绍就都认识了，是不是啊？啊，哎，要看起来呀，我岁数比你大，怎么说你得是小兄弟。罗成说：“对对对对，哎呦，您是老大哥，不过您这老大哥别说了，别说了，我这老大哥呢，跟你咱俩一见面，是不是啊？啊，这个事儿啊，咱就产生误会了。”人世上啊，没有不发生误会。咱们哥俩这一见面，这个误会呢，误会的挺有意思啊。兄弟，给老大哥留个面子，我这点丢人的事儿，你可千千万万跟谁也别讲。罗成说：“那当然了，咱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对呀，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咱们现在认识了，咱这就有交情了。你想想。我跟秦哥哥是发小的弟兄，那么秦哥哥跟你是表兄弟，谁也没有咱哥俩近呢，是吧？没有咱哥俩近，所以咱们就得说知近的话。今天我给你敬酒，你得先喝，喝喝完了之后我还有话跟你说。罗成说：“好，我喝。”罗成端起碗来，夸一饮而尽，程咬金也一饮而尽。罗成说：“您还有什么话说？”程咬金说：“咱们哥俩没有隔阂，咱们哥俩这叫不打不成交，对不对？”罗成说：“对对对。”可有一样，要对别人就不是这样。小兄弟，我告诉你八个字，今天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这是你舅母的寿诞之日，喜庆日子，谁说什么你就全当没听着。咱们哥俩是不打不成相交，换别人就不见得是不打不成相交了，是吧？别人说什么你就全当不知道啊。您这话什么意思？哎，酒要少吃，事要多吃。得过来。哎，来来来来，干过来，干来来干这个。程咬金呢过去了，上旁边敬酒去了。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单雄信这儿了。到了单雄信这儿，哎，单二员外，今儿个我给您敬完酒。单雄信站起来了。哎呦，你好你好，是不是我得管您叫个程兄啊？哎，这个好说，什么兄啊弟的这都无所谓。单雄信说：“刚才我这手底下众位弟兄我都跟他们说了，谁也不许说这一段，咱们都是一模子的朋友啊。”
1: 对呀，单二员外，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
0: 单雄信说：“您的大名我也久仰啊。”哎，您这说的这是客气话。程咬金说：“我的大名你不会久仰，我是什么人呢？平民百姓啊，我卖耙子的，卖私盐的，看过保局，哎呦，给人打过短工，看过马帮，我什么活都干过。普通议员跟您不能比呀。您是
1: 程咬金，左边那边呢就是单雄信。”
0: 程咬金坐这儿，那边瞧了瞧单雄信，那边看了看罗成。他一看罗成啊，这个脸色多少有点往下阴沉。为什么？罗成心里合计：“什么玩意儿？酒要少吃，事要多吃，谁说我什么了？这个程咬金他没跟我说清楚啊。”罗成在这犯合计，单雄信呢开始还较为冷静，在这跟别的弟兄还在那喝酒。待了一会儿，程咬金又站起来了：“众位，我现在给诸位敬这第二碗酒啊。刚才我说了，我跟秦哥哥关系不一般，我敬这第二碗酒什么意思呢？这第二碗酒是代表我秦哥哥招待来自天下的众位弟兄啊。我现在开始敬酒了。”程咬金端起酒碗来，又从那头开始敬，从那头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罗成这儿了。小兄弟，咱再来这第二碗，我这是代表秦哥哥给你敬酒。罗成就跟程咬金说：“哎，程大哥，刚才您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
0: 我问你，刚才您说让我酒要少吃，事要多
1: 这的话，今天这个事儿就算圆圆满满的下来了。你要不这样闹出事儿来，那就不好办了，是不是？来，喝喝喝喝。”
0: 罗成一边喝，罗成说：“哎，我说程哥哥，你跟我说到底谁说我什么了？我这个人呢就是听不得这个。”

0: 你要不跟我说，我心里边别扭。
1: 程咬金说，我还告诉你，
0: 小兄弟，
1: 我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要跟你一说，你们俩打起来了，这不是我挑拨是非吗？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什么事儿不懂？青二哥不在这儿啊，我得帮着关照着大家呀，我得关照好了，不能关照坏了啊，是不是？哎，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他过去了，过去之后转来转去，又转到单雄信这儿来，
0: 转到单雄信这儿来，一碰碗，来，单员外，咱们再碰一个。
1: 单雄信说：“来来来来，这酒喝完喽。”单雄信又问程咬金：“哎，我说程爷，你刚才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
1: 嘿，单员外，我不刚才说了吗？您是大人物，跟一般的小人物不一样，您能容能装，今儿个这是秦二哥他母亲的寿诞之日，咱们得图个吉庆，得图个吉祥，得图个平安，咱不能闹乱子，对不对呀？”单雄信说：“是啊，谁说闹乱子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程咬金说：“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有人说你什么呀，你听着假装听不着。”单雄信说：“谁说我什么了？你跟我说呀。”程咬金说：“我能告诉你吗？我要告诉你，你们这不就打起来了吗？说我什么玩意儿，我就打起来了。得得得得得，我不说了。哎，来来来来，这边来喝。”

0: 外头来。来到外边之后，亚迪的声音跟罗成说：“小兄弟，有人要把你的怀子骨这么追问我，我是不说这句话的。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到此为止，往下我再不能说了。”罗成说：“成大哥，咱们弟兄可不错。虽然说我上济南府来的时候，路上咱们哥俩有那么一场误会，我想您已经不记恨我了。那当然，那当然，我还能记恨我你那个事吗？就是啊，您既然不记恨我了，为什么不把说这个话的人告诉我呢？”小兄弟，我不能告诉你呀，我一告诉你，你说你们俩要打起来，这不把秦哥哥这个喜庆寿事就给搅了吗？
1: 罗成说：“陈哥哥，你放心，
0: 您告诉我是谁，我绝不跟这个人打起来。您只要说他是谁就行了。我这个人有这个毛病，我要听见一个事儿，如果听不出结果来，我这个心里边就堵得慌，我睡觉都睡不着。陈哥哥，求求您了，您说谁说的这句话？”
2: 哎，小兄弟，你非听，你可得给我保证啊，我说完喽，你可不许找他，你可不能跟他争扯起来，你们俩打起来。
0: 不能不能，行了，是这么回事。小兄弟，刚才不是上寿礼吗？你这寿礼上的挺重，上完了之后你在那一坐呀，反正当然了，我琢磨着这不是你由自心理，但是给人家感觉呢，你好像有点狂妄的样子。接着你第二个上寿礼的是谁，你还记得吗？啊，我下边上寿礼的我记得呀，那个单雄信呢？
2: 对呀，
0: 就是那单雄信，他为什么接着你就第二个上寿礼呢？而且他的寿礼上的也比你还重啊，就因为他看着你坐在那儿撇着辣嘴啊，有点目无别人，太狂，所以单雄信啪上一份寿礼压一压你这傲气。而且单雄信跟大伙儿背地的说，说这姓罗的就因为他是秦二哥的表弟也就得了，要不是秦二哥的表弟，在我们众位弟兄面前他敢这么狂啊，你瞧那嘴撇的像了不得似的，他有什么呀？他不就是北平王的儿子吗？在北平府好使，到贾家楼没用。嘿，这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不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就冲他那一狂，就把他怀子骨打折，让他爬着回北平。哎，小兄弟，这话可哪说哪了啊，你可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去。罗成听到这儿的脸当时就气白了。哦，这单雄信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姓单的我可没得罪过他。是啊，我也说这个理儿呢，你没得罪过他呀，可是他怎么说出这话来？哎呀，这话又说回来了，小兄弟，这单雄信你真的是干什么的吗？
2: 他是干什么的？
0: 你看那是二仙庄的单二员外，实际上那是五路绿林的总瓢把子，懂得总瓢把子吗？就是总头，厉害着呢。所以人家说话那嘴里边不用高站岗的，不用高把门的，想什么就说什么。
2: 哦，好好好好好，小兄弟你可不许问这个事儿啊。
0: 好好好，我明白了。
1: 罗成听完这番话跟程咬金回来了，进了贾家楼之后，罗成又坐在那儿，坐那儿之后跟刚才出去那样可就不一样了，这脸气白了。罗成这眼睛皂白分明，眼白都有点发蓝。小伙子坐着下意识的用着眼睛瞅了瞅对过的单通单雄信，一看单雄信，罗成这心里就来气。
0: 程咬金呢接茬往下敬酒，
1: 哎，请客请客，来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再来，这第三碗酒啊无论如何得干。哎，
0: 敬到单雄信这儿了。
1: 单雄信看程咬金来到跟前，单雄信把酒碗端起来跟程咬金一饮而尽，然后单雄信说：“哎，程爷，

0: 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刚才你跟我说的那话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单雄信说不对，我听你说这话里边是弦外有音。谁说我什么了啊？咱们都是自己弟兄，你可别蒙着别盖着，蒙着盖着容易产生误会。
1: 哎呦，我说上员外，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知道你这个人心胸宽广，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什么事儿你肚子里边都装得下，所以说呀，我就不跟你讲了，我就跟你讲啊，你就是宽容点就得了，今天在这寿堂上别出事儿就行。单雄信说什么事儿？别提什么事儿。单雄信说走走走走，咱俩上外头。单雄信扯着程咬金也出来了，来到外边长廊下，单雄信问程咬金，在这说就咱哥俩谁也听不着。程咬金说，你看你是挺，哎呀，你是非要刨这根问这底儿不可，是不是？单雄信说，你跟我说出来怕什么呀？好好好好，程咬金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完了你就全当没听着，行不行？好，我就全当没听着，我这耳朵听，我那耳朵就冒。哎，要这样的话我就跟你讲他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吗，刚才上寿礼，北平府那少王爷上了一份礼，接着你就上了一份礼，当然了你这份礼比他那份礼重啊。那个北平府少王爷那罗成上完礼之后正在那儿坐着洋洋得意呢，啪，你这份礼一上把他给压了，压了之后这罗成对你就有看法。这是我听别人弟兄啊从他那边传过来的，跟我说，我这个人是平民老百姓啊，什么人都跟我说呀，我肚子里边撑得下装得住啊。这罗成就说，这姓单的那蓝的脑袋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啊？哪来这么多钱呢？他上那员外，这员外算什么东西？充其量就是个土财主啊，这土财主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啊，不是好道上来的吧？这旁边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您就甭管他了，这罗成呢也不知是从谁那儿听说的，说是你呀要把他怀子骨给打折，让他爬回北平府去。罗成就说，说怎么着，他还想把我怀子骨打折？小样啊，他长出那胳膊长出那手来了吗？他把我怀子骨打折，我剥了他的皮，这就是在贾家楼，在我表兄这儿，这要是在北平府啊，我早带着官军把他那二仙庄给他平了。你说说这玩意儿，我明白怎么回事就得了，我这点道理还懂的。今天是秦二哥老娘的寿诞之日，偏巧他对面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听程咬金说完这番话之后，坐在那儿虽然说是不想闹事，但是那个面部表情他也不好看，下意识的他也看罗成。单雄信一看罗成面带怒色，罗成一看单雄信心里边就别扭。罗成心想，我这口气不能就在这咽了，我呀干脆我给他两句听听。想到这里，罗成把这酒碗端起来都喝了，喝完之后罗成把酒碗，邓伟哥哥们呢对我罗成呢都应该有个谅解啊，有个包涵，我罗成对邓伟哥哥哪个地方要有不周到的地方，敬请哥哥当面给我指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罗成对您保证有一份感谢。不过呢，众位哥哥们，您当面跟我说我感谢您，要是当面不跟我说，背地里要是骂我，那我可就不感谢。尤其是呢，有的人想背地里把我怀子骨打折，让我爬着回北平，那这我还能感谢吗？众位哥哥们，你们都是久闯江湖的，都是比我经历人事经的时间长的人，所以说我得向众位哥哥们学点人情道理。我想说这话的人

0: 是懂人情识道理的人了。罗成把话说到这儿啊，单雄信在对过听着，这个脸色也难看，因为他点出一句话，有人说要把我怀子骨打折。单雄信心想，谁说的啊？我可没说，程咬金刚才说你就赖在我身上了，现在你当着众人的面把这话点出来了，我单雄信需要把这个事情弄明白。所以单雄信在旁边就站起来了，哎，我说罗成啊，刚才你说这话，谁把你怀子骨打折让你爬着回北平啊？罗成一看单雄信站起来了，罗成心想，别人都没搭茬，怎么你搭茬了啊？这话肯定就是你说的。罗成看了看单雄信，单员外，这个事谁说的呢？谁说的谁知道？单雄信说，罗成，今天到这里来全都是秦二哥的好弟兄，那么你在这说这话，也不指名也不道姓，含着骨头藏着肉的，别人谁弄不明白，你最好把他点出来，点明白之后呢，省得弟兄当中产生误会。罗成说，怎么着，单员外您这要听谁说的吗？单雄信说，对，我要听是谁说的。罗成说，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话是我说的吗？罗成说，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呵，单雄信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一立了，罗成，你说话可得有凭证，得有证据，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说这样的话啊？罗成，我跟青二哥是要好的朋友，你是青二哥的表弟，我对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罗成说，那哈哈，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得分是什么人呢，你这样的人就容易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看着我刚才上完了寿礼之后，你说我有点狂吗？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谁告诉你的？谁告诉我的？我不能跟你说，跟我通风报信的人我要把他递出来，那我还够朋友吗？单雄信说，罗成，我跟你讲，你送你的寿礼，我送我的寿礼，你寿礼送多了那是人情本分，因为这是你给你舅妈拜寿来了，我寿礼送多少，这是我冲着秦二哥，我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何谈我看你狂妄而发怒呢？罗成说，这人的性格不一样啊，你上个员外什么人呢？你不是一般的人呐，你是干什么的自个儿不知道吗？啊，你表面称员外，员外员里的，你自个儿实际上是干什么的？罗成一说这句话，单雄信这脸上可就挂不住了。单雄信说，罗成，你说我是干什么的？嗯，我现在倒要问问你，你看我是干什么的？罗成说，你是干什么的？哼，你不是天下绿林的总头吗？说明白点，你就是个大贼头，你到这送的礼都不知道在哪弄来的。单雄信听到这儿，罗成，你把话说明白，我送的礼不知在哪弄来的，你说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你知道？不是偷的就是抢的。单雄信，罗成，你放肆，跟你讲，你要再这么说话的话，我把你牙给你掰下来。罗成一听，切，这姓单的打断我怀子骨，这话肯定是他说的，现在要把我牙掰下来吗？嗯，这风格是统一的，因为这罗成这话说的实在让单雄信下不来台了，所以单雄信一生气来这么一句，罗成啊跟程咬金造那窑连一块了。罗成说，哦，姓单的，你要把我牙掰下来，今儿个我说了，你掰吧，你过来掰呀。单雄信这火腾往上一撞，但是单雄信那毕竟还是交朋好友讲义气的人，单雄信说，罗成，今儿个我把这话先撂在这儿，你自己以后说话注意点， 你还年轻，说话口下留点德。罗成说，不，我这个人呢，向来就是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姓单的，你要不掰我的牙，我让你掰。说着话，罗成站起来，由打这座位这他离了座了，离了座奔着单雄信这就走过来了。罗成过来了，单雄信在他这边没动，但是单雄信也站着呢。单雄信站着之后，罗成过来之后隔着桌子一伸手，啪把单雄信的脖领子给薅住了，往怀中一带。行善呢，你不要掰我的牙吗？来呀，你掰呀。他往回那么一扯，他单雄信啪右手把罗成那个手就摁住了，左手一拖罗成这胳膊肘。单雄信的意思，他想着左手一推胳膊肘，右手一掰他这腕子，把罗成这胳膊给拧过来。可一拖这胳膊肘，单雄信一试，罗成啊这胳膊还真挺有劲。单雄信一推的功夫没得推动，这个手往外掰呢也没得掰动。单雄信心里想，哎呦，这小子好的劲头。罗成薅住单雄信的脖领子了，他要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两只手抓住罗成的胳膊，单雄信在那没动。这二位，一个是中年老成，一个是年轻气盛，一个是绿林中的头子，一个是王爷的儿子，一个是武林高手，一个是练武的行家，两人在这较上劲了。或许人说了，说旁边这么多的朋友们就没有过来劝架的吗？不是不想劝架，是没想着过来。这个贾家楼上现在坐在这里边，多数都是绿林中人，都是单雄信一磨子的。罗成刚才上完了寿礼，坐在那儿往周围那一看，所露出来那种狂妄傲慢的表情，大家伙是有目共睹。这些绿林中人反应都非常机敏，没有傻子干这行的，所以他们心里边对罗成有看法。而刚才罗成主动站起来一说话，这一挑衅，单雄信这一搭茬，罗成这一走出来一薅单雄信的脖领子，大家伙觉得罗成你这做的不对。一个是你年龄小，单雄信岁数比你大，论着说你得管他叫个哥。再者说，今天是你舅妈的生日，单雄信我们这些朋友都是冲着秦二哥的面子到这给老太太拜寿来了，你和秦家近，你们是近亲，我们是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应该走出来，更不应该薅单雄信的脖领子。这要干什么呀？老太太喜庆之日，你这不要搅局吗？大家伙心里还明白，单雄信那是武林中人，武林高手，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心想你罗成，你薅单雄信的脖领子干嘛要动手啊？不打则已，一打你就吃亏。所以大家伙想看个热闹，心想你要把单雄信惹急了，单雄信给你两下，我们大伙儿叫个好，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些人多数都没过来，他们没过来，有不知内情的一看到这份上了，这得拉架呀。谁呀？你像太原府的柴少，长安城来的秋福，这两位就过来了。不要这样，这不好，这不好。两人过来之后一拉给罗成的胳膊，那边一拨单雄信，想把他俩给推开。可这两人隔着这张桌子撕落到一块儿了，谁也拉不开，两个人就粘在一块儿，已经都较了劲呢。这功夫罗成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说，姓罗的，那好，既然你想着要动手的话，那咱们就楼下请。罗成说，走，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这个鬼地方，自己不知道昏迷了多久，帮会的兄弟一定急坏了。谢文东在房间里是感觉不到时间了，也许过了两个小时，也许三个小时，还是没人进来。当一个人被关在一个陌生封闭不见人的地方，精神是很容易崩溃。

溃的。谢文东实在受不了了，他大叫着：“有人吗？”他的声音回响在房间里，但是没有一丝的反应。谢文东又连续大叫了几声，还是没有一丝动静。他垂下肩膀放弃了。又不知过去多久，房门终于被打开，一名身穿白衣面无表情的护士端着一个大托盘走进来，见到侧卧在床上正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谢文东，没露出任何惊异之色，把托盘放在谢文东旁边的小木柜上，又转身离开了。喂，这是哪儿啊？见护士刚要出门，谢文东着急的大喊，可护士像没听见一样，毫不停留的走出去，然后再把门锁上。这该死的女人！谢文东暗骂了一声，他的心里自然又联想起彭玲，恨意油然而生。特别是他靠在另一个男人怀里那一幕，如同在他的脑海中定了格，心烦意乱。好一会儿，谢文东敲敲脑袋，不再去想他了。自己还不知道有几天活头，哼，何必再去想他呢？打开托盘，里边原来是饭菜。谢文东正觉得肚子饿呢，虽然一个手被铐住有些不方便，还是拿起筷子大口吃下。又不知过了多久，谢文东有些倦意，躺床而睡。就在他半睡半醒的时候，房门再次打开，走进五名身材魁梧、手拿微冲的军人。谢文东反应极快，连忙坐起身来，看着五名军人，心中暗惊，怎么会有当兵的出现呢？自己好像和军方没什么瓜葛呀。那几名士兵不管这么多，把谢文东的手铐打开，其中的一名大汉说，你最好老实点，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说完了，上来俩人把谢文东拖起来就向外边走，其他三个人小心的端枪跟在后面。谢文东被两个人架着，心中纳闷，你们这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啊？没有人回答他。五个人冷着脸把谢文东带出医院大楼，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还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和一个身穿黑色西服30岁左右的年轻人。刚才对谢文东说话的大汉走到身穿西服的人近前，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少校，谢文东带到。那个年轻人微点了一下头，看了后面的谢文东一眼，对大汉说，带他上车。说完了，转身向一辆红旗轿车走去。谢文东越来越觉得奇怪，这些人要把自己带到哪儿啊？那个年轻人又是谁呀？他的心里有太多疑问，忍不住大叫着说，哎，你是谁呀？要把我带到哪儿啊？年轻人回头笑了笑，哼，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然后就上了轿车。谢文东本想再多问几句，却被旁边的士兵推上了一辆军用卡车，接着上来六名士兵把他夹在中间。谢文东左右瞧瞧，见士兵都绷着脸紧握着微冲，心中暗笑，自己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吧，至于这么大的场面吗？几辆汽车快速开出医院，上了主道以后直奔北方。谢文东坐在车里，通过车门能看清外面的景物。车越走，谢文东越感到不对劲儿。两边的高楼逐渐稀少，路上没什么行人，这是往郊区走啊。谢文东心中惊讶呀，不会是想把自己秘密枪决吧？想到这儿，谢文东头上冒了汗了，要真是这样可就太冤了。当初四爷好歹也上过法庭啊，自己不能那么稀里糊涂的就被人杀了。谢文东低下头，目光偷偷瞄向左右的士兵，希望能找到空当逃跑。结果呢，令他很失望，六个人没有一丝的松懈，特别是对面的三个人，六只眼

0: 睛始终一眨不眨地看着他。谢文东暗叹了一声，看这些士兵精神饱满，体格健壮，都可算得上是精英啊。就算自己在有武器的情况下，也未必的人和门口站岗的士兵在打招呼。这军营很大，谢文东看不清全貌，但是隐约能看见很远的地方有数不清的直升机。这一点谢文东不奇怪， H 市是中国军用直升机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嘛。只是这里有许多的飞机，应该是驻防师的所在地呀。他们把自己带到这儿干什么呀？有一点谢文东很肯定，他们不是叫自己来当兵的。几辆汽车开到军营里一座最大的五层楼前停下，六名士兵很熟练的先下来俩人，然后又俩人拉着谢文东的左右胳膊跳出汽车，最后两个人端枪警戒。一行人等由那个穿西服的年轻人带领走进大楼，刚到门口，年轻人留下两个士兵让其他人解散，然后领着谢文东上了三楼。一路上谢文东也不再多问，知道问了也是浪费口舌，看他们到底玩什么花样吧，应该不是要杀自己，否则不用费这么大劲儿把自己带到这里啊。等到了一间棕色大门门口，年轻人停下，略微打理一下身上的西装以后，轻轻的敲门，里面传出厚重的声音：“请进。”年轻人带着谢文东推门而入，这是一间不下50平米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个人，年纪都在50多岁。一个人穿着便装，稍微有些秃顶，金框眼镜后边的小眼睛不时闪烁着金光。另一个人身穿笔直的军装，相貌堂堂，虽上了年纪，但1米8朝上的身材没有丝毫的驼背，仍然是勇猛无比。两个人都看到了年轻人身后的谢文东，眼里不约而同的流露出了惊讶之色。年轻人上前行了个军礼，大声说：“
1: 报告上校、师长，谢文东已经带到。”
0: 穿便装的中年人点了一下头，对穿军装的那个人笑着说：“
2: 老黄，看不出来呀，这真人比照片上还年轻啊。呵呵，谁能相信就是这个人统一了一个市的黑道，而且还能干出火红夜总会这样的大事啊。”
0: 穿军装的人点头表示很有同感，很有兴趣的打量着谢文东。谢文东被他们俩人看得浑身的寒毛都竖起来了，感觉这俩人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典型一狼一狈的组合。带到这儿一定有他们的目的，想完了他冷笑着说：“
2: 我要是这么容易怕，也不出来混了。你也不要动不动就拿枪毙来威胁我，我身上背的人命官司不是一两条，枪毙是早晚的事儿。”
0: 穿军装的中年人哈哈大笑：“
2: 哈哈，年轻人挺有意思的嘛。”然后对穿西装的人说：“这是你们内部的事儿，我呀先不打扰你们了。”
0: 说完起身走出了办公室。穿西装的人目送他走后对青年人说：“
2: 你也先出去吧，等有事儿我再叫你。对了，把他的手铐打开吧。”“
1: 是，上校。”
0: 年轻人行个军礼，把谢文东的手铐打开以后，带着两名士兵守在门口。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样，办公室里就只剩下了谢文东和那个上校。上校对谢文东笑着说：“
2: 请坐。”
0: 谢文东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索性大

0: 着胆子坐到他的对面等着下文。上校伸手说，
1: 我叫东方毅，久仰你谢文东大名了。
0: 谢文东微微的欠了一下身子，握住东方毅的手，客气的说，
1: 大名不敢当，我这样的小人物哪能进你老人的法。你给我听清楚了，这可是100多条人命，
0: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日本人。谢文东的眼珠一转说，
1: 那些日本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杀了他们也算是为国家除害，这不是为国家除不除害的问题。就算这些人有什么危害，也会由国家来解决，还轮不到你。而且日本领事馆已经提出了抗议，这些人在中国都是日资公司合法职工的身份，就算你真有为国除害之人，哎，国家也保不住你，何况你是为了私利才这样干的。死的人里边有不少是中学生，他们的家长都在警察局排队呢。
0: 合法职工，他们要是合法职工，那身上带枪怎么解释啊？
1: 我知道这不是理由，国家不可能为我而得罪日本。
0: 谢文东心里一动，但马上冷静下来，
1: 这是生存之道，白道有白道的道理，黑道有黑道的道理。对于死去的中学生，我只能说同情，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的，只是被警方抓住是一个意外。
0: 东方毅看了谢文东半晌不语，心里想着心事，好一会儿他才说，
1: 哼，谢文东啊，你很聪明，而且也够狠，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发展到现在的程度，确实是个奇迹。但是相应的，如果把你身上犯过的案子交到法庭上，足够判你100回死刑了，难道你不怕吗？看看桌子上的材料，以前你所做的一切都在上面呢。
0: 谢文东略微翻翻，果然都是一件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大案，就连抢劫猛虎帮的事儿，上面也记载得清清楚楚。原以为这些事儿做得很隐蔽，没想到对方了解得这么详细，心里虽惊，但是面带微笑说，
1: 人人都怕死，我也不例外，但是已经落入你们的手里，怕也没什么用，哼，大不了就是一死嘛。
0: 东方毅突然说，
1: 如果我能保住你的命呢？
0: 你能？你是什么人？凭什么说能保住我的命？
1: 哼，中央安全政治部，你听说过吗？
0: 中央安全政治部？谢文东疑惑地看着他，摇了摇头说，
1: 我只听说过中央政治局，怎么还有一个政治部啊？年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常委会决定重组政治部，改名为中央安全政治部，我就是其中一员。
0: 谢文东虽然不怎么明白这个政治部的权力，但也知道绝不简单，至少说他的权力应该在警方和军方之上。只是为什么会找上自己呢？谢文东疑问地问。
1: 或许你的权力很大，大到可以免了我的死罪，但是我想这应该是有条件的吧，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啊。
0: 东方毅赞叹地点了点头，
1: 哼，聪明，确实有条件，我们希望能和你做个交易，对你和国家都有利的交易。
0: 谢文东挑起眼眉，感兴趣地说，
1: 什么交易？我想你对魂祖不陌生吧。
0: 东方毅靠在椅子上说，

谢文东心中暗骂：东方一庄大头蒜，自己杀了魂祖那么多人，还有什么陌生不陌生的？甚至可以说结下了深海之仇，要不了解那才怪呢。但是他现在受制于人，忍下怒气，客气地说：了解一点。哼，你了解的那些只是皮毛。东方毅伏案而起，走到窗户遥望着远方说：魂祖成立于80年代末期，日本军方右倾势力一小股人联合右倾势力最先兴建起来，先后有数家日本大财团及山口组加入其中，其宗旨就是重建二战时期日本定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短短数年内，魂祖分散到东亚各国，中国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只是他们现在的手段怀柔很多，而且做事隐蔽，在东北各地开了无数据点。他们暗中成立帮会，广收中学生，收魂帮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企图把中国的下一代与日本同化。同化？谢文东惊讶地看着东方毅。东方毅说：日本魂祖的目的就是要同化中国的下一代。谢文东很吃惊。东方毅说：没错，中学生正是人生最叛逆的时期，而且对事情的看法也很简单。魂祖呢，就是看透了这一点，用好处诱惑学生加入，然后宣扬日本的好处，宣扬日本的文化，在精神上一点一点的蚕食学生们的思想。如果长此下去，结果太可怕了。谢文东没想到案组还有这么大的野心，难怪他实力超强，但始终不肯显山露水。难怪他们有钱还保持低调，原来是怕引起政府的注意。这又难怪收魂帮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学生了，还都心甘情愿地为日本人做事。谢文东疑惑地说：既然有这么大的危害，国家为什么不把魂祖消灭呢？我想魂祖实力太大，只要中央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把它消灭了吧？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呐。我们没有魂祖确实犯罪的证据，很难办他。哼，还需要证据吗？中央说办谁，还需要理由吗？谢文东这话让东方毅一愣，回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但是这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魂祖的成员在中国都有合法的身份，他们以日资跨国企业正式员工的身份做掩护，如果没有证据就查办他们，事儿就闹大了。这不仅关系到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还关系到其他国家对中国投资热情。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遵守法律，不能让别国误会中国是个不讲法律的国家，否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打击别国大企业的投资热情。所以说，处理魂祖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事，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中央是不好出面的。哦，谢文东现在算是明白个大概了。对方虽然没有说明，但十有八九想用自己牵制魂祖，说白了就是用自己去做炮灰，和魂祖拼个你死我活，然后中央再出面解决。谢文东笑着说：哼，魂祖的事儿中央不好插手，你们就打算来个以黑打黑，这样和国家就扯不上一点关系了，对吧？当然了，我们政治部也会全力支持你的，但是有一

你必须听从我们政治部的指挥，还要听你们的指挥。如果这样，我不就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了吗？对不起，这点我做不到。谢文东，你要记住，现在我不是和你谈条件，别忘了，你的命掌握在我们手里。如果想活着， 就只有与我们合作这一条路。哼，合作结束以后，你们再一脚把我踢开，然后呢，再把我犯罪的证据拿出来送我上法庭，最后在我的后脑勺上开一枪，对吗？哼，就像当初对付当年的乔四一样，他的下场就是我的前车之鉴。你说， 我应不应该答应你啊？你，东方一看着谢文东不说话，暗叹谢文东聪明过人，自己心中的算计竟然让他猜个八九。既然他是个聪明人，那就没有再隐瞒的必要了。索性他坦然说：“你很聪明啊，当初我确实有这个打算。 国家永远都不会支持黑社会的存在，更不会允许黑势力做大。这都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但如果你能做出很大的贡献，国家也会适当的对你放宽政策。前提是，到时候你得彻底脱离黑道。”谢文东一挑眉，问他，叹一声， 故意为难的说：“这样是很不错，但我怕警方不一定会轻易放过我呀。毕竟火红夜总会的事儿不小啊，而且谁知道以后他们会不会找我的麻烦呢？这一点你放心，有我们政治部支持，警方也不能把你怎么样。而且火红夜总会的事儿，我们已经压下去了，外界根本不会知道。 怎么样？答应下来对你和国家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谢文东犹豫片刻，既然用我牵制魂族，那期间少不了会发生火拼呢。我也需要武器，不知道这武器的来源是你们帮我解决呢，还是由我自己搞定的？还有就是， 期间还会发生伤亡事件，甚至类似于火红这样的情况。东方一打断谢文东的话，武器方面国家不会给你任何帮助，唯一对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对你所做的一切全部放行，警方也不会找你麻烦，只要你做的别太过分。但是有一点我得先声明，对你放行的只是针对魂族而言。 如果你想借用我们政治部的力量壮大自己，乃至妄想称霸黑道，那你的算盘就打错了。还是那句话，国家永远不会支持黑社会。哼，谢文东的心里冷笑一声，只要警方不找麻烦就一切好说，至于以后怎么样，那就另做打算了。 主要是现在保住命要紧呐，同时争取对自己更多的好处。谢文东脸上还有些为难之色，他说：“只是我要一下子漂白也很难，一是我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再者呢，我也没这方面的人才，脱离黑道是需要时间的。”这我明白，我会给你充分的时间。 2年应该够了吧？够了。谢文东回答的很干脆，2年对于自己来说已经差不多了。嗯，我最后问个问题，今天说的话，你如何能向我保证以后会成为现实呢？见东方奕面露疑惑，谢文东解释说：“换句话说吧，我想知道。” 你有没有能实现你所说过的话的权利？哈哈哈哈哈。

0: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们中央安全政治部的权力，我们直接向中央领导人负责。在程序上虽说是山高皇帝远，但这么大的事儿，你以为国家就一点不知道吗？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用你对付魂祖的打算，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东方毅所说的大动乱，是指那次谢文东暗中挑起的黑帮闹事儿，乃至上万群众游行事件。至于找上谢文东，还有一点他没说，那就是因为谢文东还年轻，没成气候呢，以后控制起来也方便。看着东方毅的笑脸，谢文东觉得自己像个小傻子，他暗暗说，不用你现在笑得欢，以后我一定会让你了解我的手段。虽是记恨在心，但谢文东脸上还是堆着笑说，那好，我已经没什么好问的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合作愉快。只是有一点，魂族我会对付的，但不想听任何人的指挥，更讨厌别人对我指手画脚的。如果你们硬要命令我，只会让我做得更加糟糕。东方毅沉思了片刻，点头说，这一点我会考虑的，以后再给你答复。说完了，东方毅拿出一个文件夹说，这是我们掌握魂祖的全部资料，你看看吧，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其实啊，你在火红暗杀的那个人不是魂祖在 H 市的最大头目，甚至都不能算是魂祖的核心人物，他只是一个负责联络的人。谢文东听了暗惊，他把文件夹接过来细看，里面有大量人员的资料、档案等文件。东方毅解释说，这里面的人才算是魂祖的核心呢，在照片的下面画横线的都是魂祖在中国地区的中坚力量，但是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也不全，只能给你做个参考了。谢文东看着文件点点头，疑惑地说，魂祖到底在中国有多大势力啊？现在已经渗透到几个省了？据我们所知，他们在6个省有据点，其中能算得上是他们基地的，应该要数日商最多的 DL 市。 DL 市？谢文东脱口说道，那里正是高惠美姐妹俩上学的地方啊。哼，有意思。12月20日，元旦即将来临，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欢笑，节日的气氛越加浓重。 H 大侧面的新世纪迪厅停业了数天，但是里面可是聚满了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年纪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他们的脸上却找不到一点节日喜悦的成分，有的只是焦急。2楼会议室里有6、7个人，都是文东会内的骨干。李爽焦急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嘟囔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救不出东哥，以后我们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这个看着李爽在眼前晃来晃去，三眼烦躁地说，我说老肥，你不要走来走去的好不好，看得我都心烦了。三眼哥，你拿主意呀，实在不行我们只有硬抢了，洪门老爷子也是10有8 9靠不上了。说完看了一眼旁边的东新雷，东新雷。

0: 梅正低头深思呢。硬抢？我们凭什么硬抢啊？就靠几把破枪？东哥救不出来，我们也跟着进去了。这时候三眼的头脑要比李爽清醒得多，虽然他心中同样着急，但还能保持冷静。
1: 那你说怎么办吧？难道就没有办法能救出东哥了？
0: 我不知道，听老孙带回来的消息说东哥被带到军区了，我们现在呀也只能先等等了。去军区救人，哼，是送死一样啊。江森接过来，

0: 喊声连连，会议室里的人同时一愣。李爽以为又出事了，下意识的把手向后，
1: 我才不怕什么狗屎警察呢。
0: 虽是这么说，但李爽还是把匕首藏在袖子里了。这个时候大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人大声说，谢文东已经死了。
1: 什么？
0: 这话如同平地炸雷一般，屋里的众人都站起身，转过头看向门口进来的人。
1: 哦，我回来了。
0: 他转头对大家说，为什么都愣着呀？难道我回来你们不欢迎吗？三眼张着大嘴走到谢文东的近前。
2: 真的是你吗，东哥？你没事了？
0: 三眼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谢文东仰天叹道，
1: 我没事了。从今天起，以前混在黑道见不得光的谢文东已经死了，现在我是可以活在阳光下的谢文东。
0: 谢文东的嘴角挂着微笑，看着众人。大家没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东哥真的回来了。大家伙纷纷离开座位，团团把谢文东围在中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 东哥，你可回来了。
0: 李爽拉着谢文东的胳膊，眼泪流了出来，声音有些哽咽。高强推了一把李爽，
3: 哭什么，真是没出息，东哥回来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啊。
0: 嘴上这么说，但眼圈却是异常的红润。
2: 东哥，他们怎么把你放了？
3: 东哥，他们没有为难你吧？东哥，
0: 众人你一句他一句的，让谢文东没有说话的机会。对于大家的关心，他心中默默感动。这些人都是跟他有些年头的，共同哭过笑过的钢铁兄弟。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有一帮可以真心跟着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更幸福的事情呢？谢文东心中的激动不弱于大家，只是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淡。对于谢文东为什么能够平安回来，他的兄弟们心里充满了疑问。在下一集里头啊，我接着给您讲。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0: 众人你一句他一句的，让谢文东没有说话的机会。对于大家的关心，他的心里默默感动。这些人都是跟他有些年头了，共同哭过笑过的钢铁兄弟。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有一帮可以真心跟随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更幸福的事情呢？谢文东心中的激动不弱于大家，只是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淡。三眼深吸一口气，让心情平静下来，他大声喊着，
1: 大家都让让，让东哥坐下来慢慢说。
0: 大家好一会儿才纷纷让开，把谢文东让到椅子上。
1: 哎呀，从哪儿说起好呢？
0: 谢文东看了一眼众人，见所有人都满脸疑惑地看着自己，把他从进入胡同以后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他只是把彭玲那一段简单带过，他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会因为一个女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当然也有处于男人最基本自尊心这方面的原因。众人听完了以后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三眼喃喃地说，
5: 中央安全政治部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部门呢？
0: 谢文东说，
6: 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的，
0: 从他们能从警方把我提出来，

H 市驻军师长对他们的恭敬态度，这个部门的权力一定非常大呀。这是他们给我的证件。谢文东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由红皮包裹、比名片稍大一些的证件，三眼接过来，上面印有国徽，下边是七个蓝字，中央安全政治部。打开以后，里面有谢文东的照片，还有简单的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印打在上面，看得三眼一激灵。三眼把证件递给正伸着脖子瞧的李爽，疑惑地说：东哥，他们给你这个证件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加入这个什么政治部了？谢文东笑着说：这我倒是没有，他们想让咱们全力对付魂祖，来个以黑打黑，而魂祖的势力又很广，免不了会和各地的警方打上交道，有了这个证明我们就方便多了，更不用再怕警方了，甚至可以命令他们为我们服务，因为咱们现在是国家的人，我们现在是奉旨讨伐魂族啊。听完了谢，大家呀都脱不了干系，那样文东会就垮了，咱们现在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尽快把白道的生意支撑起来，以后啊让中央抓不到什么把柄。当然了，和他们能处好关系，这是最把握的。这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先不用说。见大家脸色都有些沉重，谢文东开玩笑着说：实在不行啊，咱们就来个集体跑路，现在我们有人有枪，在哪儿都能打出一片天地来。看着谢文东的笑脸，大家的心也都放下来。既然是东哥认为没问题，那就算是天塌下来也没事儿。这种观念早在众人心中根深蒂固了，没有人会怀疑谢文东的话是否正确。张延江说：东哥呀，只怕我们以后的路也不会那么好走啊。哦，延江，为什么这么说呀？你想想啊，东哥，如果其他黑道的人知道我们投靠了国家，在帮国家做事儿，他们会怎么想啊？ H 市的黑道成员大多可都是 Q 4的老部下，因为 Q 4的事儿，他们对国家可没一点好感呢。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你进了中央政治部，定然会怀恨在心，没准儿还会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呢。这一点呢，谢文东倒是没考虑过。他低头想了一会儿，阴声说：哼，如果他们真敢这样，那正好，我可以利用警方把他们全部送进监狱，让他们步 Q 4的后尘，和我作对，用一切手段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可以无限嚣张。我们要变成瓷器，我们是从黑暗起家的新贵族，明着我们要做大企业家，受万人瞩目，暗里我们要成为地下皇帝，谁敢不从，杀。从现在开始，没有隐藏身份的必要，该让黑铁重现了。三眼听完了以后，神色激昂，跟着起身大声说：东哥说的对呀、啊，去他妈的道义，道义还不是人定的，我们称王以后说的话那就是道义，黑社会出身又怎么样，我们也要浮出水面做个新贵族，谁愿意一辈子不见光啊。想着以后又能和东哥做大事，三眼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其他人也受到谢文东和三眼的感染，齐声大叫：对，我们要做就要做大，中国没有地下皇帝，那就由我们来做。李爽见状连忙起身，他跟着说：俺也想做皇帝。刚说完就迎来了一片咒骂。

0: 声。谢文东把手伸向众人，神采飞扬地说：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我刚才说的话就不是大话，而且都能实现。记住，从今以后，我们的目标不再只局限于黑道，我们要浮上台面，甚至有可能的话要登上政治舞台，培养我们的力量。要么就不做，要做，我们就一定做得最好。东哥，我们永远都会支持你的，你是我们永远的老大。众人齐声说道，大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虽然没有血肉相连，但彼此之间的真情互相都能清晰地感知到。谢文东缓缓地说，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事儿，你们就像我的兄弟，所以大家要记住，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保持冷静，安全比一切都重要啊。众人齐声应是，谢文东昂扬着说，我们是瓷器，不要和瓦罐硬碰，我们是新贵，要站在山峰的顶端。我们是瓷器，我们是新贵，众人齐声喊着，声音震天，连东新雷这样新加入进来的人也不得不为之震动。谢文东是刻意这么说的，一是让大家有一种优越感，跟随在他身边的那种优越感，最主要的是他明白，不管到什么时候，人才永远都是最主要的，特别是能对自己忠心的人才，用多少钱都是买不到的。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各有长处，是他不可缺少的左右手，他们的命直接关系到谢文东以后争霸的前程，所以让众人明白自己生命的重要是必须的。这一天对于文东会来说是最具有跨越性的一天，从此由见了警察就发颤的黑帮逐渐变为超越黑白的力量，也是文东会真正崛起的标志。虽然受到了中央政治部的制约，但谢文东也正是从黑道中向外跨出一大步。众人一直在迪厅里谈论了一天，定下来许多事儿，比如成立什么样的公司，这一点很重要。现在成立公司不再是为了演黑钱洗钱，而是需要他能真正的赚钱，为以后发展壮大打好基础。大家对成立什么样的公司，现在市场干什么最有潜力，最能赚钱，没有一个熟悉的概念，讨论到后来也没定下来。谢文东决定过几天找金老爷子问问，大家倒是把公司的名字想出来了，取名东兴，暗喻文东会振兴，也有在东方兴起的意思。谢文东还提出买卖白粉的事情，希望能把帮会的主要收入由买卖白粉转为地下赌场，同时找门路和外国帮会进行走私，这两种都是能捞大钱的办法。开赌场的事儿，东新雷揽在身上，说他有好几个朋友是老千高手，在赌场压阵没有问题。至于和外国帮会走私，大家还一时摸不着头绪。谢文东暗中想，实在找不到门路，就亲自去一趟俄罗斯，看能不能和当地的大帮会联系上。由于 H 省和俄罗斯接壤，和俄国做走私买卖既方便又安全。再就是谢文东把帮会进行第三次大重商量妥当以后，外面的天早已漆黑一片了。谢文东看看手表笑着说，大家可以休息了，

0: 听谢文东说完这话，大家纷纷站起来，深深坐着，有些发麻的腰，突感腹中饥饿，这才想起来一天没吃东西了。这几天呢，大家伙心里焦急慌乱，谁都没有心思吃饭，饿了也是简单的对付两口。现在谢文东平安归来，本来是高悬的心也回落到原位，食欲也相应打开了。谢文东看出来大家都瘦了一圈了，他半开着玩笑说，晚上啊，大家一起去吃饭啊，最好能包下一个饭店，让兄弟们都出来聚聚。哈哈，这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李爽听说吃饭，张开大嘴哈哈的笑了。深夜十点钟，丝丝的寒风吹过，路上难见行人。谢文东和江森三眼三人从饭店里出来，外面的冷风让三人为之一爽。饭店里不时传出尖叫声和嬉笑声，文东会里的兄弟很久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聚会，加上这几天郁闷的心情，随谢文东的平安归来一扫而空，大家都没少喝酒，嘻嘻哈哈的说笑不已。谢文东仰望夜空，不知不觉的想起彭玲来，心里生出惆怅的感觉。江森见谢文东眼中流露出犹豫，奇怪地问，东哥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谢文东黯然，人有心事的时候总想找个可以倾诉的对象来发泄自己心中的烦恼，谢文东也不例外。他叹口气，把自己在胡同里和彭玲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三眼听完以后，心中总算明白了，以前他还有些奇怪，那么慌乱的局面想逃出去，就算身上有伤也难不倒东哥呀，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警察抓到呢？看来这个叫彭玲的警察对东哥影响很大。想到这儿，他说，原来是这样啊，东哥，你打算怎么着？就这么把他放了？江森早就对这个彭玲产生了好奇，也派人查过他的底细，他摇着头说，东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只是没找到机会。
1: 哦，
0: 什么？就是彭玲啊，是彭树林的女儿，她的爸爸呀，就是那个中央下来的特派员。
1: 什么？
0: 谢文东和三眼同时一惊，这一点谢文东倒是没想到，原来她是彭树林的女儿。三眼半晌才说，那可就碰不了他了，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可不一般呐，弄不好会惹火烧身的。谢文东的心中一动，想了想，他说，哼，不管他的爸爸是谁，靠山有多大，总之我是会报复的。说完了，谢文东转身走回饭店。三眼和江森对视一眼，谢文东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两个人还是从他脸上看到一丝犹豫。前者小声道，哎，老孙呐，你说东哥会怎么做呢？
1: 哎，我哪知道啊，但是如果彭玲真的重要到影响东哥所做的事儿，哼，我会考虑把他。
0: 说着江森伸出手指向脖子一划，三眼明白的点点头，
1: 哼，虽然未必能得到东哥的原谅，但到时候这绝对是最好的办法。
0: 隔天的傍晚，谢文东站在市局门口等彭玲下班。谢文东的出现可以说是备受瞩目啊，进出的警察不管是开车的还是步行的，见到谢文东都是脸色一变，他们心中震惊，他怎么出来了？外界或许不知道火红夜总会的事儿是谢文东干的，但是警察内部却是无人不晓。本来听说

他是被军方提走了。按理最后的结果就是秘密处决啊，没想到现在竟像没事人一样站在警察局的门口。这个时候谢文东给人的感觉不像是来等人，更像是来示威的。快五点半的时候，彭玲急匆匆地从市局里走出来，旁边还跟着上回扶他去医院的那名警察。当彭玲看见谢文东安然无恙地站在那儿，虽说奇怪，但还是大大松了口气，高悬的心也终于放下来，欣喜之色自然流露出来。当他看见谢文东含着嘲笑的冷目，激动的心又马上冷却下来。谢文东看着二人从大门里出来，心里的醋意顿起，眼神冰冷的看着彭玲两个人，但还是脸上带笑的迎了过去。我想和你谈谈，是私人问题。说着谢文东眼角扫过彭玲旁边的那名警察，那个警察脸色一变，看出来谢文东和彭玲的关系不一般，他身子悄悄地贴近彭玲，示威一般的看着谢文东。嘿，真是奇怪呀，像你这样的流氓竟然也给放出来了。哼，不要以为在军方有人就了不起，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他见谢文东被军方提走以后，现在像没事人一样来到警察局，认为一定是军方内部有人罩着他。谢文东不愿听他的废话，傲慢地打断，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给我滚远点。看着谢文东不可一世的样子，彭玲心中升起怒火。谢文东，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好了，还有说话干净点，这里可是公安局。那个警察本想发火，听到彭玲这么一说，强忍怒火大声说，流氓就流氓，痞子就痞子。哼，小玲，我们走，别和这种人在一起，我看他呀也说不出什么好话来。说完拉着彭玲的胳膊向一旁走过去，周围来往的警察听见他的声音纷纷停下来观望。本来呀，彭玲有很多话想和谢文东说，但是他的自尊心又不愿意让别人看出来自己和谢文东有什么瓜葛，更何况谢文东一见自己就冷目相对，难道自己遵守的警察的职责也不对吗？彭玲木然的被那个警察拉走了，只是他没有注意到，谢文东是看见他和那个警察一起出来的时候才目光变冷的。看着两个人走远的背影，谢文东气得直咬牙，那该死的警察就这么把彭玲拉走了。他心里狠声说，你给我记住。良久以后，谢文东看着两个人消失的方向，嘴角慢慢的翘了起来，露出了恶魔一般的微笑。谢文东看着两人走远的背影，气得直咬牙，那个该死的警察就这么把彭玲拉走了。他心里狠声说，你给我记住。良久以后，谢文东看着二人消失的方向。老爷子仔细听完以后，打开证件看了看，沉思了片刻说，这中央安全政治部我也只是听说过，是个彻底的权力机构，直接听命于总理，发现对国家不利的情况可以不通过任何人直接做出决定，性质和明朝时期的东西两厂有些相像啊。你如果靠上了他们，也就等于靠上了一座大山呢。那您的意思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应该不坏吧？谢文东明白老人称经的道理，金鹏的经验要比自己丰富的多，他很想听听这位老爷子的意见。金鹏笑着说，这就看你怎么做了，如果通过政治部与中央搞上关系，你的前程就不可限量，反之啊，甚至关系僵化，你的小命可就难保喽。

谢文东考虑过这一点，他点头说：“这我会注意的，我就怕以后发展大了，中央不容我。毕竟我是黑道出身的，随便找个借口就能把我干了。我想啊，凭你的头脑，应该不会有那么一天的。就算以后你发展大了，只要不威胁那些领导人的地位，而且呢，还能为他们做一些他们做不了或者不愿意去做的事儿，不仅不会搞垮你，还会大力支持的。”谢文东想想，老爷子说的也对，自己是黑社会出来的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把中央哄得高兴，还不是随便自己怎么样吗？两个人在房间里聊了很久，谢文东提到想开一间正当的公司，但不知道哪些方面能赚钱。金鹏帮他想个主意，一是做房地产，二是做电脑。金鹏认为这两种都是在以后能吃香的，他本人更倾向前一种，因为那是能进大钱的买卖。谢文东也觉得有道理，搞房地产确实不错，但是他缺少这方面的人才。金鹏笑着说：“这个简单，如果你信得过我，我给你找个顾问，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呀。”“老大爷，你太客气了，我不信任您，还信任谁呢？”两个人就这样把这件事情定下来。金鹏推荐的这个人叫玉超，年纪不大，但是却聪明过人，特别是看地皮这方面高人一筹。只是他现在人在 T 市，要过来还要等几天。金鹏让谢文东正好趁这几天的时间把公司办下来，并把员工都找好，同时还告诉他其中的一些窍门，让谢文东收益良多。到中午的时候，金鹏和谢文东共同吃了午饭。金融的学校离家比较远，没有回来。由于心中有事儿，谢文东着急忙慌的吃了点东西就起身告辞。他知道想要成立公司不是那么简单的，首先要找到相应的人才和一个设立公司的地方，等上面审批的时候就更是麻烦，手续复杂不算，哪个部门你要是不给他点好处，都能压你个一年半载的。这几天谢文东都是从早忙到晚，难有休息的时间。首先他在 H 市的繁华地段中央大街买了半层办公楼作为公司的工作地点，然后通过各种途径招人，人才市场、报纸等等招人的同时，谢文东已经开始着手注册公司。本来政府的一些部门不肯轻易松口，想从他身上捞点油水，可谢文东不吃这一套啊，深知对付什么人用什么办法，在办公室里把主管那人的办公桌一脚踢翻，同去的东新雷摸出匕首架在那人脖子上，那人见惹上黑社会了，屁也没敢放一声就盖了戳。谢文东这一脚算是出了名了，其他的部门不敢卡他的壳，手续很快就办妥当了。连三眼请来的那些人都对这位新老板佩服不已，就算是外资大企业在中国注册也没这么顺利啊。没过几天，老爷子介绍的玉超也来了，在金老爷子的别墅里，谢文东和这位玉超见了面。谢文东暗道，这个人真不像是搞房地产的，倒像是打手出身，近两米的大个，膀大腰圆，一双大手比得上两把小扇子，谁能想到就这样的大汉是玩脑筋的呢？谢文东和玉超谈得挺来，这个人给人的感觉很实在。没过几天，谢文东的东兴公司正式开张，H 市的一些社会名流都被谢文东邀请到了，就连省委书记也送来花篮表示祝贺，这给谢文东的脸上贴了不少光，可以说刚开张，东兴的名气就打了出去。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谢文东通过跟省委书记的关系接了几笔买卖，投资过了500万，其中大部分的钱是从银行贷款而来的。这一点没有人教谢文东，是他自己想明白的。就算自己有钱，但还是要向银行贷款。俗话说得好啊，贷款过百万，公安不敢抓，法院不敢判。公司成立相隔一个月， H 市市政府打算在 PF 区新建一座大型商场，地址选在一处老旧的平房区。投标的人见这个地方有油水可捞，纷纷竞标，对这位省里的一把手更是暗中讨好，钱财女人只要是他喜欢的一一送去。只是最令人头疼的是那儿的老百姓，有些人在那个地方已经根深蒂固，解放前就住在这儿，现在让他们搬走，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其中以老人占多数。政府提出的条件相当优惠，可是还是劝不动这些人。有的老头老太太往炕上一坐，你爱拆就拆呗，我是说什么都不走，有胆子你就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急得陈忠文在省政府的办公室直打转，拿这些人没了辙了。抓不能抓，打不能打，最后放出话来，谁能把这些刁民搞定，这个工程就包给谁。谢文东知道了以后心中暗喜，马上派人去暗中支持当地的居民，凡是地产商来此，都被暗中潜藏化妆成普通百姓的文东会部下打了回去。陈忠文多聪明啊，知道有人在暗中搞鬼呢，最有可能的就要数刚刚成立公司的谢文东了，主动找上谢文东，希望他能帮忙解决。谢文东顺理成章的大方的揽在身上，能成为新的繁华地带呢。很快汽车就开到准备施工的地点，这里有不少人家都已经人去楼空，破旧的小平房、窗户、门，甚至房顶的木头横梁都被拆光了，显得摇摇欲坠，唯有20几间还是一如既往，房顶的烟囱还在冒着烟。谢文东数了数，一共是21间平房还有人住，他心里暗叹一声，自己现在真得成为一个彻底的坏蛋吗？但是为了发展，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良心已经不重要了。他转头大喝一声，兄弟们，抄家伙。后边车里下来的50名小伙子答应一声，纷纷拿出木棍、汽油等物品，一部分人到了各平房门前，开始用棍子砸门，都出来出来出来。另一部分人开始往平房前的空地撒汽油，看差不多了，把地上的汽油点着，一时间火光冲天，砸门声引得鸡飞狗跳。居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纷纷开门出来看看情况。刚出来吓了一跳，外边凶神恶煞般的站了50多号人，手里都拎着棍子，不远处没人的平房空地竟然还着着火。这些人都是平民百姓，哪儿见过这场面呢，当场就吓趴下好几个。这个时候，一名20多岁的年轻人把吓得两腿发颤的奶奶扶进屋，出来的时候拿了一把菜刀，他大喊着，别给你脸不要脸啊，把我惹毛了，信不信我废了你啊？那我就先废了你。年轻人怒吼一声，抡菜刀劈向三眼儿。三眼看见对方拿了菜刀，以为也就是吓唬人的，对方一看就像是个读书人，哪成想说动手就动手啊，而且距离还非常近。年轻人抡刀又突然，这一刀正砍在三眼的脑门上，三眼只觉得脑袋嗡

的一声，眼前一片金星子。原来年轻人抡刀的同时把刀刃撤开，实际上是刀面砸在三眼的头顶。就算是这样，三眼还是闷哼一声，倒退了好几步，摸摸脑门，鼓起一个半个拳头大小的肿包，疼得他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三眼盯着那个年轻人，身上的冷汗瞬间就冒出来。他知道，要不是对方手下留情，自己的脑袋就得开瓢啊。其他人看见这儿出事了，纷纷围上来，就等三眼一声令下围攻年轻人了。三眼晃晃脑袋，对众人挥了挥手：“小子，有两下子吗？多谢手下留情。”“哼，杀了你还怕脏了我的手呢？我怎么能和你这样的流氓一命抵一命呢？”你看年轻人一脸傲气的样子，三眼气不打一处来，同时也激起了他的好胜心，挥手把手中的棍子扔在一边。“小子，刚才我太大意，让你偷袭成功，敢不敢和我再比一次啊？这次谁输谁是王八蛋。”年轻人冷笑了一声：“哼，我还怕你不成？”说着他把菜刀扔在一边，随手脱了外衣。三眼暗叫一声好，对方在自己这么多人面前没有丝毫的胆怯，就凭这一点就够人敬佩的。谢文东也看见这里出事了，大步走过去，附近的居民也随之跑来围观。三眼和年轻人站在场地中间，周围文东会的人围在旁边圈成一个大圈，纷纷给三眼加油鼓劲儿。居民虽说是向着年轻人，但是怕惹来麻烦，只好心里给他加油。三眼大喝一声：“小子，准备好了吗？”“废话，我就等你呢。”三眼叫声好，猛地向前冲过去，同时出拳打向年轻人脑门。年轻人见这拳来势汹汹，不敢大意，忙弯腰躲过，顺势用头狠撞三眼的小腹。三眼连忙用手臂挡住，砰，年轻人的头和三眼撞个正着，三眼被迫后退了两步，手臂微微作痛。年轻人不给三眼喘息的看着场中对打的两个人，正入迷呢，随口说：“哎呀，他叫屈飞，是武术队里的，看看多厉害呀。”猛然间老头觉得不对劲儿，转头看向谢文东说：“你是谁呀？干什么呢？”“我嘛，呵呵，这些人呢就是我带来的。”谢文东嬉笑着说。老头面带讨厌之色，暗怪自己多嘴，这些人可都是流氓啊，让他们知道屈飞的底细，以后会找麻烦的。摇了摇头，老头走到一边看热闹去了。和谢文东这样的人离得太近，让他浑身不自在。谢文东也不在意，向场地中一看，忍不住想笑。场地中的两个人都变了样了，三眼的脑门青了一大块，嘴角挂着血丝，腮帮子肿起老高，整张脸都变了形了。那个年轻人也和三眼差不多少，两个眼眶发青，一只眼睛有些封喉，肿得只能睁开一条缝，鼻子也出了血了。谢文东见差不多了，推开前面的人群走了进去，他大声说：“都住手。”场中的两个人全无反应，扭打在一起，满地咕噜，身上的衣服也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谢文东对身后的东新雷仰仰头，东新雷明白，两米多高的大个子上前一手拎一个，算是把这俩人给分开了。三眼这时候才清醒过来，想要张嘴笑笑，腮帮子上传来剧痛，只好微动嘴角说：“奶奶的，还真，哎呀，还真过瘾，这小子挺厉害的。”说完了坐到地上喘着粗气。年轻人也被东新雷放开，靠在墙上，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场架没打完呢，你要是不服，我们再接着打，分出个输赢来。”三眼一听，气得蹦了起来：“打就打，我还怕你不成了我？”谢文东瞪了他一眼，三眼见状一缩脖，按说

0: 奇怪，这是怎么了？今天遇见这个年轻人，怎么激起自己的好胜心了呢？和三眼交手的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和三眼打架这位到底是谁呢？您呢，听我接着给您往下说。看着这两个人还是不依不饶的样子，谢文东走过来对那个年轻人客气地说，这架呀没必要再打了，就算你赢了也阻止不了我们，希望你能快点搬家，不然到时候大家都不高兴。政府已经给你们分了新楼房了，比这儿强百倍呢，为什么还要窝在这种破地方呢？啊！年轻人斜了谢文东一眼，这人年纪不大，但说话却老气横秋的。他大声说，我们的事儿我们自己决定，还轮不到你们这些流氓来管呢。我就是不搬，怎么着？你还敢把我的家给烧了？我就不信天下没有王法治你们了。
1: 哼，王法？你凭什么和我讲王法？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触犯法律了？这块地是政府下令开发的，而且也给你们安排了新的居住地，凭什么不搬走？说着，谢文东转过身对周围围观的居民说，
2: 我告诉你们，我们是流氓，是坏蛋，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们要是不搬，玩笑。
1: 说完，谢文东一挥手领着众人回车了。年轻人上前一步说，轻声的呻吟，
3: 这小子年纪不见得比我大，哎呀，但打架不比我这身经百战的人差呀，看着挺瘦弱的，没想到这么厉害，真他妈是个天才。
2: 人家是武术队的，你能打个平手就不错了。
3: 就我说呢，哎呀，以后再有机会找他再切磋。
2: 嗯，会有这个机会的。
1: 年轻人站在原地，望着汽车消失的方向良久，他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没想到那个二十刚出头的人，竟然会是谢文东。那个在火红夜总会造成百条命案，被军方带走，竟然安然无事给放出来的谢文东。普通人或许不知道火红事件，但是警察内部却清楚得很。这个年轻人的表哥在市局工作，曾和他讲过这位 H 市新崛起的风云人物。今天竟然会遇见他，年轻人眼中闪过迷茫，真搞不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火红能杀死数十名日本人，而现在呢，又来欺负普通百姓。也许就像表哥说的那样，谢文东就是一个谜团。谢文东成立公司以后，真知道什么叫做忙了，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要经过他处理。本以为玉超来帮忙能分担一些，但这位大汉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把谢文东拉着一起来办。谢文东提出己，谢文东这一点让玉超暗暗佩服，这个人做事儿真是干净利落，下了决定有恒心去干，而且一个人有了他现在这样的地位，还能听进别人的话，确实不一般。看来老爷子没有介绍错人，谢文东确有超常之处，跟着他做事儿，或许真能有大发展。一段时间的忙碌让谢文东忘却了对彭玲的烦恼，只有在夜深难以

0: 睡的时候熄掉宾馆房间里的灯，谢文东时常点起烟，坐在窗台上慢慢地抽着。他觉得自己应该恨他，可是见面以后更多的是心跳，恨意飞到九霄云外。我该拿他怎么办呢？谢文东看着窗外的夜色，自语着，仰头看着天空闪烁的星星。谢文东觉得自己在感情方面太软弱。谢文东头也不抬地说，房门被打开，一道美丽的身影走进来。这位是应聘而来的谢文东的秘书，年龄在24、25，年轻貌美的职业女性，虽然是刚刚毕业，但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称得上是上品，凑在一起更是完美的组合。最令谢文东欣赏的是她没有一般美丽女孩那种傲人的气势。晴姐，有什么事儿吗？张晴走进办公室以后，一股淡淡的清新香气弥漫在空气中，谢文东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谁，心中暗叹，哼，自己快对这种气味上瘾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张晴看看这位比自己小好几岁就做了老板的谢文东，柔声说，
2: 外面有位叫屈飞的年轻人要见你。
0: 屈飞？谢文东抬头迷惑地看着张晴，好熟悉的名字啊。敲了敲脑袋，谢文东想起来了，是昨天和三眼打架的那个年轻人，只是他来找自己干什么呢？他对张晴笑着说，晴姐，请他进来吧。张晴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张晴领着一脸不自然的屈飞走进来，然后又很明白事理的说，我去冲咖啡。说完，张晴走出办公室，回首把门关上。等张晴离开以后，屈飞松了口气，有这么一位大美女站在身边，他有些不自然。他随意打量了一下谢文东的办公室，最后把目光定在谢文东身上。谢文东把手中的文件合上，含着笑说，屈兄来找我所谓何事啊？屈飞走到谢文东对面，平静地说，我代表21家居民来和你谈谈拆迁的事儿。哦，谢文东在他进来的时候心中就猜了个大概，他淡然说，如果你打算说服我改变主意的话，我想就没这个必要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不会放弃的。屈飞脸色一变，暗说厉害，自己没说话就被对方看透来意，但是他还是尽力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吗？特别是那些老人，他们早把这里当成生命的一部分了，让他们离开，必要他们的

要不是小鬼子把自己惹急了，也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出此下策。但既然他这么说，就应该装得像一些。谢文东站起来义正辞严地说，火红的事儿不值一提，来中国搞破坏的日本人都该杀。咱们还是说说拆迁的事儿吧。其实啊，昨天我也只是吓唬吓唬他们，怎么可能真的放火烧房啊？ H 市是省城，经济自然要发展在最前端，兴建商城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儿。我们就算不能帮忙，也不应该拖政府的后腿吧。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希望你能回去劝劝老人们，也算是为国家为政府做了一件好事儿。听完谢文东这段正义凛然的话，屈飞暗道惭愧，自己只想的个人和谢文东比起来太渺小了。对方年纪虽然不大，但明白事理的程度远高于自己。屈飞开始有些犹豫不定，谢文东看在眼里，他接着说，我的出身虽然不光彩，但是我明白做人的道理。拆迁这件事儿，就算我不催，还是会有别人催的。但是既然现在是我来干，我也不会亏待大伙的。我给每家出5000块的搬迁费，当然了，这些钱都是我自己掏腰包，太多呢我也给不起。这些钱就算表达给大家带来不便的一点心意吧。这话有软有硬，屈飞听完垂下了头，暗想谢文东说的没错啊，就算他不来催，还有别人会来，也许来人比谢文东还要强硬得多。真要闹起事儿来，政府也不会向着自己这一方。他黯然地说，我对昨天的事儿向你表示道歉，你的话或许有道理，我也不是不懂事儿的人，回去我会尽力劝大家的，这钱我们是不会收的，但还是要谢谢你的心意。哎，这钱呢，完全是我个人的心意，一定要给的。说着拍了拍屈飞的肩膀说，你是明白事理的人，回去啊好好劝劝老人们，我看他们会听你的话的。那自己的口袋管你其他人的死活呢？小贪害民，大贪伤国呀。当贪官们大吃大喝的时候，却不知道这是一顿人肉大餐，喝的是百姓的血，吃的是百姓的肉，霓虹灯下有血泪呀。晕，咋跑题儿了呢？我再把话题给拽回来。谢文东亲密地说，屈飞，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高就啊？什么高就啊，本来以前是在武术队混的，近来发现在队里也没什么发展，想出来找份工作。可是出来才知道工作难找，我只是初中毕业，上哪儿人家能要我呀？现在联系到一家公司做保安，工资不算高，但我和奶奶的生活有了保障了。啊，是这样啊。哎，你在那儿人家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呢？那个工资不算高，一个月400多块钱吧，听说好一点的能开到500多块。哎呀，这么点钱怎么够花呀？你奶奶的岁数应该也不小了吧？难道你们家只有你们祖孙二人吗？是，我的父母都过世了。谢文东不再追问其原因，拉曲飞坐下说，这样吧，如果你愿意啊，可以到我的公司来上班。我知道你讨厌黑社会，但我现在已经是正当的生意人了，你来公司也不会让你做什么违法的事儿，就做一名保安，而且工资啊，我可以比别人多给你一倍，你看怎么样？这个

徐飞确实很讨厌流氓，认为黑社会是国家罪恶的根源，都是一群吸血的蛀虫。但现在自己又确实很缺钱呢，奶奶年纪大了，大病小情的都需要钱，徐飞就有些犹豫不定了。谢文东很欣赏徐飞，如果能收为己用也是不错的人才，不想把他逼得太紧。他微笑着说，你可以先回去考虑考虑，而且黑社会也有好坏之分嘛。我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不是坏蛋，请你来我们公司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帮助。坏蛋又怎么样呢？如果不是坏蛋，自己恐怕早就被淘汰了。现在的社会不是坏蛋的天下，但总有一天会让我这个坏蛋来改变天下。好啊，我们就等着东哥来改变这个天下吧。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集呢，我们先从彭玲说起。彭玲忙到很晚才从市局出来，他婉言拒绝严克的邀请坐出租车回家。严克呀，就是时常在彭玲旁边出现的那名警察，他爸爸在市政府是干，所以在市局不远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子一个人住。这个时候已经将近十点钟了，又是冬天，小区里异常的寂静，难见人影。彭玲低头边走边想着心事儿，最近谢文东的事儿弄得他的头疼。彭玲和谢文东一样，都想用工作来麻痹自己的感情，结果都一样，谁都没成功。彭玲走进楼道里，里面也许我和你都是同一种人吧，正因为这样，你才会这么吸引我。可是这样，我们在一起只能有痛苦。谢文东不知不觉有些愣神儿，直到烟头烧到手指才反应过来，叹息了一声，他走出房间。过了不大一会儿，谢文东又转身回来，把门锁上，然后轻轻解开彭玲的外衣，接着是毛衣，越往后拖，谢文东的手就越颤抖。他不知道这样做对还是不对，但是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心底有个声音在对他说，彭玲是你的女人，不应该被任何人抢走。谢文东也是人呢，人的欲望在爆发的时候要远大于理智，现在的他正是如此，一直被理智占领的大脑在酒精的作用下被欲望所攻破了。不一会儿，彭玲的衣服散落一地，床上的她成了名副其实的赤裸羔羊。谢文东第一次看见裸体的女人，况且又是他心仪的女人，她的下身不禁高高的勃起。谢文东长出一口气，压制体内激动的热流，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躺在彭玲的身旁。或许是因为天寒的原因，彭玲迷迷糊糊的感觉有些冷，旁边却有温暖的东西，自然而然的靠了过去，整个黄绿相间的松树别有一番风味。明媚的阳光射进卧室，外面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把彭玲吵醒了，缓缓睁开眼睛，看见粉红色的天棚，不觉一愣，这不是自己的家。彭玲猛地坐起来，身上的棉被滑落，上身有种凉凉的感觉，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身上是一丝不挂。我这是怎么了？彭玲完全陷入震惊当中，旁边传来的喘气声把他惊醒了，侧头一看，谢文东睡在自己的旁边，一只胳膊竟然

0: 还放在自己的腰上。彭玲的脸顿时就红了起来，心里边是又气又羞又怒，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他本能地把被单掀开，看见被单上有片片的落红，脑袋嗡了一声，久久说不出话来。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朋友们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周坤，周老剑客，领着窦尔敦、上官元英来拜会贺东坡，干嘛？为窦尔敦学能耐，这玩意儿真不容易啊！来求人来了。不用说这贺东坡这个人怎么样，就这看门的你都惹不起。前后等了俩时辰，好不容易这门真算开开了，就听这门吱呀一声开了个缝，有张老脸从里边伸出来了。大伙一看吓了一跳，你瞅这张老脸，老的甭提了，要多老有多老，大眼皮呀，好像门帘子在那挂着，也不知道他是睁着眼的是闭着眼的，挺高个鼻子，嘴角往下耷拉着，那胡须说白呀、不是白，都变成那个褐色的，好像多少年的老鼠成精了，那老鼠毛差不多，脸上是皱纹堆垒呀。这老头是少气无力，伸出这头来他也不言语。周坤赶紧施礼，哦，老哥哥是您呐、
2: 你是谁呀、
1: 我姓周，我叫周坤呐、咱去年还见过面呢，您忘了我还来过，也是您开的门。
2: 记不清了，记不清了，找谁呀？
1: 找你家主人呐。贺老先生在家吗？你看我们这么多人来看望他来了。
2: 哦，是这么回事啊。啊，你们等等啊，我看看我家主人在家不在家。光门关上了，稀里哗啦咔嘣锁上了，得等着吧。
1: 当啊当啊，一直等到日色平息了，都这门也没开，也不知道贺东坡在家没在家，连窦尔敦呢心里都起了好几回急，但自己劝自己别着急别着急，我们求人家来了，哪那么容易的事儿？都说这人古怪，看来一点都不假，现在无论如何要有耐性。你看这人呐，要有耐性的人，就这一点就不容易。一般火爆的脾气，那他受不了，把上官元英气的鼻子眼都喷火呀，都眼珠瞪得溜圆，呼呼喘粗气。哎，正这么个时候，真有动静了，随着一阵缓慢的脚步声，咔吧一声锁打开，稀里哗啦滋溜咕哒当当当，总算盼着把大门打开了。开门的依然是那老家人，就见他往旁边一闪，后边走出一人来。周坤一看，哟，真不错，贺东坡闪电神钩，真在家呢。他是满面陪笑，赶紧一躬扫地，老剑客您可好啊。小老周坤当时放下了，觉着学能耐有了希望了，就这么的大家鱼贯而行，进了人家的家，把礼物也抬进来了。进了厅堂，
2: 三宾主。

做。你别看这房子一般般，屋挺宽敞，但是无非都是粗木的桌椅板凳，上年纪有身份的在屋坐着，其他的人都在院站着。就见贺东坡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转回身问周坤：“周老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来给介绍介绍啊。这一位，他一指上官元英，大概您能听说，他也是你们云南的人呐，祖居云南昆明府。”父姓上官，双名元英，有个绰号叫海外野嫂。这位更了不起了，有绰号叫独霸山东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这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是老大，这是老二，这是老三。久闻您的大名，想见您一面，所以呢我们从远道来拜会您来的。哦，是这么回事。但这么介绍，就见贺东坡毫无表情，好像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个上官元英，更不知道有个窦尔敦，那脸上跟开门那时候差不多少。哦，是这么回事。看我为什么呢？就单独为看看我吗？哎呀，当然了，主要是看看您。另一方面呢，我们求您来了。哦，求我？求我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兄弟窦尔敦久慕您的大名，知道您的双钩盖世无双，站着一绝，他打算呢跟您学学钩。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贺东坡那脸啪嗒沉下来了。行行，别说，我当什么事儿呢？我多年不练武了，我那钩早都扔了，制止给我送礼，为什么？是见面礼嘛。忘其笑纳，行，别说，送礼就没安好肠子。换我的能耐，我能这么干吗？再说我也没能耐，空有其命，无有其实。你说你们在家待着好不好？这么老远跑我这儿来，害得我也不得休息，弄得我家宅也不安。这礼物我绝对不能收。我说贺福啊，贺福啊，就是老的不像样的老头儿。有送客。贺东坡站起来一甩袖子，是拂袖而走。他奔后院了，把这帮人给蹲这儿了。你说这出不来进不去什么滋味？上官元英那脑袋都绿了，都心说姓贺的，你好来的无礼呀你。方才介绍那会儿你无动于衷，眼皮都不撩，难道说真不知道我们是谁？没瞧得起我们，官还不打送礼的呢，我们好心好意这么远把礼物给拿来了，往外轰我们，哎，拿我们不识数啊！噌，上官元英就站起来了。兄弟走。大哥别说了，走走啊，溜都不带了，他有什么了不起？走，兄弟你不走我可走了。窦尔敦一看上官元英真发火了，要真不走怕大哥伤心，好，我听您的，站起来往外走。再看那老头贺福拿把笤帚，走了，我索文我还得收拾屋子，这何苦来的？干什么来呀？哗哗，没等人走呢，他扫开地了，炮土扬长啊！大伙真是气

上加气。一看这老头走道都打晃了，也没必要跟他置气。大家离开老贺家，把东西自然也拿出来了。前脚刚出来，咣当稀里哗啦，大门锁上了。上官云英气得咕咕的，上了车了，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大哥还回你们家，走走，打道回呀。窦尔敦一看，赶紧过来，我说大哥，别去，别去，你消消气儿，有话咱们回去说。您说路途这么老远，咱能空去白回吗？我看咱找个店房住下，有话到店里咱讲去。周坤也说，老二啊，消消气儿，我发现你这脾气太暴，好吗？听老三的。上官元英没言语，这就是默许了。就在这个镇上找了一家店房，包了几间房，他们住下了，吃喝完毕，坐在一起谈这事儿。上官元英那还骂呢，骂的来的，他不认得我呀，我还不知道他呢，有什么了不起？你看那架子端的，不容咱把话说完，往外轰咱们，咱们也太不值钱了。我说尔顿呐，你太没志气了，你好学我赞成，但是你得看看这个对象是谁，这货你理他干什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难道说你心里头就不难受？大哥，当然我也不是滋味，我又不是小孩子，还是那句话，人家没请咱，是咱主动来的，人家就往外撵咱们，咱也没辙，是不是呢？人家交给咱能耐是人情，不交给是本分，这事儿呢咱还要耐心。哥哥，我的事儿让你们跟着受累，我心里很难过。哥哥，你这火要不消啊，我是无地自容。这，哎，我真拿你没办法呀。我说兄弟，这就冲你得了，不冲你啊，我一把火把这房子给他点了。这些晚辈们也不服气，可不是咱们的，这何苦来的呢？一个个怨声载道。但窦尔敦不想走，大伙就不能走了。周坤给打圆场，咱慢咱慢，歇着歇着，明儿个咱还去。心诚则灵嘛。书说简短，当晚大家睡到这儿了，谁也不说话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人们心里头觉得压抑和不痛快。窦尔敦也没说话，但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窦尔敦一琢磨，我这人呢就哎，心诚则灵，咋换班砸？早上起来的，眼看天黑了，这门也没砸开。上官元英，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回去吧，人家诚心不理咱，拿咱当臭狗屎给晾到这儿了。大家又回到店房，更堵心了。一天没吃东西，回来摆了几桌。没几个能吃得下去的。窦尔敦这心呢跟刀弯的一样，还得笑脸相迎，劝说这个劝说那个。上官元英就问我，兄弟明儿个你怎么安排？大哥您听我说，明天呢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必陪我，我试试。比方说明天我再砸不开门，咱们就回去，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别因为我牵连了大家。周坤一听，老三那合适吗？合适，我一个人去好不好？也许我一个人能把门砸开。周坤一想可也行。

0: 呢，那你就试试，不行呢你也别上火，学这玩意儿不学这玩意儿也当不了饭吃，好吗？他不行咱再找别人呗，高人不有的是吗？是啊，明天我再试试，不借我不死心。到了第二天，窦尔敦比谁起的都早，梳洗已毕也没吃早饭，都说好了谁都没去，就他一个人，也没带礼物。又到了老贺家门首，这算常来常往，轻车熟路了。说实在的，窦尔敦瞅着这门楼也有点打怵，在门前转了半天，碰碰运气吧，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吗？有人吗？来客人了，啪啪啪，您还用问吗？毫无反应。窦尔敦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点急也没着，隔了一会儿又砸，还没反应，又停了一会儿又砸，还没反应，就这么的周而复始。窦尔敦呢，叫了一上午门呢，眼瞅着正当午时了，还没有反应。窦尔敦一想，我不走，我跟你吊上了，我看你开门不开门。窦尔敦就坐台阶上了，要说一点也不着急，一点也不生气，不可能，但得有耐性，能忍得住。这就是说人呢，这个度量大和小的事儿。你看上官元英哪儿都好，度量小，不能容事儿。而窦尔敦则不然，生气是生气，能容事儿。他总是翻过来调过去琢磨这事儿，咱求人家来了，你还那么大脾气，那你来干嘛？想起当初刘备、刘关张三请诸葛亮，这才感动了诸葛孔明，答应出头帮忙。咱不敢比古人，咱就做个普通的人，不也这个理儿吗？哎，等一会儿我再砸门。哎，窦尔敦正胡琢磨呢，门开了，也没听见脚步声，就听见一回头，那张老脸又露出来了，把窦尔敦还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这老家人贺福扬着脸看看窦尔敦，那个说扬脸干嘛？不扬脸看不着，眼皮太大。你找谁？老人家，我们前两天来过，您忘了吗？您给开的门，
1: 记不清了。
0: 窦尔敦一听是老糊涂了，得了，别提那些事儿啊。老人家，我来拜会你家主人，能不能求老人家赏个方便？
1: 真烦人呐！我家主人不在，要在不早就把你请进去了吗？走吧，走吧，走吧，不在不在，咣当，
0: 把门关上了。窦尔敦怕他锁上啊，在外头紧说小话。我说老哥哥，您先等会儿，允许我说几句行吗？我说完了您再锁门也不晚。没听见锁门的声，窦尔敦就说，老人家，我是从山东来的，万水千山抛家舍业，我可不容易啊，我怀着一颗忠心来拜他老人家为师，跟他老人家学能耐来了。您要把门锁上，不给我通报一声，我就白来了，花多少钱无所谓，就耽误我的大事儿了。老人家，我求求您了，您能不能动一动恻隐之心帮帮忙啊？我求您了。里边没动静，可能这老头啊听见了。 又待了一会儿，吱呀，门开了，老头又把那老脸探出来了。哎呀，你说的叫我心里都怪难过的。进来吧。哎呦，多谢多谢多谢。你看昨天来一大帮人没进来，今儿个窦尔敦自己来的，还就进来了。进了院冷冷清清的，就见老头把门锁上了。来来，到我这屋，到我这屋。啊，窦尔敦这才发现正房还有配房。那次来进去正房，这回这老头把他领到配房。进屋一瞅，一张木板床，铺着草褥子，上头有被褥，屋里没什么东西，但是倒也干净。地上放着方凳，大和尚，你坐下吧。是，多谢多谢。窦尔敦坐到方凳上，你等着啊，我呢去打点水来。不必了，哎，来客人了，怎么也得喝点水。窦尔敦一看呐，这老头不像那么不太通情达理的人。等了一会儿，就见老头提了一壶热水，拿那粗瓷碗，给窦尔敦满上了一碗，自己倒了一碗，喝吧，刚开的，多谢多谢。老实说，窦尔敦没吃东西，喊了这么半天，嗓子也冒烟了。喝了那么几口，哎，心里觉着非常舒服。请问老人家，能不能给我通报一声？
1: 通报什么？
0: 我想见你家主人呢。
1: 哎呀，我说大和尚，你这人真是，你怎么不明白呢？
0: 啊，我不明白什么事儿。
1: 我家主人不在，我说的是真的。他要在，我能不开门吗？可能你们都恨我，别恨我。主人这样交代的，我敢不听吗？你别忘了那句话，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不听主子的，我饭碗不砸了吗？
0: 哦，老人家真不在，
1: 真不在，就叫你们折腾的，出门会客去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
0: 窦尔敦呢，说的还真准，心诚则灵。没想到守门这老头贺福真把他让进屋了，还态度还挺好，看那样没老糊涂，有时候说话条理很清。水沏上之后了，贺福就说，我们东家不在，
1: 不在呀、啊！
0: 我绝没骗你。窦尔敦点了点头，行行行，那不在就不在吧。我在这喝两碗水，我就走。
1: 那行啊。
0: 我说和尚，你放着经不念，你学什么艺呀、啊？看你这意思，30多了吧？
1: 是，我30出头。
0: 哎呀。人过30，天过5啊，跟这天没什么区别。你要是17、18、20啷当岁还行，都30多了，学什么艺呀？好好念经多好啊！
1: 窦尔敦也没必要向他解释。
0: 好，但是人呢，人各有志，我就是偏爱武术，知道你家主人武艺高强，所以呢我要拜他为师。
1: 嗨，
0: 我你姓什么？
1: 我姓窦，
0: 我窦和尚，我把师弟交给你吧，那是不可能的。
1: 哦，
0: 怎么就不可能呢？
1: 我家主人根本就不能收徒，你想跟他学能耐门都没有，他受的伤害太大了。窦尔敦一听话里有话，哦，受的伤害太大了，反正待着也没事，不如把这尸体呀套出来，是吗？请问老人家，您能不能把这事跟我讲讲？嗨，你这人，哎，好嘛，我要不说呀，你不死心，那我就告诉你吧。不过咱们长话可短说啊，在我家主人没回来之前，我全跟你讲了。
0: 那好啊，那老人家你就跟我说说吧。
1: 你听着啊，是这么回事，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我家主人呐是云南昭通人，他不是这儿的人，后搬来的。
0: 哦，那为什么搬到这儿来？
1: 你听我说呀，别打岔，一打岔我就忘了啊。原来我家主人不这样，可爱交朋友了，呵，那呢胜有如云呐、啊，车马盈门。我跟着我家主人一辈子了，我最了解他，为朋友两肋插刀，血心仗胆，那慷慨大方，那真是个人物啊！我跟他长着不少的能耐，没说他受了伤害了吗？说起来，我算算啊。一二二三三五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了。哎呀，我还记得那年秋天吧，到了咱那块儿它也不冷，是不是？是秋天吧。那天我陪着我家主人正练武，外边来个人，这人这个比你只高不矮，但没你胖，刀条子脸宽，脑门尖下壳，那脸灰了吧唧的，不像你气色这么好。那年那个人也有二十七八岁吧，进门就给我家主人跪下，磕头带响的，咚咚的，把地震的直颤，未曾说话，声泪俱下呀。我家主人跟我都懵了，赶紧把他搀起来，他就不起来，搀起来又跪下，搀起来又跪下。后来我家主人问他，你是谁呀？你要干什么呢？那个人说了，说我呢也是昭通的，我姓纪呀，我叫纪永宽。我和尚你记住啊，这人叫纪永宽呐，还有个绰号叫什么叫独角犀牛。为什么叫这么个绰号呢？我记得挺清，他脑门子上啊长大肉包，就是那肉瘤子，他一说话吧，那瘤子还直动，还怪吓人的，因此得名。这纪永宽在那儿跪着跟我家主人说，说他呀是开镖局子的，但是小镖局子不大，那字号的名字叫永兴镖局，哎，我记得非常清。因为他保镖实力，叫人把镖银子给劫走了，还把他锤。

0: 说这么办吧，我不收徒弟，你就叫我一声老哥哥吧，你算我师弟。就这么的认了师兄弟了。一看他没睡，在院里那儿练呢，通身是汗呢，一年四季都。我呀想回去把我镖局的重新扶植起来，我要赌这口气，哎，我把镖银要要回来，把伙计们都招回来，然后呢把您来接去。别看你是我师兄，你就跟我的前辈差不多少。我家主人一听，好吧，既然这样你就走吧。完他又说了，他说走可以，扶植镖局子有点困难，得需要银子，需要我家主人接济一步。我家主人就问，你需要多少银子啊？他说了，他说少说吧也得500两银子。你说我家主人心实在不实在？说好吧，多带点，500两银子不够，我给你拿600。600两啊，大和尚啊，那叫银子，那不是土咖了呀。雪花白银600两交给他了，他是千恩万谢呀，提着银子就他妈滚蛋了。哦，窦尔敦呢还真就听得入了神了，探着身就问，后来呢？
1: 别提那个后来了，
0: 肉包子打狗是一去没回呀、啊。我家主人就着急呀、啊，不知他这镖局子扶持起来没有，究竟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怎么不来个信儿啊？我们就盼呢、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2年过去了也没信儿。老实说，我们那昭通啊地方大了，我们又不住到城里，归昭通相管，我们住到乡下，因此啊什么消息都非常闭塞。这天我家主人心血来潮，带着我要去看看去，我说去吧，我也不分。结果到那儿找着永兴镖局了，你看人不对，不是季永宽，是个姓段的，是个老头。到那儿我家主人就打听有没有季永宽，你姓段的老头说了，没听说有这么个人。没有，这怪了，原来这永兴镖局就是他开的。老段头乐了，没有这么回事儿，这镖局就是我开的，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换过人。我家主人就问，那么这个季永宽你听说过没？人家说没有。不光这老段头这么说，我们到这趟街上一打听，大伙儿全作证没有。哎，你说这骗子啊，骗吃骗喝骗银子，我家主人受得了受不了？都恨死了，终日打雁，叫雁把眼牵了，把我气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了。后来我劝说我家主人，走回去吧，下不为例，吃亏上当就这一回，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嘛。就这么我们回去了。我家主人呢好几天都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倒不是心疼那点银子，就说怎么人还有这样的人呢？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枉赔人皮呀、啊！嗯，就凭我堂堂的侠剑客，我怎么能上这个当？后来我家主人发誓，一定得找着这个季永宽，估计这口气出不来。我家主人还说别的都是小事儿，关键问题我不该传授他武艺。

我把能耐都交给他了。像这种人，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万一我教他的能耐，他杀人越货怎么办？我不缺了得了吗？应当把他逮住，为民除害。我一听啊，也冒了汗了。我家主人说的对呀，这种东西狼心狗肺，什么手段都有，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后来我家主人背着双钩，我挎着刀，我们就出去找他去了。嘿，哎呀，费的那个劲呐、啊，就甭提了。找了他一年半呐、啊，窦尔敦就问：“找着没有？”“找着了。”“哦，真找着了，在哪儿找着的？”“你听我说呀，别着急呀，你这一催我就忘了。我想想啊，那个地方叫啊。”离这昭通150里呀、啊，叫荷叶塘。荷叶塘呢，我们四外逃跑。我家主人一听，能不管吗？拽出双钩，我拽出单刀，我们直接就进了荷叶塘了。窦尔敦一听啊，觉着好笑，老人家。这么说你也会武艺了，老头也挺不乐意了，瞧瞧，隔着门缝瞧人呢，你把我瞧扁了，我能耐还不错呢。哦，也是跟你们主人学的啊，别忘了那句话，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我接茬往下说，我们进了荷叶塘了，荷叶有那么20多个徒，一看头跑这一叫唤，这帮小子眼红了，过来把我家主人就给围上了。哎呦，好一顿打哟，让我家主人这顿双钩啊搂倒了7-8个，我大概也砍倒了3-4个。哎，再找这纪永宽找不着了，他妈这小子跑得挺快，我家主人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此后这事儿报官了，由官面解决，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主人又发誓还得接茬找他，嗨，倒霉不？我们就在家休息，计划着怎么起身上哪儿找他的时候，官面来人了。官面来了，进了门不容分说，拿绳索把我家主人就给捆上了。我家主人就问呢，我发了什么法了，为什么捆我？他们说了，到公堂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官棍不斗势力呀、啊，惹不起官面啊。就这么的，我们主人被带到县衙门，到了昭通县衙，这官就说了，说你勾结江洋大盗，砸抢明火，有个姓纪的叫纪永宽，是不是你教的能耐？是不是你师弟吧？啊，我家主人说是有这么回事，但是我没让他做坏事。官把桌子一拍，啊，都，你没做坏事，你是他的后台，你不教他能耐，他能惹这么大祸吗？危害地方，跟你有直接的关系，压起来。得，我家主人背这黑锅呀，压了半年呢。当然，你可听明白了，凭我家主人的本事，想越狱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越狱就说明自己没理了，能干那种糊涂事吗？被驱还飞来横祸呀，不把人气死怎么的？之后啊，我们变卖了财产，我跟着我家主人

0: 到处寻找这姓纪的这个王八蛋。你猜他搬哪儿去了？
1: 哦，
0: 搬哪儿去了？嘿，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小子也搬到这地儿来了。
1: 哦，
0: 搬到朝阳来了，离这儿不远呐。有个地方叫雾灵山，山下那地儿叫连环套。听说这小子投靠了连环套了。连环套有个总辖大寨主叫莫麒麟张铎，实力庞大呀。他跑那入了伙了，听说跟这张铎处的还挺不错。我们就为了追他，搬家从昭通也搬到这地儿。你没看这房子不怎么地吗？没必要买好房子。我家主人就下决心了，非把这小子逮住不可。这是以往的经过。
1: 哦，是这样。
0: 窦敦一听可气炸了肺了，他对这样的人是最恨不过呀。老人家这么说，这个纪永宽依然逍遥法外。
1: 那还用说吗？
0: 他投靠了土匪头子张铎了，有张铎老家人贺福把他家主人贺东坡所遭遇的事情向窦尔敦讲述一遍。当然了，老头年纪大了，说这个故事断断续续，但是窦尔敦听得很清楚，拿这个作为交换条件，老头才能传授我的决议。但不知道这么想对还是不对，他就问这贺福老人家：“这个纪永宽就在连环套
1: 啊，
0: 在那儿，小子还挺红火呢。如果说我要把他给铲除，给你家主人报了仇出了气，你家主人能传授我武艺吗？ 你说什么啊？就我刚才说的，我把纪永宽给铲除啊，给你家主人报仇出气。哎呀，和尚，你要真能办到这一点，我敢担保没问题呀，肯定能行啊。好吧，我这人历来说话算数，那我就告辞了。我你上哪儿，那你就不用管了。窦尔敦起身告辞，老头怀着疑惑的心情把门开开，送走窦尔敦。一直瞅窦尔敦没影了，老头长叹一声，这才把门关闭。安下贺福咱先不说，且说窦尔敦心里啊感觉得挺轻松。为什么呢？哎，终于把问题搞明白了。这人就是这样，把事情搞清楚了，他这个心里就高兴。同时呢，窦尔敦还有一种想法，他这次到口外主要投奔连环套，因为山东八大处不能待了，怀里揣着磨山老母毕凤莲的推荐信，就没这事儿他也得去。现在纪永宽既然落在连环套，我到那连投奔顺便把这事儿给办了，这不是一举双得吗？所以越办法，所以把这个事儿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周坤一听，
1: 行，
0: 真没想到这老家人贺福把这笔交给你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二位哥哥，周坤说这事儿好办，我找得着，不怕你们笑话。原来我贩卖牛马为生啊，没少跟连环套的人打交道。记得那年100多匹马被连环套的贼人给抢去了，我能答应吗？

0: 之后啊，我就带着不少人想要攻打连环套。哎，结果到那我一看呢，我傻了眼了，没法打呀。连环套地势险恶，人到里边就迷路，方圆数百里从哪儿进都找不着门。后来没办法，我又烦出人来，这人姓苏，叫苏大虎，住到烟通喇子村。你听这名，这苏大虎啊跟连环套的人很不错，他是个县人，你们懂县人吗？有什么事他给搭搭桥，跟外界的人也不错，跟连环套的贼也不错。他办成一件事，从中给他提成，他就靠着这笔钱养活他的一家。后来我找着苏大虎了，哎，这人挺爽朗。结果经过他来回传话，达成交易，我讨回50匹马来，这也算不错呀，避免了一半的损失。反正有那么几次吧，咱们要去的话还得找这姓苏的，他不给搭桥这事不好办。那好吧，大伙一盘算，没有别的办法呀，只好让周坤辛苦辛苦去找这苏大虎。到了第二天，车套好了，东西准备好了，20-30号这才起身赶奔烟通喇子村。到这就是荒店的，走几十里路看不着一户人家，甚至连个人影也看不见，风沙非常大。走了2天的路程，到了烟通喇子村了。一看这村多好，稀稀拉拉也就20-30户人家，有的在山坡，有的在山沟，靠山口这儿有那么5-6户。这苏大虎啊就住在把村口。当当当，我后边还有不少的朋友有事来求你。哎呀，您怎么客气，您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都请到屋吧，不过我屋里挺狭窄，又脏又乱，您别嫌弃就行。别别别，这样吧，有话咱在院里站着谈啊。我二位兄弟请进来，请进来。就这样，上官元英和窦尔敦哥俩进来了，其他人在大门口等着。老头呢也没详细介绍，说就说这是俩朋友啊，有点事求你，说吧，什么事？
1: 嗯，
0: 我们想进连环套，见见总辖大寨主莫麒麟张铎，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替我们办一办。
1: 哎呀，这
0: 老人家，这我真办不到。为什么？哎，怎么说呢，这几天风紧呐，离我们这儿不远18里地，那就住着军队呢。您知道吗，从府里头京里头来了不少军队，声言要攻打连环套，要把匪曹给端了。虽然说现在还没伸手，山雨未来风满楼啊，现在到处都是军队，能有好几千号，听说还拉着大炮呢。所以连环套十分吃紧，大寨主有令，山里的人轻易不准放出，外边的人绝对不允许进连环套。我也多少日子没去了，这事儿很难，如果您呢要能缓一缓还行。哦，是这么回事。我说老兄弟，你帮帮忙，我们有主要的事情，不着急，不找你。你看来了这么多的人，哎，你放心，我们跟官面一点关系没有，纯属办私人的事情。而且说真了，对总辖大寨主莫麒麟还有好处，你为难吧。

0: 说话之间，周坤从兜里头拿出20两银子来。兄弟，买包茶叶喝吧。哎呀，老侠客，我没少花您的银子，我不是说冲钱，您赶紧收起来。不不不，办得成办不成，这也是我一点心意，留下吧留下吧。这其实苏大虎也并不是富裕，20两银子数目也不算小，也就接受了。这兄弟，你看看这事儿，你再为难，你给通融通融。
1: 嗯，
0: 好吧。哎呀，我就豁出破头碰碰金钟。今儿不行了，从我这儿进连环套啊，路程挺远呐。各位啊，咱们走吧。能都去吗？这么多人，准备的水葫芦、干粮袋，各上牲口，这才起身。早晨起来，云雾还没散尽呢。往前走不远，什么也就看不清了。越下这雾越大呀，没这么个好向导，进连环套连门都没有。大家一语皆无，在后头默默的跟着。就这样走出去能有15里路吧，进了山了。越走地势越高，越走越高，道路难行啊，左拐右拐。快到中午了，云雾散尽，露出晴天来。往四外一看，呵，好壮丽的景色呀！遥望雾灵山，高耸入云，好像个巨人在前边站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周围都是古木狼林。左一沟，右一岔，有条河在脚下穿过。窦尔敦呢，边走边在心里画地图，一旦在连环套落着脚，将来得治理这个地方。每一座山叫什么名，每条沟叫什么名，沟沟岔岔，那必须得记得住。所以他边走边变方向，有时候问苏大虎，我说兄弟，这河叫什么名啊？这条河呀叫柳河呀。哦，远处那座高山呢，那就是主峰啊，叫雾灵山啊。你平常很少看着山头，今儿还真不错，你们还真看见了。常年下大雾，因为山高，连环套就在那山脚下。哦，那座山那叫茅山呢、啊、大茅山小茅山呢、啊、
1: 哦，
0: 窦尔敦有时候问完了就牢记在心。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该吃饭了。这时候都过晌了，人困马乏，大家吃了饭，喝了点水，稍事休息，牲口也都喂了一喂。窦尔敦问苏大虎，还有多远呢？
1: 嗯，
0: 咱走了多一半了，大家攒把劲儿啊，一会儿就到了山口了。上官元英着急，那咱少歇会儿，到了大寨里头再歇着。众人同意，开始上牲口，继续往前走。这路是真够难走的，跟八卦阵差不多少，觉着从这儿过去了，一会儿又转回来了，觉着是这儿，一拐弯又不是这儿的，那人上去哧溜就得下来，寸草不生。再个这个山坡的中间，半天然半人工，有一道裂缝，这裂缝啊，宽的地方有1丈挂零，窄的地方仅能通过一个人。经过连环套的人整治，变成了一座天梯。

这台阶一共是350凳，从下边可以通到寨门。再往上看，哦，是寨墙。这寨墙是天然的，不是人工的。人往那儿一站，寨墙能到胸口，你就下头开炮放箭，人家往那儿一蹲，你干脆射不着人。人家就在这个地儿立了一座寨门，雕斗旗杆，还插了一杆杏黄旗。这回看着人了，寨墙上有人影晃动。窦尔敦问：“这就是连环套吧？”“啊，连环套的北门呐，看着没？这坡呀，叫王母娘娘的宝镜，叫宝镜坡。你这条路叫上天梯，只能从这儿进大寨。一夫当关，万夫难进呐。”“是是是，真不假。”窦尔敦一看这地方太棒了，这要占据了连环套，你就有千军万马，你也休想攻破呀。窦尔敦心里头高兴，说话间离着那天镜和天梯就不远了。苏大虎不敢往前走了，各位啊，请留步，你们都歇歇啊，我过去搭话。这苏大虎从驴上跳起来，仗着胆子往前走，来到天梯的前边站住了，扬起脸来往上喊话：“哎，哪位弟兄听事啊？李衮李寨主在吗？李寨主在不在呀？他常来呀，哪个寨主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扎扎实实的，而且交情还都不错。”值班的喽啰往下看了看，其实早看清了，人家做好准备了，张弓搭箭，把火铳土炮都准备好了，以防万一。但有人眼尖，看出是苏大虎来了，所以就没伸手。有个喽啰兵把脑袋探出来了：“是苏先生苏大虎吗？”“哎，是我呀。”“哪位寨主值班呢？”“你找李寨主吗？”“啊啊，对呀，我有急事儿，烦劳的跟我见一面。”“等一等啊。”说着话借着山谷的声音听得清清的，窦尔敦他们虽然离得远，但也能听见。又过了那么一会儿，有个小个子，能有40来岁，一张黑脸，有点连鬓胡子，把脑袋探出来了。这人谁呀？就是把守山口的小寨主，人送绰号青面狼，叫李衮。哎，这就是他说了算。李衮探身往山坡下一看，认识，是大虎兄弟吗？苏大虎抬头看看，啊，是我呀，是李大哥，李寨主啊，啊，是我呀，大虎啊，这时候上山有什么事啊？李寨主，是这么回事，我家来了几个朋友啊，跟我交情都不错，他们有急事儿，要拜见总辖大寨主，我没办法把他们领来了。我说大虎啊，你这么办是不合适。李大哥你放心，都是自己人，对连环套绝无妨碍，不见我傻了，我能干那种事儿吗？正因为信得住，我才把他们领来的。是吗？都是谁呀？您等等啊，我把他们叫过来跟您搭话。苏大虎一转身到

0: 树林前，见着窦尔敦、上官元英和周坤把经过讲述一遍。其实他不讲，这帮人听得清清的。周坤说，我过去搭话，好吧。这样他跟着苏大虎到了山坡下，周坤一抱拳，李寨主一向可好啊，小老周坤有礼了。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周大侠是您了。正是正是，咱没说过吗，他们以前打过交道啊。这李衮就问，老侠客有事吗？是啊，有点急事要拜见你家大寨主。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铁胆庄虽然毁于一旦，但是误会消除，周仲英、周启也加入到营救文泰来的队伍之中。一路之上，周启老是跟徐天红作对，后来徐天红也气了，他一骑马索性落在后边，一言不发，住店吃饭就睡，天明就赶路。这一路上马不停蹄，第三天上过了嘉峪关。周仲英见女儿如此不听话，背地里好几次叫了他来欲倒喝责。周启当时答应，可是一见徐天红忍不住又跟他抬起杠来。周仲英心想，要是老妻在此，或能管教管教这个一向宠惯了的女儿。现在他负气出走，也不知流落何方，言念及此甚是难过。见徐天红闷闷不乐，又觉得过意不去。当天晚上到了宿州，四个人在东门一家客店住了。徐天红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十四弟还没追上四哥，也没遇上西川双侠。周启忍不住插嘴，哼，你又怎么知道，瞎推。徐天红白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周仲英怕女儿再言语无礼，就说，这里所酿之酒香醇无比，西北诸省算得第一。店小二又送上一盘宿州出名的烘饼，那饼若似春眠，白如秋恋，又软又脆，周启吃得赞不绝口。酒楼之上耳目众多，不便商量救文泰来之事，四个人随口谈论路上的景色。周仲英忽然对徐天红说，鬼会陈当家的年纪轻轻，一副公子哥的样子，居然精通各家各派拳术，真是从所未见。他和我比拳之时，最后所使的那套拳法怪异之极，不知是什么名称，七爷可知道吗？周启心里也一直存着这个疑团，听父亲问起，忙留神倾听。徐天红说，哦，我和陈当家的这次也是初会，他十五岁上就由我们于老当家送到天山拜天池怪侠为师，一直没回江南来，只有吴。徐天红和洛冰听他几口称赞他们的首领，甚是高兴。只是洛冰想到丈夫安危难知，又担心他受公差的虐待，自是愁眉不能进展。周仲英说，这几年来武林中出了不少人物，也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十年人事几番新呐。就像李老弟这般智勇双全，江湖上就十分难得，总要别辜负了这副身手，好好做出一番事业来。徐天红连声称是，他是答应周仲英好好做一番事业的勉励之言。周启却哼了一声，心里说，哼，我爹赞你好，你还说是呢，也不怕丑。

0: 周仲英喝了一口酒，说道：“一直听人说，会会于老当家是少林派高手，和我们门户很近，我久想见他一面，向他讨教，但一个在江南，一个在西北，这个心愿始终没了，他竟撒手西归呀。我常在打听他的师承渊源，可是人言言书，始终没有听到什么确讯。”徐天红说：“于老当家从来不提他的师承，直到临终的时候才说起他以前是在粉得知之力。我曾写了几封信给他，他的复信甚是谦虚，说了许多客气话，却一字不提少林同门。”徐天红说：“于老当家不提自己武功门派，定有难言之隐。他一向是最爱交结朋友的，以老前辈如此热肠厚道，若和于当家相遇，两位一定是一见如故啊。”周启冷冷地说：“哼，红花会的人呐，很爱瞧不起人。哎，冰姐姐，我可不是说你啊。”徐天红也不去理他。周仲英又问：“于老当家是生了什么病去世的？他年纪似乎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吧？”徐天红说：“于老当家故世时65岁，他得病的情由说来话长，此间人杂，咱们今晚索性多赶几十里路，找个荒僻之地好好谈一谈。”“嗯，好极了。”周仲英说完忙叫柜上算账。徐天红说：“请等一等，我下去一下。”“
1: 哎，老弟，是我做东，你可别抢着会抄。”
0: 徐天红说了声好，快步下楼去了。周启一撇嘴：“哼，老爱鬼鬼祟祟的。”周仲英骂道：“
1: 女孩家别没规没矩的瞎说。”
0: 洛宾笑了：“启妹妹，我们这位七哥千奇百怪的花样最多，你招恼了他，小心他捉弄你。”周启哼了一声：“哼，一个男子汉站起来还没我高呢，我怕他？”周仲英正要斥责，听到楼梯上脚步声，就闭口不说了。徐天红走了上来：“咱们走吧。”周仲英会了钞，到客店取了衣服，连即出城。幸喜天色未夜，城门未闭。四骑马一气儿奔出去30里地，见左手有一排10来棵大树，树后乱石如屏，是一个隐蔽的所在。周仲英说：“就在这儿吧。”徐天公说：“好。”四个人把马拴在树上，倚树而坐。这个时候月朗星疏，夜凉似水，风吹草长，声若低啸。徐天红正要说话，忽听得远处隐隐似有马匹奔驰之声，忙伏地贴耳听了一会儿，站了起来说：“3匹马奔这儿来了。”周仲英打个手势，四个人解了马匹，牵着同去隐在大石之后。不一会儿蹄声渐近，3骑马顺着大路向东，月光下只见马上3个人白布缠头，身穿直条纹的长袍，都是回人装束，鞍上挂着马刀。等3骑去远，四个人重新回原处坐地，连日赶路一直无暇详谈。这个时候周仲英才问起清廷皇帝老儿干嘛，他不肯说。四哥劝他说：“皇帝老儿最是阴狠毒辣，不过最好调吴臣、道长、赵三哥、西川双侠等好手来京一起闯宫，再请七哥盘算一条万全之计较为稳妥。”周启看了徐天红一眼，心想：“哼，你这个矮子本领这样大， 别人都要来请。

0: 请教你，我才不信呢。
1: 周仲英说：“四爷这主意不错呀。”
2: 骆宾说：“于老当家说，他去见皇帝老儿的事干系极大，进宫的人绝不能多，否则反而有变。”四哥听他这么说，自是遵奉号令。当夜他们二人越墙进宫，我在宫墙外把风。这一次心里可真是怕了，只过了一个多时辰，他们才翻墙出来。第二天一早，我们三个人就离京回江南。我悄悄问四哥，皇帝老儿有没有见到，到底是怎么回事？四哥说，皇帝是见到了，不过这件事关联到赶走鞑子，光复汉家天下的大业。他说，自然不是信不过我，但多一个人知道，不免多一分泄露的危险，所以不对我说，我的也就不再多问。
1: 周仲英夸赞道：“于老当家抱负真是不小，闯宫见帝，天下有几人能举这般胆识？”
2: 骆宾继续说：“于老当家到江南之后，就和我们分手。”我们回太湖总舵，他到杭州府海宁州去。他从海宁回来之后，神情大变，好像忽然之间老了十多岁，整天不见笑容，过不了几天就一病不起。
1: 四哥悄悄对我说，老当家因为生平挚爱之人逝世，所以伤心死的。说到这儿，骆宾和徐天红都垂下泪来，周仲英也不禁唏嘘。骆宾擦了眼泪继续说，老当家临终之时，召集内三堂外三堂正副乡主，一命要少舵主接任总舵主。他说这并不是他有私心，只因此事是汉家光复的关键所在，要紧之至，其中缘由此时不能明言，众人日后自知。老当家的话向来人人信服，何况就算他没说这句遗言，众兄弟感念他的恩德，也因
3: 文四爷向来是知道的。
2: 骆宾说，他好像也不大清楚，老当家死的时候有一桩大心事未了，极想见少舵主一面。本来他一从北京回来，就派及时赶去回江，吩咐少舵主到安西玉虚道观候命。天使怪侠元老前辈不放心，陪了少舵主一块儿东来，哪知道老当家竟去世的这么快。安西到太湖总舵相隔万里，少舵主自是无法得讯赶回了。
1: 老当家知道挨不到见着义子，一命要六堂正副乡主赶赴西北会见少舵主，以后共图大事，一切机密待四哥亲见少舵主之后面呈。哪知道四哥竟遇上了这一番劫难。
2: 说到这儿声音哽咽起来，要是四哥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当家的遗志就没人知道了。
0: 周启劝他，冰姐姐你别难过，咱们定能把四爷救出来。
1: 骆宾拉着他的手微微点头，凄然一笑。
3: 周仲英又问，文四爷是怎样受的伤呢？
2: 骆宾说，众兄弟分批来迎接少舵主，我们夫妇是最后一批，到的宿州忽有八名大内侍卫来到客店相见，说是奉有亲命要我们前往北京。
1: 四哥说要见过少舵主之后才能应命，那八名侍卫面子上很客气，但要四哥非立刻赴京不可。四哥犯了疑，双方啊越说越僵，就动起手来。那八名侍卫竟都是特选的高手，我们以二敌八，渐落下风。四哥发了狠，说我奔雷手

拨出性命不要，也不能让你们逮去。一场恶战，他单刀砍翻两个，掌力打死了三个，还有两个中了我的飞刀，余下一个见势头不对就溜走了。但四哥也受了六七处伤，四拼之时他始终挡在我身前，因此我一点也没受伤。

0: 停留，挨着出了嘉峪关，但四哥伤重，实在不能走了，就在客店养伤，只盼少舵主和众兄弟快些转来。哪知道北京和兰州的鹰爪又跟着寻来，那这以后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徐天宏说，皇帝老儿越是怕四哥恨四哥，四哥眼前越是没有性命之忧，官府和鹰爪既然知道他是侵犯，绝不敢随便对他怎样。周仲英说，
1: 老弟料得不错。
0: 周启忽然对徐天宏说，你们早些去接文四爷就好了，把那些鹰爪孙料理个干净，文四爷既没事儿，你们也不用到铁杆庄来发狠了。周仲英连忙喝止，
1: 这丫头你说什么？
0: 徐天宏说，唉，因为少舵主谦虚，说什么也不肯接任总舵主，一劝一辞就耽搁了日子。再说四哥四嫂一身好武艺，谁料得到会有人敢向他们太岁头上动土呢？周喜说，你是诸葛亮怎么会料不到？嘿，徐天宏给他这么蛮不讲理的一问，饶是心思灵巧竟也答不上来，只好，哎，咱们几时喝起妹妹的喜酒啊？周仲英也笑了，
1: 这个丫头疯疯癫癫的，谁要她呀？让她一辈子陪我老头子算了。
0: 骆宾笑着说，哈哈，老爷子，等咱们把四哥救出来了，我和他给启妹妹做个媒，包你老人家称心如意。周启急了，你们再说到我身上，我一个要先走了啊。三个人微笑不语。隔了一会儿，徐天宏忽的扑哧一笑，周启一瞪眼，你又笑什么了？徐天宏笑着说，哎，我笑我的，跟你有什么相告？不住的喝止，可是周启不理，连珠炮一般一口气说了出来。骆宾笑了，哈哈哈哈，好了好了，启妹妹将来嫁一个心直口快的豪爽英雄，这可称心如意了吧。
1: 嗨，傻丫头口没遮拦，也不怕七爷和文奶奶笑话。好了好了，大家睡一会儿吧，天亮了好赶路。
0: 四个人从马背上取下毡被盖在身上，在大树之下卧倒。这个时候周启轻声地问父亲，爹，你可带个什么吃的吗？我饿得慌。
1: 哦，没带呀、啊，咱们明儿早些动身到双井打尖吧。
0: 不一会儿老先生就睡着了。周启肚子饿呀，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一看身边的骆宾似乎已经入了睡乡，忽然看见徐天宏轻轻地起来走到马的旁边。周启好奇心起来了，偷眼凝视，黑暗中见徐天宏好像是从包袱里边取了什么东西，然后又回来坐下。周启心里想，诶，他要干什么呀？周启他们在大树旁边躺下，周启饿了又没吃的，只见徐天宏起来到马旁边，从包袱里边取了什么东西回来坐下，把毡被围在身上，居然吃起东西来了。周启翻了个身不去看他，哪知道啊，这个小子十分可恶，不但吃得啧啧有声，而且还频频的表示赞赏。周启忍不住斜眼瞧去，不看倒也罢了，这一看呢、啊、不由得是馋涎欲滴，激火难忍。只见他手里拿着白白的一块，大口的咬嚼，分明是宿州的名产烘饼。原来啊，他在杏花楼的时候去楼下一转，就是买这个东西。周启一路上跟他抬杠为难，这个时候哪能开口向他讨吃的呀？忽然间酒香扑鼻，这个家伙无法无天，竟仰起了头，在一个小葫芦里喝酒。

0: 起再也沉不住气了。
1: 三个半夜的，喝什么酒啊？
0: 徐建红说：“成，放下酒葫芦就睡倒了。这个人可真会作怪，酒葫芦上的塞子却不塞住，把葫芦放在头边，让酒香顺着一阵阵风送向周启。这一来呀，可把周启气得柳眉倒竖，俏眼圆睁。要发作，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不发作吧，哪忍得下去呀？”翻了一个身，也毫无声息。他偷偷地爬起身来，想去取回铁胆，哪知道刚一伸手，徐天红忽然翻了个身，把铁胆压在身下，跟着就鼾声大作。周启吓了一跳，连忙把手缩回来。他虽然是性格豪爽，究竟是个年轻的姑娘，怎么敢伸手到男子身底下去呢？可是不拿吧，明天这个矮子铁胆在手，证据确实，告诉了父亲，保管又有一顿好骂。正在这个时候啊，忽听那骆宾嗤的一笑，周启羞的脸上直热到脖子里。刚才走到徐天红的身边，感情都给他瞧见了，心里七上八下，一夜没好睡。第二天他一早就醒了，一声不响，缩在被子里边，只盼天永远不亮。可是不久，周仲英和骆宾就都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徐天红也醒了，只听得他哎呦一声，硬硬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周启连忙缩头入被，哎呀，老爷子，您的铁胆滚到我这边来了，哎呦，不好，酒葫芦打碎了。哦，对了，一定是山里的小猴闻到酒香，想要喝酒，又见到你的铁胆好玩，拿来玩耍，一不小心把葫芦打了个粉碎。嘿嘿，这个小猴啊，真顽皮。周仲英哈哈大笑，这种地方哪有猴子呀？骆宾笑了，要不是猴子呀，那一定是天上的仙女儿了。两个人说了一阵笑话，周启听他们没有提昨天晚上的事，总算放了心。可是徐天红绕着弯骂他猴子，心下更是着恼。徐天红把烘饼拿出来让大家吃，周启赌气不吃。到了双井，四个人买了些面条煮来吃了。出的阵来，徐天红与骆宾忽然俯身在一座屋子墙角边上细看。周启凑近去看，见墙角上用木炭画着一些个乱七八糟的符号，就好像顽童的乱涂一般。周启心想，这又有什么好看了？忽然听骆宾高兴地说，西川双侠已经发现了四哥的行踪，跟下去了。周启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些画的是什么东西啊？骆宾说，哦，这是我们会里互通消息的记号，是西川双侠画的。说着用脚擦去墙角上的记号，四个人得知文泰来已经有踪迹，顿时精神大振，骆宾更是笑逐颜开，倍增妩媚。四个人一口气奔出四五十里，打尖西马之后又再赶路。第二天中午，在七道沟见到于于同留下的记号，说已经赶上了西川双侠。骆宾经过几天的休养，腿伤已经大好，虽然行路还有些不便，但已经不必扶杖而行。想到不久就可以会见丈夫，哪里还忍耐得住啊，一马当先，疾驰向东。傍晚时分赶到了柳泉子，要依骆宾说呀还要赶路，但是徐天红记得陈家洛的嘱咐，就劝他，咱们不怕累，马不成啊？骆宾无奈，只得头借歇业，在炕上翻来覆去的，哪儿睡得着啊？半夜里，窗外淅淅沥沥的竟下起雨来，猛地想起 当年与丈夫新婚后

的第三天，奉了老当家之命到嘉兴府搭救一个被土豪陷害的寡妇。攻城之后，两个人夜半在南湖烟雨楼上饮酒赏雨，文泰来手携心腹刀击土豪首级，打着节拍纵声高歌，此情此景寒窗雨声中都兜上心来。骆宾心想，七哥顾念周氏妇女是客，不肯贪赶路程，我何不先走呢？嘿，此念一起，再也无法克制，当下悄悄起身，带了双刀行囊，用木炭在桌上留了记号，要徐天红向周氏妇女代为致歉。见周启在炕上睡得正熟，怕开门惊醒了他，轻轻的开窗跳出去马厩里，牵了马，披了油布雨衣，纵马向东，雨点打在火热的面颊上，只觉阵阵清凉。黎明的时候，他赶到了一个镇店打尖，看坐骑实在跑不动了，只得休息了半个时辰，又赶了三四十里路，忽见那匹马前蹄打了个蹶，骆宾吃了一惊，忙一提缰绳，那马总算没有跌倒，知道再赶下去非把马累死不可，不敢再催，只得缓缓而行。走不多时，忽听身后马蹄声急促，一乘马飞奔而来，刚听到蹄声，马已经到身边了，骆宾忙把马拉向左边一让，眼前呢，如风卷雪团，一匹白马咔飞掠而过。这马迅捷无伦，双裂扬风，身高腿长，神俊非凡。突然间，一声长嘶，轻跃入云，把骆宾的坐骑吓得倒退了几步。骆宾一看，正是刚才那匹白马，旁边一个汉子正在刷马。他心里一动，暗想，我骑上了这匹骏马，还怕赶不上大哥吗？这样的好马，马主必不肯卖，说不得只好硬借。只是马主多半不是寻常之辈，说不定武功高强，倒要小心在意。他自幼随着父亲神刀骆元通闯荡江湖，诸般巧取豪夺的门道无一不会，无一不精。当下计算已定，从行囊中取出火绒，用火刀火石打了火，把绒点燃，一提缰，拍马向白马冲去，飞刀脱手，扑的一声钉上屋柱，已经割断了系着白马的缰绳。这时候所乘的坐骑也已经奔进了，骆宾左手把火绒塞进自己坐骑耳中，随手提起行囊，右手一个马鞍子，一个潜龙升天，唰，飞身跳上了白马马背。白马一惊，纵声长嘶，如箭离弦，向前直冲了他去。掷刀换马，取囊阻敌，这几下手势啊，一气呵成，干净利落，只如迅雷抖作，不及掩耳。马主出其不意，呆了一呆。骆宾的坐骑耳中猛受火烫，疼得发狂一般，乱踢乱摇，阻住马主当路。那马主果是一副好身手，纵身越过鞭马，直赶出去。这个时候骆宾早已经去得远了，见有人赶出来，他勒马转身，从囊中拈出一锭金子，一挥手扔了出去，笑着说，咱们换一匹马骑去，你的马好，补你一锭金子吧。那个人不接金子，大叫大骂，撒腿追来。骆宾嫣然一笑，双腿微微一用力，白马一冲就是十几丈，只觉得耳旁风声，身边树木一排一排向后倒退，小村镇店晃眼即过，奔驰。

0: 了大半个时辰，那马始终是似足非成，丝毫不见疲态。不一会儿，道旁良田渐多，白杨处处，到了一座大镇。若宾下马到饭店打尖，一问地名叫做沙井，相距夺马之地已经有40多里了。他对着那马呀，越看越爱，亲自喂饲草料，伸手抚摸马毛，见马鞍子旁边挂着一个布囊，刚才急于赶路并没发现，伸手一提，只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见囊里装着一只铁琵琶。骆宾暗想，哦，原来这马是洛阳铁琵琶韩家门的，这个事日后只怕还有麻烦。再伸手入囊，摸出20-30两碎银子和一封信，封皮上写着韩文冲大爷亲启王坚几个字。那信已经拆开了，抽出信纸，先看信纸幕后的署名，见是维扬顿首四个字，微微一惊，一琢磨反而高兴起来，心想，哦，原来这个人与王维扬老儿有瓜葛，我们正要找镇远镖局的晦气，先夺他一匹马也算小小的出了一口气。嗨，早知如此，那锭金子也不必给了。再看信中的文字，原来是催韩文冲快回，说叫人送上名马一匹暂借乘坐，请他赶回与严氏兄弟会合，一同保护药物回京，另有一笔大生意要他护送去江南。至于焦文七是否被红花会所害，不妨暂且搁下，将来再行侦查云云。骆宾心想，焦文七是洛阳铁琵琶韩家门弟子，江湖上传言说他被红花会所杀，其实哪里有此事啊？总舵主本派14弟前往洛阳去解明这个过节，以免带人受过，镇远镖局又不知要护送什么要紧东西去江南，等大哥出来，咱夫妻伸手将这只镖拾下来，有仇不报非君子，那鬼镖头引人来捉大哥，岂能就此罢休？他想得高兴，吃过了面，上马赶路，一路上雨点时大时小，始终没停。那马奔行如风，不知有多少坐骑车辆给他追过了头。骆宾心想，哎呀，马跑得这么快，前面几拨人要是在哪儿休息打尖，一晃眼恐怕就会错过了。正想放慢，忽然道旁窜出一个人拦在当路，举手一扬，那马竟然并不力气，在急奔之际陡然驻足，倒退几步。骆宾正要发话，那个人已经迎面行礼，文四奶奶，少爷在这儿呢。原来是陈家洛的书童新燕。骆宾大喜，忙下马来。新燕过来接过马缰，夸奖文四奶奶，你哪儿买来这样一匹好马呀？我老远瞧见是你，谁知道眼睛一眨就奔到了面前，差点没能把你拦住。骆宾一笑，没答他的话，问文四爷有什么消息没有啊？新燕说，常五爷常六爷说已经见过文四爷一面，大伙儿都在里边呢。他一边说，一边把骆宾引到路旁的一座破庙里去。骆宾抢在新燕的前头，一回头，哎，你给我招呼牲口，直奔进庙。见大殿上陈家洛、吴晨、赵半山、常氏兄弟等几拨人都聚在那儿，众人见他进来都欢喜地站起来迎接。骆宾向陈家洛行礼，说明自己心急等不得，先赶了上来， 请总舵主恕罪。陈家洛说，四嫂牵记四哥，那也是情有可原，不遵号令之罪，待救出四哥之后再行论处。十二哥，你记下了。石双英答应了。骆宾笑靥如花，心想，嗨，只要把大哥救回来，你怎么处罚我都成。忙问常侍双侠，五哥六哥，你们见到四哥了？他怎么样？有没有受苦？常和志说，昨天晚上我们兄弟在双井追上了压着四哥的银招孙，鬼儿子认错，跟老子只怕大吵金蛇，没有动手。夜里我在窗子外头张了张，见四哥睡在炕上养神，他没有见到我，我的鬼儿子守得很紧，我就退出来了。常伯志说，镇元镖局那批鬼儿子和银招孙混在一起，跟老子我数了一下，你仙人板板，武功好的总有十个人的样子。常氏兄弟是四川人，骂人爱骂龟儿子。说话之间，于于同从庙外进来，见到骆宾不禁一愣，叫了声四嫂，然后向陈家骆禀告，那群回人在前边小溪旁边搭了帐篷，守望的人手执刀枪，看得很严，白天不便走近，等天黑了再去探。忽然间庙外车声凌凌，罗马他师弟张兆仲武功了得，咱们在江湖上也久闻活手判官的大名，这一次捉拿四弟是他领头，再好不过，就让老道斗他一斗。陈家洛说，道长七十二路追魂夺命剑，天下无双，今天不能放过了这罪魁祸首。赵半山说，陆大哥虽已和他师弟绝交，但他为人最重情义，幸亏他还没赶到，否则咱们当着他的面杀他师弟，总有些碍手碍脚。常和志说，那我们不如干燥动身，与其明天猫拍四分，就可以干上四国。陈家洛说，好，五哥六哥，这批鹰爪孙和镖头的模样如何，请两位对各位哥哥细说一遍，明儿动起手来好先有打算。常氏兄弟一路跟踪，已经把官差和镖行的底细摸了个差不离，当下详细说了，又说此国晚上和银招孙同随一屋，白天坐在大车里，手脚都上了铐镣，大车的布帘子遮得很紧，车旁两个鬼儿子骑了马不离坐。他一回头问赵半山，三弟，你的太极手想不想发誓啊？赵半山说，哎，这张兆仲让给你们，我不争就是，个人摩拳擦掌，只待厮杀，草草吃点干粮，就请总舵主发令。陈家洛盘算已定，说道，那对回人未必和公差有什么勾结，咱们赶在头里，一救出四哥就不必理会他们。十四弟，你也不用再去查了，你和十三哥明儿个专管拦截那军官和二十名官兵，只不许他们过来干扰便是，不许多伤人命。蒋思根和于于同都答应了。陈家洛又说，九哥十二哥，你们两位马上出发，赶过鹰爪孙的头，明儿一早守住峡口，不能让鹰爪孙逃过峡口。魏春华和石双英两个人答应了，出庙上马而去。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一干人等在破庙商量好了以后，就把人马进行分派。陈家洛又说，道长五哥六哥，你们三位对付官差， 三哥八哥两位对付镖行的小子。

四嫂连同心念抢四哥的大车，我在中间策应，哪一路不顺手就帮哪一路，石哥就在这里留守，如有官兵公差向东去，设法阻挡。分派已定，众人出庙上马，和张晋扬手道别。陈家洛问于于同，那群回人的帐篷搭在哪里，咱们弯过去瞧瞧。于于同领路朝西边走去，远远望去，只见旷旷阔阔一片空地，哪里还有什么帐篷人影，只剩下满地驼马粪便。大家都觉得这群回人行踪诡秘，摸不准是何来路。陈家洛说，咱们走吧。众人纵马疾驰，黑夜之中只闻马蹄哒哒之声。天色黎明，到了一条小溪边上，陈家洛说，各位兄弟，咱们在这儿让牲口喝点水养养力，再过一个时辰大约就可以追上四哥了。骆宾血脉沸腾，心跳加剧，双颊晕红。于于同偷眼看去，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慢慢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叫了一声，四嫂，我就是性命不要，也要把四哥救出来给你。骆宾微微一笑，哎，这才是好兄弟呢。于于同心中一酸，几乎掉下泪来，忙转过了头。陈家洛说，四嫂，你的马借给新燕骑一下，让他赶上前去探明鹰爪孙的行踪，转来报信。新燕听得能骑骆宾的马，心中大喜，文奶奶您肯吗？骆宾笑了，哼哼，孩子话，我为什么不肯。新燕骑上白马如飞而去。众人等马印足了水，纷纷上马，放开脚力急赶。不一会儿天已大明，只见新燕骑着白马迎面奔来，大叫，鹰爪孙就在前面，大家快追。众人一听精神百倍，拼力追赶。新燕和骆宾换过马，骆宾问，见到四爷的大车了吗？新燕连连点头，见到了，我想看着仔细点，骑进车旁，守车的贼子立刻凶巴巴的举刀吓我，骂我小杂种小混蛋。骆宾笑了，哼，待会儿啊他要叫你小祖宗小太爷了。群居疾驰，齐声如雷，追出五六里地，看见前面一大队人马，稍稍驰进，见是一批官兵压着一队车队。新燕对陈家洛说，再上去六七里就是文四爷的车子。众人催马越过车队，陈家洛一使眼色，蒋四根和于于同圈转坐骑拦在当路，其余个人继续向前急追。于于同带官兵行到跟前，双手一拱，斯斯文文地说，各位辛苦了，这里风景绝妙，难得天高气爽，不冷不热，大家坐下来谈谈如何呀？当头一名清兵喝道，快闪开，这是李军门的家眷。于雨桐说，哦，是家眷吗？那更应该歇歇，前面有一对黑无常白无常，莫吓坏了姑娘太太们。另一名清兵扬起马鞭劈面打来，你这穷酸，快别在这儿发疯。于雨桐笑嘻嘻的一闭，哎，君子动口不动手，阁下横使马鞭，未免不是君子意。押队的将官纵马上前来喝问，于于同拱手笑问，官长尊姓大名，先乡何处？那个将官见于蒋二人路道不正，迟疑不答。于于同取出金笛，在下初识声律，常叹知音难遇，官长相貌堂堂，必非俗人，就请下马，待在下吹奏一曲，以解旅途寂寥，有何不可呀？那个将官正是护送李可秀家眷的曾图南。

见到金笛顿时一惊。那一天客店当中，于于同和公差争斗，他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事后却听兵丁和电火说起，得知杀差拒捕的大盗是一个手持金笛的秀才相公，此时狭路相逢，不知是何来意。但见对方只有两个人，也自不怕，喝道：“咱们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的路啊，快让路吧。”于同说：“在下有十套大曲，一曰龙吟，二曰凤鸣，三曰紫云，四曰红霞，五曰摇波，六曰猎石，七曰金鼓，八曰玉关，九曰静日，十曰良宵。或慷慨激越，或婉转缠绵，各具佳韵。只是未逢佳客，久未吹奏，今日邂逅高弦，不觉寄养，只好从头献丑一番。要让路不难，待我十套曲子吹完，自然恭送官长上道。”说罢把金笛举到口边，妙音随止，果然是清响，曾出男单刀脱手。于于同说：“我这十套曲子你今日听定了，在下生平最恨阻挠清静之人，不听我笛子便是瞧我不起。古诗有云：快马不须鞭，拗舌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入旁儿。古人真有先见之明啊。”说罢横笛当唇，又吹将起来。曾竹南手一挥，叫道：“一起上，拿下这小子！”众兵呐喊拥上。蒋思根纵身下马，手挥铁桨，一招拨草寻蛇，在当先那名清兵脚上轻轻一挑，那个清兵啊，哎呦一声仰天倒在铁桨之上。蒋思根铁桨翻身上卷袖往上一挥，那个清兵有如断线的风筝飞上半空，只听得他啊啊乱叫，直向人堆里跌去。蒋思根抢上两步，如法炮制，像铲土一般把清兵一铲一个一铲一个接二连三地抛掷出去。后面清兵齐声惊呼，转身便逃。曾竹南挥着马鞭乱打，却哪里约束得住啊。蒋思根正抛得高兴，忽然对面大车车围开处，一团火云扑到面前，明晃晃的枪尖当胸击刺。蒋思根铁桨倒拔垂扬，蒋伟猛向剑身砸去，对方不等蒋道剑已变招，向他腿上削去。蒋思根铁桨横扫，那个人见他桨重力大，不敢硬接，纵出几步。蒋思根定神看时，见那个人竟是一个红衣少女。这个蒋思根呢，是广东人士，乡音难改，来到北土语言少有人懂，因此向来不爱多话，一声不响挥铁桨和他斗在一起，拆了几招，见他剑术精妙，不禁暗暗称奇。蒋四根心下纳闷，于同在一旁看得更是出神。这个时候他已经忘了吹笛，尽注视那个少女的剑法，见他一柄剑施展开来，有如飞絮游丝，长河流水，清灵连绵，竟是本门正传的柔云剑术，和蒋四根一个招熟，一个力大，一时打了个难解难分。于于同纵身而前，金笛在两班兵刃间一格，叫了一声：“住手！”那少女和蒋思根各退一步。这个时候曾竹南拿了一杆枪，又跃马过来助战，众清兵站得远远的呐喊助威。那个少女挥手叫曾竹南退下。于于同问：“请问姑娘高姓大名，尊师是哪一位？”那少女笑道：“你问我呀，我不爱说，我却知

你是金笛秀才鱼鱼童，鱼者人谓之鱼，鱼者混水摸鱼之鱼也，同者君子和而不同之同，非破铜烂铁之同也。你在红花会中做的是第十四把交椅。鱼鱼童和蒋思根吃了一惊，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曾初南见他忽然对那个江洋大盗笑语盈盈，更是错愕异常。三个惊奇的男人望着一个笑嘻嘻的女郎，正不知说什么话好，忽听得蹄声急促，清兵纷纷让道，六骑马从西边赶来，当先一人神色清徐，满头白发，正是武当名宿陆飞青。云云童和那个少女不约而同地迎了上去，一个叫师叔，一个叫师傅，都跳下马来行礼。那个少女正是陆飞青的女弟子李元直。在陆飞青之后的是周仲英、周启、徐天红、孟建雄、安建刚五个人。那一天呢，骆宾半夜出走，周启第二天早晨起来大不高兴，对徐天红说，哼，你们红花会很爱瞧不起人，你又干嘛不跟你四嫂一起走啊？徐天红竭力向周氏妇女解释。周仲英说，他们少年夫妻恩爱情深，恨不得早日见面，敢先一步也是情理之常，死丫头又要你发什么脾气了？徐天红说，四嫂一人孤身上路，她跟鹰爪孙碰过面，别再出什么岔子。周仲英说，这话不错，咱们最好赶上他，陈当家的叫我领这波人，要是他再有什么闪失，我这个老脸往哪儿搁去？于是三个人快马奔驰，当天下午赶上了陆飞青和孟安二人。六个人关心骆宾，全力赶路，途中毫没耽搁，所以陈家洛等一行过去不久，他们就遇上了留守的张进。听说文泰来就在前面，六骑马一阵风一般追着上来。陆飞青说，元直，你怎么和于师兄蒋大哥在一起啊？李元直笑了，于师哥非要人家听他吹笛不可，说有十套大曲，又是龙吟啊，又是什么凤鸣的，我不爱听嘛，他就拦着不许走。师父你倒评评这个理看。鱼鱼童听李元直向陆飞青如此告状，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烧，心里想，嘿，我拦住人听笛子是有的，可哪是拦住你这大姑娘啊，引得已经看见了平野默默，人马排成一线而行。吴臣一马当先，拔剑大叫，忽见一骑马迎面奔来，绕过混战双方，直向红花会群雄而来。渐渐驰近，认出马上是魏春华，他驰到陈家洛的跟前，大声说，总舵主，我和十二郎守着峡口，给这批回人冲了过来，拦挡不住，我赶回来报告，哪知道他们却和鹰爪孙打了起来，这真奇了。陈家洛说，吴琛道长、赵三哥常是双侠，你们四位过去先抢了四哥坐的大车，其余的且慢动手，看明白再说。吴琛等四人一声答应，纵马直冲而前。两名捕快大声的喝问，哪一路的？赵半山更不打话，两只钢镖脱手，嗖嗖，一众咽喉，一众小腹，两名捕快顿时了账，撞下马来。赵半山外号是千地如来呀、啊，只因为他笑口常开，面慈心软，一副好好先生的脾气。然而周身暗器种类繁多，打起来又快又准，旁人休想看得清他，单凭一双手怎么能够在顷刻之间释放如许的暗器。此番红花会大举救人，没想到出马第一功倒是这位一向谦退随和的千地如来所见。四个人冲进大车，迎面一个头缠白布的回人挺枪刺道，

吴臣侧身避过，并不还手，笔直向大车冲去。一名镖师举刀砍来，吴臣举剑一挡，剑锋快如电闪，顺着刀刃直削下去，把那个镖师四个手指头一起削断，顺水推舟刺入他心窝。但听得脑后金刃披风，知道来了敌人，也不回头，左手剑自下上撩，剑身从敌人左腋进右肩出，把在身后暗算他的一名捕头连肩带头斜斜的砍为两截，鲜血直喷。赵半山和常氏双侠在后边看得清楚，大声喝彩。镖行众人见吴臣的剑法惊人，己方两个人都是一记招数还没有来得及施拳，都已经被杀了，吓得心胆俱裂，大叫风景扯呼。这个扯呼啊，是江湖上的黑话，就是快撤。常氏双侠奔进大车，鞋子里冲出七八名回人，手舞长刀上来阻拦。常氏双侠展开飞抓，和他们交上了手。一个身材瘦小的镖师把大车前面的骡子拉转头，挥鞭急抽，骡车疾驰。他骑马紧跟在大车之后，这个人正是佟兆和。赵半山和吴臣纵马急追，赵半山摸出飞黄石，扑的一声打中佟兆和的后脑，鲜血崩流，直疼得他呀哇哇急叫。他当即从靴筒子里边掏出匕首，一刀插在骡子屁股上，骡子一疼更是发疯一般的狂奔呢。赵半山飞身纵上佟兆和的马背，还没坐实，右手已经扣住他的右腕，随手举起，在空中甩了一个圈子，向大车前面的骡子丢去。佟兆和跌在骡子头上，大叫大嚷，没面的抱住骡子受惊，眼睛又被遮住，乱踢乱跳，反而倒过头来。吴臣和赵半山双马齐到，把骡子拉住，赵半山抓住佟兆和的后心摔在道旁。吴臣叫道，嘿，三弟，拿人来当暗器打，真有你的。他二人不认得佟兆和，心里边挂着文泰来，哪去理他呀。佟兆和打了几个滚儿，滚到草丛之中，心惊胆战，在长草间越爬越远。赵半山揭开车帐朝里边一看，黑沉沉的瞧不清楚，只见一个人斜坐在车内，身上还四散乱窜。红花会群雄见赵半山压着大车回来，接近大喜，纷纷奔过来迎接。骆宾一马当先，迟到大车之前翻身下马，揭开车帐，颤声叫道，大哥。车里的人却无声息，骆宾一惊，扑入车里，把背给揭开了。这个时候红花会群雄也都赶到，下马围进查看。常氏双侠见大车已经抢到手，哪有心情和这批不明来历的回人恋战呢？兄弟俩一声呼哨，展开飞抓，把众回人直逼开去，调转马头就走。那群回人似乎只在阻止旁人走近，见二人退走，也不追赶，反身奔向中央一团正在恶战的人群。吴臣道人仍在人群当中纵横来去，一名烫子手逃得略慢，被他一剑砍在肩头，跌倒在地。吴臣不想伤他性命，提马跳过他身子，大呼，活手判官，给我滚出来。忽有一骑冲到跟前，马上是一个回人，身材高大，虬髯满腮，喝问，哪里来的野道人在此乱闯。吴臣迎面一剑，那个回人举马刀一架，吴臣左右连环两剑，迅捷无比。那个回人右臂上举，马刀还在头顶，可是剑气森森，已经破进肌肤。百忙中向外一摔，蹬履藏身，右脚勾住马镫，翻在马腹之下，才算逃过两剑，吓得他一身冷汗。

仗着骑术精绝，躲在马肚子底下催马逃开。吴臣笑道：躲得开我三箭，也算一条好汉，饶你的性命。说罢又冲入人群。再说呢，吴臣道人急了眼，满世界喊着张召仲的名字，要和他决一雌雄。结果呢，碰上一个身材高大、虬髯满腮的回人。他用剑杀退这个回人以后，又冲入人群，长势双颊，从东边返回来，西边又奔来八匹马，正是周仲英和陆飞青一干人。两拨人还没来得近靠近大车，骆宾已经从车里边揪出一个人来，摔在地上喝问：文大爷在哪儿？骆宾踢了他一脚，又在要问，一口气憋住了，说不出话。魏春华单钩指着他的右眼：文爷在哪儿？你要不说，先废了你这只招子。招子就是眼睛。吴国栋恨恨地说：张昭仲这小子早压着文爷走得远了，这小子叫我坐在车里，我还搞他好心让我养伤，哪知道他是使了金蝉脱壳之计。这个时候东西两拨人都已经赶到了，陈家洛叫着把殷找孙和镖行的小子们全都拿下来，别让走了一个，分两路包抄。当下陈家洛和赵半山、常氏双侠、杨成协、魏春华等从南围上，周仲英、陆飞青、徐天红、骆宾等从北路围上，有如一把铁钳，把官差、镖行和众回人都围在当中。众回人和公差、镖师正斗得火热呢，赵半山双手微扬，打出三件暗器，两名捕快、一名镖师翻车落马。众回人分清了敌我，欢呼大叫。那虬髯满腮的回人纵马上前，高声说道：不知哪一路好汉拔刀相助，在下先行谢过。说罢举刀致敬。陈家洛拱手还礼，喊着：各位兄弟一起动手吧。众英雄齐声答应，刀剑并施。这时候公差和镖行中的好手早已经死伤殆尽，余下几名平庸之辈哪里还敢反抗，俱都跪地求饶，爷爷祖宗的乱喊。新燕十分高兴，对骆宾说：文四奶奶，果真不出你所料，他们在叫我爷爷了。骆宾心乱如麻，新燕的话全都没听进耳去。忽见吴臣道人奔出人丛，叫道：哎，大家来看呐，这个女娃娃的剑法很有几下子。陈家洛向人圈中看去，但见剑气纵横，轮影飞舞，一个黄衫女郎与一个矫健汉子斗得正经。陆飞青走到陈家洛的身旁说：这穿黄衫的姑娘名叫霍青铜，是天山双鹰的弟子，那使五行轮的是关东六魔中的严世章。陈家洛心中一动，他知道天山双鹰秃鹫陈正德、雪雕关明梅是回疆的武林前辈，和他师父天池怪侠素有嫌隙，虽不成仇，但尽量避不见面。久闻天山派三分剑术自成一家，倒要留心一观。凝神看去，见那黄衫女郎剑光霍霍，攻势凌厉，然而严世章双轮展开也尽自抵挡得住。众回人呐喊助威，有几个人渐渐逼近，想要加入战团。严世章双轮指天划地，一挡一攻，等霍青铜长剑收转，退出一步，叫道：且慢，我有话说。众回人逼上前去，兵刃耀眼，眼见就要将他乱刀分尸，严世章唰的双轮交于左手，

0: 右手一扯，把背上的红布包袱拿在手里，双轮高举，叫着：“你们要以多取胜，我先把这包袱砍烂了。”那五行轮轮口白光闪烁，锋利之极，双轮这一砍下去，包袱不免立时砍成三截，众回人俱都大惊，退了几步。严世章眼见深入重围，只有凭一身异业以图侥幸，他叫道：“你们人多，要我的性命易如反掌，但我严六死都不服，除非单打独斗，哪一位赢了我手中的双轮，我敬重英雄好汉，自会将包裹奉上，否则我宁可与这包裹同归于尽，你们想得，呵呵，那是妄想。”周启第一个就忍不住跳出圈子喝道：“
1: 好，咱们来比划比划。”
0: 雁翎刀一摆就要上前，周仲英一把把他拉了回来。“
2: 嘿，眼前有这么多英雄了得的伯伯和叔叔，要你这丫头来现世。”
0: 霍青桐左手向周启一扬：“这位姐姐的盛情好意，我先谢谢。”周启说：“那没什么。”霍青桐说：“我先打头阵，要是不成，请姐姐伸手相助。”周启说：“你放心，我看你这个人很好，一定帮你。”周仲英低声说：“
2: 傻丫头，人家的武功比你强，你没看见吗？”“
1: 难道他冤我？”
0: 陆飞青插口说：“
2: 这红布包袱之中包着他们回族的药物，他必须亲手夺回。”
0: 周启点了点头：“啊，那就是了。”周仲英摇头好笑，他武艺精强，故是武林中第一流人物，只是性格粗豪，不耐烦循循善诱，教出来的徒弟女儿功夫跟他就差着一大截，天生这位宝贝姑娘又心肠最热，一遇上事情，不管跟自己是否相干，总是勇往直前。严世章背上包袱说：“
2: 哪一个上来？”

圈，回头向骆宾看去，见他低着头，正自痴痴出神，想过去安慰他几句，转念一想，拍马走了。霍青桐再度出手，见招又快了几分，见没地道，已经变招。严世章双轮想锁他宝剑，却哪里锁得住啊？吴臣、陆飞青、赵半山几个都是使剑的好手，在一旁指指点点的评论。吴臣说：“这一起刺他右肋，快是够快了，还不够狠。”赵半山笑了：“他怎么能跟你几十年的功力相比呀？你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有没有这一般俊的身手啊？”吴臣笑了：“这女娃娃讨人欢喜，大家都帮她。”陈家洛见霍青桐剑法精妙，心中也暗暗的赞赏。再拆二十余招，霍青桐双颊微红，额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但是神定气足，脚步身法丝毫不乱，猛地剑法一变，天山派绝技海市蜃楼自剑尖涌出，剑招虚虚实实，似真似幻，似幻实真，群雄屏声凝气，都看出了神。轮光剑影中白刃闪动，严世章右腕中剑，一声惊叫，右轮飞上了半空，众人不约而同齐声喝彩。严世章纵身飞出一丈有余，说道：“我认输了，经书给你。”反手去解背上的红布包袱，霍青桐欢容满脸，抢上几步，还剑入鞘，双手去接这一步，他们族人奉为圣物的可兰经。严世章脸色一沉，喝道：“拿去！”右手一扬，突然三把飞锥向霍青桐当胸疾飞而来。这一下变起仓促，霍青桐难以避让，仰面一个铁板桥，全身笔直向后弯倒，三把飞锥将将在他脸上掠过。严世章一不做二不休，三把飞锥刚脱手，紧接着又是三把连珠扔出。这个时候霍青桐双眼向天，不见大难已然临身，旁观的众人尽皆惊怒，齐齐抢珠。霍青桐刚挺腰立起，只听得当当当三声，三柄飞锥被暗器打落地下，跌在脚边。若非有人相救，三把飞锥已经全部打中自己的要害，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忙拔剑在手。严世章和身扑上，势若风虎，左手的五行轮当头砸下，霍青桐不及变招，只得举剑应架，力轮下压，宝剑上举，一时之间僵持不决。严世章力大，五行轮渐渐地压向他头上，轮周的利刃已经是双手接过，众回人都拥了上来，欢声雷动。霍青桐拔出短剑，看严世章早已经断气，忽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纵下马来，在地下捡起了三枚圆圆的白色东西，走到一个青年跟前，托在手里送上去。那个青年伸手接了，放入囊中。霍青桐心想：刚才打落这奸贼的暗器，救了我性命的原来是他，不免仔细看了他两眼，见这个人风姿如玉，目朗似星，青袍缓带，手中摇着一柄折扇，神采飞扬，气度娴雅。两个人目光相接，那个人向他微微一笑，霍青桐脸一红，低下头跑到父亲面前，在他耳朵边上低低地说了几句话。穆卓伦点了点头，走到那个青年的马前，躬身行礼。那个青年忙下马还礼，穆卓伦说：“程公子相救小。”

0: 女性命，兄弟感激万分，请问公子尊姓大名？那个青年正是陈家洛，当下连声训诫说道：小弟姓陈名家洛，我们有一位结义兄弟被这一批鹰爪和镖行的小子逮去，大家赶来相救却扑了个空，贵族圣物已经夺回，可喜可贺。穆卓伦把儿子霍阿依和女儿叫过来，同向陈家洛拜谢。陈家洛见霍阿依方面大耳，满脸浓须，霍青铜却体态婀娜，娇如春花，丽若朝霞。先前专心观看他剑法，此时临近当面，没想到人间竟有如此好的女子，一时不由得心跳加剧。霍青铜低声说：若非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已遭暗算，大恩大德永不敢忘。陈家洛说：久闻天山双鹰两位前辈三分剑术，冠绝当时，今日得见姑娘神迹，真乃名下无虚，适才在下献丑不蒙见怪，已是万幸，何劳言谢。周启听着两个人客客气气的说话，不耐烦起来，插嘴对霍青铜说：你的剑法是比我好，不过有一件事我要教你。霍青铜说：请姐姐指教。和你打的这个家伙奸猾得很，你太过信他了，险些中了他的毒手。有很多男人呐，都是诡计多端的，以后可要千万小心哦。啊，姐姐说的是，如不是陈公子仗义施救，那真是不堪设想了。什么陈公子啊？你是说他？他是红花会的总舵主。哎，陈，哎，陈大哥，你刚才打飞锥的是什么暗器呀？给我瞧瞧成不成？陈家洛从囊中拿出三颗棋子，这是几颗围棋子，打得不好，周姑娘别见笑。
1: 谁来笑你呀？你打得不错，一路上爹爹老是夸奖你，他有些话倒也说得对。
0: 霍青铜听周启说这位公子是什么帮会的总舵主，微觉诧异，低声和父亲商量。穆卓伦连连点头：好好，该当如此。他转身走近几步，对陈家洛说：承众位英雄援手，我们大事已了，听公子说有一位英雄尚未救出，我想命小儿小女带同几名伴当供公子差遣，相救这位英雄。他们武艺低微，难有大用，但或可稍效奔走之劳，不知公子准许吗？陈家洛大喜，啊，那是感激不尽啊，当下替群雄引荐了。穆卓伦对吴臣说：道长剑法迅捷无伦，我生平从所未见，幸亏道长剑下留情，否则……吴臣笑了，多有得罪，幸无见怪。众回人向来崇敬英雄，刚才见吴臣、赵半山、陈家洛常是双侠诸人，大显身手，心中都十分钦佩，纷纷过来行礼致敬。正叙话间，忽然西边蹄声急促，只见一个人纵马奔进，翻身下马，竟是一个美貌少年。那个人向陆飞青叫了一声师傅，此人正是李元直，这个时候又改了男装。他四下一望，没见于于同，却见了霍青铜，跑过去亲亲热热的拉住他的手：那晚上你到哪儿去了？我可想死你了，经书夺回来没有？霍青铜高兴地说：刚夺回来，你瞧。向霍阿姨的背上红包袱一指，李元直微一沉吟：打开看过没有？经书在。

0: 不在里面？侯青铜说，啊，我们要先祷告阿拉，感谢神的大能，再来开启圣经。李元直说，最好打开来瞧瞧。穆卓伦一听，心中惊疑，忙解开包袱，里面竟是一叠废纸，哪里是他们的圣经啊？众回人一见，无不气得大骂。霍阿依把蹲在地上的一个镖行烫子手抓起来，顺手一记耳光，啪！你瞧，经书哪里去了？烫子手哭丧着脸，一手摁住被打弄的腮帮子，他们镖头干的事，小的不知道。一面说，一面指着双手抱头而坐的钱正伦。这个钱正伦呢，在混战当中受了几处事，都由他筹划。小妹子卡斯利年纪幼小，不会武功，这一次没有跟来。霍青铜问李元直，哎，你怎么知道包里边没有经书啊？李元直笑了，我让他们上过一次当，我想人家也会学乖了。穆卓伦又向钱正伦喝问，可是钱正伦说呀，经书已经被另外的镖师带走。穆卓伦将信将疑，命部下在罗垛子各处仔细搜索，毫无影踪。他担心圣物被毁，双眉紧锁，十分烦恼。众人这个时候才明白，适才严世章为什么败了以后还要拼命侥幸求成，却不肯交出包袱。原来包袱里边并没有经书，他怕众人立即发现，自己仍是难保性命。这边李元直正向陆飞卿询问别来情况，陆飞卿说，这些事将来再说，你快回去，你妈又要担心了，这里的事别向人提起。李元直说，我当然不说了，你当我还是不懂事的小孩吗？这些人是谁呀？师父，你给我引荐引荐。陆飞卿微微的一沉吟，
1: 我瞧不必了，你快走吧。
0: 他想，李元直是提督之女，与这一般草寇群豪道路不同，不必让他们相识。李元直小嘴一撅，哼，我知道你不疼自己的徒弟，宁可去喜欢什么金笛秀才的师侄。师父，我走了。说罢拜了一拜，上马就走。直到霍青铜的身边，俯身搂住他的肩膀，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霍青铜嗤了一声笑，李元直马上一鞭向西奔去。这一切呀，陈家洛都看在眼里，见霍青铜和这个美貌少年如此亲热，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由得呆呆的出了神。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对回族少女霍青铜颇有好感，但见她和一身男装的李元直亲热非常，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由得呆呆的出了神。徐天红走进身来，总舵主，咱们商量一下怎么救四哥。陈家洛一愣，定了定神。
3: 新燕，你骑文奶奶的马去请张师爷来。
4: 新燕接令去了。
3: 九哥，你到峡口会齐十二郎、四下哨探鹰爪的行踪，今晚回报。
5: 陈家洛对众人说，咱们今晚就在这里露宿一宿，等到探得消息，明儿一早继续追赶。众人半日奔驰，半日战斗，举头又饥又累。穆卓伦指挥回人在路旁搭起了帐篷，分出几个帐篷给红花会群雄，又煮了牛羊肉送来。众人吃罢，陈家洛提吴国栋。

来仔细询问。吴国栋一味痛骂张召忠，陈家洛在盘问钱正伦等人也是毫无结果。徐天红等俘虏带出帐外，对陈家洛说：总舵主，这姓钱的目光闪烁，神情狡猾，咱们试他一试。陈家洛说：好。到的天黑，魏春华和石双英都没有回来报信，众人挂念不已。徐天红说：他们多半是发现了四哥的踪迹，跟下去了，这倒是好消息。群雄点头称是，谈了一会儿就在帐篷里睡了。镖行人众和官差都被绳索捆了手脚，放在帐外。上半夜由蒋四根看守，下半夜徐天红看守。月到中天，徐天红从帐子里出来，叫蒋四根进帐去睡。四周走了一圈，坐了下来，用毯子裹住身子。钱正伦正睡在他的身边，被他坐下来的时候，在腿上重重的踩了一脚，一疼醒了，正要再睡，忽听徐天红发出微微的鼾声，感情已经睡熟，心中大喜，双手一挣，腕子上绳子竟没有捆紧，挣扎几下就挣脱了。他屏气不动，等了一会儿，听徐天红鼾声更重，睡得极熟，就轻轻地解开脚上的绳索，悄悄地捏足走出。他走到帐篷后边，解下拴在木桩上的一匹马，一步一停，走到路边，凝神一听，四下全无声息，心中暗喜。越走离帐篷越远，脚步加快，来到那一辆吴国栋坐过的大车之旁，车上骡子已经解下，大车翻倒在地。西边帐篷里忽然窜出一个人影，却是周启。他和霍青桐、骆宾同睡一帐，那两个人均有重重心事，翻来覆去老睡不着。周启却是沾枕头就入梦乡，睡梦中忽然跌进了一个陷坑，极力挣扎难以上来，见陷坑口有人朝下大笑，一看竟是徐天红，大怒之下正要叫骂，忽然徐天红跳进坑里，把他紧紧抱住，张口咬他的面颊，痛不可当，一惊就醒了，只觉得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忽听帐篷外边有声音，略一凝神，掀起帐篷脚一看，远远看见有人鬼鬼祟祟地走向大路，忙提起单刀追出帐来。追了几步，张口想叫，忽然背后一个人悄没声地扑上来，一把摁住了他的嘴。周启一惊，反手一刀，那个人手脚敏捷，伸手抓住他的手腕，把刀翻了开去，低声说：别嚷，周姑娘，是我。周启一听是徐天红，刀是不砍了，左手一拳打出去，结结实实正中他的右胸。徐天红一半是真疼，一半是假装，哼了一声向后便倒。周启吓了一跳，俯身下去低声地说：你怎么咬？哦，不不，谁叫你摁住我的嘴，有人要逃，你瞧见吗？徐天红低声地说：别做声，咱们盯着他。两个人趴在地上慢慢地爬过去，见钱正伦掀起大车的垫子，嘎嘎两声，好像是撬开了一块木板，拿出了一根木盒塞在怀里，正要相距更远，周启心中大急，眼见已经追赶不上，钱正伦哈哈大笑，笑声未毕，忽然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周启又惊又喜，奔上前去，在他背上一脚踏住，刀尖对准他的后心。徐天红赶上前来：你看看他怀里的盒子是什么东西。周启一把把木盒掏了出来，打开一看，盒子里厚厚的一叠羊

长提，装订成一本书的模样。月光下翻开看去，那是古怪的文字，一个也不识，说道：哼，又是你们红花会的怪字，我不认得。随手向徐天红一丢，徐天红接过来一看，高兴地说：周姑娘，你这功劳不小，这多半是他们回人的经书，咱们快找总舵主去。当真，只见陈家洛已经迎了上来。周启感到很奇怪，哎，陈大哥，你怎么也出来了？哎，你瞧这是什么东西？徐天红递过木盒，陈家洛接过来一看，这九成便是那部经书。幸亏你拦住了这个家伙，咱们几十个男人都不如你啊。周启听他俩都称赞自己，十分高兴，想谦虚几句，可是不知道说。周启一愣，恍然大悟，四下一看，拾起一颗白色的棋子儿，交给了陈家洛。你的围棋子儿，呵，你们串通了来哄我，哼，我早知道你们不是好人。陈家洛微微一笑，哎，怎么是串通了哄你啊？是你自己听见这个家伙的声音才追出来的呀。再说了，要不是你这么一拦，他心不慌，自然躲开了我的棋子儿。他骑了马，咱们怎么能追得上呢？周启听他说的理由十足，又高兴起来。那么咱们三个人都有功劳。徐天红说：你的功劳最大。周启低声说：哎，你别告诉爹爹说我打你一拳。徐天红笑了：哎，说了也不打紧呢。周启发怒了：你要说了，我永远不理你。徐天红一笑不答。他先前和陈家洛定计，已经通知群雄，晚上听到响声不必出来，否则以吴臣、赵半山等人之能，岂有闻啼声而不惊觉之理呢？三个人押着钱正伦，拿着经书，走到穆卓伦的帐前。守夜的回人一传报，穆卓伦忙披衣出来迎进帐去。陈家洛说了经过，交过经书，穆卓伦喜出望外，双手接过，果然是何族奉为圣物的那一部手抄可兰经。帐中回人报出喜讯，不一会儿，霍阿依、霍青铜和众回人全都拥进帐来，纷纷对徐、陈、周三个人插手抚胸，俯首致敬。穆卓伦打开经书，高声诵读，众回人伏地虔诚祈祷，感谢真神阿拉。祷告已毕，穆卓伦对陈家洛说：陈当家的，你把毕族圣物从奸人手中夺回，我们也不敢言谢，以后陈当家的但有所使，只要传一信来，虽是千山万水，亦必赶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陈家洛拱手训诫。穆卓伦又说：明日兄弟奉圣经回去，小儿小女就请陈当家的指挥教导，等救回文爷之后再让他们回来。那时陈当家的与众位英雄如能抽空到毕地盘桓小筑，让毕族族人得以瞻仰风采，更是幸事。陈家洛微一沉吟：哦，圣经物归原主，乃贵族真神庇佑，老英雄鸿福。不过周姑娘和我们侥幸遇上，岂敢居功言德？令郎和令爱还是请老英雄带同回乡。老英雄这番美意，我们感激不尽，但惊动令郎令爱大家，实不敢当。陈家洛此言一出，穆卓伦父子三人俱都出于意料之外，心想本来说得好好的，怎么忽然变了卦？穆卓伦又说了几遍，陈家洛只是辞谢。霍青铜叫了一声爹，

微微摇头，示意不必再说了。这个时候，红花会群雄也都进帐向穆周伦道喜，帐中人多挤不下，众回人退了出去。徐天红见周仲英进来，就说：“这次夺回圣经，周姑娘的功劳最大。”周仲英心下得意，看了女儿几眼，亦是奖许。徐天红忽然摁住了右胸，哎呦！众人目光都注视到他身上。周启大急，心里说：“我打他一拳，他要在这么许多人面前说了出来，可怎么办呢？”周仲英问：“怎么了？”徐天红沉吟不答，过了一会儿才笑了笑：“啊，没什么。”可是已经把周启吓出了一身汗，心里想：“好啊，你这小子总是想法子来捉弄我。”众人告辞出去，各自安息。次日清晨，穆卓伦率领众回人与群雄道别，双方相聚虽只半日，但敌忾同仇，肝胆相照，别时互相殷殷致意。周启牵着霍青桐的手对陈家洛说：“这位姐姐人又好，武功又强，人家要帮咱们救文四爷，你干嘛不答应啊？”陈家洛一时语塞。霍青桐说：“陈公子不肯让。”一咬嘴唇，举手向他招了两下。陈家洛见他招手，不由得一阵迷乱，走了过去。霍青桐跳下马来，两个人面对面的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霍青桐定了定神，说道：“我的性命承公子相救，族中圣物又蒙公子夺回，不论公子如何待我，都绝不怨你。”说到这儿，伸手解下腰间的短剑，这短剑是我爹爹所赐，据说剑里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几百年来辗转相传，始终无人参详得出，今日一别，后会无期，此剑请公子收下，公子慧人，或能解得剑中奥妙。”说罢把短剑双手奉上，陈家洛伸双手接过：“此剑既是真物，本不敢收，但既是姑娘所赠，却之不恭，只好舔言收下。”霍青桐见他神情落寞，心中很不好受，为一踌躇，就对他说：“你不要我跟你去救文四爷，为了什么我心里明白。你昨天见了那个少年对待我的模样，就瞧不起我。这个人是陆飞青陆老前辈的徒弟，是怎么样的人，你可以去问陆老前辈，瞧我是不是一个不知自重的女子。”说完纵身上马，绝尘而去。陈家洛手托短剑，呆呆的出神，望着霍青桐追上回人大队，渐渐隐没在远方大漠与蓝天相接之处，心头一震，正要去问陆飞青，忽见前面一骑如一溜烟般奔来，越到前面越快，却是新燕回来了。新燕见到陈家洛，远远下了马，牵马走到跟前，兴高采烈地说：“少爷，张师爷随后就来，咱们逮到了一个人。”陈家洛问：“逮到什么人？”“我骑了白马赶到破庙那边，张师爷在和一个人吵架，那个人要过来，师爷叫他等一会儿，两个人正在争闹，那个人一见到我骑的马，就大骂我是偷马贼一伙，举刀向我砍来，我和师爷跟他干上了。那个人武功很好，可是没有兵刃，不知道哪儿偷来一把劈柴刀，当然使不

0: 顺手了，打了20多个回合，师爷才用狼牙棒把他柴刀砸飞。那个人的手下真是来得，空手斗我们两个耶。后来我拾了地下的石子儿，不住的砸他，他躲避石子儿，一不留神腿上被师爷打了一棒，这才给我们逮住。
1: 你替这位爷把绳子解了。心眼拔出刀来，割断了捆住他手脚的绳子，挺刀站在他背后，防他有任何异动。陈家洛说，他二人得罪阁下，请勿见怪，请到帐篷里坐。四个人到的帐中，陈家洛和那个人席地而坐，群雄陆续进来，都站在陈家洛的身后。
0: 那个人看见洛宾进来，勃然大怒，跳起身来指着他骂，你这个婆娘偷我的马，你不还马绝不和你甘休。洛宾笑了，嘿，你是韩文忠韩大爷是吧，咱们换一匹马骑，我还补了你一锭金子，你赚了钱发了财了，干嘛还生气呀？
1: 陈家洛问起情由，洛宾把抢夺白马之事笑着说了，众人听得都笑了起来。原来红花会虽然不禁偷盗，但洛宾心想，总舵主出身相府，官宦子弟多数瞧不起这种不告而取的勾当，所以一直没有说此马的来历。陈家洛说，即使如此，赐嫂这匹马还给韩爷吧，那锭金子也不用还了，算是租用尊妓的一点敬意。
0: 韩爷腿上的伤不碍事吧？
1: 秦燕，给韩爷敷上金疮药。
0: 韩文冲见陈家洛如此处理，怒气渐平，正想交代几句场面话，忽然洛宾说，总舵主，那不成，你知道他是谁呀？他是镇远镖局的人。
1: 哦，当真？洛宾取出王维阳那封信交给陈家洛，
0: 请看。
1: 陈家洛接过信，只看了开头一个称呼，就把信一折交给了韩文冲。哦，这是韩爷的信，在下不便观看。韩文冲心想，横竖你的同党已经看过，我乐得大方，就说，我是镇远镖局的，那不错，不知哪一点冒犯各位了，倒要请教。韩母光明磊落，没有见不得人的事，阁下请看吧。说着把信摊开放在陈家洛的面前。陈家洛一目十行，一瞥之间已经知道信中的意思，说道，威震何硕王硕阳王老镖头的威名，在下是如雷贯耳，只是无由识经，实为恨事。阁下是洛阳韩家门的，不知韩五娘是怎样称呼？韩文冲说，那是先婶娘，请教阁下尊姓大名，不知是否认得先婶娘？陈家洛微微一笑，哈，我只是慕名而已，我姓陈，名家洛。
0: 韩文冲一听，立即站起来，你是陈阁老的公子？
1: 常和志说，
2: 这一位是我们红花会的总舵主，跟你说了半天话，仙人板板，你有眼不识泰山哦。
1: 韩文冲慢慢的坐下，不住打量这位少年总舵主。陈家洛说，江湖上不知是谁造谣，说贵同门之死与避讳有关，其实这事我们全不知情，在下本已派了一位兄弟要到洛阳来说明这个过节，只因忽有要事，一时难以分身。韩爷今日到此，那是再好没有，不知何以有此谣言，韩爷能否见告啊？
0: 韩文冲说，你真的是海宁陈阁老的公子？
1: 哎，和琵琶丁才知他已不幸遭害，虽然他已死无对证，当时也无人亲眼见他遭难情形，但公子情想，如不是

0: 红花会下的手又是何人呢？他话没说完，张晋喝道：
1: 李师兄贪财卖命，死也没什么可惜，我们红花会要是杀了他，难道不敢认账？老子老实跟你说，这个人我们没杀，不过你要是找不到人报仇，就算是老子杀的好了。
0: 韩文冲斜眼看他，心中将信将疑。吴尘道人冷笑一声：
1: 我们红花会众当家的，说话向来是一十一二十二，几时骗过人来？你不信他话，就是瞧不起我。嘿嘿，你瞧不起我，胆子不小啊。
0: 纷乱之中，陆飞青突然高叫：
1: 焦文琪是我所杀，我不是红花会的，这事可跟红花会全无干系。
0: 众人都是一愣，陆飞青站起身来，把当年焦文琪怎样黑夜寻仇，怎样以三攻一，怎样狠施毒手，怎样命丧荒山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陆飞青说：
1: 韩爷要给师哥报仇，现下动手也无不可，这事与红花会无关，他们要是帮了我一拳一脚，就是瞧我不起。
0: 转头对骆宾说：
1: 文四奶奶，韩爷的兵刃还了给他吧。
0: 骆宾取出铁琵琶交给陆飞青，陆飞青接了过来：
1: 韩玉娘当年首创铁琵琶门，名闻江湖，也算得是女中豪杰，哎，言下不胜感慨。
0: 一面说，一面双手暗运内劲，
1: 铁琵琶肚腹中空，
0: 被他一摁，顿时变成一块扁平的铁板。
1: 他又说：焦文熙既受陈府之托寻访公子，他应该忠于所事，怎么使了人家的钱财，却来寻我老头子的晦气呢？咱们武林中人，就算不能舍身报国，和蛮鲁鞑子拼个死活，也当行侠仗义，为民除害。
0: 这武当派的内功啊，非同小可。他嘴里说着话，双手已经把铁板卷成了个铁桶，捏了几下又变成了一根铁棍儿。又说：
1: 志不济也当洁身自好，隐居山林，做个安分良民。陆某生平最痛恨的是朝廷鹰犬保镖护院的走狗，仗着有一点武艺助纣为虐，欺压良民。这种人要是给我遇上了，哼哼，陆某绝计放他不过。
0: 说到这儿声色俱厉，手里边的铁棍已经变成了一个铁环。这一番话把韩文冲只听得怦然心动，他自恃武功精深，一向自高自大，哪知道这一番出来连栽跟头，在骆宾、张晋、西燕等人手下受挫，还觉得是对方使用诡计。此刻眼见陆飞青言谈之间把他仗义成名的独门兵器弯弯捏捏，如弄湿泥，如搓软面，不由得又惊又怕。再想焦文琪的武功与自己只在伯仲之间，他和这老者为敌，自是非死不可呀。
2: 蒋四根眼见陆飞青弄得有趣，同心顿起，接过铁环，双手一拉，又变成铁棍儿，自己拿了一端，另一端伸到杨成协的面前。杨成协伸手握住，笑道：
1: 哈哈，比比力气。
0: 蒋四根点点头，两个人用力一拉，各不相下，铁棍儿却越拉越长，众人哈哈大笑。
1: 陈家洛笑道：两位哥哥力气一样大，这铁琵琶给我吧。
0: 众人听他仍管这个东西叫做铁琵琶，都笑了起来。
2: 接着陈家洛他们三个一边把铁棍放在中间，
0: 个人伸出手掌，把铁棍一顶，又变粗变短了。旁观的众人呐，踩声雷动。韩文冲骇然变色，心想：哎呀，罢了罢了，这真叫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呐。姓韩的今天要是留的命在，明天回乡耕田去了。心中早存惬意，哪敢还和陆飞青动手啊？但被对方如此一下，就此低头，也未免显得太没种。一时沉吟不语，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陈家洛说：“焦三爷此事，时间影踪全无。”韩文冲心里一寒，哪里还敢多言？一切全凭公子吩咐。陈家洛说：“哎，这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好汉。”就叫新燕取出文房四宝，笔走龙蛇写了一封书信。韩文冲接了，王总镖头本来吩咐兄弟帮手送一只镖到北京，抵京之后再护送一批御赐的珍宝到江南贵府。今日见了各位神迹，兄弟这一点点庄稼把式，真算的是班门弄斧。公子府上的珍宝，又有谁敢动一根毫毛？这就告辞。陈家洛问：“韩兄预备护送的物品，原来是设下的？”“是的。”镖局来给我送信的趟子手说，皇上对公子府上天恩浩荡，过不几个月就赏下一批金珠宝贝，现下积得多了，要送往江南老宅，府上叫我们镖局护送。兄弟今日栽在这里，哪里还有面目在武林中混饭吃？安顿了焦师兄的家属之后，回家种田打猎，绝不再到江湖上来丢人现眼了。陈家洛说：“韩兄肯听陆老前辈的金玉良言，真是再好不过。在下索性教教你这位朋友。新燕，你把镇远镖局的各位请进来。”新燕应声出去，把钱正伦等一干人都带了进来。韩文冲和个人一见，面面相觑，都说不出话来。陈家洛说：“冲着韩兄的面子，这几位朋友兄弟作声不得。”群雄走出一程路，陆飞青对文泰来的踪迹沿路暗访，未过博马岸边笑燕生。下面写了千古第一。只听得一个人说：“瑞大哥，你们这一番拿到点子，真是奇功一件，皇上不知会赏什么给你。”那个姓瑞的说：“赏什么我也不想了，只求太太平平的将点子送到杭州也就罢了。我们八个侍卫一起出京，只剩下我一个人回去。嘿，宿州这一仗啊，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现在想起来还是寒毛凛凛的。”另一个人说：“现在你们跟张大人在一起，绝失不了手。”那个姓瑞的说：“哎，话是不错，不过这一来功劳都是御林军的了，咱们御前侍卫还有什么面子呀？老朱，这点子干嘛不送北京，送到杭州去干什么呀？”那个姓朱的低声地说：“我姐姐是大伙儿却扑北京去救，岂非误了大事？”又听那个姓朱的侍卫说：“瑞大哥，这点子到底犯了什么事？皇上要亲自御审。”姓瑞的说：“哎，这个我们怎么会知道？上头交代下来，要是抓不到他，大伙儿回去全是革职查办的处分，脑袋保得牢保不牢，还得走着瞧呢。嘿，你到这御前侍卫这碗饭好吃的吗？ 啊。

那姓朱的笑着，嘿，现在瑞大哥立了大功，我来敬你三杯。两个人欢呼饮酒，于同等他们下楼，忙扔了5000银子在桌，跟出酒楼，远远在人丛中盯着，见两个人进了凉州府衙门，半天不见出来，料想他们就在这府衙之中宿歇了。回到店房闭目养神，天一黑就换上一套黑色短打，腰插金笛，悄悄地跳出窗去，径奔府衙。他绕到后院，越墙而进，只见四下里黑沉沉的，东厢厅窗子里边却透出光亮。蹑足走进，厅里有人说话，伸指沾了点唾沫，轻轻在窗纸上湿了一个洞，往里头一看呢、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啊，厅里坐满了人，张召仲居中而坐，两旁都是侍卫和公差，有一个人反背站着，突然间厉声大骂，听声音正是文泰来。于同知道厅里都是好手，不敢再看，俯身静听，只听得文泰来在骂：你们这批给达子做走狗的奴才，文大爷落在你们手中，自有人给我报仇，瞧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有什么下场。一个人阴森森地说：好，你骂得痛快，你是奔雷手，我的手掌没你厉害，今日却要叫你尝尝我手掌的味道。于同一听不好，心想四哥要受辱，他是四嫂最敬爱之人，岂能受小人之辱，忙在破孔中一张，只见一个身材瘦长，穿一身青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举掌走向文泰来，脸色狰狞，不住的冷笑。文泰来双手被捆，动弹不得，急怒交作，牙齿咬得嘎嘎直响。那个人正待手掌下落，于于同金笛刺破窗纸，一吐气，金笛中一只短剑笔疾飞而去，正插在那个人左眼之中。那个人不是别人，乃是陈州严家权掌门人严伯乾是也。他眼眶中箭，剧痛倒地，厅中一阵大乱。于于同一箭又射中一名侍卫的右脸，抬腿踢开厅门，直窜进去，喝道：鹰爪子别动，红花会救人来了。警笛点中站在文泰来身旁官差的穴道，从绑腿上拔出匕首，割断了文泰来手脚上的绳索。张召仲知道敌人大举来犯，也不理会文鱼两个人，站起身来拔剑在厅门口一站，内阻逃犯，外挡救兵。文泰来手一脱绑，精神大振，但见一名御前侍卫和身扑上，他身子一侧，左手反背一掌，正中那个人的右肋，咔啦一声打断了两根肋条，其余的人被他的威势所慑，一时都不敢走拢。于于同说：四哥，咱们冲。文泰来说：大伙儿都来了吗？于玉彤低声地说：他们还没到，就是小弟一人。文泰来一点头，他右臂和腿上重伤未愈，左臂靠在于玉彤身上，并肩向厅门走去，四五名侍卫一拥

0: 高被张召仲在肩头上一推，立脚不稳，坐倒在地。于玉彤边打边想：我胡作非为，对不起四哥，在世上苟延残喘，污了红花会英雄之名，今日舍着这条命把四哥救出，让鹰爪子把我杀了，也好让四嫂知道我于于彤并非无意小人，我以一死相报，死也不冤枉。拿定了这主意，见文泰来被推倒在地，三心一敌，狠命向张召仲打去。文泰来缓的一缓，挣扎着爬起，回身大喝一声，众侍卫官差一呆，不由得退了几步。于玉彤叫道：四哥快出去，金敌飞舞，全然不招不架，进向对方的要害攻去。他和张召仲武功相差甚远，可是一夫拼命，万夫莫当啊，金敌上帝杀了我最好。几招之后，右臂又中了一箭，他把笛子交到左手，一步不退，金笛舞了几下就晕了过去。
1: 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

书接上回，陆战客来见灭绝师太，可是推门往里一看，他大吃一惊，心想：哎呀，坏了，这老尼姑死了。六大派众高手被赵敏下了毒擒获之后，就关押在高塔之内。万安寺的这座高塔总共是13层，灭绝师太和他的弟子们被囚押在第7层。这灭绝师太是一个门的掌门人，给点优待，单独的囚押在一间小屋内。现在陆丈客一看，这灭绝师太身子斜倚在墙角，脸如土色，一动不动啊。他听说过灭绝师太早在几天前就绝食了，这一定是饿死了。你看看，我本来想卖那苦大师一个人情，把他这老情人灭绝师太给他放了，你说他死了这怎么办？可忽然间灭绝师太两只老眼又睁开了。灭绝师太身体十分虚弱，但是他没死，绝食7日水米不动，凭借着身子骨硬朗，现在他还没咽气儿。刚才听到门被人推开，他有气无力的睁开眼睛，就看了这么一眼。他这一看，陆丈客的两只眼睛就一闪亮，心里高兴，嘿嘿嘿，这尼姑还没死啊！他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使劲的瞧着灭绝师太，心想这老尼姑现在也得有60多岁吧，他要是年轻那阵儿啊，得是个标致的人啊，不怪那个苦大师跟他相好。他俩呀那是挺好的一对儿。这陆丈客是个好色之徒，现在他想着范瑶跟他胡说的那几句话，他就给灭绝师太相面。他冲着灭绝师太一笑，老尼姑，我要送你走。本来陆丈客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救灭绝师太还有那个姑娘周芷若，但是灭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杀掉自己。当然这灭绝是绝不怕死，自从被擒获之后他是死志已决。他点点头，好吧，那么就请你麻烦一下，把我的徒儿周芷若叫来，我有几句话嘱咐他。嗨嗨嗨，陆战科一听又乐了，心想，这老尼姑还不知道，我已经晓得他的私情，那周芷若是他女儿啊，他要见见女儿，说说私话。好吧，你等着，时间不大，陆丈客真把周芷若带来了，往屋一推，咣当，把门合上了，心想，我让你们娘俩自己聊一聊。门这一关上，周芷若见到师傅心中难过，向前一扑，泪水就淌下来。灭绝师太双手伸出，将周芷若抱在怀内。这个老尼姑一生心肠刚硬，可一想到自己要死了，生死离别不禁伤感。她轻轻地摸着周芷若的头发。周芷若也知道跟师傅见一次面不容易，他想到张无忌曾经来到庙里来救他，应该把这事儿告诉师傅。哪儿成想啊，他刚一提张无忌来这儿救人的事儿，灭绝师太就使劲的把他推到了旁边。你说那个张无忌他谁都不救，偏偏救你，这是为什么？当初在光明顶上你还刺那张无忌一剑，他为什么反而来救你？周芷若见师父突然生气，赶紧把头低下，师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救我。哼，这小子太过阴险恶毒啊，他乃是魔教的大魔头，能有什么好心？他这是安排下圈套让你上钩啊。周芷若感觉到奇怪，他又把头抬起来了，瞧着师傅，他安排下圈套，什么圈套？咱们六大派，尤其是咱们峨眉派，是他魔教的死对头，在为师的倚天剑下不知杀了多少魔教的邪恶奸徒。那张无忌身为魔教的教主，他们恨我峨眉派是恨入骨髓，焉有反来相救之理，姓张的救你是看上你了，是他伙同别人把为师等人都压在这儿，然后又故意卖好，再将你揪出去，令你死心塌地的感激他。周芷若摇摇头，师父，我瞧他倒不是假意。什么？到现在你还为他说话？看来你一定要和那不成器的纪晓芙一样啊。灭绝师太提起来纪晓芙，周芷若浑身一震。那纪晓芙曾是灭绝师太的得意弟子，就因为跟明教的杨晓好上了，还生了个女孩，起名叫杨不悔，被师父一掌打死。现在这灭绝师太就把周芷若比作纪晓芙。周芷若是慢慢的跪在师父的前边，徒儿绝不敢有违恩师的教训。好吧，那么罚你起个重誓。周芷若跪在那儿看着他师父，我不知道怎么起誓。好，我说你就跟我学。小女子周芷若对天明誓，日后我要是对魔教教主张无忌这个淫徒心存爱慕，倘若我跟他结成夫妇，那么
我亲生的父母死在地下，就尸骨不得安稳，我师父灭绝师太就必成厉鬼，令我一生日夜不安。我若和张无忌生下儿女，男子代代为奴，是女子世世为娼。说吧，师父。周芷若听的师父一说，让他明这个事，当时惊的是两眼发直，四肢发抖。周芷若天性柔和温顺，想到师父所说的话语，不是诅咒死去的父母，就是诅咒恩师，要不就是诅咒没出世的儿女，哪一个字儿他都说不出来呀。周芷若跪在那里是头晕眼胀，泪水扑簌簌，又躺下来了。可是他师父瞪着他，他又不能不明这个事，照着师父的说法他说了一遍。灭绝师太听他一明这个事，脸色缓和了很多，语气也温柔了。芷若呀，你起来吧。周芷若站起来了，可是泪水不止啊，委委屈屈的用袖子擦泪。灭绝师太看看他，脸往下一沉，我不是故意逼你，这全是为你好。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以后师父不能再照看你，倘若你重蹈你师姐的覆辙，师父身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心，何况为师还要让你负起心腹本派的重任，更是半点不能大意。说着，这老尼姑从自己左手食指上摘下了一枚铁指环，站起身来瞧着周芷若。峨眉派女弟子周芷若听玉啊，周芷若心想，师父又想说什么呢？他摘下铁指环想干嘛呀？从今天开始，周芷若就是本派第四代掌门人，贫尼乃是第三代掌门灭绝师太，我将铁指环交于我的弟子周芷若。芷若，把你的左手伸出来。师父，弟子年轻，入门未久，如何能当此重任？你老人家必能脱困，您不要把这掌门之位传给弟子，弟子实在是无能无德。说着话他往前跪爬半步，抱住师父双腿是痛哭失声。周芷若感觉到师父每一句话都像临终之言，好像马上就要死，把要紧的事都跟自己托付。灭绝师太看着爱徒，轻轻的把铁指环给他戴上。芷若呀，师父现在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你把这几句话轻轻记在心上，时过不久，你的武功就天下第一。到那时，振兴本派，驱逐鞑虏，是轻而易举的事啊！隔门有耳，陆丈客就站在房门外。开始他心烦，心想：你们母女见面，唠唠私房话，你快点的呀！我赶紧把你们放了。你看，又说又哭，没完没了。开始他没注意听，可是灭绝师太这两句话钻到他耳朵里边去了，他一下把耳朵就贴着这个门缝使劲往里边听，心想什么什么。灭绝师太要告诉周芷若几句话啊，周芷若就会武功天下第一。

么功夫啊，能让这小姑娘超过我等傲视江湖？嘿嘿，陆战客对于自己所学的玄冥独掌那是十分自负，他真想了解一下这灭绝师太还有什么绝技，他就在外边偷听。可是灭绝师太声音极小，嘴唇就贴着周芷若的耳边，一字一句的跟爱徒讲：你已经是本门的掌门，为师将本门的一件大秘密告诉你。江湖上有这么几句话：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屠龙宝刀是武林至尊，只有倚天剑才能跟他比拟。芷若，你知道屠龙宝刀为什么成为武林至尊？那么倚天剑又因何可以跟屠龙刀比拟呢？本派的创派祖师郭襄女侠，乃是当年大侠郭靖的小女儿。郭靖大侠是名震天下，他生平有两项绝技，一是行军打仗的兵法武穆医书，其二就是武功秘籍。郭大侠的夫人黄蓉黄女侠那是聪明机智，眼见援兵蒙古人势力大，他们驻守的襄阳保不住了，夫妻二人决意是死守襄阳以死报国，那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呀，赤心精忠。但是郭大侠的绝技如果就此失传，岂不可惜？何况黄女侠料想蒙古人纵然一时能占得了中国，可是汉人终究不甘为鞑子蒙古人做奴隶，日后中原血战，那兵法和武功两项是极为有用，因此黄女侠就聘了高手工匠，将杨过杨大侠赠给本派郭襄祖师的一把玄铁重剑给融化了，里边再加上西方的精金，就铸成了一把屠龙刀，还有一把倚天剑。周芷若听到这儿，他那心一上一下是久久难平啊。他对屠龙刀倚天剑是闻名已久，现在才知道这刀剑的来历。灭绝师太又说，黄女侠在铸刀铸剑之前和郭靖大侠两个人费了一个月的功夫善写了兵法。周芷若听的一对大眼睛是一眨不眨，他师父又往下说，郭大绝不至于害你的性命，你可以跟他虚与委蛇，设法夺回倚天剑。那屠龙刀是在他义父恶贼谢逊的手中，这小子无论如何不肯吐露谢逊的所在，但天下却有一人能让着张无忌去取此屠龙刀。说着话，老尼姑顿了一顿，两只老眼盯着爱徒。周芷若的脸是一阵红一阵白，十分害羞。他明白师父这话的含义，里边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他。他师父又说，芷若，你明白师父的意思了？对，只有你能让张无忌去取屠龙刀，师父让你以美色相诱得到宝刀宝剑，这本不是侠义之人所为之事，但成大事者

0: 顾小节。你且试想，眼下倚天剑在那姓赵的女子手中，屠龙刀在谢逊恶贼手里，他们这些人同流合污，一尼姑身子往下一矮，双膝跪倒，给周芷若磕头啊，师父。周芷若这一惊是非同小可，赶忙向他师父还礼，得，这师徒二人是你给我磕头，我给你磕头，兵兵帮帮，这头就磕不完了。灭绝师太伸手把他拉起来，不要大声哭，不要大声说话，别让外边的恶贼听见。师父跟你说的话你记不记住？我记住了，能不能按照师父的话办？我能。这时在外边偷听的陆丈客可忍不住了，因为灭绝悄声说的这段话他一个字都没听到，心中想，你这老尼姑告诉你女儿什么绝技了，我放你之前一定逼你得告诉我。想到此，夸嚓一声，他是撞门而
1: 入。五年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

原文说道：陆丈客要学灭绝师太的绝技，他闯到了屋里，两只老眼看看灭绝师太，又瞧了瞧周芷若。陆丈客说：老尼姑啊，我看在你是苦大师头陀老情人的份上，我饶你，我要把你放了，而且我还要放你们的女儿，这位周姑娘。可是这人情不能白了，放你们之前，你得把你那绝技告诉我，不然我不会放的。说着话，这陆丈客叉着腰，瞪着眼，撅着胡子，眼睛不错神的盯着灭绝师太。他这几句话可把这老尼姑给说糊涂了，心想：谁谁怎么我还是什么苦大师头陀的老情人，这话是从哪里说起呀？这灭绝师太哪知道啊，范瑶胡说八道啊，为了救他们编出了这么个话来，要不也没有理由向陆丈客要解药啊。现在陆丈客把这话一提起来，老尼姑心里边翻了两个歌，不由得问了一句：谁是谁的老情人？话音刚落，房门又被推开了，从外边走进来了范瑶。范瑶脸上都是刀疤呀，海下有花白胡须，肋下带着一把宝剑。范瑶哈哈一笑：灭绝师太，你就是我的老情人呗，我来了。什么？灭绝师太一听，那脸腾一下子红了。这老尼姑岁数都这么大了，她还害羞？你不管多大岁数，人家这叫老处女呀，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污秽之言。他挺身形往起站，可是四肢无力，因为他中了十香软金散的毒，一点内力都使不上。他两眼使劲瞪着他的手里：这个秘密你可不能够给我抖了出去。范瑶心领神会，冲着他呵呵一乐，抱拳拱手：陆丈先生，从此后我们两个就是莫逆之影啊，你帮我，我帮你，同生死共患难，你说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范瑶。

说这几句话，他冲陆丈客拱着手往前一探身，好像是失礼，突然间抱着的这个拳就变成了纸了，啪的一下子，这一指就点中了陆丈客的肩胛穴。哎呀，陆丈客身子一发怒，刚要抖内力出穴道，啊啪啪啪，范瑶又连点他三指，扑通一下子，这陆丈客是横倒在范瑶的脚下。要论起了武功高低，那范瑶还要比这陆丈客稍微低那么一点，真动起手来呀，他赢的门小。可是突如其来偷着下手，这陆丈客就招了他的道了。范瑶冲他又呵呵一乐，陆丈先生，我得把我的底细干，不错不错不错，我们俩是老情人，我们俩早就是相好啊，可是因为这灭绝师太恨我明教，又杀我明教弟子，我就不要他了。不过当时呢，我也不知道啊，他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了啊，我要知道他怀了我孩子，我也不能一脚把他踹了。这几句话灭绝师太听在耳中，差点没气死啊。范瑶是随心所欲，他想啥说啥，因为他心里边恨灭绝师太曾经杀过许许多多的明教弟子。哎，他就编出这么个老情人的说法，还说这周芷若是他跟灭绝师太的女儿，这灭绝师太怎么能够接受得了啊？这话真要是传出去的话，正所谓好事不出门，是坏事传千里，这灭绝老尼一世英名可就付诸东风流水啊。周芷若见他师父气得脸色惨白，他用手拉着他师父，师父你别生气，以后弟子一定亲手杀死这头陀。这周芷若两眼冒火的瞧着范瑶，范瑶说好啊，以后杀我，现在不杀我就行，来来来，你们俩先把药吃了。说着话，范瑶把十箱软金散的解药就拿出来了，他先给周芷若吃。灭绝师太认定范瑶这些人没有好心肠，他一声断喝，芷若不能吃，这是毒药。周芷若一听赶紧往旁边就一闪身，是吗？这是毒药啊，好，那我就先给你老尼姑吃。他把这解药递给了灭绝老尼，灭绝老尼死志已决，自从被擒到喇嘛塔内之后，他就没想活着出去。范瑶把解药往前一递，他认定是毒药，伸手抓过几粒就扔到了嘴中。范瑶一看他吃药倒挺利索，范瑶冲着点点头，好好好好好，然后一转身又给周芷若吃药。周芷若不吃啊，他一掰周芷若的下壳，把那药给他扔到嘴里边去了，又弄点水给他灌进去。灭绝师太吃进药他不怕死，可是见范瑶又给他徒弟周芷若吃了药，他心中就一凉，心想，哎，我峨眉派就此消亡了。这灭绝师太对自己小弟子周芷若寄予无限希望，方才他把本门的秘密已经告诉了周芷若，但愿周芷若能够得到屠龙刀和倚天剑，能够得到兵法和秘籍，成为顶天立地的女豪杰，也可以将峨眉派打造的成为江湖第一大门派。可眼睁睁看着这小徒弟也吃进了毒药，顷刻间就要毙命，老尼姑心中一酸，是淌下来两行清泪。此时这光明右使范瑶心中却十分的焦急，

交替什么呢？因为六大派的人中毒日久，早在两个月前就被那赵敏给下了毒，吃进去十箱软金散，虽说都用了解药了，但是没有两个时辰功力是恢复不了。这一个个软弱无力的怎么能够在这高塔之中逃命啊？范瑶就怕在这些人功力没有恢复之前被敌方察觉，那可就坏了大事了。就在此时，范瑶就听着喇嘛塔下乱了，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呢、有的人在下边就向上喊叫，哗！范瑶看了看灭绝老迷和周芷若，转身形从他们这屋出来的。峨眉派的弟子是被关押在喇嘛塔的第七层，这白塔是总共十三层啊。范瑶是来到塔边向下一看，这心头就一震，他看得清楚，就见在宝塔下有一匹大白马，马上端坐一个人，此人二十几岁的年纪，头上戴着术法金冠，身穿锦袍，这正是汝阳王的世子库库特木尔，他也就是赵敏的亲哥哥。这赵敏的蒙古名叫敏敏特木尔，他给自己起了个汉名啊，叫赵敏。他哥哥呢，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叫王宝宝。哎，这哥俩还不一个姓，一个姓赵，一个姓王。要说起他爹汝阳王也有个汉名，他爹呢姓李。看来这蒙古人呢不太懂得中原汉人的姓氏习俗，这一家人呢起了三个姓，这也成了笑话了。王宝宝之所以来到万安寺，是因为他们王府出了一宗大事，那就是他爹的爱妃韩氏丢失了。按着迹象来看，是有一个人潜入到王府把这韩氏给掳走了。按着踪迹往前寻找，发现韩氏被擒到了万安寺，汝阳王就把世子叫去，爷儿俩商量，他们猜想擒走韩氏的人或许就是他们手下的人，因为他们手下的人呢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说不定哪一位是见色起意呀。那既是这样，这件事要谨慎对待，既要把韩妃弄回来，还不要伤了那些人，以后还只是这些江湖客为自己卖命呢。就这样，这个世子王宝宝带领他手下十八金刚就来到了万安寺。这王宝宝手下十八金刚分为五刀五剑四杖和四钵，所谓十八金刚呢就都是出家的喇嘛僧，有五个使刀的叫五刀僧，有五个使剑的叫五剑僧，还有四个使杖的，四个使钵的，这钵呀就是爪，那爪是兵器呀、磨得飞毛带快，甩出去就跟飞饼似的，能把人脑袋给削下来。这王宝宝带着十八名武功了得的三僧来到了万安寺，他到了这儿就见到了玄明二老之。

老爷。

了尘长老、鹧鸪哨和托马斯神父在古墓中被鬼气森森的黑雾包围。逃命中，了尘长老受了重伤，鹧鸪哨丢了一条手臂，但却依然没能甩掉黑雾。鹧鸪哨急中生智，开枪打向了玉门上的机关铜锁。

0: 先前，了尘长老与鹧鸪哨已经探得明白，玉门上的同倘若是木桩、流沙一类的，可以利用他们挡住在洞口的黑雾。好的时间，那片鬼雾完全被流沙埋住了，流沙喘口气。鹧鸪哨把云南白药撒在断壁处，多半条胳膊没了，以后别想再到头了。想到这儿，觉得胸口发闷，又想要吐血，急忙又吞了两粒红莲妙心丸，延缓血流的速度。鹧鸪哨最为挂心的是长老的伤势，大家是为了自己在大老远跑到了黑水城，要是连累了老和尚的性命，那罪过可就大了。于是托马斯神父和鹧鸪哨一起把了尘长老扶起来，查看他的伤势。托马斯神父拖着了尘长老的后背，谁想到用手一扶后背，见满手都是血迹，他惊叫一声：“
1: 哦，哦天哪！老和尚受伤了！”
0: 从墓室到书井，三个人一路奔跑，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谁也没有顾得上看了尘长老到底伤在哪里。这个时候才看明白，原来珊瑚宝树折断的时候，了尘长老跌在地上，他脚上挂着一具人骨，也一起跌得散了架，其中的一根折断的骨头从了尘长老的后背刺了进去，这下扎破了肝脏，伤得极深，九成是救不成了。鹧鸪哨把身上带的云南白药全都倒在了了尘长老后背的伤口上，那药却立刻被鲜血冲掉了。鹧鸪哨束手无策，心中难过，他止不住垂下了泪。他取出了百宝囊中的北地玄珠，放在了了尘长老的鼻子前，用手指一搓，搓出一点消食粉末，想把了尘长老救醒，凭他的临终遗言。了尘长老的鼻腔被消食一呛，咳嗽了两声，悠悠的醒转过来了，见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都双目含泪在身旁注视着自己，便自知命不久长了。他一把握住了鹧鸪哨的右手，对鹧鸪哨说：“
2: 老衲马上就要舍去这身臭皮囊了，你们不用难过，只是有些话需要记住。”
0: 鹧鸪哨垂泪点头，听了尘长老继续说：“
2: 老衲早已经金盆洗手多年，不再算是摸金校尉了，身上这枚摸金符也一并交付于你。可惜你我缘分不够啊，这焚金定穴的秘术不能传你了。若有机

可以去寻找老衲一日的一位同行，他有个绰号叫金算盘，平时做商贾打扮，这才能出金算盘，岂有能在到头了。就算知道了木尘珠在那儿，恐怕也取不到了。眼见了尘长老的呼吸越来越弱，想对他说几句话，却呜咽着张不开嘴，只是咬住了嘴唇，全身颤抖。了尘长老用尽了最后的力气说：是禁忌啊，绝不可以随便开杀戒，刀斗损阴德，手下须留情。老衲这边去了。说完之后一口气倒不上来，就此撒手西去了。鹧鸪哨跪倒在地，不停地给了尘长老的尸身磕着头。托马斯神父死说活劝，才把鹧鸪哨给拉起来。这树井中不是久留之地，两个人携带着了尘长老的尸身爬回了通天大佛寺的宝殿，就于佛祖宝像的面前把了尘长老的尸身焚化了，这才挥泪离去。从那以后的几年中，鹧鸪哨按照了尘长老的遗嘱，到处寻找那位出没于黄河两岸山峡之地的摸金校尉金算盘，然而踏遍了各地，全无此人的踪迹。从西夏藏宝洞中带出来的异文龙骨也请很多饱学之士看过，但是无人能够识得其中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当时的世界恰逢乱世，空气间正酝酿着一场席卷天下的巨大的战争。鹧鸪哨受到美国神父托马斯的帮助，把亲眷都移居到了遥远的美利坚合众国。鹧鸪哨心灰意懒，就在美国田纳西州隐居起来，不理世事了。扎格拉玛人本来在40岁之后身体就会逐渐的虚弱，血液中的铁元素逐渐的会减少，11年后血液逐渐变成黄色凝为固态，才会受尽折磨而死。很多人承受不住这种痛苦，最后都选择了自杀。但是这种症状离鬼洞越远，发作的就越慢，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发作的时间向后推迟了20年。随后的中国战火连绵，再想找凤凰胆木尘珠就不容易了。而且鹧鸪哨一族人口凋零，实在没有什么能够担当大任的人，鹧鸪哨心慢慢的也冷了，心想大概再过100余年，这最后的几条血脉就都断了，这个古老的部族就完了。这些事后来被鹧鸪哨的女婿雪莉

阳的父亲，以杨鸿威知道了。杨鸿威不仅喜欢考古，更热衷于冒险。为了想办法救自己的学国，之前的事所知有限，他估计在精绝国的鬼洞中一定有某些深处，终于见到了无底的鬼洞。之后，陈教授以及他的助手学生为主组成的考古队进入沙漠寻找精绝的遗迹，死在黑沙漠里的那就不说了，剩下口气儿活着走出来的最惨的肯定是陈教授，受到了太大的刺激，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那是一场噩梦一样的经历。而在当时，雪莉杨还不知道自己与黑色的扎格拉玛神山之间有着如此之多的纠缠和羁绊。从沙漠中回来后，雪莉杨带着陈教授去美国治疗，没过多久，两个人背后便都长出了眼球形状的红色的淤痕，而且陈教授的情况比较严重，患上了罕见的铁缺乏症，各个医疗机构对此都是束手无策。雪莉杨在扎格拉玛神山中从先知启示录中得知自己有可能就是扎格拉玛部族的后裔，于是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深入的调查，对过去的宿命了解的越多，越明白无底鬼洞的事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目前对鬼洞的了解，那甚至还不到冰山的一角。雪莉杨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便是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中的一纹龙骨。上面的一纹没有人能够认识，唯一能够确认的是龙骨上刻了许多眼球的符号，那种特殊的形状与在新疆打破的玉石眼球和长在背后的深红色的痕迹，那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块玉石龙骨一定是记载有关木尘珠的重要的记录，如果能破解其中的内容，说不定就可以找到木尘珠。否则，雪莉杨、胖子还有我，将来在临死的时候，都免不了要受那种血液凝固变黄的折磨。而精神崩溃了的陈教授的身上，这种恶疾已经开始滋生了。天晓得这个老头子他能够撑多久。打从陕西回来之后，我始终是心神不安，就是因为不知道背后长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现在从雪莉杨的嘴里头得到了证实，果然是和那该死的鬼洞有关，心里头反而踏实了，也并非我先前想的那么可怕。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反正那种怪病要好多年之后才会发作呢，那个时候大不了我也移民去美国避难就好了呗。不过陈教授怎么办呢？难道就看着这个老头子这么死？有些时候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命运的牵引。恰好我在不久之前曾经在古兰县得知孙教授曾经破解过这种龙骨天书，天书中的内容绝对保密，孙教授一个字儿都不肯泄露，而且目前掌握天书解读方法的全世界恐怕暂时只有孙教授一个人。我把这些事儿也详详细细的对雪莉杨讲了一遍。孙教授虽然不通情面，守口如瓶，但是毕竟他是凡人，如果跟他死磕，让他开口应该不是问题。可是然后呢？按照线索去倒头，把那颗大

球一样的木蟾蜍给倒出来？这可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说这么容易的，那些搬山道人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我们这些人去找可以说也是半点把握都没有，而且古墓中的危险实在是太多，搞不好还得搭上几条命。

吹牛，我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是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更何况这里边还有你和陈教授的事情，我绝对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

0: 鹧鸪哨没能从西夏古墓中盗出木尘珠，还白白搭上了了尘长老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鹧鸪哨心灰意冷，远赴美国。雪莉杨正是鹧鸪哨的外孙女。听了雪莉杨的讲述，胡八一决定跟雪莉杨一起去寻找木尘珠。
1: 我对雪莉杨说，咱们俩都跟这儿砍一下午了，现在天色不早，胖子他们还在潘家园等着我呢，我回去让他收拾收拾，咱们明天就去陕西找孙教授，不管他说不说，一定要把他的牙给撬开，然后咱们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雪莉杨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哎，你呀、啊，你就是太容易冲动，想什么就是什么，这事哪有这么简单呢？你说孙教授为什么不肯说呢？是不是怕泄露天机，给他自己带来危险呢？我对薛立阳说，其实怎么跟你的洋妞说呢，中国人啊，有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很难解释。其实这个孙教授对我连蒙带吓唬带诈唬的，哈哈，其实啊，我看他没那么邪乎。我心中的打算是先找到孙教授问个明白，要是这龙骨天书中没有木尘珠的线索，那也就罢了，倘若真有，多半也是与扎格拉玛仙人们占卜的那样，终归着落是在某个大墓里边藏着。我呀，一直有个远大的林教授的忙。我打定了主意对薛立阳说，好吧，咱们呢现在先去找胖子还有大金牙，这些事儿啊少不了要他帮忙，正好呢我们请你吃顿便饭，北京饭店怎么样？对了，有外汇吗？先给我换点儿。在那儿吃饭人民币不管用。我带着雪莉杨回到潘家园的时候，胖子和大金牙刚做完一大单生意，我让胖子和大金牙收拾收拾，大伙儿一道奔了北京饭店。席间呢，我把雪莉杨的事儿说了一遍，说我打算跟他去找木尘珠。大金牙听明白了之后对我说，哎呀，侯爷，我是说句不该说的啊，要是依我看呢，不去找没准还能多活几年。哎呦，现在咱们这潘家园这生意可太火了，是不是犯不上撇家舍业的再去倒斗，这古墓里那可有粽子呀。胖子对大金牙说，老金呐、啊，这斗我看还得倒，咱摸回几样能压箱底子的名气来，这样做起买卖来那底气才足啊。

啊，让那些大主公不敢小看了咱们。老金，您呐，尽管放心，你身子骨不行，扛不住折腾啊，不会让你去叨叨的。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万一要是真有粽子，老子就枪毙了他。我对大金牙说：“是啊，老金，不要怕打破这些个坛坛罐罐，也不要去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啊，咱们今天所以放弃这个地方，正是因为我们要长久地保存这个地方嘛。”大金牙听罢，呲着金光闪闪的金牙乐了，对我们说：“行，行嘞，我真算服了二位爷了，拿得起放得下，嘿，轻生死，重情义，汉子，真是汉子。其实啊，也不光是我，就是现在吧，就在这潘家园儿，一提您二位啊，哪个不竖大拇哥呀？”我见雪莉杨在一边低头不语，满面愁容，容颜之间很是憔悴，知道他是在担心陈教授的安危，觉得我和胖子大金牙凑在一块说不了正事，说着说着就砍，于是赶紧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好了好了啊，咱们呢也该说点正经事儿了，咱们把今后的任务布置一下啊。我说这位王凯旋同志，这是高级饭店啊，请你在就餐的时候注意一点点礼貌，不要边吃边用手抠脚丫子，你成何体统啊？”嗯，胖子漫不经心的对我说：“哎呦，哎呦，我这不好意思，哎呀，这我爹当年呢，他就喜欢这样，一边这样一边吃饭抽烟。这不也是革命时代养成的光荣传统吗？今天改革开放了，咱们就更应该把它发扬光大，哎，让脚丫子彻底翻身得解放。”得了，我对胖子说：“你没看见在座的还有美国友人吗？啊，这个是外交场合，我真懒得管你了，就是块上不了台面的料。”雪莉杨见我说了半天也说不到正题儿，他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这瘾是少不了的。所以胖子现在也认真起来了，大金牙呢，那更是格外的热心，又不用他去叨叨，但是既然现在参与进来了，明暗就少不了他一份儿啊。我之所以拉大金牙入伙，是因为大金牙人脉最广，在黑市上手眼通天，几乎没有搞不到的东西，叨叨需要的器材和装备都免不了要他去上货。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商量了大半天，最后决定要找木尘珠，要找这个珠子必定要先从刻满天书的这块异文龙骨入手，拿这个拓片到陕西去找孙教授，死活也要套出这异文龙骨中它究竟记载的是什么内容。去陕西古兰看来是越快，看来是上天注定了。上天要我们三个人同心合胆儿，结伙去抖抖了。另外，雪莉杨还把他外公。

留下的一些摸金校尉的器械也都一并带了来，包括金刚伞、捆尸索、探阴爪、旋风铲、寻龙烟、风云果、软尸箱、摸尸手套、北地玄珠、阴阳镜、墨斗、桃木钉、黑折子、水火鞋等等等等，还有摸金校尉配置的各种秘药的配方。这些摸金校尉们千百年来依靠经验和技术制成的器械，对我们来说，那都是宝贝中的宝贝啊。有很多我只是听说过，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家伙。有了这些传统的器物，再加上让胖子与大金牙置办我们惯用的一些装备，工兵铲呐、狼眼手电筒啊、战术指北针呐、伞兵刀啊、潜水表啊、防毒面具、防水火柴、登山盔、头戴的射灯、冷烟火、照明信号弹、固体燃料、水袋、过滤水壶、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急救箱、各种绳索、安全栓等等等等，有了这些，不管去哪儿都差不多足够应付了。如果环境特殊，需要一些特殊的器材，那可以再进行补充。工兵铲儿最好能买到我们最初用的那种二战时期装备德军山地师的，如果买不到的话，美国的陆军的制式也可以。伞兵刀呢，只买苏联的，俄式的我们用着很顺手。因为各种伞兵刀的性能与造型都有差距，割东西或者是近战防身，那还得是苏联106近卫空降师的伞兵刀，那用着最顺手。有了这些办工具、办武器的装备，不需要枪械也没有问题。不过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的失败那常常是由于轻敌呀。倒斗这个行当，经验远比装备重要。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胆略，就算你武装到牙齿，也照样得把小命给送了。从黑风口野人沟，到沙漠中的精绝古城，再到龙岭中的墓中墓，虽然野人沟的墓只是个破落的将军墓，精绝古城那次有考古队的人跟着，这些都不能算是倒斗。龙岭中是一处空坟，但是这三次深入古墓的经历啊，那都可以说是极其难得的经验呢。不过大型古墓都是古代特权阶级的人生的终止符，对于古人来讲，那意义是非常的。古墓里边往往除了铜棺铁椁，还要除水击沙，那处处可都是机关呐，更有无数意想不到的艰险之处，所以事先的准备必须万全，尽量把能想到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众人商议已定，各自回去休息多了。哎呀，要是这样，那想找到他可就难了。没想到这计划的第一步就不顺利。老刘头说，孙教授他们也就是刚去了石碑店半天，这个地方离古城县并不远，但是那个地方很背，没有去过的人不一定能够找到。他说，我找个人带你们去。于是喊过来街上一个约有10岁大小的憨娃子，那个人是他的外孙子，平时跟父母在河南，每年学校放暑假呢，他都来古兰县来玩。石碑店离县城很近，这个小子呢经常去那边玩。
于是刘老头招呼那个小孩

0: 儿小啊，别耍了啊！带你叔和你姨啊去趟石碑店。走过前边最高的那个山坡就到。史立阳见这个孩子身上太脏，看不过去，就掏出手绢给他擦了擦鼻涕，和颜悦色的跟他说：“叫什么呀？姓什么？” 二小抹了抹鼻涕，回答说：“小名叫二小，姓个王，王二小。”我一听这小孩的名字有意思，便跟他开玩笑说：“哼，怎么着？你叫王二小？嗨，你小子该不会把我们当鬼子给引进伏击圈吧？”
1: 王二小傻乎乎的对我说：“兄啊，啥叫伏击圈呢？对了，那女子是你啥人嘞？啊，真长得恁好看呢。”
0: 我偷眼看了一眼，雪里阳走在后边，便悄声的告诉这孩子说：“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哎，你小屁孩！” 小小的年纪你怎么不学好啊？她是我老婆啊，脾气不好啊，除了我谁都不让看。你最好别惹她，嗯。”雪莉阳走在后边，虽然我说话声音小，还是被她顺风听见了我的后半句话。忙问：“老胡啊，你刚说别惹谁啊？”我赶紧拍了拍王二小的头，对雪莉阳说：“啊。” 我呀，我刚说这小鬼啊，很顽皮哎，这么丁点儿他就知道花姑娘好看的干活，这现在这帮小孩啊，哼，你就别提了，没几个跟我小时候似的啊。我小时候从小那就是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我话音还没有落。
1: 突然，从山坡后边转出一个头扎着白羊肚手巾的农村的壮汉，他腰里扎了一条皮带，手里拎着一根棍子，对我们喝道：“站住！是花姑娘的干活！你们是不是日本人啊？”我就被他吓了一跳呀。虽然这是山沟里头。 但是这光天化日，难道还有劫道的强人？我连忙把二小跟雪莉阳挡在身后，对那汉子说：“老乡，别误会，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是日军，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头扎着白毛巾的老乡对我们三个人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
0: 啥？啥八路军吗？啊？看你们不像是好人吗？然后说着，就拿棍子赶我们，说这里被民兵已经戒严了，不许进。我心想这没栽没站住了，都站定了。 讲起话来。

胡八一决定和雪莉杨一起去寻找木尘珠。他们拥有的唯一线索就是雪莉杨的祖父鹧鸪哨从西夏古墓中得到的刻满奇异文字的龟甲。俩人拿着拓片来到陕西的石碑店，寻找认识这种文字的考古队的孙教授。

这位民兵排长拙嘴笨腮，乡音又重，跟我们说了半天，我才大概的听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啊，这石碑店的名字得自于附近的一座不知名的石碑。这个石碑啊，十分的高大，顶天立地，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遗留下来的。风吹雨打，碑上的字迹早已经是模糊不清了。提起石碑店，最著名的不是那块破石碑，而是村中的一间老字号棺材铺。附近的十里八村，包括古兰县城，都只有这一间棺材铺，因为其余的卖棺材的生意都不如他。传说这间老棺材铺在最早的时候，掌柜的是个做木匠活的好手。刚开始呢，他经营的是一间木工的作坊。有一次，这位木匠师傅给一户人家打了一口棺材，这口棺材刚做完，还没上漆。按规矩还得给人家走18道大漆，当时这口半成品的棺材就在他的木匠铺里头摆着。晚上的时候，木匠师傅坐在中堂，喝了几杯老酒，一想到生意不好做啊，这半个多月就接了这一个活儿，心里头免不了有些憋闷，于是挨着棺材长吁短叹，酒意发作，不知不觉的就趴在棺材上头睡着了。当天晚上，木匠师傅做了一个梦，梦见棺材里头有一团寒冰，冻得他全身打颤，就如同坠入了冰窖一般。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了，开门一看，原来是同村一户人家夜里头有人过世，赶来他这儿定做一口棺木。难得一个活没完，立刻又来了新活，木匠师傅心中大喜，但是又不好表露出来，毕竟是给人家操办白事儿，打寿材，那表面上呢也得表现得沉痛一点。为了对村邻的故去表示痛心呢，木匠师傅又顺手拍了一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然后收了定金，开始忙活。日头刚升到了头顶，木匠师傅正在赶工打造寿材，忽然又有人来定棺木了。这可真是奇怪了，村里头一年也只不过死十来个人啊，怎么就这一会儿功夫连着死两个人呢？木匠越想越不对了，回忆起自己夜里做的梦，难道这些人死是因为自己用手排棺材？于是又试着拍了拍那口半成品的棺木，不到天黑，果然又有人死了。这木匠又惊又喜啊，这惊的是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用手一拍棺木，这附近就会有人死呢？喜的是这回可是不愁没生意做了。这位木工师傅本来就是个穷怕了的主，这时候哪儿还管得了别人死活呀？难道就因为那些互不相干的人就放着发财的道不走吗？那当然不行。木匠一看活儿太多了，做不过来，连夜呢就去别的棺材铺买了几口现成的寿材回来了。从那以后，木匠师傅的这间铺面就彻底变成了棺材铺了。而且他还发现一个秘密，在拍这口棺材的时候越是用力的拍，那死人的地方离这儿就越近。
这死人钱是很好赚

他越转钱越多，心呢也就越黑。他把附近所有的棺材铺都给吞并了，只要拍打两下那口半成品的棺材，你就等着数钱。但是也不敢拍起来没个完，谁知道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秘密他从来也没泄露过，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些事儿还是被大伙知道了。但是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很难说呀，没有证据啊，所以也没办法拿他去见官，只是人人见了他都跟躲避着瘟神似的躲得远远的，所以呢他到老就连个媳妇儿都没娶上。前不久这位曾经的小木匠，现在的棺材铺的老掌柜，死在自己家里了。人们发现他尸体的时候，那已经是烂得臭气熏天了。这附近只有他这一间棺材铺，店中的寿材都卖光了，只有堂中摆放着那口半成品的棺材。村里人想起了那些风言风语，也都提心吊胆的，但是村委会不能不管呢，总不能任由棺材铺的老掌柜烂在家里啊。这天气正热，万一要是起了湿温，那可不得了。虽然当时实行了火葬，但是在农村土葬的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于是村长找了几个大胆的民兵，用编织袋兜了尸体，准备就放在了棺木中下葬。没想到就拼命的摇绳子让人把他拉上来，这一趟吓得他差点尿了裤子。他说下边都是大长青砖铺就，下边有一个石床，上边摆着一个石头匣匣，这个石头匣子不大，又扁又平，上边还刻了很多奇怪的字儿。民兵排长呢，他顺手就把这石匣子给拿上来了。大伙儿把石头匣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嫣红似血的六尊不知名的玉兽。据民兵排长讲，那洞穴的下边好像还有一层，但是太黑太阴森，不敢再进去看。由于有村里的干部在场，村民们表现的觉悟很高，立刻通知了古兰县的考古工作队。孙教授闻信之后知道这次发现可能非常重大，一刻没敢耽搁，立即带人就赶了过来。在这种乡下的地方，一年到头都没什么大事发生，所以呢一点消息传的就很快，连县城里的人都赶来看热闹啊。这么多人，为了维持秩序，孙教授让村里的民兵拦住村外的闲杂人等，不让他们进去围观，因为这洞穴的范围和规模以及背景都还不清楚，一旦被破坏了，那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所以民兵排长就拿着鸡毛当令箭，带人在各个入口设了卡子，宣称本村进入军事戒备状态，这才把我和雪莉杨拦住了，盘问了我们。我听了民兵排长的话，知道对付他们不能硬来，得说点好话给他点好处，于是我对他说：“连长同志啊，我们呢，那都是孙教授的熟人啊，找他确实有急事儿，您给行个方便吧。”说着，我就塞给他5块钱。民兵排长接过钱，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面额呢，

0: 然村里来人招呼他，说：“带着考古队来的那个老干部啊，他死了。”赶来通知民兵排长的村民说：“考古队中的老干部死了。”我和雪莉杨闻听此言，我们的脑袋都是嗡的一声。这个老干部怕不是别人呐、啊，多半就是我们要找的孙教授。他要是死了，那我们也要大势去矣。他怎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赶在这个紧要的关节的时候死呢？听那村民对民兵排长继续汇报情况，原来考古队只来了两个人，让村民用筐把他们吊进棺材铺的洞穴中看下面究竟是什么所在。下去一个多小时了，怎么招呼也不见动静。村长担心他们出意外，便想选几个胆子壮的村民下去找他们。但是大伙儿都吓坏了，联想起棺材铺的传说，一时间人心惶惶，谁都不敢下去送死。说这个洞啊，那八成是通着阴曹地府，下去就上不来。只有民兵排长这个壮汉曾经下去过一趟，所以村长在无奈之下就派人来找他回去帮忙。民兵排长上次下到地洞之中，他也是硬冲着好汉呢、啊、回想起那个阴冷的洞窟，此时他站在太阳底下都要全身抖三抖啊。现在看村长派人来找自己，说不定是打算让他下去一回。一想到这个地方，民兵排长那腿肚子都转筋了，他暗地里叫一声命苦。他想转身回去，可说什么就是迈不开腿。雪莉杨见这是个机会，便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心中会意，既然孙教授生死不明，落在地洞中，我们生要见人，死要见鬼，必须冒险下去把他给救上来。这里穷乡僻壤，等到别人来救，孙教授必定无幸啊。于是我紧紧地握住民兵排长的手，对他说：“连长同志，原来首先下地道的英雄是你呀，此等作为非是等闲之辈呀，能和你握手，我实在是太荣幸了。”这民兵排长虽然是个糙汉子，但是也挺虚荣的，否则他也不会搞出什么民兵戒严这样的闹剧。见我如此说话，他挺受用的。我趁热打铁，接着对民兵排长说：“我知道这种洞，哦，任你是铁打的好汉，那时间长了也抵御不了洞中的阴寒的气息。你既然已经下过一次地洞探险，我们同考古队的孙教授啊，这就是那个快秃顶的那倔老头啊，我们跟他是老熟人呐、啊，不如你带我们过去，我替你走上一遭。当然，我这种举动，一是为了救我的老朋友，二来嘛，也是为了深入学习你的英雄事迹呀、啊。”这民兵排长听的是稀里糊涂的，他当即就答应我们进村了。我拿了2块钱给了刘老头的外孙子，让他买糖吃，告诉他回去的路上别贪玩啊。我就打发他回家了。我和雪莉杨也不敢耽搁，匆匆跟着民兵排长进了山坡后面的石碑点。往前走不远， 就看见一处山坡上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当年我看过泰山上的无字碑，那就觉得已经十分巨大了。这个石碑店村口的石碑，那比起泰山的无字碑也小不了多少。石碑上的字迹早就没有了，远望过去就是像一块突兀的大石板，碑下边有个无头的大力石兽，看那样子倒有几分像腹碑的背隙，不过又似是而非。我和雪莉杨赶着进村去救孙教授，途中见着石碑奇特，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却又瞧不出这石碑的来历。雪莉杨问我：“哎，这个倒不像是墓碑啊。哎，你看，这附近像是有古墓的样子吗？”我边走边四处打量，这儿的环境不错，气候宜人，适合居住。但是四周尽是散乱的丘陵，不成格局啊，排不上形式礼器呀、啊，不像是有古墓的样子。即便有，也不会是王侯贵族的陵寝。听那民兵排长说，在村中的棺材铺的下面发现了地洞，里面阴气逼人，第一层又有青砖铺地，中间有石床，而且在下边还另有洞天，那会是什么地方呢？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孙教授的身上了。他在地洞中生死不明，管他下边是什么龙潭虎穴了，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把他救上来。当下雪莉杨加快脚步，和我一同前行。民兵排长在前面引路，我们来到了村东头的一间棺材铺前停下来。这里边不仅卖寿材，还卖香科纸马，门上还挂着一块老匾，门前围着很多看热闹的村民，堂前有三五个膀大腰圆的民兵在把持着，不让众人入内。其实就算让进去看，现在也没人敢进了，大伙儿都是心中疑神疑鬼，议论纷纷的，有的说这个洞啊，大概就通着黄河底下的龙宫啊。
1: 那下边阴冷冷的，一定是通着南极洲。过一会儿，地球那一端的冰水就会倒灌过来的，淹死你们这帮迷信的驴日的。
0: 这村里的几个大大小小的头脑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省里派来的两名考古人员下了洞之后可就没动静了，拉上来的大筐是空的，又没人敢下去探探，回头上级怪罪下来，这实在是难以开脱呀。村长等人正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见民兵排长回来了。这位排长是全村有名的大胆，既然村民们都不敢下洞，正好再让民兵排长给大伙儿带个头。这民兵排长不等着村长发号命令了，就把我跟雪莉杨给引荐出来了。他说：“这二位啊，也是考古队的，与下面生死不明的那两个考古工作者，那都认识。”村长连忙把我紧紧的抱住，
1: 我的个同志啊，那我们胖星星胖月亮啊，总算把组织上的人给胖来了。

0: 吴八一和雪莉杨为寻找能破解龙骨异闻的考古队的孙教授，来到了陕西石碑店，碰巧赶上这里发现了一处怪异的洞穴。孙教授进去之后就没了踪影，村里人正急得团团转。
1: 村长紧紧地把我抱住，他说：我的个同志啊，俺们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组织上的人给盼来了。随后他诉说了一大堆他面临的困难，不是村委会不想救人，而是村里人都被这棺材铺的传说给吓怕了。本来有一个排的民兵，但是从79年开始那编制就没满过，满打满算也就7-8个乌合之众，而且都没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就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那既然有上级派来的同志，那民兵就全归你们指挥。我听明白了村长的意思了，他是要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现在我也顾不上跟他掰扯这个了，我进屋看了一眼地穴，棺材铺堂中的地砖被撬开了很多，下边露出了一条巨大的缝隙，里边黑洞洞的，也看不清楚究竟有多深。我呢，什么家伙都没带，只凭我和雪莉杨下去救人，十分困难，必须有人帮忙。于是我先让村长派一个腿脚快的村民到县城去搬救兵，不管是公安也好，武警也好，还有医务人员，让他们越快赶来越好。我知道孙教授等人已经下去的时间不短了，真要是有危险，多半早就死了。我只能祈求祖师爷保佑，他们只是被困在下边，这样我们下去的救援还有一线机会，但是欲速则不达呀，这回不能再贸然行动了。而且这些民兵们都是乌合之众，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要是再出意外，那麻烦可就大了。随后让民兵排长集合全体民兵，算上那位民兵排长，一共8个人，都拎着烧火棍、红缨枪，站成横向一列。我站在前面对他们说：
2: 同志们，我们有2位同志在下面遇难了，我现在要带着你们去救他们，你们大伙都听我指挥，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啊，这下边绝不是什么阴曹地府，有可能是个古代的遗迹，我请你们去救人也不会是义务劳动啊，你们每个人有100块钱的劳务费，把人救上来每人多给100，怎么样，同志们有没有决心，敢不敢去啊？
1: 这些民兵刚开始都没精打采的，不想去冒险，但是村长发了话又不能不听，有几个人甚至打算装肚子疼不去，但是后来听说一人给200块钱的劳务费，立刻精神百倍，一个个昂首挺胸，精神面貌为之一变，众声齐答
2: 去。
1: 我见金钱攻势奏了效，就让大伙儿把村里武装部的几把步枪也带上，又让村长准备了蜡烛、手电筒

0: 农村有那种用树皮做的胡哨，一人发了一个。雪莉杨这时候提醒我说：“哎，这个地穴呀，至少有2层以上，而且2层之下还不知道有多深呢。孙教授他们可能是想看看下面的一层受空气侵蚀受损害的程度，在那儿他们遇到了什么？由于地下环境、盐类、水分、气体、细菌等化学生物的作用，遇到空气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呢，每个人都应该用湿毛巾蒙住口鼻，点上火把。火把熄灭，就要立即后退。我点头称是，然后让大伙按照雪莉杨的话进行准备，留下3个民兵在上边专门负责升降吊筐。另外，让村长带领村委会的人把住大门，不要让不相干的人进来。看差不多，准备就绪。我正要当先下去，忽然听见门外一阵喧哗，有个瞎子的趁乱挤进来了。只见此人头戴一副双圆盲人镜，他留着山羊胡。一手出谎言，老夫是来救尔等性命的。村长也赶过来对我说：“对了，胡同志啊，这位呀，那是县里有名的算命先生啊。哎，你们听听他的话，必定没有错呀。”我心里头焦躁异常，我急于想知道孙教授的生死下落，便破口对瞎子骂道：“去你的吧！当年我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怎么没把你给办了？啊，算命那时候你躲哪儿去了？现在你冒出来装大尾巴狼，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起开，你别跟这碍事儿。”瞎子把嘴一撇，他冷冷的哼了一声：“
1: 老夫不忍看这些无辜的性命都被你连累，依法断送在此地呀，所以明示于你，这地穴非是寻常去处可比。若说出里面的东西，怕把尔等生生吓死。”
0: 我忍无可忍，我真想过去把这个瞎子给扔到地穴里头。但是看这算命瞎子，在村民的眼里头，他还是很有地位。真要是呛起来，免不了要得罪很多的人。最可恨的是，我好不容易用金钱这个糖衣炮弹才打消了民兵们的迷信思想，而偏偏在此时就冒出这个瞎子来胡说一通，说的这些民兵们一个一个的又想打退堂鼓了。我气急败坏的对瞎子说：“那好啊，这地穴中是什么所在呀？你不妨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啊！你要是吓不死我，你就趁早给我倒一杯凉快去。”算命的瞎子神色傲然，对我说：“
1: 你看，你看，意气用事了，是不是？吓死了你这小辈，老夫还得给你偿命啊！过来，过来，过来。”让老夫摸摸你的面相。
0: 说罢，也不管我愿不愿意，他伸手就在我的脸上乱掐。瞎子边掐我的脸，边自言自语的说：“
1: 历代家传卦术，相术惊奇匪夸，一个。”

0: 统装天机，树梅铜板补万事，摸骨观人不虚言，须知高低贵贱。摸到这儿，瞎子突然接着说：“怪哉，怪哉呀，怪哉呀！凡人舍索灵窍，必有诸侯之分呐！怪哉，看来大人您还是个不小的朝廷命官呐！”
1: 哎呦，我真被这瞎子给气乐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体户，我就在这儿冒充国家干部呢，啊！不知道怎么被他知道了，拿这话来吓唬我。哎呀，我们家哪出过什么诸侯啊？搁现在来算，啊，搞诸侯级别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上是省长，在军事上少说那也得是大区的头头啊。我呢，最多当过一连之长，真他妈是无稽之谈。这时候，只听瞎子继续说：“
0: 你如果不走仕途，那注定是没有出头之日啊！你们如果想下地穴，必须带上老夫，没了老夫的指点，尔等纵然是竖着进去，也会横着出来。”
1: 薛立阳在旁边听了多时了，走过来在瞎子旁边说：“您是不是觉得这下边是个古墓啊？打算跟我们这些穿山甲下去沾点光啊？啊，倒出两件名气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没有时间陪你再兜圈子了。你要再有半句虚言，立刻就把你赶出去。”瞎子被雪莉阳说的一愣，他压低声音说：“
2: 小声一点啊，原来姑娘是哈尔里人呐、啊！听你这话，你莫不是摸金校尉呀、啊？老夫还当尔等是官面上的呢，看来你们摸金的最近可真是人才辈出啊！那既然不是外人，也不瞒尔等了，嘿。”老夫当年也是名扬两湖之地的谢灵力士啊，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去云南倒斗的时候把这对招子给丢了吗？

0: 使他心思活络。对我和雪莉杨的意思他知道的一清二楚，急忙对我们说：
1: 哎，老夫这里有包子蜜滴眼毒啊，尔等若是肯见者有份，把倒出来的名气匀给老夫一件，这部图谱就归你们。
0: 我问瞎子：这个图我听说过，是一部地脉图，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好像这世间仅有一部。既然是本宝书，你怎么不拿去卖呢？非要拿来同我们交换呢？嗯，多半是假的吧？老头，你当我们是傻子不成？
2: 瞎子对我说：
1: 怎么说老夫也是前辈呀，你就不能尊重尊重老夫吗？一口一个老头，逞着口舌之快，岂不令旁人取笑你不懂长幼之序吗？这不，青鸟神图当年也是老夫拿性命换来的，不过自古风水秘术都是不传之秘呀，除了懂寻龙诀的正宗摸金校尉，哪里还有人看得懂这图中的奥秘？落到了俗，
0: 我也可以出钱买你这部地图，不过你可不能跟我们下去，另外你还得配合一下我，给民兵们说几句壮胆的话，别让他们提心吊胆的不敢下去，坏了我们的大事。
2: 瞎子非常配合，立即把那些民兵招呼过来，对他们说道：
1: 这个地穴是非同一般的，想当年秦始皇出游曾在此洞见到仙人炼丹，故此在山前立石碑以记此事啊。日后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也都在洞中躲避过朝廷的严打呀，那时候他二人皆为布衣啊，只因为进过这仙人洞，日后才称王图霸，平定了天下的大好基业呀。此乃先秦的初计，亡古变游的成规啊。诸位兄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老夫看尔等虽是一介民兵，却个个虎背熊腰，是英士狼顾啊，皆有将军之相，不妨下这地穴中一探究竟，日后免不了是飞黄腾达。这
0: 我看差不多了，再由这瞎子说下去那就越来越不靠谱了。我赶紧一挥手，让先前指派的三个民兵备好了吊筐，把我和民兵排长先放下去。后面的四个民兵以雪莉杨再陆续的下来。我和排长点了一根火把，各自持了一支步枪，下到了棺材铺的下面。我举起火把抬头看了看，这个地穴距离棺材铺大概有20多米，那裂缝是自然产生，看不出人工的痕迹。那下边是一个非常宽大的通道，高7-8米，宽10余米，遍地用长方大石铺成，地上都渗出了水珠，深处其间觉得是阴寒透骨啊。古兰

0: 水土深厚，轻易见不到地下水。可这里才到地下20几米，渗水就比较严重了。是同石碑店村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盆地本来就低洼，又时逢雨季，所以才会这样。如果这里真是古墓，那地宫里面的器物怕也被水损害的差不多了。大地的断层非常的明显，除了我们下来的裂缝，地道中还有很多断层，似乎这里处于一条地震带。好在这条地道虽然构造简单朴拙，却非常的坚固，没有塌方的迹象。民兵排长指着不远的地方告诉我，他第一次下来的时候就在那儿看见有个石头台子，上面摆着个长方的石头匣匣，有20来斤的分量，拿出去一看，里面是6尊嫣红似血的古玉奇兽。那套石匣玉兽我没见过，现在正由村委会的人保管。我问民兵排长，再往里是什么样子？民兵排长你摇着头说，石头是在一个石头盖的房子里，再往前就没有路了，但是石屋地面上还有个破洞，那下面很深，用手电往里面照一照，什么也看不见，就觉得里面冒出来的风啊，那吹的身上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就没敢再看，就抱着石匣匣跑回来了。对了，下边有水声。这个时候后边的人也都陆续下到地穴里了，我看人都到齐了，清点了一遍人数，嘱咐他们不要随便开枪，一定要等我的命令，先看清楚了，别误伤了孙教授和另一位考古人员。我和雪莉杨外加民兵排长带着4名民兵，共有7个人，带着4条步枪，点了3支火把。这人多又有枪，加上以200块，
1: 胡八一和许立阳来到陕西石碑店寻找孙教授。这时村民正因为在棺材铺的地下发现了一处怪异的洞穴而惊恐不安。经过一番软硬兼施的较量，胡八一和许立阳获准带着几个民兵进入了洞穴。
0: 这条扩大但是并不算长的地道很干净，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甚至连老鼠都没有一只。我们边走边把手拢在嘴边呼喊着孙教授，然而空寂的地道里边除了阵阵的回声和渗出的水滴声，再没有半点其他的动静。走到了头，果然是像民兵排长说的那样，有一间石屋，与寻常的一间民房大小相差无几，是用一块块的圆形的石头垒砌而成的。门洞是半圆形，毫无遮拦，虽然一看便是人为修造的，却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历史上很少看到这样的建筑，难道真让瞎子说着了？这是什么？什么神仙炼丹的地方？我问雪莉杨，这石屋子是做什么用的？雪莉杨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屋子，于是我们从门洞中穿过，进到了屋里。这里边除了有一张石床，也是一无所有。石床非常平整，光

0: 似镜，不像是古墓中的石床。看了半天，我们也瞧不出什么名堂。石屋的地面上有个方方正正的缺口，是个四五十度倾斜地道的入口，下边很深。我用手电往里边照，看不到尽头。只见有一条人工的缓坡可以走下去，孙教授很可能就是从这儿下去了。孙教授，孙教授，孙教授，我在里面喊了几声，没有人回应。我只好当先带着众人下去，留下两个民兵守着入口，以防万一。沿着乱石填土垫成的坡道向下走了很久，忽然听见了水声在流动。我担心孙教授掉进水里头淹死了，急忙紧走了几步。大伙儿到下边一看，这里边是个人工开凿的洞，中间有个不大的水潭，在手电光的照射下，那潭水是深黑色的，深不见底，不知是不是活水。上边有几个大铁环，吊着数条沉入神潭中的大铁链子。奇怪的是，这链子是黑沉沉的，不像是铁的，但是一时又看不出是什么材质打造，因为上边没有锈痕。巨链笔直，深入潭中的一端好像坠着什么重物。我们正要近前细看，那几条粗大的链子突然猛烈的抖动了一下，把平静的潭水激起了串串的涟漪。进入到洞穴的深处，除了我和雪莉杨，还有民兵排长带着的两个民兵，我们都忽然间垂直坠入水潭的链条一阵抖动，都不禁向后退了数步。这个洞里头没有风啊，潭中也没有波呀，这么粗重的链子，它怎么会凭空就抖动呢？难道被巨链吊在水潭下边的东西是个活物？是什么生物？它是什么生物需要用如此粗的链条把它给锁住呢？我看了雪莉杨一眼，他也是一脸的茫然，对我摇摇头。我自问，平生奇遇无数，也算见过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但是面对这地道下的水潭，还有这粗大的铁链，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头绪。但是事关孙教授的下落，只有冒险把铁链子拉上来，看看下边究竟是什么。这个时候，民兵们开始紧张起来了。自古以来，三秦之地那便是民风彪悍，对于这些当地农民出身的民兵，如果让他们面对荷枪实弹的敌人，也未必会退缩。但是这里几千年来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再加上没下地穴之前，村民们纷纷议论，说什么的都有。当我们身临其境，这些民兵见了这怪异的情况，自然不免是疑神疑鬼。民兵排长对我说：“掐首长啊，不是胡首长啊，这水洼洼里啊，怕不是锁着什么怪物嘞，惊动不得呀，那否则咱村那就得遭殃嘞。”另外两个民兵也说：“下西啊，那怕是正锁着黄河中的精怪了。” 莫要轻举妄动啊，免得招灾惹祸呀。我耳朵里听着民兵们对我说话，可是眼睛却始终没闲着。我必须找到一些理由把民兵们说服，否则他们就被吓跑了，只剩下我个雪莉羊，那还能干什么事啊？我四下打量着周遭的情况。石碑殿是一个小型的盆地，离黄河不远。我看风水形势，从来没有走过远，这里头绝对不会有什么贵族的墓陵。虽然环境很好，甚至可以说是一处神仙洞府，但是地下水太多，不可能有人傻到把墓修在这里。那条宽阔的地道以及地道尽头的石屋也不像是墓室，我只是对古墓很熟，别的古代建筑我都不太懂，但是石屋中的石床又有几分古怪。古墓中的石床有两种，一种是摆放墓主棺椁的，叫墓床；另有一种是陈列冥器的，叫神台。石屋中的那具更像是个摆放东西的神台，还有个小小潭口的洞穴，在这里就算是到头了，已经没有任何岔路暗道了。那孙教授和另一名考古队员肯定是进了这个洞穴，这里全无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遭到了什么不测，掉进这水潭里了？整个洞都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的痕迹，规模也不是很大，数条粗大的铁链穿过了洞顶，连接着角落的一个窑路，看来是可以升降的。我伸手摸了摸链条，确实是铁的，不过外层涂上了防锈的涂料，显得是黑沉沉的，毫无光泽。我再看，沉入潭中的铁链还在微微的抖动，应该不会是被潭下的暗涌所冲吧，肯定是有活的东西。难道被铁链拴着的是什么巨猿、老龙之类？这种事万不能对那些民兵们讲啊。我忽然想起算命瞎子的话来了，这个老头信口开河，不过对这些村民却是很有奇效。我不妨也照猫画虎，以迷信思想对付迷信思想，反正当务之急是把潭中的东西拽上来，尽快的找到孙教授。于是我一脸坚毅的表情对民兵们说道，同志们，咱们一起动手，把铁链从潭中拽出来。民兵排长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抢着对我说：“胡首长哎，我的胡大首长哎，拽不得呀，万万拽不得呀！这铁链拴着的黄河老怪呀，这等弥天大事啊，不敢随便做呀。”说实话，我的心里也没底儿，不过表面上却要装的镇定自若，拿出点首长的感觉。我对民兵排长说：“排长同志，你不记得那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是怎么说的吗？啊，你们村那位瞎子先生是古时的姜太公、刘伯温、诸葛亮转世啊，他前至八千年，后至五百载，他说这里是个仙人洞啊。我看没错，因为我在研究古代资料的时候看到过这样的描述啊，这潭中坠的那一定是太上老君炼丹的香炉，里面有吃了长生不老、百病不生的灵丹妙药。咱们呢肯定是先发现这些仙丹的，这要按照国际惯例就应该啊，应该啊，
1: 国际上对于个人首先发现的东西好像会让发现

0: 者享受什么权利？我一时还真想不起来了。我赶紧就问雪莉杨：“这个国际惯例是什么来着？”雪莉杨替我说：“按国际惯例，首先发现的人享有命名权。”我一听光命名哪行啊，我就接着对民兵同志们讲：“同志们，命名权你们懂了吗？”我一指其中一个民兵，比如说兄弟你叫什么？李大壮。对，那只要你愿意，咱们发现的仙丹就可以叫大壮丹。哎，一旦咱们国家的科研工作者把这种仙丹批量生产，造福于人民，那咱们就算是立下了大功啊。另外最重要的是先到先得呀，咱们五个人是先发现的，那每个人就可以先尝几粒啊。这个事儿我做主就这么定了。这仨民兵都让我给砍晕了，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一者在上面的时候瞎子说的话他们都十分相信，二者又爱慕这种建功立业的虚荣，三者那长生不老的仙丹谁不想吃上一把呀。仙气在流动，这种吃了长生不老万病皆除的仙丹，哎，你们以为跟那中药丸子似的又黑又臭吗？啊，这每一粒仙丹都是有灵性的，毕竟不是世间的凡物，对不对啊？民兵们听了我的话都连连点头，觉得是这么个理儿。看来这链子拴的东西不是什么黄河中的精怪，肯定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就纷纷的卷起了袖子准备动手了。这个时候民兵排长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走到我的身边，对着我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了后笑着对他说：“排长同志，你尽管放心，仙丹神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就你这点事儿啊，根本算不了什么啊。哎，这仙丹呐，是专治阳而不举，举而不见，坚而不久的。”另外两个民兵在旁边听了哈哈大笑，弄得民兵排长有点脸红，对那两个人大声的呵斥说：“
1: 离热的笑个声，快干活。”
0: 雪莉杨觉得有点不太妥，低声对我说：“老胡啊，我看被这个铁链子拴在坛里的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就这么冒冒失失的拽出来，是不是？”我趁着民兵们过去准备转动摇橹，便对雪莉杨说：“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你尽管放心，我和你一样也只有一条命啊，我岂能拿咱们的安全开玩笑？我看过这么多形势礼器，从来没有走过眼，纵观这里的风水形势，我敢以向上的人头来向你担保，绝不会是什么古墓，所以呢就不用担心有粽子。而且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又不是什么深山老林，料来也不会有什么凶恶异兽，就算是有也有铁链子拴着，咱们又有步枪防身，怕他什么？万一孙教授是在下面，咱们迟迟不动手，岂不是误了他的性命？当然现在动手怕也晚三秋了，那只能是听天由命吧。”雪莉杨说：“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是你从来就没办法让我放心。你对那些乡民们怎么讲不好啊？啊，你偏说什么长生不老的仙丹面药，我看你啊，哼，你比那算命瞎子还不靠谱。等会儿万一把铁链子真的提上来，没什么戏。”

0: 我对薛良说，我可没瞎子那两手，那老小子能掐会算，满嘴跑火车，现在我可是没办法了。要不这么说，那些民兵们不肯出死力，我看那绞盘非得有三个人以上才转得动，咱们两个可是玩不转。等一会儿万一要是没有仙丹，你可真得帮我打个圆场啊，啊，别让我一个人为难呐。
1: 民兵排长准备完毕，在一边招呼我，我和雪莉杨便不再谈论，将火把插在了坛边，各端着步枪，拉开了枪栓，对民兵排长一挥手，
0: 动手。
1: 民兵排长带着另外两个民兵转动了摇橹，像在井里头打水一样，在绞盘上卷起了那一圈圈的铁链子。没想到这绞盘与摇橹铁链之间的力学原理设计的极为巧妙，根本不用三个人，只是一个人是八成的力气就可以把铁链子缓缓。但可以肯定一点，不是什么水中的动物，而是一个巨大的物品。我们谁也没有见过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难道真被我言中了？这个世上哪有如此凑巧的事啊。
0: 我为了看得更清楚，让雪莉杨举起了手电照明，我自己举着插在地上的火把凑到近处细看。
1: 这个时候，整个黑色的巨大的物体都被吊出了水面。民兵排长等人把绞盘固定了，也都走过来看。水塘的直径不到三米，更像是一口大一些的井眼。我们站在潭边，伸手就可以摸到吊上来的东西。在火把和手电筒的照射下，这回瞧得十分清楚了。只见这是一口大缸，至少外形十分像水缸，缸身上有无数的小孔，刻了不少古怪的花纹。我和薛立阳见过很多很多的古物，这种奇特的东西尚书首次目睹，我实在是搞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年代、历史、出处全都看不出来，更不知道是什么人大费周折把它用数条铁链吊在水潭里。这口破缸，它值得这么机密吗？

0: 胡八一和曲丽阳带着几个民兵进入了怪洞，洞中有一处水潭，深不见底，一条铁链将什么东西吊在水下，不时的抖动，激起串串涟漪。大家都被这奇怪的东西吓住了，不敢靠近。胡八一鼓动大家拉动铁链，一个巨大的黑色大缸被拉出水面。
1: 一口神奇的大缸被吊出来了，这缸口是封着的，它的盖子是个尖顶，十分厚重，边上另有六道插轩扣死，想打开缸盖，只要拆掉这六道插栓就可以。巨缸四周全是小指头大的孔洞，一沉入水潭，巨缸就可以

通过这孔洞注满了水，但是只要用摇橹绞盘把铁链堵子啊，他倒有几分像我们家里漏水的那口破缸啊。我对民兵排长说：“排长同志，这就是你不懂了。你家的水缸上面有这么多的花纹吗？你看这许多花纹造型古朴奇特，一定是一件古物啊！你呀，就等着文物局来给你们村的民兵发奖状吧。”啊！雪莉杨看罢了这口怪缸，也是心下疑惑。哎呀，我看也不像是水缸，我看呢，它更像是折磨人的刑具。我对雪莉杨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说，把活着的囚犯装进这漏眼的缸里，浸入深潭的水中，等他快淹死的时候，再把缸吊出水面，把里面的水放光？”哎呀，这样的刑具倒是有，以前我在电影里看过。那反动派就经常用这样的酷刑折磨我们英勇不屈的地下党啊。不过我看这口怪缸不太像刑具，折磨人的刑具他干嘛用得着这么精雕细刻呀？你看这缸上的花纹啊，那奇境精妙之能事啊，一看就是有些年头的东西。哎，咱们乱猜没用，上去把插销给他扒了，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事物再说，搞不好还真是仙丹呢。民兵排长拦着我说：“胡首长，不敢乱开呀，万一缸里封着什么妖魔，放出来如何是好啊？”我对民兵排长说：“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种地方是不可能有怪物的啊！刚才咱们看到潭中的铁链抖动，那可能是水潭连着地下湖，湖中的大鱼大虾撞到了这口缸啊！同志，不要疑神疑鬼啊！你要是现在还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咱们呢，让事实说话，你们都向后退啊！”掩护我就可以，看我怎么单枪匹马去把缸盖把它给拆掉。里面要真有猛恶的怪兽，那也是先咬我。我倒要看看谁敢咬我。他们拦我不住，只好搭起了手凳，把我拖到了怪缸的顶上。这口奇怪的怪缸与铁链之间甚是坚固，我站在上面虽然有一些摇晃，但是铁链却没有不堪重负断掉的迹象。我爬到了这个怪缸的顶上，一摸才发现这口缸的外边包着三层刷有生漆的铁皮，非常的结实，不是寻常的瓦缸。我心里想：“哎呀，奇怪呀，这么结实的缸，它装什么呢？弄不好还真是封着什么鬼怪。”打开之后啊，我只看一眼，要是有情况，我立刻就把盖子封上。雪莉杨和民兵们站在下边，仰着头看着我，都替我捏了一把汗。他们不住口的提醒我要多加小心。我拆了两个茶栓，抬手向下边的众人挥手致意：“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说完，继续低头拆解下一个茶栓。这些

拴在水中泡得久了，奇怪的是却没有生锈，用力一拔就可以把它拔下来。我刚拆到第五个闸栓，忽然我觉得脚下的怪缸一阵晃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其中大力的挣扎。我站在上面立足不稳，险些一头掉下去，急忙用手抓住上边的铁链子。其实悬挂在半空的怪缸里面有东西在动，这口缸毕竟沉重，摇摆的幅度不大，只是我没准备倒被他吓了一跳。我攀住了铁链，只听缸中噼里啪啦的乱响着，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使劲的挣扎着。难道是孙教授被困在里边了？他在潭里头泡了这么久还没被淹死？下面的雪莉杨和三个民兵也都听见了声音，就都对着怪缸大喊孙教授的名字，让他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会把他救出去。缸中声响不绝，但是却无人回答。我救人心切，哪里还管得了许多，我立刻把最后的插栓给拔掉。缸上回旋的空间有限，我便用手攀紧了铁链，想用脚踢开那缸盖。正在这个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古时候有一种钢管，以钢为管，把死人装进里头掩埋，不过十分少见，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难道这口奇特的漏眼大缸，那就是一口棺缸，里面有死而不灭的僵尸在作祟？我们这次来陕西只带了两只手电筒，不过都在雪莉杨的包里。我现在爬到了缸顶，我的身上除了摸金符，什么器械都没有携带，连个黑驴蹄子也没有。不过我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对我那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非常信任。既然按书中的记载，这种地方不会有僵尸，那就肯定不会有。娘，下边的人抛来个手电筒，可是刚一弯腰，只闻得一股腥气直冲鼻端，呛得喘不过气。我连忙捂住鼻子，那眼睛向怪缸中扫了一眼。黑暗中只见有一只白色的人手从缸里伸出来，我惊声叫着：“孙教授！”我连忙伸手去握那只手，想把它拉上来，可是我的手一碰到缸里的那只手就觉得不太对头，那手又湿又硬，那是一只手的骨头，而不是活人的手。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太着急，已经拽着手骨把一具张着大口的骷髅人骨给扯上来了。虽然光线混乱，但是骷髅被我扯出来了，看的却是真切，白森森，水汪汪的。这个事情完全超出意料，吓得我大叫一声，从缸里翻下来，大头朝下摔进了水潭。

0: 潭中的水冰冷刺骨，我头朝下脚朝上就摔进去了，被那潭水我呛得疼痛难忍。好在自小我是在福建的海边上长大的，不管是军区带跳台的游泳池，还是风高浪急的海边，那都是小时候我和胖子等人游泳的去处，水性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多少次都差点被淹死在水里，这个时候掉入潭中，我心里头却没有慌乱。我在水里睁开了眼睛，没有光源，必须立刻游回潭口，否则就要活活被呛死在水里。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摔下来的时候头都晕了，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在水里又听不到声音，好像已经死了似的。正在我已经绝望了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有人拿着防水手电筒朝我游过来了，不是旁人，他正是雪莉杨。这个潭口上小下大，一旦掉下去，2分钟之内不游回来，你就得淹死在下边。雪莉杨不敢耽搁，从民兵身上抓起了一根绳子，拿着手电筒就跃入了水潭。我知道这个时候再也不能逞能了，我赶紧握住了雪莉杨的手，民兵们在上边拉扯绳索，把我们两个人给拽上去了。雪莉杨面色煞白，他说：你个老虎，这回可真是危险，我再晚上几秒钟没法说你，简直是不堪设想。我也是缓了半天才回过神来，我对雪莉杨又是感激又是愧疚。哎呀，又差点去见马克思，不过一回生二回熟，在鬼门关前转悠的次数多了啊，也就不害怕了。再晚几秒钟没关系，大不了你们把我拽上来，再给我做几次人工呼吸。我正要再说几句，那口悬在半空的怪缸又发出了一阵阵的声响，似乎有人在缸里边敲大缸的壁，在求救。众人一起抬头望向吊在半空的怪缸，心里头就只有一个念头：活见鬼了。我对雪莉杨说：别担心，我再上去敲，倘若我再掉进水里，你记得赶紧给我做人工呼吸，晚了可就来不及了。雪莉杨白了我一眼，指着民兵排长对我说：想什么呢？要做人工呼吸，我也会请那些民兵给你做。我对雪莉杨说：你怎么就这么见外呢？嗯，换作要是你掉在水里闭住了气，嗯，需要给你做人工呼吸，嗯，那我绝对是义不容辞。我，雪莉杨打断我的话，对我说：去你的！我发现一个是你，还有一个是那个死胖子，从来不拿死活当回事，什么场合的还有心情开玩笑。对了，我问你，上面看什么东西了，能把你吓得掉进水里啊？孙教授在里边吗？我一向以胡大胆自居，可这一问呢，可算接到我的短儿了。我怎么说才能不丢面子呢？我看着悬在半空的怪缸，告诉雪莉杨等人：这个，我刚一揭开缸盖，里面就嗖嗖嗖射出一串无形的连环夺命金针，那真是好厉害的暗器呀！这就是我的身手。 一破，二不亡，我气定神闲，一个鹞子翻身，我就避过去了。啊，要是换做旁人，此刻哪里还有命在？算了。薛立阳无奈地说：“不听你说了，你吹吧你。我呀，我还是自己上去看。”
1: 说吧。
0: 雪莉杨将自己湿漉漉的长发拧了几拧，随手盘住，也同样让两个民兵搭了手梯，把他拖上了钢钉。怪缸中还在发出声响，民兵们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恐怕缸中突然就会钻出个什么怪物。我告诫他们，千万别随便开枪。接着在下面将手电筒给雪莉杨扔上去了。我告诉他，那口怪缸里有个死人的骨头架子，让他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别跟我似的从那上边掉下来。雪莉杨在上边看了大半天，伸手拿了一样东西，便从怪缸中跳下来，举起一个玉镯让我们看。我和民兵排长接过玉镯看了看，更是迷惑不解。我在潘家园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眼力那是长了不少啊。我一眼就能看出这只玉镯是假的，这是2块钱一个的地摊货，根本就不值钱。难道这口怪缸中的白骨她是个女子，而且还是没死多久的？那她究竟是怎么给装进这口怪缸的？是死后被装进去的，还是活着装进去淹死的？以缸棺安葬这一点可以排除。中国人究竟是入土为安呢、啊、绝不会把死者抛在水里啊。眼前这一团乱麻般的复杂的情况，果然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徐立阳对我说：“老侯，你猜那口缸里是什么东西发出响声的？”我说：“啊，莫非是骨头架子成精了？中国古代倒是有白骨精这么一说啊。不过那白骨精在很多年以前不是被孙悟空给消灭了吗？难道这又出了新出道的，想让咱们老百姓重受二变苦，再受二茬罪？”雪亮笑着说：“真会联想。不是什么白骨精，刚才我看得清楚，缸里头共有3具人骨，都是成年人，底下还有20多条圆形的怪鱼，虽只有2-3尺长，但是这种鱼的力气大得超乎寻常。缸中的潭水被放光了，那些怪鱼就在里面扑腾个不停，所以才有响声传来。没把这口怪缸吊起来之前，咱们看见铁链在水潭中抖动，可能也是这些鱼在缸中打架游动造成的。”我说：“这可就怪了，鱼？什么鱼啊？他们是怎么跑进这封闭的缸里边的？吃死人吗？”雪莉杨摇着头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鱼。我想这种鱼不是事先装进去的，有可能这些鱼本身就生长在这地下洞穴的水潭里，有人故意把死尸装进全是细孔的缸中，沉入水潭。没长成的小鱼可以从缸身的细孔游进去。”我听了雪莉杨的话，吃惊不小。哦，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是说，这是用人肉喂鱼，等人肉啃光了，鱼也养肥了， 这大鱼呢，也就不可能再从缸壁的孔洞中游出来了。哎呀，不过这样养鱼有什么用啊？这也太恶心了。

0: 哪里呀、啊？本是了仙班呐、啊。
1: 众八仙全来到，缺少动兵。
0: 一位仙呐、啊，动兵老祖把山下看的不少，请多。谢谢大家，
1: 谢谢。

红娘把笔墨砚瓦

0: 几句呀、
1: 同朝言话，
0: 叫丫鬟去打茶，
1: 只为他

0: 铁树这苗棚
1: 花棚啊，
0: 这本是百家姓啊，
1: 写完毕啊，
0: 十字回圆，
1: 写纸上，
0: 写个一，
1: 一到两，
0: 写个二，
1: 笔横长，
0: 写个三，
1: 王字样，
0: 写个四，
1: 小斗无方，
0: 写个五，
1: 五只虎，
0: 写个六，
1: 断了梁，
0: 写个七，
1: 叉子样，
0: 写个八，
1: 两分章，
0: 写个九，
1: 金钩挂，一横。

表一表实道黑呀。王大娘的烟了带他无比的改呀，掐头那去尾呀一道黑呀，二大家人去描眉打鬓呐，描眉他打鬓呐两道黑呀，找谁的人了找他又打呀，公来劝架闪了道黑呀，头一副礼让他不下劲啊，买一个小毛驴啊不会拉磨呀，背上了那了纸我急到了黑呀，上了二母麦呀，雇两个火器呀拔到了黑呀，小孩他得了一个抽风的病啊，找来个巫婆啊就到了黑呀，老两口上场里呀去把鸡赶啦，二斗那么黑豆他身上就背呀，口袋嘴他呀没扎住啊，哗啦啦啦撒了那么一大堆呀，条数啊不凑少啊，哗啦哗啦我拾到黑呀，谢谢。

0: 人敢攀呀，
1: 贼庞涓下山呐、啊，
0: 兵吞六国呀、啊。

0: 绣点一起难呐、啊，
1: 小燕青，
0: 小燕青打。

0: 西呀啊啊啊，兄弟万岁无啊！
1: 刘玄德，
0: 刘三姐在磨坊，
1: 我刘玄德做大帐，
0: 这帐足啊啊啊
1: 啊啊！对啊，上不了劲的。啊，刘建德做的饭，请来了先呐，
0: 请来了先生啊，那是诸葛亮啊，炮惊动我们。

一心我就可要考啊，敢奔呐、啊！

彩，九彩彩旗烧坛图，在外边别处人齐齐，家有这贤妻无人图啊，这个不知得走早带他回家转呐，别叫车老。

望你在公婆的面前多多行孝啊，左邻右舍要和睦，少擦官粉的门前站，少穿那几件上色衣服啊，但等丈夫回家转了，你的恩情我再补。

0: 两家的话，神大这不服不不服啊，
1: 夫妻我们说不尽呐离别的话，
0: 转过来书堂报是

家在放。

0: 的娘家逛亮大门，三姐夫妻刚要把门
1: 站住，来了门君拦住门，你爹让我给你传个话，我们刘家没有你这样的穷亲戚，今天拜寿来的都是上等且，怕你有穷妻把人喷，怕让你俩快点滚，别在这里来丢人。门君说着关上门双扇，
0: 抓住三姐夫妻二人。门君开门呐、
1: 啊、开什么门，赶快滚啊，再不滚放狗咬你了
0: 啊。

们吃不断呐、啊！见过这样狠心。

单只一件鹅毛的大雪。

0: 们夫妻二人回家转，勤俭持家度光阴，我看才得了温良盏。
1: 我妈配得了狗头地，
0: 一到京城去献宝，封了一个献宝将军。

我发。

呼喊呼喊啊，大战的时代，喊出的斗乐

叫呀青郎啊，来你啊马街把他冲散叫啊，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呀呀，我的那个青郎啊，哎呀呀，来你马街把他冲散叫啊，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哎哎哎，中啊好啊好。

0: 在上一集讲到，袁绍与曹操的人才之争中，有很多人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其中有一位关键人物谋士郭嘉。郭嘉从小胸怀大志，在20岁时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天下即将大乱，于是隐居以待时机。最初郭嘉投奔到在当时势力最强大的袁绍麾下，袁绍也对他极为敬重，并把他作为人才厚礼款待。然而郭嘉却在曹操招贤纳士之中神秘地离开袁绍，投奔曹操的帐下。郭嘉可以说是对袁绍和曹操都有独到的见解，那么郭嘉为什么要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细品曹操的用人之道。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归心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前期的五位重要的谋士，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贾诩，都是主动投奔曹操的。其中有四个来自曹操的对手的阵营。那么郭嘉和荀彧呢？
2: 天下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1: 郭嘉的这段话呢，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尤其是一个准备做谋士的人啊，要能够善于为自己选择一个好老板。你要是老板选错了，那你这一肚子的学问、知识、谋略，那你就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你老板选对了，那你就可以功成名就。第二层意思呢，袁绍不是一个好老板。为什么呢？袁公图效周公之下士。那么周公是如何下士的呢？一木三卧放，一饭三土补。就是说他正在洗头，突然有人通报说有一个人才来了，马上停止洗头，把头发抓住去接见。他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通报说人才求见，马上把嘴巴里的饭吐出来，然后出去接见。洗一次头他三卧放，洗吃一次三饭他三土补，非常的尊重的人才，求贤若渴。那郭嘉说呢，这个样子袁绍是学会了，但是没有学到周公的精。
0: 不是得贤主而归附的，因为人才只有在一个好老板手底下才会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做一个好老板呢？易中天先生又为什么认为曹操是一个好的老板呢？
1: 那么曹操怎么就是个好老板呢？也有

下几点表现。第一，是知人善任，为才所宜。为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这两个人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为才所宜和知人善用啊，或者知人善任，它是统一的。什么叫知人善任？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二，知道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者哪种类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这个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第一是知人，第二是善任，而善任就要为才所宜。比方说我们一再提到的崔琰和毛玠，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作风正派，亲政廉明，曹操就让他们去主持组织部和干部部的工作，选拔官员。果然他们两个选拔推荐上来的那都是德才兼备的啊。再比方说早知和任峻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任劳任怨，曹操就让他们去屯田，结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贯彻的落实，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经济基础。这正是曹操用人的第一个特点，知人善任，为才所宜。这个特点呢，连最讨厌曹操的人，比方说写《容斋随笔》的洪迈，他也承认。洪迈对曹操的用人也有这么一个评价：至孝一官，全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就说他不管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儿，都非常的合适，都非常的称职。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推诚取信，用人不疑。这个呢是用人的一般原则。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会用人的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曹操这里有一点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曹操啊，第一，他身处乱世。乱世的特点是什么呢？人心浮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诚意。用曹操的话说，这叫做上下相宜之秋也。大家都不信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是曹操的双重角色。曹操这个人用周瑜的话说，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也不能肯定的说，那曹操到底是不是汉贼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曹操在前期那他还是想这个把汉王朝维护下去的。那他后期的个人野心膨胀，变成奸雄，想取而代之。但是即便在前期，曹操也未尝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名义上是为汉王朝招纳人才，实际上他是希望这些人才为他所用。但是这样一来，他有一个优势，他也有一个劣势，就是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有优有劣。优势是什么呢？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大汉王朝现任皇帝的名义以及这个政府的官位爵位俸禄来招揽人才，比刘备比孙权要方便一些。他的劣势是什么呢？就是他

0: 他弄不清楚他招来的是为谁服务的，是效忠皇帝的呢，还是效忠他的，他搞不清楚，这就难免会有猜疑。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曹操阵营复杂。那他这个阵营里面有原来东汉王朝的官员，有新招聘和新选拔的官员，有曹操自己带出来的人，也有别人的阵营里面投靠曹操、投降曹操、投奔曹操的。那么这些人之间，他也是互相猜疑。也就是说，对于曹操来说，信任和诚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条件下格外的重要。而曹操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宽容和诚意。我们前面一再讲曹操对那些啊，包括那些背叛他的人都那么宽容，他对张绣啊，对魏总，对毕诚，还有对曾经恶毒攻击他的人，比方说陈琳啊，对这些人这么样的宽容，他是为什么？他就是要向天下人表示，我曹操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真心诚意地希望天下的人才都到这里来为国家效劳，我是非常诚恳的，哪怕你们背叛了我，我也不在乎，也不后悔，也不计较，甚至我也不惩罚，只要你再来。他就是为了表达这个诚意嘛，挨了于禁的整，就赶紧跑到曹操去告了于禁一刁状。等到于禁回到大本营的时候，这个上上下下已经是沸沸扬扬了。但是于禁呢，仍然首先整顿好自己的队伍，安下营寨，没有及时去见曹操。当时就有人跟于禁说，青州兵都告了你了，你还不去向曹公说清楚，你这现在安营扎寨干这些事干什么？于禁说，敌兵在后，说来就来，我们不做好准备怎么迎敌呢？攻势要放在前面，我于禁的个人的进退荣辱要放在后面。再说了，曹公是何等英明的人，他怎么会去听信谗言呢？安顿好部队以后，做好了战斗准备以后，于禁才去见曹操，曹操大加表扬，说于将军你真是有古之良将的风度啊，太好了。这是什么？信任换忠诚。
1: 曹操在对待人才上能够量才而用，并以相互信任架起了人才沟通的最佳条件，因此曹操手下人才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所以曹操往往在失败的边缘能够与众将领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尤其是在一个尔虞我诈的乱世，这更显示出了曹操的诚意与宽容。可是宽容只是表现了曹操的人情，有人情味的军队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曹操又是依靠什么样的用人之道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的？
0: 曹操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治军是很严的，他多次下达和颁布各种命令，要求严明军纪。因为曹操很清楚，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且曹操还能够做到以身作则。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很熟悉，就是有一次在行军的时候，曹操下达了一个命令，不得践踏农田，他要保护农民嘛。啊，谁的马如果踩了麦田，那是杀头的罪。所以曹操的那些骑兵呢，全部下马步行，啊，一只手牵着马，另外一只手用武器

0: 戈啊什么东西把这麦子护住，小心翼翼的走。曹操自己没有想到，结果马惊了，一家伙跳到麦田里面，曹操的马践踏了麦田。曹操马上下马，把这个军法官叫来说该当何罪。军法说啥，这个杀头。那曹操说那就请你行刑吧。军法官说那怎么可以呢，是吧，那这个反正古代也有这个传统嘛，这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罚不施于尊者，你就是把头发剃掉。因为古人认为啊，这个身体肤发肯定有两条，第一，这个人一定是立下了非常实在的人，正是这种实在的作风使得大家觉得跟着曹操确实是跟对了。第四个特点呢，是虚怀若谷，见贤思齐。曹操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这且不说，而且部下给他提意见，如果他没有采纳，犯了错误他一定检讨，他一定把过错都揽到自己的身上。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曹操是虚心纳谏的，那这也是吸引人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作为一个人才来说，他固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换取应得的报酬，这是他一个希望，但是他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够施展才，这人就不赞成。曹操说，你看上次我跟袁绍官渡之战的时候，我就把白马的老百姓迁移到延津嘛。蒋济说，曹公现在这个情况和你跟袁绍打白马的时候不一样了，再说呢，老百姓呢，他都是恋土的恋家的，谁愿意搬来搬去呢，不要迁移他们。而曹操不听，不听了以后，这些老百姓一听曹操要把他们迁移到北方去，呼呼啦啦的都跑到孙权那儿去了。所以后来蒋济去见曹操，曹操听说蒋济来了以后，马上出门迎接，然后呵呵呵的笑着拉着蒋济的手说，哎呀蒋济，你看你看，这事你看我弄的，你看我本来是想让他们躲避一下孙贼的，那谁知道把他们都赶到孙贼那去了，你看看、哎、你看我这事，你看我干的这事儿吧。检讨。而且我们还要学他一点，就是检讨也用不着老是哭丧着脸。我们现在一些当领导的犯的错误不愿意检讨的，就是因为一检讨好像就要痛哭流涕，要深刻解剖自己。检讨有各种表情，你也可以笑着检讨，笑着检讨你也不丢面子嘛。接受你检讨的人他也还是觉得你是有诚意的。这就是曹操在用人方面的四个特点。根据这四个特点呢，我们可以总结出八句话：真心诚意，以情感人；推心置腹，以诚待人；开诚布公，以理服人；言行一致，以信取人；令行禁止，以法治人；设身处地，以宽容人；扬人则己，以功归人；论功行赏，以奖励人。
1: 曹操作为一个好老板是非常会用人的，他十分清楚争天下必先争人，可是身处乱世，老板选择人才，人才也选择老板，这就类似于今天的双向选择。因此争取人才必须先征服人才的心，而易中天先生认为，曹操能够恩威并举，并善于自我批评和将心比心，这难道就是曹操争取人心的独家秘诀吗？那么曹操那么多用

0: 人之处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1: 其实重要的不是曹操怎么做，而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用人之术，而是用人之道。道是什么呢？道就是人性，就是人心。曹操的用人之道的核心，就是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人以性取，他还知道人是有感情的，有时候感情的维系比利益的维系更重要，更起作用。因此有以诚待人和以情感人。所以曹操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他的术，那些具体的做法，而在于他的道，而在于他对人心人性的透彻的理解和把握。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官渡之战之后啊，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就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应，这是通敌的证据，这是背叛的证据，应该把这些信都拿出来，一个一个的按图索骥，把那些叛徒，把那些有二心的，把那些动摇分子都给我揪出来。曹操没有，曹操发现有这么一堆书信以后，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烧毁。曹操这个事情做的是太漂亮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曹操说，哎呀，算了吧，说老实话，我和袁绍作战是以弱胜强，袁绍是强势，我是弱势，那个时候连我曹操自己老实说心里都没底。

0: 有时候就是要装聋作哑，
1: 洞悉人心，洞察人性已经不容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更不容易。更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他销毁这些证据，他奖励他手下的将领，他给自己的缺点错误做检讨，他感谢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他做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做的坦诚、大气、自然、实在，一点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这就太难了。
2: 曹操能够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也就掌握了用人之道。曹操掌握了用人之道，也就知道了手下的人才最需要什么。当曹操知道了人才的需求，也就知道了他能够给予人才什么。因此，说到
0: 真话，什么时候说假话？对谁说真话？对谁说假话？这对敌人，你肯定要说假话嘛，兵不厌诈嘛，你不能说实话。但是你对你自己的谋士，他们可都是聪明人呢，那你要说真话。你说真话，你才能开玩笑，打打哈哈，这样他就有了一个亲和力。一个做领导的太严肃了不好，太严肃的觉得人家觉得你不可亲近，太随便的也不好，太随便的也没有威望。最好是像曹操这样，要需要威望的时候他是不怒而威，平时的时候呢他又亲切随和，这样就使自己的下属既尊敬他又爱戴他。这个分寸曹操也把握得很好，所以曹操经常把正经事用开玩笑的口气来说啊。比方说他有一个人在他敌人那边自己的父亲呢被曹操下了大狱，曹操就跟他写封信说，令尊大人在我的监狱里呢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呢国家也不能老掏钱替人家的爸爸养老啊，你看着办吗？非常好玩。第三个原因呢，他的真诚。曹操是真心诚意实实在在希望有很多的人来帮助他，他确实感到自己一个人是孤单的，是势单力薄的，这是他的真话。曹操有一首诗叫《短歌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开头的句子是什么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多。就人生是很短的呀，我们应该利用这短暂的人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因此需要有大量的人才、朋友来帮助我。所以他的用人之道是站在这样一个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的高度产生出来的，所以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用人之道。所以曹操这个人是很随和的，也是很深沉的。郭嘉对曹操就有这么一个评价：外简易而内机敏，就是表面上看到他随随便便，实际上里面内心深处很深很深。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欢，他可以和你谈笑风生，他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他可以和你勾肩搭背，但是请你注意，当他和你握手言欢嘻嘻哈哈的时候，他在观察你，而且看人看得入木三分，他会把他对面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子里。

0: 然后他知道怎样来对待你，或者说怎样来对付你。曹操看人是很厉害的，袁绍那么气焰嚣张，袁术那么一不可一世，曹操都没有放在眼里。他唯独对于那个先前卖草鞋后来寄人篱下的刘备另眼相待。曹操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很奇怪的，刘备是不是英雄？如果刘备是英雄，那么曹操说这句话等于明说争天下的就是我们俩啊，不该说啊，应该烂在肚子里啊。那么如果刘备不是英雄的话，那曹操说这个话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很想弄清楚曹操看刘备看得准不准，刘备是不是英雄，曹操有没有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请看下集青梅煮酒。
1: 在三国时代众多的英雄人物中，刘备一直是一个谜。他刚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一文不名，因为四处投靠他人还背上了反复无常的骂名。然而他所到之处却总是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和热情的款待。曹操甚至认为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真正的英雄，而刘备当时没有自己的地盘，也没有自己的军队，是在曹操那里寄人篱下的。那么曹操为什么还要说刘备是英雄？在真实的历史上，曹操说过这句话吗？历史上的刘备，他的所作所为是否配得上英雄这个评价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青梅煮酒。
0: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是非常会用人的，曹操会用人是因为他会识人，也就是因为他会看人。他看人可以达到入木三分的程度，所以对于不可一世的袁术，气焰嚣张的袁绍，他都不放在眼里，唯独对刘备另眼相看，而且说了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这个故事后来被三国演义演绎成一段非常精彩的小说情节，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故事在三国演义里面大概是这样的，汉献帝的丈人车骑将军董承受献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也就是汉献帝在衣带里面藏了一密诏给董承，要他把曹操干掉。那么从董承呢就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搞这个宫廷政变，其中就找到了刘备。找到刘备以后，董承和刘备歃血会盟啊，就是弄一杯酒啊，然后呢把血搁进去喝血酒，然后呢力劝书民，写了一个这个义状，叫做大家都来签名啊，我们一定要保卫皇上，消灭曹贼啊，大家签名。车骑将军董承，左将军刘备。这事干完了以后呢，刘备就跟董承说，这个事情是很机密的，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引起曹贼的怀疑。于是刘备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就开始种菜。
1: 刘备在三国的乱世中一直是东奔西走，到处寻找出头的机会，他怎么会和曹操同在朝廷中共事，并且还要参与宫廷政变杀掉曹操？原来刘备在镇压黄巾军起家后，受到当时一些诸侯的重视。徐州牧曹谦曾在危难时向刘备请救，后来曹谦在病毒前将徐州交给了刘备，但刘备又被袁术吕布攻打，刘备不能抵抗，于是被迫投奔曹操。
0: 那么这一天刘备正种菜呢，曹操派人来请他，那刘备只好跟着来人到了曹府。曹操一见刘备第一句话就是，将军在家干得好大事啊。当时吓得刘备啊大惊失色啊，结果曹操说，那你为什么在和我一起喝酒？那喝着喝着呢，就天上开始起了乌云啊。曹操就说，你看这个龙从云虎从风啊，有云呢它就必定有龙，有风呢就会有虎啊，老虎是和风在一起的，龙的这个云在一起的，看这个天上这个云啊都多像龙啊。龙它是什么特点呢啊，龙它变化无常啊，雄心壮志，就像英雄一样。哎，我们是不是来讨论一下当今谁是英雄啊？那刘备说，你看我刘备哪有资格讨论英雄呢，我也认不得几个人嘛。曹操说，不要紧了，你不认识这些人，你听总听说过吧，你看看都是哪些人是英雄啊。啊，刘备说，比方说袁术啊。啊，曹操说，重中枯骨啊，袁绍啊，何足为虑啊。刘备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路数下来啊，曹操都说不是英雄。刘备说，那刘备就不知道谁是英雄了。那么曹操用手指了一下刘备，又指了一下自己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当时刘备正在吃饭，可能是一只手拿着筷子，一只手拿着勺子，啪嚓，筷子和勺子就掉地下了。曹操说，你何至于此呢？正好天上打雷。刘备说，哎呀，你看这打雷呀、啊、这雷把我吓的。那么刘备回到住处以后，就跟关羽和张飞说，这个地方咱不能待了。因为曹操这句话等于说，将来和他争天下的就是我呀，他能容得下我吗？我们得找个机会走。那么正好呢，曹操需要有人去拦截袁术，刘备就去了。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大概的故事情节。三国演义这一段从文学的角度讲写得非常的精彩，从历史的角度讲呢，大体真实，因为他的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是有来历的。比方说曹操说的那句话，这个是《三国志》里面有记载的啊，董承受献帝的一代密诏，《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
1: 《三国演义》里写青梅煮酒论英雄，其中写道，刘备因为秘密参加了推翻曹操的一代诏事件，所以心里有鬼，听到曹操说今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这句话后，以为曹操知道了内幕，吓得筷子掉到了地上，一回家就要开溜。一代诏事件真的存在？如果存在，他还只是在密谋阶段，刘备为什么就要慌慌张张的逃跑？对于这件事情，易中天先生是怎么认为的呢？
0: 我的看法呢是这样，一代诏这个事情是《三国志》和《后汉书》都记录在案的，估计可能有。我们来看看《三国志》是怎么记载的。《三国志》的记载是这样：车骑将军董承受献帝一代宗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

0: 刘备开始的时候没掺和这件事。事实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碰巧这个时候呢，曹操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莫名其妙跟刘备说了这句话。于是刘备怎么样？遂与臣等，他有遂与两个字。比如说，于是刘备才和董承结盟了。碰巧刘备又被曹操派出去打袁绍，未发，所以又没有掺和进去。这两个碰巧，太巧，逻辑上有问题。所以《三国演义》就把这个次序颠倒了，是刘备先参加了董承的这个密谋，然后呢，又曹操又说了一句话，所以刘备就跑了。那这样一来，从逻辑上讲呢是通了，但是刘备的人品就可疑了。你不是和董承赌咒发誓、歃血会盟、力劝书民，铁了心要干掉那曹贼吗？那怎么事情还没开始，你才见了一根锦绳，就像见了蛇一样的就溜之大吉了呢？你应该留在京城观望一会儿啊，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啊。那么对于刘备来说，是万岁爷的性命重要呢，还是你刘备的性命重要呢？你就是这样做忠臣的吗？忠臣不是应该为国献身吗？为国捐躯吗？为皇上分忧吗？你怎么拔腿就跑的呢？那么又有了问题。那这样一来，问题就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刘备去拦截袁术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还是曹操派他去的？《三国志·先主传》的说法让我们感觉到是曹操派他去的，叫做会见使。这个会就是碰巧被派出去了，所以刘备呢不是贪生怕死啊，不是背信弃义，是身不由己。这是把为刘备做了个掩饰。但是《三国志》的陈豫传的记载不一样。陈豫传怎么记载呢？就是刘备带兵去拦截袁术以后，陈豫和郭嘉得到消息，马上去找曹操。然后陈豫说了一句话，陈豫说什么呢？公前日不图备，欲等臣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异心。借之以兵，必有异心。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刘备袁术又死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刘备是主动要求去拦截袁术的，而他去拦截袁术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要逃离曹操的控制。刘备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一个勇士。
1: 曹操在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竟然当着刘备的面暗示出对方是自己将来争夺天下的对手，以曹操的深谋远虑，他会说出这句话来吗？对于这两个问题，易中天先生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0: 我的结论呢，是第一，刘备是英雄；第二，曹操说了这句话。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刘备是不是英雄？说刘备是英雄呢，很多人难以接受，这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啊。《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印象呢，刘备这人是一窝囊废，也就两大本事，第一是会哭，第二是会跑。

所谓刘备哭荆州嘛，大家都知道嘛。啊，他借了荆州以后，这个鲁肃来讨还荆州，刘备就问诸葛亮怎么办的，诸葛亮说很简单，你就哭啊。你一哭呢，鲁肃不就没主张了吗？其实呢，这个这是不真实的啊。第一呢，刘备呢也不是只会哭和跑，他的两个大商人叫张世平和苏双资助了刘备一笔钱，刘备就招募了一些军队，这第一点。第二呢，刘备没有稳住的地方，他老在那飘着，好容易得到一块地方呢，他很快就没了。比方说徐州是吧，陶谦也让给他啊，其他的人也赞成他去代理徐州的这个政务，那刚刚得手就吕布把他拿走了，所以他只好东奔西走的投靠他人，朝秦暮楚的寄人篱下。所以刘备有一次喝醉了酒以后，他痛哭流涕说，我刘备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基本。基本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就是根据地。我刘备要是有一块根据地啊，现在那些人哪里是我的对手？第三点，刘备也没有像样的战功，什么三英战吕布啊，温酒斩华雄啊，这些赫赫有名的战绩，那是罗贯中帮他打的。而我们看三国志正史的记载，经常看到是四个字，先主败绩，打败了。那当然他也打过一些胜仗，小仗，没有什么有名的仗。前期军阀割据诸侯混战的时候，荡平天下的是谁？是曹操啊。哪一个军阀，比方说吕布也好，袁术也好，袁绍也好，哪一个是刘备干掉的？而且刘备打仗也是不行的。那刘备从曹操那儿逃走以后，那得到了徐州，听到得到消息说曹操要打他，刘备还不相信，说曹操要跟袁绍打仗，怎么会来打我呢？啊，等到他出门一看，看见曹操的旗子亮出来了，开过来了，他自己吓得掉头就跑，所有人都顾不上。这怎么像英雄呢？第四，刘备也没有太大的名气。袁术就曾经非常蔑视的说，数生年以来不知有刘备，就是我袁术活了一辈子没听说有什么刘备的。还有个事情可以证明刘备没有名，就是刘备当平原相的时候，孔融当北海相，孔融被黄巾军包围了，没有办法，派太史慈突围出来找刘备，请刘备去救援。这个太史慈找到刘备，刘备的反应是什么呢？《后汉书》的记载是惊愕，很吃惊的说，恐北海复知天下有刘备耶。孔融还知道天下有个叫刘备的。这个情节在《三国志》的描述是刘备敛容月，敛容的就是很严肃的。那么这两个记录哪一个更真实呢？我认为是《后汉书》的更真实。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两种表情。那太史慈来说，我们恐北海被黄巾军包围了，请刘将军派兵救援。肃然起敬说，哦，恐北海还知道有刘备啊，这是一种表情。惊悦是什么呢？啊，恐北海还知道天下有刘备啊。可见没有名吗？而且希望有人知道吗？所以刘备是没有强大的队伍。

0: 没有稳固的地盘，没有像样的战功，没有太大的名气。可是这样一个人所到之处却备受欢迎和尊敬。举两个人就可以了，一个是曹操。刘备投奔曹操以后，曹操给他的待遇是什么呢？出则同御，坐则同席。就出去以后呢，坐一辆车子，进来以后呢，坐一个席位，待遇高吧。后来他去投奔袁绍，袁绍给他的待遇是什么呢？出城200里相迎。那么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这些人都认为刘备是英雄，除了袁术。
1: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刘备开始并没有自己的地盘，整日东奔西走，到处寄人篱下，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他在很多方面的表现看上去都不太像是一个英雄。到了小说《三国演义》中，更是把刘备描写得窝窝囊囊，除了一会哭二会跑，别的本事是一样没有。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备是英雄吗？
0: 是。有什么证据？四个证据。第一，刘备有英雄之志。刘备投奔刘表以后，有次和刘表一起重任天下英雄，有个许氏的人就发表一个议论，就说到一个叫陈登的人，陈登的字呢叫元龙。许氏说这个陈元龙这个人啊没有礼貌，他说我到下邳去见陈元龙，陈元龙半天不跟我说话，最后呢自顾自的跑到一个大床上去睡，让我睡小床。刘备就发表意见了，说许先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素有国士之名，大家都把你看作国士，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需要你这样的国士出来为国家分忧，来平定天下的。可是你整天干什么呢？求田问舍，整天买地买房子，这样的人元龙先生是看不起的呀，他怎么会跟你说话？实话说，你也是运气好碰上了元龙先生。你要是碰到我刘备这样的小人，我恨不得自己睡在楼上，让你睡地下，还说什么大床小床。有英雄之志，而且这个例子还说明什么？说明刘备有英雄之气。刘备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窝窝囊囊只会跑只会哭的窝囊废，他也是性情之中人。第三点，刘备有英雄之魂。我们知道刘备的前半生呢是很糟糕的，史书上的说法是八个字：五义其主，四失其子，不停地投靠他人，又不停地遭到挫折和失败。说实在，换了别人，尤其是一个以英雄自诩的人，不说是早就自杀了吧，至少也早就灰心丧气了，早就不耐烦了。但是我们看看史书上的记载，何曾见过刘备灰心丧气，只见他屡败屡战，他不甘心呐。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有英雄之魂。最后一点，刘备有英雄之义。对于刘备这个人呢，史书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个评价是吕布的部将的评价，因为刘备也短时间的投靠过吕布，吕布的部将当时就跟吕布说，刘备这个人呢反复难养，这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养不住的白眼狼，你别养他了，就是反复难养。

0: 另一个评价是袁绍做出来的，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说刘备这个人呢是很讲诚信和义气的。袁绍也还是会看人的啊，也不是那么差。那么这个评价是相反的，但是不矛盾。为什么不矛盾呢？很简单，看对谁。刘备是一个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的人，所以他绝不会心甘情愿的、长时间的、永远的寄人篱下。所以对于他的投靠对象，他是反复难养。但作为一个英雄，他肯定要广纳人才，团结一批人来完成他的事业，所以他对于他的依靠对象，他是弘雅有信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羽和张飞。关羽和张飞跟了刘备以后，就跟了一辈子。关羽还来了一个千里走单骑，为什么呢？就是刘备重义啊。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刘备和关羽、张飞的这个关系，表面上看是兄弟，实际上是君臣。啊，因为一旦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呢，刘备坐在当中，关羽和张飞是站在后面的。对外，他们是君臣关系，回家是兄弟关系。书上的记载叫做寝则同床，就是刘备经常是跟他这两个兄弟睡在一张床上的，这就是英雄之义，这就是兄弟情义。只不过呢，我有一点没弄明白，就是刘备和关羽、张飞都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他们的太太在哪里？刘备是英雄，关羽看出来了，张飞看出来了，后来诸葛亮也看出来了。那要说曹操看不出来，恐怕讲不通，应该说曹操也看出来了。那么问题在于，曹操看出来不等于要说出来呀。
1: 曹操能够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先一步把汉献帝迁到自己的地盘许县，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说明曹操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但为什么在青梅煮酒的时候，曹操就会当着刘备的面说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对于这件事，易中天先生又是怎样分析的呢？
0: 他为什么要说出来呢？我们现在也只能提供几种猜测性的意见供大家参考，不能是定论。一种猜测性的意见呢，是曹操这个人还是不够稳重，因为他毕竟是性情中人嘛，有诗人气质嘛，可能哪天酒喝多了一点，一不小心就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了，是有这种可能。第二种可能也可以理解为火力增长，敲山震虎。那我就跟你说出来，看你认不认，看你怎么行动，且看他如何动作，这也可以解释。那意思就是说，咱俩谁也别装孙子，咱俩心里都明白，咱俩谁不比谁聪明，谁也不比谁傻啊。变成地地道道的奸雄的时候，他杀起人来真是不眨眼睛，包括杀掉了人品一流的崔琰和智慧一流的荀彧。第二种可能呢，是曹操这个时候还要做容人状，

0: 当时陈馀他们建议曹操杀掉刘备的时候，曹操的回答是这样的，说方今收天下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现在正是收买人心的时候，刘备他又孙子装得很好是吧？也找不到他什么过错，大家又认为他是个英雄，你把他杀了，你失天下之心，这个不行。那么第三种可能呢，是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就是曹操虽然看出了刘备有英雄之志、英雄之气、英雄之魂、英雄之义，是个英雄，但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地盘呢，没有军队啊，没有自己的军事集团呢。而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可以不算是英雄，可以不必太防范，可以等他将来像不像样是个英雄的时候。再收拾不迟。那我个人认为这一种可能性也许较大，反正不管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总而言之，曹操是把刘备放走了。也不管曹操是怎么盘算的，人算都不如天算。曹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甚至我们还可以肯定的说，不但曹操没有想到，就连刘备自己也没有想到，青梅煮酒8年之后，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从山林中走出，成为刘备的总参谋长。这一下子，刘备就咸鱼翻身了，因为正是这个人帮助刘备取得了用武之地。刘备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这个地盘还越做越大，最后和曹操、孙权形成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势态。这个人的名字我们都知道，他叫诸葛亮。诸葛亮出山以后，命运的天平就开始向刘备倾斜。而更加让人想不到的是，同一年，曹操最重要的谋士郭嘉去世了。诸葛亮出山，郭嘉去世，曹刘两方的力量开始发现啊，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诸葛亮的出山的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郭嘉的去世有那么重要吗？郭嘉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请看下集《天生奇才》。
1: 公元207年，一直不走运的刘备终于从隆中请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帮助刘备取得了用武之地。刘备不但有了自己的地盘，而且地盘还越做越大，最后和曹操、孙权形成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曹操集团却开始走下坡路，这和一个人的去世有关。诸葛亮出山后，刘备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这不难理解。但为什么曹操集团中一个人的英年早逝，竟然会使曹刘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变化，使曹操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变得困难起来？这个人是谁？他对曹操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天生奇才。
0: 上一集我们讲青梅煮酒，讲到刘备这个人呢，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义，可就是没有英雄之地。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根据地，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那这样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呢， 那至少是一个打折扣的英雄，甚至可以说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个空头英雄，是个候补英雄。也许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曹操一念之差就把他给放了。放了以后，那刘备能不能成气候，那就看他的运气了。刘备的运气如何？出奇的好。六年以后，也就是建安十二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一年报销，同时意味着刘备涨，就是诸葛亮出山和郭嘉去世这两件事情都是刘备赚了，曹操亏了。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人物的分量和量级，就是郭嘉的这个分量和量级啊，要和诸葛亮相当才行啊。你不能说啊，这个刘备这边来了一个诸葛亮，曹操这边死了个看门的啊，这个就没有关系。
1: 诸葛亮出山后，有英雄之志的刘备如虎添翼，力量迅速壮大，从寄人篱下的狼狈状态开始走向了成功之路，最终建立了一方基业，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对刘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郭嘉在曹操心中的分量能和诸葛亮在刘备心中的分量相提并论吗？郭嘉和诸葛亮他们的能力和对各自集团的贡献是相当的吗？郭嘉对于曹操有那么重要吗？
0: 是的，郭嘉大获全胜，彻底消灭了袁绍家族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曹操志得意满，那率兵南下打荆州，打刘表也很顺利，一直最后曹操打到江陵，又接管了刘表的在江陵的舰船，顺江而东来到赤壁，结果怎么样？遭到迎头痛击，曹操是碰了钉子，船烧了，人撤了。这个时候曹操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他说如果郭嘉还在，郭嘉字奉孝，郭奉孝就是郭嘉了，郭嘉是在曹操北征乌丸的时候病逝的。所以曹操说，哎，如果郭奉孝还在的话，孤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那么曹操这一段话是记载在《三国志》的《郭嘉传》里边的。这句话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呢，演绎了一下。在《三国演义》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说曹操在赤壁啊遭到失败以后啊，一路遁逃啊，走华容道，最后退到南郡。驻守南郡的曹仁设下盛宴为曹操接风，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喜哉奉张绣了突然反叛啊，杀得曹操措手不及。曹操的爱子啊，他的长子曹昂，他的侄子曹安民，他的爱将典韦都在这一次战争中牺牲了。那么战后呢，曹操呢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来祭奠他的爱将典韦。那么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惭众谋士。 前哭

胜似赏，后哭胜似打。所以他说，不为奸雄掩内，既可以做钱帛用，又可以做廷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这意思说，曹操哭典韦呢，是为了让其他的这些将士都。

0: 向大家介绍，它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不是谋士失职造成的。而且在这次战争中，曹操的谋士并没有失职。比方说刘备和孙权的这个联盟早就有人预见到了，谁？陈玉。当时陈玉就断定，你打刘备，刘备往江东跑，孙权肯定跟他联合，预见到了。还有曹操占据了荆州以后，准备顺江东下再去打孙权，也有人劝阻，谁？贾诩。贾诩劝他休兵，不要再往东打，采取怀柔政策，把荆州这个地方治理好，和江东地区可以不战而胜。曹操不听，才有这样一个失败。所以曹操的谋士在这次战争中是尽责的，是称职的。那么曹操有什么必要羞愧他们呢？没有。那好，既然曹操哭郭嘉不是为了羞愧他的那些谋士，那我们就要问曹操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曹操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去读一下三国志，我们就可以看到曹操这个时候是仰天长叹，他是叹息，叹什么？叹自己命苦，我好容易有一个国家，而且我好容易统一了中国北方，我眼看就要统一全中国了，国家你怎么就走了呢？你怎么就离我而去了呢？我怎么这么命苦呢？如果郭嘉、郭奉孝你还在，虽然我们也会遇到困难，也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能够帮助我走出困境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曹操有那么多谋士，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1: 曹操有很多谋士，谋士们也都在尽心尽职地出谋划策，其中也不乏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曹操为什么还要哭郭嘉，并且说出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这句话？郭嘉和别的谋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曹操为什么如此看重郭嘉呢？
0: 是因为郭嘉这个谋士很特别。郭嘉特别在什么地方呢？特别在他是一个军事天才。郭嘉的特点是神机妙算，当机立断，出奇制胜，随机应变，料事如神，敢出险招。这个我们可以举郭嘉参与的最后一次战争为例。郭嘉参与的最后一次战争呢，就是征乌丸。乌丸又叫做乌桓，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大本营柳城就是现在咱们东北辽宁省的锦州市。这一些少数民族呢，在这个历史时期呢，是站在袁绍一边的。官渡之战，袁绍打败了，后来袁绍又病死了，他的这个

权力，他的军队呢就交给了他三个儿子，长子袁谭，宗子袁熙，这个小儿子袁尚。而袁绍呢是指定这个袁尚做接班人，那么曹操呢就去打这三个人。后来呢袁谭被曹操杀了，袁尚和袁熙就逃到了乌丸，准备和乌丸的这个力量结合起来对抗曹操。那么曹操要统一中国北方，必须消灭他们。要消灭袁熙和袁尚，就必须打乌丸。但这个仗很难打，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曹操把汉献帝接到了哪里呢？许都，就是现在河南的许昌。他自己把自己的大本营设在哪里呢？设在邺城，也就是现在河北的临漳。那么乌丸在哪呢？在辽宁省的锦州。所以这个路途非常的遥远。当时很多人反对曹操打乌丸，事后曹操还特别奖励了这些反对他打乌丸的人，因为这仗打得太险了。那曹操说，你们的意见是长久之计，我的取胜是侥幸的啊。这个故事我们以前也讲过了。那么这些人反对打乌丸的理由是什么呢？两条。第一条啊，他们说袁尚和袁熙的是王鲁，是两个打败了仗的家伙，乌丸呢是夷狄，那是少数民族，贪而无亲，就这两伙人呢，他是搞不到一起去的，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的，不用打。第二个顾虑呢，就是我们如果劳师远征，虚国远征，我们南方的那个刘表会来打我们，因为刘备这个枭雄现在跑到刘表那儿去了，刘备肯定怂恿刘表来打我们，这也是后顾之忧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是吧？但是郭嘉主张打，郭嘉主张打有三个理由。第一，他说乌丸是远，但是正因为乌丸远，所以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去打他，这叫做事远无备，他是没有准备的。如果我突然袭击一下，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叫做可以打。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袁绍对乌丸是有恩的，袁绍的儿子跑到乌丸去以后，他们肯定会结合起来，他们一旦结合起来，不但是统一中国北方的目标不能实现，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占有的冀州和青州说不定都不是我们的了，这叫做应该打。第三点，刘表这个人来偷袭我们要不要担心？郭嘉说不用担心。为什么呢？郭嘉说刘表坐谈克耳，什么意思呢？这刘表这个家伙他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啊，坐在这儿聊天可以，打仗不行。这里刘备是到了他那个地方，刘备也确实是个英雄，但是刘表是不会信任刘备的，因为刘表很清楚刘备的能力在自己之上，他绝不肯也不敢信任刘备，而且刘表现在此刻是根本不知道拿刘备怎么办，信任他吧，委以重任吧，派以重兵吧，他怕刘备将来夺自己的地位，不信任他吧，

0: 那刘备怎么肯跟他出力呢？所以郭嘉跟曹操说，民工放心，刘表肯定不会来袭击我们。这个就叫做料事如神啊。果然曹操的军队出发以后，刘备就建议刘表，你看这我错过一次机会了。这个刘备拿这个不争气的宗室，也都是他们刘家人嘛，没有办法，只好说啊，也没有什么关系了，现在我们反正是个战争年代嘛，机会多得很，这个只要下回咱不错过了就行了啊。其实刘表哪里还有机会啊？建安12年，曹操平定了乌丸，13年就来打刘表。曹操是建安13年7月出兵打刘表的，8月份刘表就死了，他哪里有机会？没有机会。这就是郭嘉的料事如神。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郭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呢？他是看透了人。他最早看透了袁绍，他知道袁绍成不了大器，他投奔曹操。他后来看透了吕布，曹操争吕布的时候，眼看就要胜利的时候，曹操准备撤兵，郭嘉要他打下去，把吕布灭掉了。他看透了孙策，那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再讲。他看透了刘表。他几乎把曹操所有的敌人都看透了，而且他也看清了自己的主人。郭嘉去世以后呢，曹操上表画策，而且做出决定。那么郭嘉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把曹操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曹操是一个能够接受采纳正确意见的人。如果是像袁绍那样刚愎自用，像袁绍那样嫉贤妒能，像袁绍那样犹豫不决，像袁绍那样自以为是，那郭嘉的智慧又有什么用呢？你要知道，郭嘉出的是险招啊。啊，曹操和袁绍在官渡打仗的时候，孙策准备从南面袭击曹操，也是到许昌去抢皇帝，也是郭嘉断定他不会来。
1: 现在我们知道，郭嘉对于曹操来说确实非常重要。郭嘉来到曹操身边后，曹操一路凯歌，伐吕布、战袁绍、征乌丸，一切都很顺利。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北方，这里面郭嘉的建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按理说，像郭嘉这样聪明绝顶的人，该不会看不透刘备。那么，郭嘉对刘备是什么态度呢？
0: 在对待刘备的问题上，曹操集团是有两种意见的。一种意见主张杀了刘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杀刘备。郭嘉的态度记载在《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的注里面。裴松之并列了两种郭嘉的意见。第一种是魏书上说的，说曹操去找郭嘉，说现在大家都说刘备这个家伙啊，那不是个什么善类，放在我这儿呢，肯定是要给我惹是非的，要我杀了他。你觉得怎么样？郭嘉说：“民工里手提3尺宝剑，喜义兵诛凶暴。你靠的是什么？诚信呐、啊！你靠的是诚意，待人才有今天。现在刘备一个英雄走投无路来投奔我。”

0: 们，我们如果杀了他，天下人会怎么想呢？所以郭嘉说，以一人之患决四海之望，请明公慎之，不能随便杀。另一个记载呢是父子，父子这本书里面讲这个曹操放刘备，那么郭嘉赶快去找曹操说，刘备这个人放不得你，因为他是英雄，他放出去肯定他要闹出一些动静来。郭嘉说，一日中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锁。把敌人放走了以后，后患无穷，明公你要早做安排。那也就是说，有人说要杀刘备，郭嘉说杀不得；有人说要放刘备，郭嘉说放不得。所以裴松之的著说呢，哎呦，这两个是相反的。其实不相反，是一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郭嘉从来就没有说要杀刘备，郭嘉说的是宜早为之锁，就是刘备这个人呐、啊，你一定要早做安排，安排不等于杀呀。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周泽雄先生的观点。周泽雄先生说，郭嘉的主张是既不能杀，也不能放，怎么办？软禁。你把他软禁起来吧。都是人不是神，他再料事如神，他也算不到六年之后隆中会走出来一个诸葛亮，这是他算不到的，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1: 刘备有了诸葛亮，三国的历史就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刘备的事业越做越大，最终三分天下，建立了蜀国的基业。而郭嘉辅佐曹操，也使曹操的事业一帆风顺，成功的平定和统一了中国北方。所以诸葛亮和郭嘉对他们的辅佐对象来说都非常重要。那么在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诸葛亮和郭嘉是三国史上非常难得的两个天才，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第一，他们都是少年天才。郭嘉出山的时候27岁，诸葛亮出山的时候26岁，而且一出来就表现得非常的成熟，对时局看得很清楚，而且每一个主张都能够实施。第二点，这两个人都审于亮主，就这两个人呢都会为自己选老板。郭嘉呢是先投靠了袁绍，然后改换门庭去找曹操，诸葛亮是坐在隆中不动，等着刘备出来。而且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自己选老板呢？是普天下的人都认为袁绍是个绩优股的时候，郭嘉一眼就看出袁绍是垃圾股。是普天下的人都认为刘备是垃圾股的时候，诸葛亮一眼就看出他是绩优股。就这两个人现在要炒股票了，不得了，我们就别干了，这事那钱都被他们赚了。第三个呢，他们都谋功为高啊，就他们对各自的集团的贡献都非常之大。第四个呢，他们都忠心耿耿啊，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嘉也是这样。后来曹操回忆郭嘉说啊，他说郭嘉呢这个人身体不好，就看来这个年轻人呢是比较弱的，体格不太好。

0: 而且呢生活呢也不太检点，可能酗酒之类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38岁就去世了。他说国家呢其实是知道自己的，他总说我身体不好，我不适合在南方生活，我如果到了南方我肯定要死。但是每次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他都说要打荆州。曹操说，这是拼了命来为我立功啊，说我虽然现在给他讨了封，讨了赏，写了很多文章来表彰他，可是对于一个死了的人有什么用啊，国家呀，奉孝啊。所以他才痛哭流涕地说，痛哉奉孝，哀哉奉孝，喜哉奉孝。第五个相同之处呢，就是他们都与托以曹操把后事托付给国家的那一天。也由于他的提前去世，我们没能看到这两个天才的斗志。如果郭嘉还在，他和诸葛亮肯定有一场智斗的戏好看，这个我们没看上。也由于他的过早去世，他的名气没有诸葛亮那么大，他的形象没有诸葛亮那么闪光。诸葛亮26岁出山，54岁病逝，为刘备集团服务了28年，其中有11年是大权独揽。而郭嘉呢，27岁出山，38岁去世，为曹操服务了11年，官职只是军师祭酒。军师祭酒就是参谋，连参谋长都不是。作为后来人，我们确实为郭嘉感到惋惜。郭嘉的不幸，亮这个天才如此的看重呢，请看下集慧眼所见。
1: 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最受世人赞誉也最具传奇色彩的重要历史，他几乎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偶像。建安12年，26岁的诸葛亮结束了他多年的隐居生活，走出了山林。正如刘备是一个谜，诸葛亮也是一个谜，他似乎是上天专为刘备准备的人才，他也似乎一直在等待刘备的召唤。在众多的可供投靠报效的人群之中，诸葛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刘备，这是古往今来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会对刘备情有独钟？他在刘备身上究竟看到了什么？诸葛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诸葛亮出山的前前后后。易中天品三国之慧眼所见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我们这一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众多的英雄人物当中，诸葛亮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了刘备呢？这个我们就要稍微的讲一下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他的青年时代是怎样的。从陈寿的《三国志》那里我们得知，诸葛亮是一个少年天才。陈寿的《三国志》对诸葛亮有这样一个描述，陈寿呢，在写《三国志》之前为诸葛亮编了一个文集，他把这个诸葛亮的文集上交给皇帝的时候，写了一篇表文，叫做《上诸葛亮集

在这个表文里面，陈寿是这样描述诸葛亮的：少有一群之才，英霸之气，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诸葛亮啊，是一个少年天才，也是一个帅哥，身高1.84米，而且容貌甚伟啊，不仅仅是个子高，当时人都觉得他很特别。他的身世呢，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个孤儿，从小跟着叔父诸葛玄生长成人。诸葛玄来到荆州以后，诸葛亮也来到了荆州，住在隆中。这个诸葛亮到了隆中以后呢，过的是一个耕读生活。说耕读生活呢，就是一边种地一边读书。后来诸葛亮在自己的《出师表》

0: 刚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浪子燕青在李公馆初会李师师。哟，一看这李师师真是个绝代佳人，燕青也为之怦然心动。那边说为什么呢？英雄爱美人嘛。燕青心说话，难怪道君皇帝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真是个妖人也。他心里头盘算着，这阵老鸨子给彼此做了介绍，分宾主落座。李师师带笑问道：“这位官人，听说您也是汴京人
2: 啊？
1: 我自幼生长在汴京，之后远离京都，到山东落了户了。”
2: 哦，原来如此。
1: 不敢说家里有金山银山呢、要说钱来说，有的是。他呀，就想见姑娘一面，叫我先行一步来跟姑娘约会。如果姑娘有意的话，我可以把我家主人请来，你们见上一面。
2: 哦，原来如此。这个话刚说到这，
1: 有个小丫头慌慌张张从后边赶到前厅。
2: 姑娘，快快快，官家来了，叫你赶紧迎接。
1: 官家？李师师闻听赶紧站起身来，跟燕青说：“这位李大官人，实在对不起，我有一位尊敬的客人来了，我们事先早就有约，我必须得接待，对不起，失陪了，失陪了。”李师师站起身来，慌慌忙忙转身奔后边去了。丫鬟婆子也慌了手脚了，赶紧跟燕青啊就道歉：“对不起呀，对不起。”收拾盘子碗，意思之间往外轰。燕青多聪明啊，一看明白了，所说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肯定是皇上来了，不见他们能这样吗？看来外边的谣传是真事儿啊。这回找到证据了，燕青不便久留，离开李公馆，过了街到对面的茶楼，见着宋江，趴到耳边上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点点头：“行，今儿是十四，没见着没关系，明儿个是正日子，咱再来呀。”宋江叫人汇了茶资，从楼上下来，出天寿门，赶奔店房。可一进店房啊，李逵正在那儿吵吵呢。书中代言，人家这些人进了京。